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进贤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乌军多处军用设施。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高市扫描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3号晚间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
0: 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3: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 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 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 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到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1: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他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有关的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以及彻底的捏造。纽约时报早前报道说，美国官员曾经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议长卡利巴夫，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且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区内的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警告。报道又提到，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之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都曾经被列为以方的目标，而之前已经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层官员被以军炸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3号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实施报复性打击。
3: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的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1: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一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4: 是7×24小时乘365天。
5: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6: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7: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5: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1: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全面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最后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1: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

0: 西程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集成。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1: 你看到现在这种云南车是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0: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路上。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3: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布阿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将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一起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 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5: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一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6: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5: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7: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5: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号发布了一则报告，显示在2024年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上企图刺杀特朗普的枪手，他在行动期间，当地执法部门曾经发出了102条相关无线电讯息警示，但是美国特勤局都没能收到。枪手克鲁克斯在2024年的7月13号的造势活动当中，向正在台上演说的特朗普开枪，导致特朗普的右耳遭到子弹擦伤。当时地方执法单位持续收到有关搜查一名可疑人员的报告，后来确认这人就是枪手克鲁克斯。而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指出，特勤局在案发当天对这些无线电通报毫不知情，原因是特勤局没有和地方执法部门建立联合通信中心。此外，报告当中还指出，克鲁克斯在行凶前的几小时曾经操作无人机进行近9分钟的飞行，但是没有被发现，原因是特勤局的反无人机系统当时无法正常运作。再来关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的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
8: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 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 55% 的人认为

0: 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即係倍感温暖。
1: 我哋廣大嘅僑胞一直擔任聯繫六中外、促進各地交流合作嘅橋梁角色。今次總書記響港澳同胞同埋海外僑胞嘅親切嘅慰問之下，足以證明中央對僑界群體嘅高度重視同埋肯定，亦都令到香港嘅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哋服務香港、貢獻社會嘅決心。
0: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会重回安宁，香港市民及在港闽籍乡亲深感关怀。
2: 这为香港回归29载、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籍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0: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苏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3: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绝对咧香港唔会话有今日咁和平。繁榮的一個局面，覺得我們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在這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年代。
0: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參與者、貢獻者及得益者。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时表示，获奖教师灵活运用多元教学策略，因材施教，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
5: 3、2、1。
6: 香港教育局3号举办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25至2026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幕仪式，并表示，获奖教师展现深厚的专业素养，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虽然硬件与政策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根基在于基础教育。
7: 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6: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督导委员会主席叶礼德表示，本年度共收到近200份提名，最终17位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分别获颁发卓越教学奖嘉许状、新秀教师奖和创新教育奖。
8: 本年度各个奖项的教学实践都非常之出色，充分展现了卓越的专业精神。各位获奖的教师都以学生为本，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創設生活化情景，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並大大地提升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成效。
6: 他又指出，获奖教师积极善用数字工具，深化学生的学习经历，培育高阶思维，引导他们关心社区，培育学生成为具承担精神、创新思维的新一代，将来为国家及香港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4: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3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指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八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1: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电视剧看，很荣幸可以今次即实体可以看一次。
2: 相比平日可能是驻港的一些舰艇，例如宿迁舰，其实这艘舰艇是比我们平日驻港的舰艇会大很多，所以设备都会先进很多的。有祖国的一些支持，我们在国防啦，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
3: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国嘅文化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中国人啊嘛，系啦。咁啊咁难得有军舰嚟访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俾啲同学仔嚟参观见识一下啦。
0: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4: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节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节、双套节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5: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0: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6: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7: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0: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的晚上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到6号，海南岛、广西和广东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的6点起陆续恢复航班运行。
9: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60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累计确诊1502例。稍后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欢迎回来。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在3号抵达刚果金，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当地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
1: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凌晨出发，当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据悉，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将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3号表示，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他也表示，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阿基利玛丽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他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社区死亡病例约占死亡总数的3/4，表明较多患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法国文物返还新法落地，为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打开了新的窗口。但是举证门槛高，条款限制多，国宝回家依然道阻且长。有国际法人士呼吁，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推动中法缔结文物返还双边条约。而学术界也在借助数字技术复原历史空间，让漂泊珍宝实现数字归安的同时，完善实物追索的关键证据。我们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2: 圆明园流失文物追索的最大困难，首先是当年的陈设清册没了，文物的流转记录不全，我们甚至无法统计我们到底丢失了多少件文物。
3: 圆明园鼎盛时期收藏文物超过150万件，160多年前，一场劫掠让这座万园之园中无数的珍宝散落海外。
2: 这套图呢是清宫院画巅峰之作，它主要描绘了在乾隆9年圆明园40景全部建成之后，这40景的盛况，绘制完成之后一直藏在圆明园。那么在1860年10月，被法军的地形测绘部主任杜潘上校劫掠拿到了法国。
3: 在1862年的拍卖中流拍后，圆明园40景图落到书商手中，后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
2: 证据链目前已经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就是在期待法方。

0: 如何对此进行法律的解释？
1: 2026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突破公共馆藏不可转让的限制，但追索方需提供充分、确凿且相互印证的线索，同时将战时战利品、军事文物、私人藏品部分排除返还范围。
2: 法国这部法律，它解决的重点优先对象应该是法国当年殖民非洲时期劫掠自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文物。在适用于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情况下，相关的术语怎么解释，证明的标准怎么具体确定，我觉得这个有赖于今后中国和法国双方那么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
0: 复原这个圆明园四十景图呢，依据了大量的所能够找到的清宫的档案资料、样式雷图，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另外呢，还有御制诗文和这个文人的笔记，在数字的世界里把它重新复原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流失文物的载体，重新修建起来了，就形成了这种文物日后归藏的一个数字空间。对。
2: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数字化复原呢，大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并不能直接用来追索文物，当然也不排除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某一件文物经过系统的数字化还原，我们恰恰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发现当年文物追索的具体的线索。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雍正美人图，美人身边的这些博古架上陈列的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文物原件与之一一对应的。圆明园四十景诗里面有两句非常关键的诗句：扣弃黄金仍两序，凌霄白玉被公悬。这个呢，就与枫丹白露所藏的编钟完全吻合。
1: 这座彩绘武士浮雕距今1100年。1994年被盗，2000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发现，一年后经司法程序追回，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 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法规无偿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很有意思的是，在看到新闻之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主动地联系中国的文物部门，把他之前在香港购买的另一件被盗的武士浮雕捐赠给了中国。
1: 目前中国已和27国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条约，但法国并不在列。崔正新说，在法国新法的推进下，中法有望以更积极姿态推进双边条约的签订。
3: 无论日晒雨淋，每个开放日数以万计的游客都会从大水法的废墟前走过。160年了，他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散落的石件，同手一件一件地回家。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被劫掠的终将归来，虽然归途漫漫，但这些遗存剩下的同伴或许正在回家的路上。凤凰卫视宋一健、赵伟北京报道。
4: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在2号晚间再次迎来剧烈喷发，岩浆将天空映成赤红色。意大利民防部门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以加强监测和防范。画面可见，岩浆喷射汹涌，火光明亮。此次喷发始于6月26号，熔岩流从海拔约3000米处的火山口喷涌而出，并且伴随强烈的火山震颤。考虑到山区可能仍有徒步游客活动，意大利民防部门已经发布黄色预警，旨在加强监测并且防范相关风险。民防部门此前曾经预测火山活动会进一步升级，并且提高了警戒级别。而埃特纳火山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据称，埃特纳火山活动通常表现为间歇性喷发、熔岩流和火山灰排放，有时一年喷发数次。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轮淘汰赛进入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战平1-1，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 挑船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

0: 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而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命中，之后到第四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四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内地演员陈毅主演的电视剧在香港举行开机仪式，吸引了大批粉丝到现场等候，现场更看到内地演员肖顺尧和香港艺人张颖康等惊喜现身。监制曾志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开机仪式现场花絮，据悉陈毅自5月中起便推掉所有公开活动，到香港隐身为这部电视剧准备。而陈毅的应援会早前已开始在香港多个地方投放多个应援灯箱为偶像造势，这部电视剧仅凭一张概念海报，平台预约量已突破17万，更率先斩获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2026最具期待作品奖，让人对这部作品充满期待。香港艺人古天乐将于8月迎来首个属于自己的红馆演唱会，这天古天乐现身记者会，率先预告这次演唱会的特色。
2: 其实是一个 party 的元素，所以是除了唱歌之后，我觉得亦都是跟观众有一个互动，所以我想气氛开心一点。我覺得入行33年第一次開演唱會啦，咁我又唔覺得，我想同大家開開心心去度過呢兩晚啦。咁啊，第二係有驚喜，不過我哋問我叫得驚喜就係唔，如果事前講咗，到時就唔係驚喜噶。
1: 香港藝人吳啟華與戴祖儀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在電視劇中飾演兩父女的他們雖然是首次合作，但兩人在受訪時都表示合作得很愉快。
3: 係啊，
4: 哇，
3: 第一次啊，
4: 開心、幸福、榮幸。下次有冇興趣合唱？
3: 有啊，
5: 多唔多啊？啟華哥多唔多登台合唱歌啊？
3: 都有嘅，商演咯，又而家仲有做啊。
4: 如果我開音樂會，可唔可以請你嚟做嘉賓啊？
3: 可以啦，梗係。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周末愉快。

0: 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L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č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六月下旬开始，欧洲遭遇高温的侵袭，多个国家的气温是连创历史的新高。那频繁来袭的极端高温不仅对民众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也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六月27到28号，西欧、中欧、南欧多地最高气温仍然在35度以上，其中法国中东部、德国中北部等地更是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29号起，高温继续的向东向南推进，强度开始减弱。波兰、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是出现了小范围的40度以上的高温。那在这轮高温热浪当中，德国、卢森堡、丹麦、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多国纷纷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的记录。30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伊比利亚半岛的高温再度的发展增多，西班牙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是接近或达到了40度。6月28号到7月2号，像西欧、中欧等地陆续经历了阴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导致多地热度快速的消减，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是不到25度。像柏林，上周六最高气温一度是达到了40度附近，创下当地观测史上的气温新高。最后气温一路下滑，到本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体感从炎热到清凉。不过从预报来看，预计7月5号、6号开始，欧洲可能又会迎来新的一轮热浪，请这里的华人朋友提前关注，做好防护。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过去7天，加拿大南部阴雨频繁，其中28到30号，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等地自西向东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随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强降雨主要分散的出现在北部、中部和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是频繁的发生，尤其是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等局地还一度监测到了龙卷风。那气温方面，随着副高的发展加强，逐步北台，北美多地气温走高，最高气温30度线一度北台到了加拿大东南部一带，最高气温超过35度的区域呢，从27号的美国西南部、南部平原一带逐渐的向东向北扩展，波及美国东部多地，就连东北部的局地也是出现了40度的罕见酷热，而且在副高掌控之下呢，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是贯穿早晚的。好了，国外天气就跟大家先回顾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中午我们再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频繁地访问印太地区国家，大力推销日本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他最新的行程是访问了印度，和莫迪总理大谈经济安全，双方确认将会在半导体、重要矿产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宣布了约130项日印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了凸显个人关系的紧密程度，高市和莫迪还互称兄妹，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吐槽和不满。而在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太平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化解谈判，导致了中日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双方在周边海域对峙加剧。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下属机构发布了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的报告，就批评日菲相关谈判没有和中国进行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北京现场为您介绍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先生，在台北现场是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那到底高市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否能够逐一落地？为什么相关行动会引发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的警惕？首先来看我们主编景梦金做的追踪报道。
1: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在台岛以东海域小动作不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在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调查活动的测量船光阳号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停止作业，并提出抗议。然而如果逐句解读却难以站住脚，专属经济区为歪曲事实，提出抗议是恶人先告状。从法理上看，日菲海域划界本就站不住脚。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2号发布相关报告指出，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日本不仅在违法的前提下提出抗议，还无视了中国海警局的行动，已经连续2天要求日本停止调查。中国外交部则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局势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国海警上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并为中国科考船和公务船护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菲擅自启动化解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2: 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1: 而无端挑起海域事端的高市早苗正在印度与莫迪互认兄妹。
3: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这是高市早苗首次访问印度，外交大戏持续3天，聚焦日印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升级。双方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五个经济安全保证领域重点合作，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值得注意的是，日印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两国首份房屋联合开发项目协议也已有眉目，将聚焦海军无

0: 限电研发，两军还将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并开展联合军演。测量船被驱离，日本为何执迷不悟？日菲执意划界，中方如何进行反制？高市首访印度，成功兜售印太战略？
1: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2: 好，短片当中它既包括了日本和菲律宾的互动，也包括了日本和印度的互动。我们先来看日本和印度这边，高市早苗和他的哥哥啊莫迪的会面到底是谈了些什么，日本政府和媒体以及日本国内有哪些报道。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我们驻东京记者林淼。林淼，先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日本带来的观察。
3: 好的，王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地时间2日呢，在新德里啊，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日印首脑会谈。我们看到双方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就宣布说呢，日本企业未来会在印度推动大约是20,000,000,000日元的投资，同时呢公布大约130项企业合作计划，它就涵盖了包括像半导体啊、像稀土这些重要的矿产，还有资讯通信、清洁能源，还有医药这些重点的领域。就希望呢进一步去深化日本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那么在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次日印也确认说将在今年之内啊举行日印外交和防务部长2+2会议，加强在海洋安全啊还有防卫装备方面的合作。那么联合声明呢还对来自某些国家的经济压力表达了严重关切，但是没有提到哪一个国家，对东海南海的局势呢表示忧虑，反对呢以武力或者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那外界就认为呢这些内容啊都是视为针对中国，不过呢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呢，高市啊，他在会后呢就透露说，他向莫迪谈起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么过去呢，安倍一直把莫迪叫哥哥。莫迪呢当场就说啊，高市是自己美丽的妹妹。双方就约定了今后会以兄妹互相称呼。那日本政府人士就说呢，这代表在安倍时期建立的这种日本印度之间的互信呢，已经延续到了高市政府。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就普遍认为呢，这次峰会啊最大的成果就在于经济和安全保障在同步推进。因为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日本呢就希望加强和印度之间的合作，来降低呢对特定国家的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呢提升经济安保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主流媒体就提醒说呢，日印之间的合作还是面临很多挑战的。首先呢，印度它一直奉行多边平衡外交，不仅仅和美日保持合作，同时呢也是金砖国家成员，还和俄罗斯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不能期待印度在所有的国际议题上呢都和日本立场保持一致。另外呢，要让20,000,000,000日元投资真正落实的话呢，还需要改善印度的投资环境，避免合作停留在政治的表演上。另外我们也看到多家日本媒体也指出呢，如果想要真正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话，那么日本还需要促成日美澳印四方的安全对话，也就是首脑会议尽快恢复召开，因为在2024年之后呢就没有开过了，否则呢日印的合作能不能够发挥战略的效果还是有待后续的观察。王峰，
2: 好，谢谢李淼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刚李淼谈到啊，说有观察认为这次访问虽然说没有谈到中国，但是有很多的细节被指是针对中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云教授。张教授，您觉得这次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双边互动，还是一个暗藏了一些目的的一些访问？另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上，高市有怎样的考量？
4: 好的，主播，我想这次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访印，这个时间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我想第一个呢，因为今年2026年呢，正好是安倍前首相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10周年，所以对于高市来讲呢，他作为自称自己是这个安倍继承人呢，想利用这个时间节点呢，打出自己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高市特色的这个自由印太战略的2.0版。事实上，他在5月份访问越南的时候呢，已经讲了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之后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呢，打乱了他的这个计划。你比如说5月份的这个中美的5月14号的中美的这个元首会晤啊，就进行的非常好成功。那么第二个呢，是特朗普执政以后呢，跟莫迪的关系不太好，美印关系呢，比较冷淡，这个直接打击了这个印太战略。第三个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变化呢，就是在上个月，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它在过去改名了，原来是太平洋司令部，改成了印太司令部，其实就是算是跟日本一样，就是利用。

0: 用了这个印太这个新的名词。但是在今年的6月份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呢宣布把这个名字再改回去，把印太又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那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呢，对于这个印太这个词汇，或者说是对于印太战略这个东西本身呢，关注程度不高。所以我想，对于这高市早苗访印，它的最大的目的可能是要来重振这个印太战略。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大的背景。好的，主播。
1: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现场的国民党前立委李倩女士，李女士，刚刚呢，张教授也谈到，特朗普对于印太战略不太感冒，反而呢，高市早苗凡是出访都是会去兜售他的新印太战略，他要扛起这个大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责任感？另外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地方谈到的很多议题，总是会发现。谈经济、经济安全，谈能源、能源安全，海上安全，就说这些议题是不是都是他所谓的新印太战略的一些重要抓手？
2: 对，事实上呢，我们就拿他这一次到印度的访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印度是一个传统不结盟国家、战略自主国家，它有各种自己的选择弹性。所以高市如果要用说服印度加入日本主导的印太架构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个彼此利益的交集，就是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的这种方式呢，来包装整个的安全策略。所以，我们一边在看到的是，美国似乎从名词上，就是譬如说从印太司令部退回太平洋司令部，还有在整个第一岛链用 DMO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逐渐的去改变它的军事布局，而日本似乎是在前进。去填补一些现在的空间，所以安全不但是一个军事上的安全，在美日这一方，同时呢，在日本原来在整个的太平洋方面呢，是用经济、能源等等的方式去推进它的安全意涵，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安倍10年之后的2.0版。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印度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印度早在1990年开始呢，就已经有了 Look East Policy，后来呢就很积极的变成 Act East Policy。譬如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印度的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呢跟越南合作，借着跟越南的合作踏进南海，在南海 Block 128进行了油气的探勘。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略变化。日本把东海、台海、南海，现在在下一个议题上又看到把菲律宾海，也就是四海，一路连接到印度洋，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边界。而印度呢，是从印度洋一路向东，把海洋的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跟南海。日本的向南，印度的向东，最后交汇的地方主要就是南海，也就是他们不只是在讨论军事合作，而是。经是军纪、经济一整套的安全跟区域治理的逻辑，美国提供的全球威慑，日本开始提供的区域跟经济治理，印度提供了印度洋跟西太平洋的连接支点，这是一个新的战略格局。
1: 谢谢林女士。刚林女士谈到啊，就说两个国家他们战略呢，正好在南海产生了一个交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张云教授，张教授就说，印度它奉行的是平衡外交，而且近些年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有着一些自己的一些策略。那如果它和日本的相关的这些战略结合点，对于中国等大国产生一些影响的话，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日本？影响到这个印度它的一些长远的一些战略？目前日印在一起，您觉得是短期因为日本外交焦虑而结合在一起，还是长期来看他们是能够走下去的？
0: 好的，主播，我想这个关于日印的关系，其实到了本世纪初开始，日本的战略界、日本的这个主流的政界也好，这个战略专家也好，他们都把印度的作用看得很高，也一直要想建立起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提法，但是呢，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一直来说都只开花不结果，看着很热闹，但是呢，最后的成果都比较有限。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印太战略，四国机制、日美英澳这个四国机制等等，但是呢。它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落地了？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那如果只仅仅以反华， 或者现在又换一个名词，叫经济安保、经济安全保障。经济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要开放性。如果只是保护起来的话，那个是不会有任何的前途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日印关系当中啊，它除了这个战略上互相重视之外，经济的纽带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一直都没有补起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日印的这个双边贸易额是多少？只有275亿美元，这么两个大的经济体只有275亿美元。啊，这个数字还不及日本和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去年的贸易额是338亿美元，那么中印贸易额去年超过了1500亿美元，中日贸易额是3000亿美元。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印度的经济它本身的开放程度是不高的。另外一个，印度融入到这个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速度和规模都还是有限的。如果缺乏了经济和社会这个纽带，仅仅依靠政治上的战略上的这个口号也好，或者宣言也好，宣誓也好，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难走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当时有也想用共同的价值观等等，这个似乎也没有新的这个成就出现。所以我想，只开花不结果，这次我估计这个果可能也不一定能结得很好。
1: 好，谢谢张教授。只开花不结果，形容的是两国的战略关系啊。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是美丽的。美丽这个词呢，也是被莫迪用来形容了高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称的这种兄妹关系，到底在 AI 解读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内地 AI 豆包认为，兄妹相称啊是一种典型的外交造势。这种话术背后是双方短期利益的相互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去突破两国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种天然战略的矛盾。一旦爆发利益冲突，双边关系会迅速降温，难以长期深度绑定。再来看一看美国 Gemini 分析表示啊，这种兄妹相称是一种戏码啊，本质上是延续了安倍路线的一种政治修辞。抱团背后是日本寻求对抗性结盟与印度所奉行的战略自主路线的一个底层的冲突，双方在核心战略利益上依然是有不可忽视的温差。那香港的一款叫做 AIHKChat 则认为，这次首脑外交的背后更多是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退潮的背景之下的一种战略焦虑。但印度呢，依然展现出了它一种啊，就是一贯的处处保留的态度，兄妹相称难以扭转结构性的现实。好，我们再次回到嘉宾，想请教雷倩女士，就是说在外交场合当中，这种兄妹相称哈，是怎么去感觉？日本网友至少很多人觉得是怪怪的，以及这种美好的私人关系，再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它有多大的距离？
2: 政治有的时候是一个高明的表演。那高市早苗呢，特别习惯去强调他的私人关系。我们从他跟川普的肢体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非常习惯的做法。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高市跟莫迪他们所代表的这一次的互动呢，其实是两边有真实的制度性的共同利益，不只是个人的友谊而已。那友谊当然就是一个高明的表演了，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日印的合作，过去传统的是由日本做 ODA 的援助，或者是他参与孟买那个高铁的建设，或者是跟日本企业的持续投资日本的技术转移等等。但是现在如果把它纳入了半导体、关键矿产、AI、能源合作等等新的合作架构呢，那么日本正在对印度提出一套非常美丽的蓝图。这个蓝图是他过去在亚洲的雁行理论，就是可以把日本的资金技术移转到其他的国家，创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这产业链中间呢，当然有供应链的部分，也有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似乎在提出或者是提供一套完整的制度网络，让双方的合作呢，不只是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而是在共同的投资、研发、产业布局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非常需要未来的印度，不但是市场，也是供应链重组时候的人口红利。所以，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能力、高端制造跟印度的未来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互相可以对接的一条新的道路。所以，漂亮的表演之后是一个新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是不是还是只开花不结果，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1: 好，谢谢林女士分析。林女士在上一节分析当中呢，谈到了日本对于海洋一些战略诉求向南。那其中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在上个月所启动的要进行海域划界的话题引发的新一轮的争端。稍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一会儿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近期要启动双边海域化解谈判，引发了新一轮中日紧张。那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化解的法律评论的一个报告，就分析批驳了日菲化解谈判的法理荒谬之处。那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在台北现场的国民党的前立委雷倩女士。雷女士，您怎么来解读这个法律文件，就是其中一些依据对于日菲相关行为的批驳？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已经是非常系统性的提出了一些法理依据，但是好像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显示的是完全没有作为，你怎么观察？
1: 这一系列的文件的主要的主张呢，当然是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拟划界的海域呢是在台湾岛以东，那么事实上没有他们双方去单独讨论划界的任何正当性，无论是在专属经济区 EEZ 或者是大陆交层啊，或者大陆架的这个划界谈判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所以中方认为它是国际不法行为，而且要求必须有中方的参与。这中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第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日本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包含了军事跟安全的布局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把东海、台海、南海已经连成一块，那现在呢又加上了台湾以东的所谓菲律宾海的这个划界。那么他在所有的主张中间都有安全，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军事跟外交的这种安排，同时呢也在建立一个未来的海洋秩序。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南海仲裁已经经过了10年了，下个礼拜就是10周年。国际社会目前讨论的还是岛礁

0: 历史权利 EEZ 跟联合国 UNCLOS 的防御解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十年之后是大家在竞争谁有能力去塑造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而日本的战略非常非常清楚，他把这四个海域呢连成一套，变成一个安全为主的核心区域，所以他们真正在画的不是海域，而是新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大陆相对的呢，是在比较除了有这个海军能力的持续增加以外，也投入了海洋科学、海洋深海探勘、生态调查等等，也就是把 CLCS、ISA、BBNGA 等多边制度呢，都纳入它的海洋能力的提升，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能力跟公共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日本主张的一种是以安全为主的海洋秩序，而中国大陆逐渐发展出一个比较平衡的以治理为主的海洋秩序。那这里面台湾如果不去考虑自己是完全他们今天讨论的这块海域的沿岸实体的话，那么自然是必须要谴责的。
1: 好，谢谢李倩女士。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教授。张教授，刚刚李女士谈到了日本的这种诉求，他打造的一个秩序、一个战略空间，您觉得这盘棋怎么看？以及要落地的话有多难？
2: 对，我想日非的这次这个海上划界，它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海上，这个划界这么 EEZ 这个或者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这个背后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菲律宾呢，因为日菲的这个关系紧密呢，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它今年升温很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知的塑造。我们原来讲这个安倍晋三的首相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年初以来呢，菲律宾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近期他的最高领导访问日本之前接受采访，都提到了。这个台海如果出事的话呢，菲律宾离得那么近，又有侨民等等等等，那就是肯定要卷入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从原来的日本的这个三个有事说变成了四个有事说了，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菲律宾也有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第二个呢，我想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呢，刚才因为也讲到了这个海洋秩序的问题，我想因为这个海洋秩序长期以来从战后呢是美国中心，然后是一个中兴到轮辐，美日美韩美澳美菲这样一个双边的一个架构。那么现在我觉得日本呢可能想做另外一个新的中心。那么日本的就最早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当时主要的框架是四国机制，也是美印日澳刚才讲的。那么印度这一个角刚才讲了，美印关系不好，中美关系在改善，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这个框架到底靠不靠谱是不好说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讲呢，一方面是要稳住旧的美印日澳四国机制，第二个是要开拓一个新的美日菲澳，就是把印度换成菲律宾的新的四国机制。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考量，稳住旧的然后开拓新的。
1: 好，谢谢张教授，也谢谢雷女士的分析。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时表示，那些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是名不副实的理念，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是背道而驰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再会。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
1: 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典，
0: 打破种姓桎梏，
1: 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2: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1: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

0: 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1: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2: 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宗教传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闻名。这一次 Emily 要带大家走进寻常百姓家，赴一场神圣的巴厘岛印度教婚礼。过去巴厘岛的婚礼可以长达一个星期，现在经过了简化才浓缩成三天。第一天是筹备日，第二天设宴，第三天才进行过门的各种仪式。
3: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人人都羡慕的爱情，就是初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那在4年前吧，潘姐就突然信息 David， 然后 David 也回应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新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频率很接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就决定结婚。初恋变成夫妻，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4: ？No。
3: 为什么 ？Why？
4: Because I'm not romantic man.
3: Yeah.
2: 这就是我们的新娘 Debbie， 和 Pandy 同龄，性格开朗阳光的她，原来是一位老师哦。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Pandy？
5: Dia memang tidak romantis, tetapi dia itu lucu.
3: 哦、oh, ，Yeah， 风趣、幽默真的是很重要，对一个男生来说。
5: Yeah， jadi pernah tanya sama Pandy， kenapa sih nggak pernah kasih bunga gitu？Pandai bilang lebih baik kamu bilang apa yang kamu butuhkan gitu, karena dia lebih baik memberikan sesuatu yang berguna untuk saya gitu.
3: 那你呢？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想要收到花吗？
4: Kamu mau bunga?
5: Of course. Devi mau bunga, tapi Devi nggak mau bilang Devi mau bunga. Devi mau、okay. dia memang kasih dari dia untuk Devi.
3: Apa sekarang pandai tahu dah? 新郎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友善跟稳重，我感觉他们其实蛮互补的。Pandey 在 David 的面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另外一面，他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朋友，然后 David 就会照顾他。我就觉得哇，很甜蜜，觉得对的人终究还是会走到彼此的身边。

0: 从明天开始呢，就是 David 和潘蝶为期3天的婚礼了。根据巴厘岛的习俗，婚庆仪式大多数都会在男方家里举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郎哥潘蝶的家，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不知不觉呢，连月亮也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婚礼现场的大门口呢。 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明伦大哥，走，带你去看。哇，好大！这整个装置的名字叫做 Gayor。那 Gayor 呢都会在家里的门口看到的，大部分由爷爷跟花朵做成的。两位非常大的这个尊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巴厘岛上的非常传统的舞者。欢迎各位客人的到来。Berapa lama bikin semuanya?
1: Kalau anyamannya sih 3 hari aja bisa, 1 hari juga tergantung anyamannya, banyak lah anyamannya. Tapi rangkanya ini lama buatnya, 1 bulan lah.
0: 我看到他们从开始组装到现在呢，已经花了快4个小时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呢。 那现在整个 Gayor 呢已经完成了。那其实岛民们相信呢 ，Gayor 就标志着这个婚礼现场已经是受到神明的保佑，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那其实我看到。

0: 大家互相帮忙，就是完成这个 Gayor 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有没有神明的保佑，他们都有来自于自己朋友们跟亲戚们非常好、非常真心的祝福。
1: 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
0: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家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1: 果然，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新郎做好准备要踏入婚姻了。另一边的新娘也没有闲下来，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发到新郎家招待亲友了。
0: 其实婚礼的第二天呢，就是新人跟社区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人们就会来到这里呢，跟所有的宾客们一起享用昨天大厨们为我们准备的美食。哈，太开心了，一讲到吃，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第一道呢，就是昨天主厨大哥介绍我的 barbecue ketchup， 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昨天我自己亲手做过的 lawar， 我要试试看，不知道今天的厨师煮的比较好吃，还是我自己昨天弄的比较好吃。还有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吃巴黎菜的时候很常见到的 satay lili，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啦，我没有太贪心。好，
2: 哼。人小小碗大大，菜还可以吧？嗯，
0: 好了，我现在就要来大开吃戒了，好好好。首先呢，我们先试看第一道 barbecue ketchup， 它其实是有各种猪肉的部位，用酱油、辣椒还有芝麻油煮成的。
3: 我不小心一吃就吃了最大块了。
0: 哇，它的猪肉好嫩啊，咬下去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了，好吃。接下来呢，这道乌肉蛋看起来就是整块的猪肉，然后塞进这个猪肠里面，然后把它的外层炸得非常的酥脆。那它除了就是有非常扎实的猪肉之外呢，它应该有辣椒、蒜头，还有一些黄姜粉的味道。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哼，明仁大哥，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口福，你没有这个口福。
1: 哎哎哎哎，吃就吃嘛，还炫耀。Oops。
0: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猪肉的沙爹，它的沙爹酱很香，就是有花生、胡椒，可能还有芝麻的味道。这个酱汁搭配这个猪肉是刚刚好，然后它还有烤起来的香味。那沙爹里里呢，它里面是有鱼肉、椰丝、有蒜头，还有一些香料，包括一些花朵，把它打碎捏成肉条的形状串起来，它跟之前的沙爹比起来比较容易入口即化，满满的香料的味道。如果要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喜欢这个沙爹多过刚才的猪肉沙爹。接下来是这个重头菜了，就是他们的混合沙拉拉瓦。今天跟昨天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呢是用椰肉做的。师傅做的比较好吃。我昨天做的真的可能有点太咸了，今天是用椰肉做的，所以它的口感呢又更加鲜嫩。这个一定要吃完，我觉得我可以吃一整盘。明仁大哥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这很好吃哎！
1: 吃吃吃，你吃吧，到时要吃胖了，看你怪谁。

0: 宴从中午进行到晚上，我还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怎么知道现在外面传来很响亮的这个音乐声，而且所有的人呢都纷纷往这个方向走去。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余兴节目。
1: 哇，安哥老当益壮哎，还出来尬舞哈！
0: 原来这个余兴节目呢，就是巴厘岛民非常传统的社交舞，叫做 Tarian Joget。那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哦，都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围绕在这里一起看这个只有在婚庆或者是在特别家宴才会出现的这个社交舞。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两只小鸟，然后在你进我退，然后我进你退，一个需要互相配合的社交礼仪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舞蹈。
2: 在巴厘岛 ，Joget 的意思就是摇摆臀部。舞台上一般都是女舞者，她们用妖娆的舞姿吸引男嘉宾上台共舞。听说啊，女舞者越漂亮，上台的嘉宾就越多。
0: 发现这个舞者在上场之前呢，都会先往他们头上插一炷香，那他们就会上场跳舞，跳舞跳到那一炷香烧完之后呢，就轮到下一个舞者上场，真的很有趣。
2: 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
3: 踢椰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
2: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
0: 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
2: 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Mega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
9: 哎，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沙爹。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
8: 第三天是婚礼的正日，也是最神圣的一天。一系列的过门和进化仪式从凌晨3点就开始，在亲友的陪伴下，新人开启了历时15个小时的第三天。
9: 哇，巴厘岛的传统婚礼真的是起得特别早。今天是婚礼的第三天，我也起得很早的换装了。那就是新郎跟新娘，他们非常早起身呢，就开始在进行各种过门仪式。现在跟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8: 巴厘岛人崇尚自然，半夜进行祭拜。 是他们对宇宙能量和自然循环的尊重，象征婚礼的纯洁和平衡，意义深厚，但是就是苦了新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
9: Masege Agong 的过门仪式，主要是让新娘子可以告别过去，迎接新世界，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其实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蛮有趣的。第一个呢是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那新娘手中的草席呢，其实代表着她原生家庭的保护。那新郎呢拿着匕首刺穿她，就代表了她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哦，我觉得这看起来是还蛮 man 的。 还有另外很有趣的就是踢椰子，我刚刚蛮好奇的，踢椰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那其实踢椰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可是我看到那个椰子还蛮大颗的，大颗的。这里有2颗椰子，我想试试踢看。 这个椰子看起来跟他们刚刚踢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小很多，感觉没有什么挑战。I'm so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8: Emily， 别担心，虽然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但当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非常多功能呢？嗯。

0: 巴黎式婚礼最重要的一天，我们的新娘子 Debbie 从早上6点就开始装扮到现在。Debbie,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1: Oh, thank you.
0: 今天她的裙子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发现她裙子跟昨天的有点不一样。
1: Kalau yang kemarin itu masih modification, kalau kali ini itu namanya payas agung.
0: 今天呢是比较巴黎式风格，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裙子上面的刺绣是传统的巴黎手工刺绣。
1: Songket，
0: 哦、yeah. ，叫做 Songket。
1: Untuk hari ini, makeupnya itu lebih balis lagi dan lebih tinggi, ya lebih banyak juga。
0: 它今天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会戴一个非常高的金冠。Where is the crown that you were mentioning?
1: That one。
0: 我可以看一看吗？这个就是那个金冠了，是不是很漂亮？其实金色呢，对巴厘岛人来说象征着神圣还有高贵的。它有其他的金钗，所以组装起来，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又非常霸气的金冠。
2: 新娘的装扮这么有气势，新郎当然不遑多让。他们今天的礼服叫 Payas Agung， 要是在巴厘岛王国时期。这可是皇室和贵族的服饰啊，金手镯、金饰、金冠，婚礼瞬间升级了。不说，还以为是哪位贵公子来迎娶公主了呢。

0: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1: 迎亲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得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看一看，

0: 其实可以看得出哦，新娘呢跟她的家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刚刚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小朋友，哇，都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发自内心，是真情流露的。我也很替她开心，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幸福快乐。
1: 在长辈和祖先的允许下，新娘被抬着出嫁，离开时还是个姑娘，但当脚再次着地，便是人妻了。

0: 现在呢，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象征着新人的纯净与重生，用细绳在新人身上交叉捆绑，寓意两人从此命运相连，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还让他们尝试象征人生五味的酸甜苦辣咸，代表着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滋味。

0: 验，提醒新人，婚姻不仅是分享喜悦，也需要共同面对苦难。最后，在他们身上画上神圣符号，则是祝福与祈祷，强调婚姻不仅是两人的结合，更是灵性与社区的连结。巴厘岛的老祖宗为了让新人理解婚姻的真谛，真是用心良苦。
1: 潘德有跟我说，年轻一代的巴厘岛民，他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筹备婚礼资金的关系，然后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他自己是希望以后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让他的孩子看到，哦，爸爸以前是很帅的，就是我还维持了这么传统、这么神圣的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潘德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生病，可是看到他这么坚持去完成每一个细节，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结婚之后生活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熬，好像就可以扛过来。就是其实爱情跟婚姻也是一种信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黄牌大放送。
1: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2: See? 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3: The Capitol is like garbage.
0: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的基建顽疾。
4: Show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0: 摇摇欲坠，美国基础建设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5: 4、5、6、7。
0: 最严师傅，
6: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颁发命令状。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开悼念仪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生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2: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以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又称俄军正在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防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间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且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最后的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2: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散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集成。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

0: 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1: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0: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务上。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3号表示，斯洛伐克将继续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继续通过双边磋商机制展开合作，但是不会参与任何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对于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可能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表示，峰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不会令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他强调，就像此前没有参与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一样，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其中。国际刑警组织在3号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一名涉及日前摩纳哥爆炸案的39岁乌克兰女子。当局称，她已经逃往德国，很可能并非单独犯案。嫌疑人名为别列佐夫斯卡，涉嫌谋杀未遂，蓄意在公共道路放置爆炸装置和刑事共谋。爆炸案在6月29号晚间发生于摩纳哥一处住宅前。乌克兰裔富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伴侣和儿子在袭击中受伤。警方称，他们疑似是特定目标，其中一人目前仍然生命垂危。嫌犯在案发地放置了不明包裹，包裹在受害人接近时爆炸。警方表示，这次袭击手法老练，爆炸装置复杂，推断嫌犯并非是单独犯案。嫌疑人别列佐夫斯卡已知住址在德国，案发之后他驾驶汽车逃离，途经多个欧洲国家之后返回德国。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是24小时工作吗？
4: 是7×24小时乘365天。
5: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6: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7: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5: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8: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9: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的，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0: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 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

0: 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二十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2: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截至到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然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4: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6: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出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美国正式表态不续约美墨加协定之后，截至3号，加美双方仍然没有落实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日期。为了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钢铁企业，加拿大政府宣布追加1250万加元投资，用于升级和现代化位于魁北克省的钢铁生产设施。
3: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表示，加拿大的钢铁企业直接雇佣了约2.3万名员工，更间接支撑着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稍早公布总计13亿加元，针对钢铁和木材行业的扶持政策之后，再次追加1250万加元，用于设备改造和更新。
4: We've been at it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e've been able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jobs, and we've been also able to create jobs, notwithstanding what's going on. And so it shows the strength of our workers, the strength also of our business leaders, but also the resil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trade war.
3: 乔丽补充，近期将与加拿大的谈判团队一起前往美国，会晤当地的商界领袖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寻求更多的支持。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3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卡尼政府上任15个月以来，仍然无法与美方就关税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让260万依赖。

0: 与美国贸易的加拿大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失业危机。普瓦列夫尔也呼吁卡尼政府取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真正落实加大对亚洲出口的承诺。
1: American tankers travel through those same Pacific waters all the time, from Alaska to the U.S. West Coast. So why does Mark Carney believe it's safe for our American tankers carrying American oil from Alaska to California is safe, but it's not safe for us to send Canadian oil over to Asia through the same passages? Secondly, it takes about 36 hours less time to get to Asia from northern BC as it does from southern BC.
2: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德国执政联盟近期推出了伊朗兹经济改革方案，涵盖减税、劳动市场和行政简化等多个领域。德国媒体称，这次改革可能是20年来德国最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是默斯政府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是，外界对其力度和落地效果看法分化。
3: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 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4: 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3: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
5: Grundsätzlich ist das ja auch ein Ziel, was auch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ausgewiesen ist, dass man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in der Modernisierungsagenda föderal sind das 3 Monate genannt, Anträge automatisch als genehmigt gelten, wenn Behörden nicht tätig werden.
3: 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 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默斯政府上台后，公众信息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默斯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6: 债务问题是全球金融市场阴魂不散的困扰，也影响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和金融稳定。但是，银行依然为了推销庞大的企业债而各出奇谋。美国银行业分析师透露，由于流入杠杆型交易所买卖产品的资金不断，股票期权交易量持续攀升，以及对冲基金破纪录的持仓。 正收紧提供股票融资的大型银行的全球资产负债表。现代这类银行，也就是市场里的一级交易商，持有的股票在回购融资敞口超过2200亿美元，推升支持股票交易的贷款的成本，反映杠杆成本的主要指标。追踪标普500全收益期货隐含融资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利差的 AXW 一个月期货，早前攀升至2020年底开始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升势的时候，这些额外成本可能只是普通不过的成本，但当遇到跌势，将会促使部分交易商避免借贷，特别是依赖低成本融资的交易，从而加速交易商撤出，加大市场震荡。摩根史丹利指出，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交易越趋依赖杠杆，而是推动股市上升的股票高度集中。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板块中，只有一个板块跑赢指数。 就是包括英伟达和博通等科技在内的资讯科技板块，其余全部跑输。高科技企业靠巨额融资推动的增长也越来越让投资者疑虑。 所以截至6月24号当周，净流入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急剧萎缩6%，只剩下75.1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日前发表的经济年报也警告，公共债务上升、通胀重临，以至于金融脆弱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急升是否可持续等因素，正提升全球性风险。特别是 AI 投资越趋依赖借贷和复杂的融资架构，有可能演变成之前龙枯周期出现过的过度投资。不过，美国银行家仍然积极拉拢 AI 相关的融资业务，除了协助科技巨企在美国以外市场筹集非美元资金，银行也利用新手法来帮助初创 AI 企业集资，例如利用预先安排还没有开始动工的数据中心的租赁协议来借贷。有数据中心不久前的租赁协议支持票据发行额8.1亿美元，获得9倍超额认购。过去1年多，已经有大约15次类似的发行。有顾头认为，投资者需要思考科企还需要融资多少，但至少现在 AI 相关债券发行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占据投资级别企业债发行总规模只有15%，市场还没有饱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8: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获得了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并将于本月的28号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
15: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布尔内奥3日在发布会上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6月7日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路易斯·加拉雷塔将担任第一副总统，米格尔·托雷斯将担任第二副总统。在宣布当选后，藤森庆子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将立即开始权力交接，并进行技术评估，确定国家优先事项。
16: Comienza una nueva etapa para el Perú, una etapa de responsabilidad, de diálogo y de resultados. Una etapa para recuperar la confianza en nuestras instituciones y volver a poner el Estado al servicio de las personas. Los convoco a mirar hacia adelante, a construir juntos un país más seguro,Más próspero y más unido.
15: 藤森庆子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数百万秘鲁人民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同时将以责任、谦逊和使命感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6月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所有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数居前2位的藤森庆子和桑切斯进入第二轮投票。 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

0: 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在驶回本国土伦港。此前，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号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旧保持就位，随时准备和伙伴展开行动。4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待命。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都卫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到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3: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 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3号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实施报复性打击。
2: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0: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0: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V TNX TV, Gaza.
1: 我们再把焦点转回伊朗，来关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仪式和悼念仪式的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悼念仪式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了解一下。李瑞，你好。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的现场情况如何？而这一次面向全民开放的悼念仪式，伊朗官方在安保部署还有流程安排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呢？
7: 好的，陈子，那么现在呢，距德黑大厅的现场是已经装置如下各种拍照了。那么等一会儿呢，就伊朗最高司令所哈梅内伊的棺木呢，将会向现场，在我身后的大主持人来，那么在这庭中，4万万民众的瞻仰和采访了很多民众啊，他们自己走的呢，是这样的，走的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好，由于信号原因，我们的连线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带您随时关注。 而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平息，但是和平前景仍然充满变数。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衡。
8: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
9: I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you know. By somebody having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8: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My
9: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 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sk.
10: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8: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侯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11: 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悼念仪式，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现在是在德黑兰市的穆沙拉祈祷场地。那今天德黑兰的气温呢是23到36度，公众的活动呢其实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就开始了。 相信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考虑到气温的原因。伊朗时间早上6点钟，相当于香港时间的10点半。伊朗跟国际标准时差呢，它是有半个小时的。这个也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一种个性，跟其他的国家呢往往做的并不一样。今天是星期六，那么在 伊朗呢，它也是一个休息日。伊朗人休息的周末呢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所以把这个公众的纪念活动放在周六呢，也是不耽误上班族，能方便更多的伊朗民众来参与。从这个纪念场地可以看出，是一座盛大的一个清真寺的一个模样的建筑。其实从右侧的那个清真宣礼塔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它还没并没有完工，上面还有很多应该贴上去的这个马赛克的瓷砖呢，都还没有贴上去。现场来的民众呢，伊朗的民众，他们一个习惯就是男兵和女兵呢，通常是在不同的区域，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女兵，然后另外一侧呢都是男兵。那么今天的莫萨拉呢，已经成为哈梅内伊和其他殉道者的一个主题的清真寺。现场经过紧急处理、紧急布置，可以看到墙上有很多画像。除了哈梅内伊本人、他的家属之外呢，还有同一天，殉职的伊朗的军政的高官。今天在公开的这么的一个场地呢举行活动，其实昨天呢，各国的代表团已经在室内进行了告别活动。那么这些代表团又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总理，甚至像阿塞拜疆的总统，这些国家呢也都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呢，也有代表团，只不过层级呢高低参差不齐。现场播放的音乐呢，都是颂扬什叶派的一些先哲，或者说是什叶派的一些伊玛目的在历史上的一些功绩。这些伊玛目包括阿里、哈桑、侯赛因。那么今天的主角，今天的主题呢，会是颂扬哈梅内伊生前的功绩。从现场的气氛看呢，伊朗人已经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悲伤了，他们已经感觉已经从最悲伤的时间已经走出来。随着时间的进展，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现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现在当地伊朗的德黑兰的时间还不到早上七点。传统的妇女还都是穿着黑袍，戴着头巾。虽然在德黑兰的市区，年轻的女子呢已经更加的开放。现场挥舞的旗帜呢，除了伊朗的国旗之外，有一些红旗上面写着的标语也是颂扬哈梅内伊以及什叶派的伪光正。为什么选择在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它其实这个活动呢，从今天开始，3号开始到7月9号，它会有一个持续，是在不同的伊朗的城市，甚至是在伊拉克的两座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现场旗帜呢，还有伊朗的国旗和他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是拼在一起的。黄色的旗帜就是代表革命卫队的军旗。舞台的正中间部分，蓝色的部分，那就是哈梅内伊家族的人相关的，如果镜头对上去的话，就应该能够看到。在2月28号的袭击当中，除了哈梅内伊本人之外，还有或他的儿媳妇哈达德，还有他的妻子，还有哈梅内伊的孙女，也就是现领袖穆吉塔巴的女儿，也都一并殉道。 今天的游行呢，目前并不包括车队的移动的游行。如果是车队移动的话，那场面会更加的震撼，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扑向同一个地点。为了伊朗有9000万人口，那么预计官方预计呢，在德黑兰出席的活动呢，可能会到2000万以上，因为德黑兰本身的人口已经1000万以上，所以会在巡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哈梅内伊，他的相关的一些棺木呢，他会在德黑兰之外，还会到伊朗的圣城库姆，库姆也是伊朗的另外一座圣城，虽然在中国人当中名气并不是很大，但在伊朗是赫赫有名的，什叶派的宗教学院的集中的一个城市，离德黑兰大概驾车不到1个小时。那么所有的高级的什叶派的神职人员呢，几乎清一色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库姆进修过。在7号到8号的时候呢，会到伊拉克的圣城，这两座圣城是什叶派的圣城，因为如果追溯什叶派宗教历史的话，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最著名的两位先哲，也就是哈桑和侯赛因殉道的地方。
1: 好，有关哈梅内伊悼念仪式的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带您关注。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也请持续关注稍后的各节报道。
7: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Por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罕见极端高温席卷欧洲，超千人死亡，上亿人受灾。
9: 全球气候变化有活生生的写照。
8: 中国降温产品热销欧洲，一机难求。
10: 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
8: 高温政治化，欧洲左右派激烈博弈。
9: 他属于指责政府。
10: 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
8: 凤凰聚焦，欧洲极端高温背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中心城市，一个普通市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能会排上榜单的前几名。中国几大厂商全线售罄，欧洲商超的库存远远跟不上需求。为了能抢到一台这样的空调，有人用 AI 帮忙，有人驱车几百公里。对于疯狂寻找降暑方式的欧洲人来说，这个夏天并非他们经历的第一个高温酷暑天。可是为什么今年格外热？为什么经历了不少的酷暑之下，这个夏天还是难逃种种的狼狈？酷暑成了欧洲的无解难题吗？
1: 2026年6月下旬开始，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6月27日当天，欧洲接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仅6月24日至26日便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其中85%以上涉及65岁及以上年龄老人。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一个又一个极端气温记录被刷新。6月22日，西班牙南部哈恩省最高温超过45摄氏度。6月24日，法国西部城镇普鲁奥气温飙至43.8摄氏度。6月26日，英国萨福克郡气温达到37.3摄氏度。伦敦部分地区路面温度飙至57摄氏度。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召开紧急发布会，讨论欧洲本轮出现的极端气候。
2: Belgium, Germany,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 all saw new national temperature records as temperatures passed the 40 degrees Celsius mark. Paris recorded its hottest day on record with a temperature of 42.6 degrees Celsius at 4:30 in the afternoon. This is unprecedented.
1: 欧洲各国民众想尽办法降温，伦敦的学校老师拿水管往学生身上喷水，巴黎的运河挤满了跳水的市民，留学生把冰块绑在风扇前面对着自己猛吹，还有网友把无人机飞到半空中，就是为了让螺旋桨给自己扇点风。夏至前后，欧洲由于纬度原因昼长夜短，夜间气温也居高不下，不少居民整夜频繁热醒，睡眠严重缩水。法国3500多所中小学紧急停课，近万所学校调整上下课时段，规避正午极端暴晒。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类地标景点被迫缩短营业时间，避免建筑结构受热变形，也防止游客中暑送医。极端高温的破坏力还蔓延到野生动物领域，欧洲多地野外出现大量蝙蝠被高温炙烤死亡的现象。欧洲各国动物园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为动物降温，在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为动物提供冷冻水果、蔬菜及特制冰棍，确保动物摄入水分与营养；在柏林动物园为动物准备寒虫冰块等冷冻零食；大熊猫馆启动恒温空调系统，维持适宜温度；其他场馆则开放冷水池、喷淋系统，为大象、长颈鹿等恒温动物自主降温。
3: 当然是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次的热岛效应呢，很大程度是厄尔尼诺现象啊，还有就是所谓的非洲啊一些气流啊，在欧洲上空形成了一个热岛吧。所以多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总体上呢，当然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1: 近日欧洲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画面，就是民众表演露天地表煎鸡蛋、煎培根了。法国网友将平底锅往太阳底下一放，打了个鸡蛋，丢几片培根，一段时间后一份正餐就做好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另外一些网友则转发超市开门时法国民众冲进去疯抢空调的一幕。视频显示，大量客流加上抢购者情绪急躁，空调货架区域发生严重推搡。由于库存空调数量有限，多名顾客当场爆发争执。拍摄者还不断惊呼，高温不仅只是让人和动物难受，而是每天在上演避暑衍生的次生悲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自6月18日以来，全国已有40人因躲避酷暑下水消暑而溺亡。波尔多附近3名老人死于高温。法国南部2名年仅2岁和4岁的儿童被发现死于暴晒下的汽车内。长期以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欧洲，在2026年的夏天不断上演人道主义公共灾难，让不少欧洲人十分不解。
4: 我们要辩证的看，欧洲的因为高温死亡，它几乎把所有可能跟高温扯得上一些直接关系、间接关系的案例都算上去了。你比如说，因为高温引起的某些慢性疾病，它算；它甚至讲因为高温下河游泳淹死，它也算。它的统计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欧洲的公共设施啊，长期以来依赖那种比较良好的气温，它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这一次呢，它防暑降温的公共服务没有做到位，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既有它统计的问题，也有它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
1: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本轮欧洲高温的所谓热穹顶效应只是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变暖。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发布的2024年欧洲气候状况显示，自前工业化时期以来，欧洲气温已上升约2.4摄氏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约1摄氏度。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到3倍。为了有效缓解气候变暖，2015年12月12日，由195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旨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名称叫做《巴黎气候协定》。
4: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吧，第一个是减排的目标，第二个是减排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减排的成本的分担。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减排是正确的，但是呢，人类在很多时候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也高估了自己的团结。巴黎协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像一个通天塔一样，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大家在一起来完成一件对所有人都有用的事情。但是啊，对所有人都有用就很容易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我们讲集体行动啊，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叫集体行动的困难。我做了，结果别人会捞好处，我不做，你们做，我也能够有好处。那么这种事情你觉得谁会有多少的动力呢？
1: 稍早前的2026年6月22日，英国伦敦气候行动周开幕。来自多国政要在举办地秋园参观气候变化橡树。这棵被漆成红色的橡树是2022年夏季干旱期间死亡的400棵树之一，反映了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而气候周开幕当天，英国气温首次达到40摄氏度。颇为讽刺的是，伦敦气候行动周其中一场名叫极端高温，改善全球治理与加强行动的研讨会由于出现极端高温而取消。连线杂志用具嘲讽意味的标题，伦敦气候行动周被气候变化搅黄了，报道这一事件。
3: 英国呢，应该来讲呢，这个尽管现在脱欧了，但是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人工智能一些新的领域，他还是想发挥一些领导性的作用吧。
4: 他想挑头，他能出多少钱呢？他想挑头，他能有多少强有力的行动呢？他没有。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基本都是拉选票、政治运动、刷声望，就是个大 party。
1: 2026年的极端高温让欧洲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英国谢菲尔德的有轨电车网络因极端高温被迫停运。 德国 A2 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老化的混凝土膨胀开裂，两段路面被迫全封闭，而欧洲脆弱的电网系统同样承压。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盟总部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当天中午，欧盟所有员工统一收到紧急短信通知，1至7层空调系统当日全部强制关闭，而8楼以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却不受影响。常年奔走全欧洲宣传少装空调、低碳避暑的欧盟管理层，自己的办公大楼全套中央空调正常开放，此举立刻引发欧盟基层员工的不满和抗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张用 AI 制作的漫画，漫画中的欧盟大楼里

0: 冯德莱恩与高层们在楼顶吹着冷气，温度计显示摄氏18度，而其他员工则满头大汗在底层忙碌，气温高达摄氏35度。
1: 欧盟应该比较尴尬吧？欧盟呢，现在权力很难说去协调各个成员国，由于竞争力的不一样，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程度不一样，还有些跟美国的态度也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点各行其事，很难那个通过欧盟层面来协调。那有很多权力还是在成员国手里，不是在欧盟手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要拿出真金白银，要强制执行，要统一的这种环保的这个律令，还是很难。这些都在影响着协作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本来欧盟是应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先理念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啊，但结果呢成就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的绿色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我们的这些方案，我们的也反过来影响了欧洲。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合作呀，所以联合国也很难扮演起这样一个领导性的角色。各国各自为政，这就是工地的悲剧吧？大家就把地球给糟蹋掉了，最后反噬其身啊！像欧洲现在，这种极端气候变化，可能也是跟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念领先，但行动落后啊，甚至没有兑现承诺，这些就是有关系的。欧洲说到2050年啊实现碳中和，2040年要把这个非化石能源减少90%，所以雄心也是非常可嘉，但是呢。欧洲提出的目标往往是实现不了的，甚至是不了了之的。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2026年欧洲各地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近年来并非首次出现。根据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公布的数据，欧洲每年因高温死亡约17.5万人，高温死亡率接近10万分之30。高温死亡人群里75%是行动不便、家中无制冷设备的老年人。然而在如此酷热之下，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这意味着当室外温度突破40摄氏度时，绝大多数欧洲家庭只能靠电风扇、冰袋和冷水澡勉强应对。为什么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却不安装空调？
5: 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个派别叫斯多葛派。

0: 就反对那种，干预自然，希望呢返璞归真呢，有点像我们的道家一样的。所以他对这种空调呢，你把热气排到室外的公共空间，又让自己凉快，他首先觉得这是不道德的。欧洲呢，因为长期生活的环境比较好，而且通常崇尚人与自然的比较好的关系，靠自然通风，所以反对使用空调，就通过自然的百叶窗啊，还有就是石头建的房子啊、建筑啊来减排，来达到这个调节温度的作用啊。平时可以，但现在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1: 欧洲大量民居、商业街房龄动辄上百年，墙体以石材厚砖墙为主，当初建造只考虑冬季保温，完全没预留空调管道外机点位。法国建筑与遗产法典明确写道，只要房屋被认定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得改动。部分现代公寓虽然可安装空调，但申请安装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
2: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知道安一个空调多少钱吗？一个空调可能300欧，300欧到500欧能下来，安一个空调安装费大概要500欧到1000欧，它没有工人。比较新的公寓啊是可以安空调的，但是它有大量的人是住在老城区里的，老城区它那个墙壁啊，它不让打孔。另外一个呢，它连外面放那个外挂机的那个东西都不具备，它不能承重。在欧洲，你只要改装墙体就打个洞，你要到市政府是拿批准的，这一个批准批下来啊，夏天就基本过去了。
1: 据统计，德国空调普及率长期徘徊在3%到6%，英国不到5%，整个欧洲平均只有20%上下，美国是90%。除了安装人力成本不菲，欧洲电价长期居高不下，也是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原因。以德国为例，一度电折合人民币近4元，一台家用空调每天开8小时，单月电费就要近1000元人民币。
2: 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呢，德国人就疯狂的去核，德国自己没有核电站，然后呢，德国从法国进核电，法国也要关核电。那你没有核电靠什么呢？我们说心里话，你说这个风电、潮汐发电，它不稳定啊。我们讲它是波浪式的呀，那就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呢，它又不肯烧煤，它得烧天然气，烧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从俄罗斯进，俄乌冲突就要结束。但是从目前看呢，欧洲又坚决支持乌克兰把战斗打到底，你怎么办呢？你没有便宜能源呢。事实上，人类除了核电以外，没有出路啊。你如果想减排，你如果想不要产生温室气体，你就一定逃不开核电的。你不可能既不要核电又不要排放，你在这里你不能既要又要的，做不到的。当时默克尔关的核电站，默克尔自己都说不该关的。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关了容易，要开就难了。
1: 法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网友的帖子正在刷屏。这位网友仅仅花费15欧元，就将坏了的灯泡换成中国产的吊扇，不仅便宜，还很静音。结尾他还不忘感谢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万岁。随后还加上了致敬和中国国旗的表情。2026年夏天，中国避暑神器毫无意外地在欧洲卖爆了。为了避暑，欧洲流行起了降温四大金刚：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无叶风扇、便携制冰机。家用冰激凌机几乎全部出自中国工厂，而其中最为出圈的要属中国某头部空调品牌推出的分体式空调。2026年6月最后一周，这台空调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的亚马逊页面相继显示无货，部分型号的等待发货时间延伸到8月。欧洲当地的黄牛嗅到了商机，在二手平台以原价3到5倍的价格转售，一台原价6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空调，最高被炒到接近40000元。甚至有程序员自发做了一个网页，实时监控德国、法国、英国、亚马逊上各型号空调的库存变动，一旦补货就立刻推送通知。
2: 因为它不用打洞，然后把管子伸出去，反正就是按照说明书装，半个小时40分钟就装好了，就外机就装好了，然后里面就装起，功率没有那么强，但是够用了。

0: 我当时住平房，家里大概是70、80平米吧，足够用了。它主要解决了几个大的难点。第一个，欧洲人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装空调打洞要房东同意。第二个，欧洲安装传统空调的工人成本极高。第三，欧洲很多墙壁的外挂有问题，它这种便携式的、分拆式的，可以直接放到屋前的空地，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卖得很好。
1: 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若弗·卢瓦·布拉尔6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他紧急采购了一批中国产空调，安装于该区下辖学校，以应对持续攀升的高温压力。无独有偶，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日宣布，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而其中绝大部分的空调来自中国企业生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面对目前市场现货紧缺的情况，中国空调企业运输端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效15天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
2: 中国的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价廉物美的空调，而且是环保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再加上售后服务也非常好。从这个空调的上游、中游、下游，包括这个运输中欧班列，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中国生产什么就变成白菜价格。就加上运输成本，还是比欧洲当地的又好又便宜。
0: 前几年空调大战，中国企业，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空调业是在空调大战那么惨烈的生态的竞争当中剩下来的，活着的这几家都不容易啊，对吧？它竞争力无与伦比。
1: 不过，一些政客想方设法为民众解决酷暑衍生灾害。另外一些政客却仍然坚持发表反对安装空调的言论。法国生态部长巴尔布受访时称，听到记者到处都是装空调的说法，立即反驳记者。
3: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e culture de ne pas exister?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Rien. Ça,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Ça, c'est une mesure d'urgence, peut-être, qu'on peut prendre. Il faut forcément, bien évidemment, que les gens ne suffoquent pas. On est bien d'accord. Mais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1: 随后，巴尔布自己的办公室被曝配有中央空调，他的言论随即引发了民众的质疑。经历了2026年这场热浪，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有关是否安装空调的讨论成为了各个政治派别互相抨击的交锋点。以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为首的左翼代表认为，到处安装空调是错误方案，只会加剧热岛效应与气候破坏，绝不能全民普及。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则猛烈批判左翼环保教条漠视人命，并大力鼓励民众安装使用空调。而这一争论也在欧洲的互联网上引发持续讨论。
2: 勒庞啊，就是法国的极右翼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这首先就指责政府，你为什么参与俄乌冲突啊，跟俄罗斯为敌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北溪二河被炸掉，比较廉价的能源供给给切断了，导致我们能源价格高企，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政府不作为吧，本来应该给补贴也好，搞这些，统一解决老百姓的急需关切，你没做到吗？
0: 环保叙事、绿色叙事是欧洲左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口号，就是欧洲啊，他过去的一代人，就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一个环境下，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动物、性别权利和这个绿色环保了。你说让那个瑞典的环保少女，你跟她讲不要搞环保了，回去上学，她能回去吗？她如果不靠搞环保，她怎么当明星呢？而人一旦当了明星，她还愿意过正常人的日子吗？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 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很多议题是脱离大众的议题，天一降温立刻就不骂了，很正常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环保啊，这个东西他们是内心深处已经植入了，热的受不了抱怨两句，只要又可以了又这样了，从来不会从历史当中得到任何教训。欧洲就是这样。
4: 当前欧洲还在与这轮极端热浪拉扯，西欧总算是稍有缓解，东欧则正处在炽热当中，但预计七月上旬极端热浪还会再度席卷整个欧洲。2003年酷暑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教训让欧洲人积累了应对经验，但是这个夏天还是爆出了种种的极端事件，挑战仍然艰巨。祝地球在这个夏天清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契丹，一个曾经纵横长城内外的王朝，有人终生向往中原，最终魂归塞外，有人把遥不可及的中原梦刻进了石头，烧进了窑火。瓷器里的南风，马鞍上的汉韵，文化大观园走进辽博，探秘大辽契丹的中原梦。提起契丹，提起大辽，大多数人的印象是草原、铁骑、征战。在很多人的历史认知里，辽只是和北宋对峙的北方游牧王朝，粗犷、尚武，逐水草而居。但当我们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代伊吾吕山帝陵考古成果展，看着眼前陈列的帝陵遗存、贵族器物，这个固有认知会被彻底颠覆。华夏五千年，契丹人用整整一个王朝的命运，以一种近乎执着的姿态追逐中原文明。他们不满足于偏安北方，不满足于逐水草而居，他们想要的是一场中原之梦。这件绿釉琉璃螭首，它出土于伊吾吕山乾陵新立遗址，那是大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萧太后的陵区。螭首本是中原皇家建筑中规格最高的构件，绿釉又是琉璃中最高等级釉色。萧太后把自己的陵墓做得比中原皇帝还要气派，这个来自草原的女人想用一座帝陵昭告天下，中原的规制契丹人不仅学得来，甚至还要做得更好。
1: 新立一号遗址出土了很多个这种的螭首建筑构件，这个是体量最大的一个，而且是

0: 化啊，但是呢又有自己的特色。
1: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整厅重磅文物全部源自一座北方神山伊吾吕山，这座山是大辽王朝帝国最后的归宿所在。辽代最关键的三位核心人物，开启汉化先河的耶律倍、缔造盛世的萧太后、辅佐王朝的汉臣韩德让，他们的陵寝、人生归宿、时代印记全部汇聚在伊吾吕山。
0: 伊吾吕山呢，它是这个北方的镇山，所以说它从舜帝开始啊，就是历代啊不断的对它就是祭祀，所以说这个它的文化地位非常的高。辽啊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帝陵这个选址，那么首先它的含义就是这是华夏正统。
1: 契丹，北方游牧民族先辈的后裔，世代活跃于东北辽河流域，其族名最早见于北魏史籍，古称契丹国，意为宾铁，玉其坚韧如铁。传说中契丹的始祖是一位乘白马的少年和一位驾青牛的少女，他们相遇于木叶山下，两河交汇之处结为配偶，生下八子，繁衍成契丹古八部。唐代时他们以部落形式朝贡中原，逐渐积蓄力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大辽，与北宋共分天下。也就是从开国伊始，契丹人的中原梦也拉开了序幕。耶律阿保机是铁杆汉粉，对刘邦崇拜的要命，他的嫡长子耶律倍，大辽本该顺位继位的初代储君，更是一个深度痴迷中原文化的先行者。本次展览显灵琉璃寺出土的文物就是耶律倍的陵区。这套勾栏滑板是耶律倍陵区中最高规格的石刻构件，勾栏即石栏杆，滑板即雕花栏板，上面的刻文细密而工整，是辽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当年它安装在陵墓地宫的勾栏小帐上，守护着墓主人的长眠。如今耶律倍的勾栏小帐虽然早已散失，但通过辽博馆藏的同一时期勾栏小帐，我们依然能想象出千年前帝陵的恢宏气度。一位帝王的身后世界原该如此庄重。
0: 先看到这组石栏板呢，可以想象哈，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南唐后主写的那个叫雕栏玉砌，是吧？
2: 应犹在哈，这是朱颜改。
0: 对，因为什么？它这个石头啊，它里边有云母片，知道不？就是从远处看呢，闪闪烁烁的这种感觉，所以看上去特别华美。
2: 对，是的。
0: 你看它这个内容啊，特别丰富。
2: 对，
0: 这边啊，这好像是个类似像仙女飞天一样，
2: 是吧？对称的，
0: 对对对，哎哎。这个好像是个，这是侍者，
2: 侍者，
0: 你看哈，
2: 一个举着蜡烛，
0: 捧物，对对，举这个烛台，
2: 对，
0: 包括这个应该是像仙人，
2: 仙人，
0: 你看这有鹤吗？
2: 对，
0: 还有龟，是吧？
2: 对，这是龟，这是鹤，
0: 对对对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仙人的这种形象，这是二十四孝，
2: 顺纲骊山，
0: 所以说它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
2: 那都是受中原的这种儒家文化影响，二十四孝，
0: 从这个技术上来说哈。它的雕塑水平应该可以代表辽代哈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包括这个，你看这是个人物的形象，这是英系哈。对，
2: 这还是传统体育运动。
0: 对，这个应该是胡人这种使者去觐见。有这个契丹的是吧？还有这个中原的，你看包括这种，还有这个西域的啊，域外的这种文化。
2: 对，
0: 可以说是包含了好几种文化的这种融合。
1: 详细说说耶律倍，在所有契丹贵族固守草原习性、崇尚弓马征战的年代，耶律倍格格不入。他爱儒学，通书画，尊礼乐，崇汉制，毕生倾慕中原文明的秩序与审美。也正是因为他过度偏向中原，推崇汉法，不被崇尚草原组织的皇族接纳，加之于其母亲述律平偏爱次子耶律德光，耶律倍被迫让出皇位，史称让国皇帝。他精通汉文化，被迫让位后投奔后唐，最终客死异乡。而他的长子耶律阮回来夺回皇位，追谥父亲为让国皇帝。一座显灵葬着一个王朝的皇位之争与一位太子的流亡宿命。
0: 这个是琉璃寺，大家能看到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哈绿琉璃，它现在出现了一种红色的琉璃，它叫红棕色，实际上就是红色。
2: 红色。
0: 因为什么呢？这个显灵啊，

0: 它埋葬着让国皇帝耶律倍，还有这个世宗耶律阮，它不一样。我相信在这个区域啊，建筑构件釉色的差别，应该是也包含了这种等级的差别。
1: 那这个颜色和刚才咱看那青绿色哪个等级代表高的
0: 普遍来看呢，
1: 呢？
0: 实际上还是这个绿釉的多。
1: 绿釉的多，
0: 多，但是这个吧，这个很特殊，也很难说不跟耶律倍什么的，他这个身份有关，
1: 对，就
0: 这
1: 是
0: 很
1: 特
0: 难
1: 殊的
0: 说。
1: 经历，
0: 对对对，他呀，他不是皇帝，但是呢，是这个这些皇帝，你想是世宗的父亲嘛，
1: 对，
0: 是吧？
1: 看看
0: 整
1: 这个，
0: 个琉璃寺啊，
1: 对，
0: 它这个遗址啊，我说了有红棕色的这
1: 对，
0: 种釉，你看这个颜色可能比刚才那个还要纯
1: 这个
0: 正一
1: 非
0: 些。
1: 常纯正，这个
0: 对
1: 颜
0: 对
1: 色，
0: 对，它这个铜瓦。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是这种，也还是这种说其他一样的绿琉璃的，它还有一种是三彩，所以说显灵这个应该是里边涉及到内涵更复杂一些，
1: 解读起来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来好好的解读里头的文化意涵，包括一些政治意涵啊。
2: 耶律倍个人的中原执念化作大辽的立国基因，后世所有辽代帝王皆出自他的血脉。伊吾庐山乾陵新立遗址，就是他的孙子景帝与孙媳妇萧燕燕的陵寝。萧燕燕，萧太后，辽代最传奇的女性。丈夫景宗早逝，她辅佐幼子摄政20余年。民间话本里，她是与杨家将缠斗半生的母夜叉，正史中却是一位真正改写国运的女主。如果说耶律倍只是个人谋害，那萧太后是把中原制度彻底变成了大辽的国法、国体、国风。她执政20多年，摒弃契丹粗放的部落旧制，效仿中原王朝，立礼制、修律法、简官制、兴文教。在她的执掌下，大辽彻底脱离了草原部落韩国的属性，成长为和北宋分庭抗礼、拥有完整华夏文化体系的强大王朝。他的陵区是伊吾庐山帝陵群中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最丰的一处。那些精美的御册、绿釉琉璃，无不显示着他生前至高无上的权力。
0: 新立遗址啊，是乾陵的重大发现。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绿釉琉璃瓦呀，它代表着等级。
1: 对，
0: 实际上哈，跟它一起的花岩石
1: 花岩石
0: 也代表着等级。
1: 啊，这花岩石代表什么等级？这是在建筑里的什么位置？
0: 这个吧很好理解，就是地砖。花岩石啊，因为它这属于等级特别高的一种建筑材料。后来呀，这个元、明清，在宫殿还有这个包括皇陵的这个都用过这种材料，
1: 就是地面，
0: 也是代表着最高等级。
1: 它这就是脚踩在上头的。
0: 对对对，当时啊，人家为什么？跟黄金一样珍贵
1: 跟黄金一样珍贵。
0: 可能这是种比喻，但是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珍贵的建筑材
1: 明白。
0: 料。也只有在皇陵的这种这个宫殿才能发现。
2: 我们在展厅看到的乾陵陵寝规制、皇家礼制遗存，都能直观印证萧太后时代的大辽，从丧葬礼制到王朝体系，已经完全对标中原正统王朝。遗址出土的汉字、契丹小字御册，价值非凡。
0: 御册是皇帝专用的，祭祀或者是本身后人祭祀皇帝，这种大典这种礼仪上用，这是属于皇家礼制的一部分。
1: 而且这个呢，用的就是这个契丹文，
0: 它有契丹文，还有汉文，
1: 汉文，
0: 契丹小字，这两块是契丹小字，这俩字是皇帝，
1: 是皇帝两个
0: 对
1: 字
0: 对对，这边是汉文，因为什么呢？辽啊，它本身采用的是二元体制嘛，
1: 二元体
0: 就
1: 制，
0: 是这个音素耳质哈，
1: 对，
0: 他用汉文，他也用契丹文，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他的国家这个礼制上，也反映得特别清楚，
1: 明白。
0: 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深入。
2: 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倍，再到萧太后，辽代帝王的中原梦一脉相承。其中另一位关键人物不容忽略，耶律德光，即取代耶律倍继位的辽太宗。耶律阿保机崇拜汉高祖刘邦，而耶律德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刘备的头号密弟，常以“人君之道”自勉，一心效仿刘皇叔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王朝。他抓住五代乱世的时机，率军南下，攻入汴梁，并正式称帝。这场中原梦仅持续了3个月，便告破灭。纵兵抢掠，激起民变，最终不得不仓皇北撤。撤退途中，耶律德光病逝于河北栾城。 时至盛夏，路途遥远，其母述律平太后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随行大臣依草原旧俗，按处理牛羊肉的八法，开膛掏去内脏，抹上盐，将皇帝遗体加以处理，史称第八，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具被蜡制的皇帝。展厅中这件以银丝编缀的契丹葬具，让我们得以窥见草原民族关于生死的不灭执念。今日当我们回望辽博展柜中那些精美绝伦的金银器、辽三彩、鸡冠壶与马具时，他们都出自辽代贵族的墓葬。耶律德光一生执念与中原正统，倾力效仿汉制，最终却以最纯正的契丹方式被扒归草原，成为史书上一道略带荒诞的主角。而恰恰是他的后辈安卧于义乌驴山的帝陵之中，以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原礼制陪葬，玉册、金银、釉陶金灿灿的，历经千年仍然耀眼。那一场他未能做完的中原梦，最终在后人的墓葬中以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义乌驴山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韩德让，他是汉人，却葬在了萧太后的乾陵旁边。这是大辽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汉臣，他为何能打破族别界限，长眠于帝陵之侧？
3: 何大人墓当时发觉了，他也是被盗得很严重。除了早期就整个金人金把辽灭了之后，他本身金人就是对这个整个辽代的陵区，他有一种盗掘行为。这是他早期被盗，同时在近期就大概一零年左右，这个也是被盗过，也可能就是因为早期被盗了，他整个墓室里边都填满了，所以在近期盗的时候，他一看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就反倒没有做什么。好在是当时的，你看这个，这是墓道两壁这种可能壁画，你也能看出来，啊，墓道两壁的壁画，包括，这个甬道的地面上和前室地面上的壁画还保存下来。
2: 韩德让墓虽早年遭盗掘，仍留下品类丰富的随葬器物。景德镇青白瓷、耀州青瓷、定窑白瓷等南北名窑瓷器汇聚一堂。
3: 他的这个墓葬里边出的这个瓷器是类别是很多的，有高规格的，也有咱们那个本土生产的，所以它来源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再从它的出土这个随葬品的类别上来说，包括这种铁器什么的，也就是说，也可能是因为他是汉人身份，他重视农耕，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漆盒，包括这种围棋子儿。它除了有这种围棋子儿，还有当时辽朝比较盛行的松露漆的棋子儿，啊，围棋的棋盘正在修复，啊，所以说它就除了有这种草原的这种契丹贵族习俗，同时它又保留了一部分汉人这种风俗，你下围棋啊，包括品茶呀，这些东西。
2: 说起韩德让，野史里把他和萧太后的关系传得挺热闹。宋人笔记里说，萧太后小时候许配过韩德让，后来进宫才作罢。正史没明说这事，但辽史里有些细节挺耐人寻味。澶渊议和时，宋朝使臣亲眼看见萧太后和韩德让同坐一辆车，是契丹人对重臣的礼遇，还是真有什么私情？正史没写，野史说不清。但是韩德让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则为他证明了。
3: 他这里边就没有记载任何他就是韩德让跟萧太后那些事，就是完全是官场这种相当于官位的一个升迁的记载似的。从景宗去世之后，他辅佐圣宗皇帝开始登基，本身他就是那个能顺利继承这个皇位，他就是做了很大贡献。同时圣宗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年龄也比较小，他跟包括当时的一些契丹贵族啊，包括汉族大臣同时就辅佐圣宗皇帝。他在过程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跟宋朝结定这个澶渊之盟。结定澶渊之盟之后，整个宋辽是大概100年是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的。这样的话，就说也有利于第一个是皇位的巩固，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整个汉化政策的延续，整个推广，啊，这样就是使在整个到后期圣宗皇帝真正执政之后，他是整个是辽朝的国力呀，包括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他达到顶峰的。
2: 澶渊之盟是公元1004年宋辽两国签订的停战合约， 在此之前，萧太后已主政多年，经历了与宋朝的连年苦战。当时萧太后带着小皇帝亲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澶州城下，皇帝御驾亲征，这在辽史上并不多见。韩德让则在幕后出谋，一面稳住前线将士，一面派人暗中与宋营接触议和。他知道打下去两败俱伤，不如见好就收。最后双方罢兵，宋朝每年给辽国银捐合计300,000，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此后辽宋维持了百余年和平，萧太后的果敢亲征，韩德让的审时度势，一前一后，缺一不可。韩德让的碑文里，圣宗以兄弟相称，可见韩德让不是依附皇权的宠臣，而是大辽中原化的总设计师。萧太后定国策，他落地执行，中原科举、税制、礼法、官僚体系全部经由他植入大辽血脉，大辽从一个粗犷的草原王朝蜕变为文明鼎盛的正统王朝。汉化改革的核心推手正是韩德让，百年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后人独享入葬皇陵的殊荣，实至名归。
1: 这是玻璃，
0: 对，这些玻璃制品呢，你看，
1: 嗯，
0: 只有韩德让墓，
1: 嗯，
0: 整个这个循规陪葬墓里只有韩德让墓，
1: 嗯，
0: 出土了几件玻璃制品，
1: 嗯
0: 嗯，这个玻璃制品呢，它是属于舶来品，
1: 舶来品，
0: 它不是我们本土的，
1: 对，
0: 应该都是这个伊斯兰。
1: 对，
0: 伊斯兰玻璃，
1: 嗯
0: 嗯嗯，这个玻璃制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门类，
1: 对，
0: 而且是就是也是最贵重的商品门类之一。你想，只有韩德让墓才有，
1: 嗯，
0: 才出土了，这个这些都是残件，还能修复，它还有一些玻璃碎片，
1: 这是粘上的，是吧？
0: 对，刚粘上，因为进行了初步粘接，
1: 对对对。这粘上以后咱们才能看出这个器型来哈，像这个下头是个这个圆肚哈，上头是个广口，就是这个玻璃的发现就证明当时辽代虽说这个非常罕见，但是仍然是跟西亚哈那个一直到这阿拉伯半岛它是有这个草原贸易之路的。
0: 在辽代呀，丝绸之路贸易非常发达，
1: 嗯，
0: 这个玻璃哈，因为这个辽代上辽墓出土了很多玻璃，
1: 嗯
0: 啊，我们只说就是整个哈在这个幽吕山帝陵陪葬墓当中，只有韩德让
1: 出口，就这两件。
0: 哦、对，草原丝绸之路啊、这个东西方当时啊、它的这个交流非常频繁。
1: 嗯，
0: 啊、包括这种琥珀制品。
1: 琥珀。嗯。
0: 辽代这个出土了大量的这种琥珀制品，
1: 嗯、
0: 当然，尤其是还有一些这个题材上哈、它有一些胡人的形象。
1: 嗯
0: 啊、对，包括我们刚才看那个、那个石板板上，
1: 对，有胡人。像这一大块就也是个手把件。
0: 对呀、这是个手把件，上面。都是满雕这个莲花，这个辽代因为这个莲花跟佛教有关系，
1: 是的是的，
0: 辽代它是这个佛教是属于国教，
1: 国教，嗯，所以就这些物品要从现在的话说，这都是进口的，
0: 对，都 是, 进
1: 是吧，都是进口的，
0: 都是进口货，
1: 对
0: 啊，对 对, 对，只有最高等级的墓葬才有，
1: 是的是的，
0: 这件啊是个三连铁鼎，也可以叫三连铁斧，
1: 嗯，
0: 就是三个连在一起的铁锅，
1: 嗯，
0: 这个也是哈，就是辽代考古中绝无仅有的发现，
1: 嗯，
0: 第一次发现，而且它的保存的非常好，
1: 对，
0: 大家能看到哈，它整个是三个锅、锅体、釜底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0: 然后呢，三个足，整体用了三个足，
1: 嗯，
0: 而且上边是有穿，
1: 嗯，
0: 证明什么呢？它是可以行军打仗用，
1: 嗯
0: 啊，然后把它这是可以用铁链吊起来的，
1: 能吊起来，
0: 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哈，我们开玩笑，这一个锅就够了。
1: 对对。
2: 耶律倍的初心，到萧太后的盛世，大辽的中原梦是顶层帝王的治国理想，而辽博展出的这批瓷器、马具，则让这份宏愿落到了实处。汉化的不只是礼制，更是日常。那些与中原样式几乎无异的瓷壶、瓷碗，是契丹人餐桌上的汉风。而一旁体量硕大的极光壶，则用中原的窑火与釉色烧出了草原皮囊的轮廓。汉化与本色在一件器物上各归其位。
0: 大家能看到哈，像这种哈，
1: 嗯，
0: 这个整体啊，
1: 嗯，
0: 是越像皮囊的，
1: 嗯，
0: 重心在底下，
1: 嗯，
0: 这个是越早。
1: 哦，
0: 这个重心越来越高，它越来越晚。
1: 哦，就是它越离开它的原始的使用的那个
0: 形态，
1: 形态了。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像这个有的你看，
1: 嗯，
0: 这个白瓷，这个又大，这个非常漂亮。
1: 对，
0: 这个都是契丹本土生产的。 大家能看到哈，这种哈，
1: 嗯、对，
0: 你看这个是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
1: 嗯，
0: 这个是个酱釉的，
1: 酱釉的，
0: 酱釉的、
1: 嗯，对，
0: 实际上你从它的针脚能看出来哈、
1: 嗯，
0: 它有针脚，
1: 对，
0: 然后呢，感觉它的皮子很厚，
1: 没错，
0: 我们一直怀疑这个是用非常厚的牛皮制作的。
1: 嗯，
0: 所以说有的一看哈，它很软，有可能这个是用这个羊皮啊，
1: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材质变，有的甚至你能看出来，可能是个木质的机关壶，用木头做的。一会儿我们能看到这个，
1: 就是这一种题材的这个瓷器啊，很特别，
0: 对，
1: 就是它等于是模仿了皮具，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呢，它虽说是烧制的，但是呢，它还保留着像这个横缝啊，是吧？这个针脚啊。还是因为陶瓷不需要横缝，
0: 因为针脚还有皮条，
1: 皮条对
0: 这种皮条缝合，
1: 对、
0: 啊、它都保留下来了。
1: 对，就是皮具的制作的技艺的这个特点。
0: 对对对，实际上中心柜这个都是很有特色的
1: 啊，中心柜的、这个、
0: 像这件哈、
1: 啊啊，
0: 这件中心柜这个
1: 啊，
0: 这是三彩机关壶，
1: 嗯，
0: 三彩机关壶目前呢存世只有两件
1: 啊，
0: 建平博物馆有一件，你看它的这个整个形制、
1: 嗯、
0: 它是非常高，证明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是属于辽代晚期的。
2: 契丹人一心羡慕中原的繁华盛世，却没有丢掉自己草原民族的根。他们慕中原，学中原，却不全盘照搬，还搞出一套独一份的治理办法。第一个独创设计叫五经。中原王朝只有一个首都，契丹农牧疆域太大，干脆修五座都城分区管理，管草原，管燕云，管辽东，管边疆，各有一座中心。汉人的州县，契丹的草场，全都能统筹到位。第二个就是四时纳钵，说白了就是皇帝一年四季换地方办公，春夏秋冬跟着水草渔猎迁徙，文武大臣全程随行，营帐就是流动皇宫，打猎是其次，核心是安抚草原部落，处理国家大事。成立五经，用汉法种地管百姓，野外纳钵守游牧传统，统御部族，农牧两套制度同时运转，向往中原文明，却保留游牧民族的风骨根基。这种兼容独创的治国思路，撑起了和北宋分庭抗礼的大辽江山。
1: 我们知道这个辽代啊，它在这个社会治理啊、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的创举和这个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五经的制度、五都的制度，比如说他这个行在，也就是这个纳钵的制度，还有呢，他呢有这个管游牧民族的官员，也有管这个汉民农耕民族的官员，同时他还借鉴了这个汉字，创立了契丹大小字。这些辽代所特有的这些政治和治理的制度和方式，在咱们现在啊，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这个历史序列，能带来哪些启发？
0: 辽文化呀，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辽是第一个把中国北方，就是纳入管辖，两种文化，甚至是两种文明，因为农耕文明还有这个草原文明，从辽开始，长城不再是阻隔，它一系列的这种政治啊、经济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种体制建设哈，对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很有启示意义。首先是什么？制度包容，就是这种治理智慧上的一体多元，是吧？整个一个国家南北面关，是吧？这个以契丹制、以草原制度治理这个草原民族，汉法，来治理汉人地区，就是中原文化区，这个是一种包容的智慧，第二个呢，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什么？这个文明呼建下的一种实践，而它的这种实践是成功的，草原文明还有农耕文明，是吧？两种文明，还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区，它的实践是成功的。实际上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对同一种文化的认同，然后实际上就是汉文化的这种认同。第三呢，他们在主动构建的是什么？天下一家。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政治远见，这个从契丹辽王朝自己的地域来说吧，他讲的是汉契一体，汉族人授予官职，是吧？被重用，然后呢，汉族和其他民族有通婚，还有他和这个北宋之间呢，实际上，澶渊之盟之后啊，长达百年，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这一时期啊，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主流， 而且是他们这个帝王之间，比如说的通信哈、啊、都写，啊，这个一统一家，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在辽统治者当中，他们的心目当中，天下是一家，
1: 嗯，
0: 啊，这是极有远见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历史啊，这段历史我觉得，昭示着哈、啊、制度，
1: 嗯，
0: 是吧？来包容差异，
1: 嗯，
0: 啊，以文化来增进认同，
1: 嗯，嗯，用制度包容差异，以文化增进认同，
0: 对，对，还有，
1: 嗯，
0: 以行动，
1: 嗯，
0: 构建共同体，
1: 嗯，
0: 这是推进，
1: 嗯，
0: 民族团结与进步的一条必由之路。
4: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6: Just doesn't seem fair.
4: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6: Severe debt.
7: Debt.
8: 915 million naira.
9: What?
4: 有人同行。
10: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4: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了命令状。
1: 丹麦国王会见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加强新兴领域合作。
0: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加。
1: 乌军打击克里米亚俄军机场，俄军则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3: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德黑兰大清真寺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很多民众步行了数公里来到现场，那更有人前一天晚上便已经来到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灵2天，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在6号将会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要陆续移送至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在各地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0: 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马上切到最新现场来看一下。
4: 现在是德黑兰当地时间的上午7点34分，香港时间的中午12点04分。其实在德黑兰现在已经太阳高照，但是今天的温度是在介于23到36度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差不多已经接近30度。可以看到在人群当中呢是有喷水这个现象，这个喷水主要也是为了降温，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在参加纪念活动当中呢不至于出现身体的问题。而这个水在伊朗的文化当中呢，它是神的一种赐福，叫 Ni'mat Khuda， 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有降雨的。那么这个场地呢是位于德黑兰的穆萨拉大清真寺的门口，现场有看到伊朗的穿黑袍的民众，穿黑衣的男子，他们有的静坐，有的举着哈梅内伊和新领袖穆吉塔巴的画像。现场民众有喊口号，这个口号跟 哈梅内伊殉道之前是一样的，就是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这个也是他们喊了47年的口号。从霍梅尼上台，前国王巴列维出逃之后，伊朗人几代伊朗人最熟悉的一个口号。那么选择了这个伊朗人的周末来举行这个活动，其实昨天3号就已经有了，到9号会有一个高潮，哈梅内伊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那么为什么选择这几天3、4、5号，特别是伊朗的重点的日子呢？3号其实是一个在伊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昨天。3号是伊朗的航空公司655次航班当年1988年的时候从德黑兰飞往迪拜的航线上，在波斯湾上空遭到美国导弹击中的这个灾难日的纪念日。当时的美国海军文森号驱逐舰向发射的2枚导弹，那导致了机上29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66名儿童。而这艘军舰的美国指挥官还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勋章，这等于是在伊朗人的伤口上撒盐了。所以时隔38年，伊朗专门选了这个美国对伊朗人犯下罪行之一的周年纪念日，为哈梅内伊来举办葬礼。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美国人，这么多年过去，伊朗人并没有忘记美国人做过的事情，同时呢也是怀念伊朗客机的遇难者，就是每一笔美国人的罪行呢都记录在案。特别是特朗普高调举办独立日 party 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他。
1: 好，通过小峰的解说，从3号的告别仪式到9号的安葬仪式，整体是5天的时间。那有关于哈梅内伊遗体公告相关公众告别仪式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面对这一次呢，像全民开放，我们刚刚也看到这样一个悼念仪式，到底伊朗官方在安保方面，包括流程的安排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安排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伊朗的大日子啊，在整个德黑兰非常的空寂，街上没有车，是因为所有的高速公路呢基本上全都被警察封堵了，你市民只能通过步行或公共交通前往德黑兰清真寺，在那里呢瞻仰领袖的遗体，跟他告别。那么很多的民众呢已经彻夜的等候，从凌晨开始呢就在那里排队，所以那里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政府呢也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和接待，那么整个的德黑兰市呢都动员起来。那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车辆呢在私人的车辆都不可以在这个德黑兰的市中心通行，只有通过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才能，或者步行才能进入那里。那么在现在呢，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民众呢，他们已经到达了德黑兰，然后德黑兰市政府呢已经安排了很多公共设施，包括教室，还有呢就是公园，还有很多的清真寺接待这些游客。据说呢现在呢德黑兰呢有大概有1500万到2000万的民众要参加领袖的告别式。那么今天呢是主要是普通的民众瞻仰和告别，向公众开放。3号呢主要是对于一些高级官员领导人，还有呢就是外国的宾客向他们开放。那外国宾客呢就有一天，3号结束呢就4号、5号呢主要是向民众公众来开放，进行哀悼和悼念，而每个民众不能停留太久，大家只是快快的看一下就得过去，因为那之前呢比如说苏莱曼尼的葬礼呢就有踩踏事件，所以呢这次呢为了避免踩踏事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摆成一个有序庄重的葬礼，据说呢这也是在这几年来呢伊朗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而哈梅内伊呢他呢不仅对于很多年纪大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革命和抵抗的记忆，同样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在社会呢这样如此撕裂分裂的一个时代呢，它也告带征着这个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所以它是一个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同样呢，它因为是一个宗教领导人，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所以呢对于什叶派信众来说呢，他的葬礼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所以呢伊朗的媒体称呢，这一次的葬礼呢是有历史性的重要大事件，而对伊朗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而谁来参加葬礼谁不来参加葬礼呢，也是引人关注，包括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没有来参加葬礼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还包括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的副外交大臣，还有呢卡特尔、阿曼这些国家派来了代表，还有呢一些国家没有派来代表，这也带着非常重要的外交指向。包括伊朗这次也没有邀请西方的国家代表来参加，那么这也说明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呢依然呢是存在敌对和对立的关系。那么但是呢谁来参加呢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俄罗斯啊中国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那么这也象征着这次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具有国际级别的高级的一场葬礼，所以呢外界这天都非常关注，我们会持续报道。
0: 好，非常谢谢如瑞来自于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1: 而稍早之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0: 伊朗的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代表出席。
6: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都卫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安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因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为。
2: 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一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的戴高乐航母正在驶回本国的土伦港。此前，戴高乐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了重要进展，而法国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之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以及附属的护卫力量依旧保持就位，随时准备要和伙伴展开行动。在四月中旬，法英是宣布将会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在五月份，法国就把戴高乐航母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待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目前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攀升到2645人，搜救持续进行。
1: 格陵兰岛总理表示，美国还在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0: 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力股份 X Plus 由新力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巴斯等地取得重大进展，控制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土地。
1: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普京当天和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以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除了卢甘斯克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军在斯拉维扬斯托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队的防御体系，而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 现在俄乌两国继续在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使用了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则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用设施。
3: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5名平民死亡，18人受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卢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据报有30人死亡。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市一座民宅也遇袭，一共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乌方说，有关民宅楼高9层，引发的大火面积达到60平方米。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聚焦委内瑞拉，截至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
2: 尽管现在的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但是救援队伍还在昼夜不停继续搜寻失踪人员。
4: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 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七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遭遇到了7.5级和7.2级双震之后，目前还处于救援阶段，但对于基础设施还有民众住宅包括建筑物的状态的评估和重建规划也正在同步启动。负责这一项工作的总统专员就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
5: 负责震后基础设施市区性评估的总统专员表示，评估阶段将核实哪些房屋遭到破坏，哪些人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可以继续入住。
6: Posteriormente, ha de iniciarse una fase en conjunto con algunos estudios adicionales para poderle darle vivienda a aquellas personas que lo pidieron y, por supuesto, también para reiniciar planes de reconstrucción de la zona que se ha caído.
5: 总统专员表示，中国的技术、相关研究和援助工作对评估和灾后重建至关重要。
6: En este caso, la tecnología, los estudios y el trabajo de China es fundamental porque, bueno, es un país número uno.En tecnología, en maquinaria y en conocimiento, que bueno, que nosotros agradecemos que esté a la disposición para poder aliviar y avanzar en la reconstrucción que se necesita en estos tiempos.
5: 总统专员表示，地震波及了人口稠密的区域，加剧了损失和死亡人数。面对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团结救灾和携手重建将高于意识形态。
6: Tenemos una demanda de viviendas.De trabajo que no es lo que nosotros programamos para un año. Nosotros tenemos que hacer en pocos días y en pocos meses lo que se hace durante muchos años.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国年初出兵抓走马杜罗，并深度介入该国内政后，当地政治和经济前景不明。一些中资企业因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撤离，一些则留下少量人员观望。但地震发生后，在为中资企业在中使馆的指导协调下迅速响应，提供了全方位的抗战救灾和人道主义救助和支持。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在委内瑞拉，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去寻找亲友的下落。来看前方记者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8: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9: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8: 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旗下的多档节目的主持人在6月最后一周就传播抹黑中国的言论道歉。此前，加拿大的商人奥利里在犹他州推进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的项目，但因为高耗能还有环境的影响，遭到当地环保组织和居民的强烈反对。
0: 奥利里在5月11日参加福克斯节目当中，就将反对者贴上了中国代理人标签，甚至还抛出了一连串煽动性提问。这些指控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迅速引发了争议。反对这一项目的当地组织就迅速发声辟谣。
2: 而面对这样一个舆论压力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奥利里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就撤回了言论，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组织或者是个人受到了中国的资助。而福克斯电视台也随即道歉。
0: 有美国媒体评论就指出，福克斯电视台的道歉根本不是因为新闻良知，而是担心遭到索赔起诉。
2: 再来关注到的是，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还在持续的施压，但是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价值观，且格陵兰岛是绝对不会出售的。
1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的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十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1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EU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4日，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相关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3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于本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特区政府表示，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及要求、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等立法建议提供基础。当局指出，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那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在今年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附属法律提交立法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
1: 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
2: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3: 咁你个 warning 好紧要啊 ，warning 最紧要就减少受伤。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

0: 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三号下午的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中国首个登陆的台风。
2: 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在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6:00开始继续恢复航班的运行。
3: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60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四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市在3号晚间的8点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大风和冰雹天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这一场短时降雨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达到了36.6毫米，在房山和大兴出现了8到10级的短时阵风，在石景山和海淀等地出现了冰雹。在3号晚间的10点，北京市已经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目前主要的降雨的云团已经逐渐离开了北京市区，而大部分地区雨势也已经减弱，甚至已经停止。根据预测，北京今天在夜间一直到明天的大白天还会出现雷阵雨，将会对周末的出行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下期回来为您报道，莫迪将会首访新西兰，这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访新西兰。
1: 德国推出20年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方案。

0: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三号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周会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根据行程的安排，莫迪将于10号会抵达奥克兰，并且会在第二天就会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而新西兰的媒体就报道指，这次访问的行程预计会全部安排在奥克兰，包括像是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还有工商界活动等等。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就说，莫迪此访具有历史性意义，旨在庆祝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印度商务和工业部此前表示，预计一个高级商务代表团会跟随莫迪一块出访。
1: 德国执政联盟在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了减税、劳动市场和行政简化等多领域。德国媒体称，这次改革可能是近20年来德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
0: 这同时也会是莫迪政府所推动经济提振的重要一步，但外界对于其力度包括落地效果看法分化。
2: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3: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4: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3: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莫茨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莫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今年5月，法国的文物返还新法落地，为中国追索海外的流失文物打开了新的窗口。但是，这个举证的门槛高，条款的限制多，国宝要回家依旧是道阻且长。
1: 有国际法人士就呼吁，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推动中法缔结文物返还的双边条约。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
5: 圆明园鼎盛时期收藏文物超过150万件。160多年前，一场劫掠让这座万园之园中无数的珍宝散落海外。在1862年的拍卖中流拍后，圆明园40景图落到书商手中，后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2026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突破公共馆藏不可转让的限制。但追索方需提供充分、确凿且相互印证的线索，同时将战时战利品、军事文物、私人藏品部分排除返还范围。
6: 法国这部法律它解决的重点优先对象应该是法国当年殖民非洲时期劫掠自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文物，在适用于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情况下，相关的术语怎么解释，证明的标准怎么具体确定。我觉得这个有赖于今后中国和法国，双方那么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
7: 复原这个圆明园40景图呢，依据了大量的所能够找到的清宫的档案资料、样式雷图，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另外呢还有御制诗文和这个文人的笔记，在数字的世界里把它重新复原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些 流失文物的载体，重新修建起来了，就形成了这种文物日后归藏的一个数字空间。对。
5: 这座彩绘武士浮雕距今1100年，1994年被盗，2000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发现，一年后经司法程序追回，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8: 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法规无偿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很有意思的是，在看到新闻之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主动地联系中国的文物部门，把他之前在香港购买的另一件被盗的武士浮雕捐赠给了中国。
5: 目前中国已和27国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条约，但法国并不在列。崔正新说，在法国新法的推进下，中法有望以更积极姿态推进双边条约的签订。
9: 凤凰卫视宋一坚、赵伟北京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在4号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16强将会面对瑞士。目前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确定，3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
0: 而这个夺标的热门包括像是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也是同样晋级。首强的16强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5号的凌晨1点就会上演，将会由加拿大来迎战摩洛哥。而在北京时间4号所举行的世界杯1/16的决赛中，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在加时赛是3-2险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了前16强。在第29分钟，阿根廷队的梅西接着队友的长传，左脚是轻巧的卸球之后，直接打门，一气呵成，带领阿根廷在半场领先了1-0。到了第59分钟，佛得角的球员杜阿尔特就在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给扳平。到了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是以1-1战平，随后就进入到了加时赛。到了第92分钟，阿根廷队的后卫也就是马丁内斯，他劲射破门，阿根廷又再次领先。到了103分钟，佛得角的边后卫也就是卡布拉尔在禁区的边缘弯出了一脚世界波，把比分给扳平到了2-2。到了111分钟，阿根廷的队员头球破门，造成对手是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是以3-2战胜了佛得角，晋级了前16强。接下来会在1/8的决赛中将会迎战的是埃及队。
1: 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1-1战平，那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之外，禁区之内，而埃及的哈尼不慎把球顶进了自家的球网，澳大利亚1-1扳平。那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则命中。之后到第4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则四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了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2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同时晋级。
0: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黄牌大放送。
6: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7: See?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8: The Capitol is like garbage.
0: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的基建顽疾。
9: Show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0: 摇摇欲坠，美国基础建设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云霞是惊喜的邂逅，也可能是危险的预兆。像在华南，最近总把天空染成一片金红的火烧云呢，正是受到逐渐靠近的台风的影响才产生的。台风来临前，火烧云格外的频繁，主要是因为台风外围水汽丰富，天空中呢有连成片的云，当可见光中的红光、橙光透过大气层投射到云上的时候，绚丽的火烧云就形成了。而台风的水汽不仅能带来好看的云，还有需要警惕的风雨。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靠近，华南风雨影响呢已经在展开当中了。美沙克由于生成地点距离我们国家陆地比较近，而且呢移动速度比较快，所以生命周期明显的偏短，但是它的影响不容小觑。不对称的结构让它的能力有一些偏科，雨的强度呢是远大于风的，而且对流集中于台风中心的南侧，这也就意味着它登陆之后降雨的影响会更强，并且它还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使强降雨影响的范围会更大。那受它的影响，今天像广西中南部还有广东大部、海南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的西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台风后续降雨的影响。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欢迎回来。明天台风美沙克强度减弱，但是降雨影响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大到暴雨的范围会主要集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还有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广西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呢，强降雨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广西中东部、贵州东部，还有湖南西部到湖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广西一带需要特别注意啊，不少地方的强降雨持续3、4天，请大家警惕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注意安全。同时呢，台风还会远距离的输送水汽，今后3天，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也将有持续的降雨，其中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还请在强降雨区域的朋友呢，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出行。而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多对流天气的状态，在今后3天还会持续，需要大家注意外出时携带雨具。西北、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等地，今明2天呢，天气炎热，高温区域比较多，防暑降温也要做到位。最后，希望大家在雨热之中都能照顾好自己。我们再会。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

0: 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1: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到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

0: 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1: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2: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防卫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0: योर एक्सलेंसी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五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 此次会谈还就两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
2: 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 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她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 高市此次亲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 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 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件基础、硬基建支持。 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 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程度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 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 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 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5: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Asia.
4: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5: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4: 卡尼补充，

0: 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

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它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苏湘已故。
1: 10万两，如此，大喜和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2: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 ，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3: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4: 新嘅技术革新，佢必然会对呢个社会或者呢一个行业带嚟冲击同埋震动。
5: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6: 但我唔敢讲，将来如果 AI 连人类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7: 如果全部都是 AI 嗰阵时，我就好似觉得好假，未必特别去睇咯。
8: 真人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2: 当剧本创作由演算法生成并批量输出，演员的容貌和声线被一一复制， 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9: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说话。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国的内地市场的影视市场呢，是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一点和大一点。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和一些我们叫网络电影呢，这两三年特别是国内短剧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1: 这日他在深圳的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3: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训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2: 好，请坐。
1: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

0: 要拍完。
1: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0: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2: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了解人类感情个地步嘅。
1: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佢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嘅分寸，人物内心嘅挣扎同埋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2: 可以话冇咁细腻啦，即系可能描写我哋人类感情嗰方面，可能仲未系咁到位。你可能话排山倒海、海啸嗰啲，佢可以写到出嚟。但系一个人好沮丧、好唔开心，点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系咁到位。
1: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同埋语音，呢一个就系而家 AI 短剧产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3: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4: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
1: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cut呢一场戏，还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在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是常态。
3: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吧，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6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5: 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1: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5: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 VR 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 VR 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1: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 几乎是点石成金。

0: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1: 睇准 AI 短剧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汉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0: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2: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劇佢個好處就係佢成本低，咁變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實用 AI 做短劇，只係將呢一個週期壓得更短，個成本壓得越低。我點樣去回本呢？就係要啲人俾錢解鎖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錢你啦，仲有廣告啦、帶貨啦等等咁樣。咁佢諗話，如果我几十万。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1: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抑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哎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翻工，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上有时睡不着呢，就开着来看看看看看就会睡着，有时呢如果好看呢就会追到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是那些有钱的总裁啦，喜欢一些很平民的女仔，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0: 看开真人短剧的 Connie 又接不接受到 AI 短剧呢？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网上疯传嘅 AI 短剧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个真。
2: 我睇过一两次，之后觉得麻麻地。首先个人咧，其实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系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泪感觉咧，系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系面貌啊，都系会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去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鲜热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点样呢？
3: 你这逆女，意下犯上，成何体统？
4: 体统，宁家的体统，
2: 分唔到。呢个因为个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开股话俾你听，呢个伯伯系假噶，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内地 AI 短剧主要透过专属的短剧平台俾观众免费或者付费收睇，好似红果短剧、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木汉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同埋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0: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6: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起码三十秒，咁呢个形象就出嚟啊，系嘛？咁呢个时间成本系咪吊打传统十拍嘅影视制作流程？仲有做景 ，AI 整个景咪一个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装片咁样搭个故宫出嚟，咁你起码一年半载都要啩。
0: 随住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子同埋剪接师，揿一个掣就搞掂，会点样冲击影视从业员嘅饭碗呢？
7: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两部，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接到一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五部男主，但是片酬五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一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8: 人手一般是一到五个人吧，最低是一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 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6: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那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蒸汽机发明了，咁咧，即暴工點算咧？係嘛？喺呢個淘汰，咁但係呢個社會佢係咁嘅喎。
0: 咁自從2003年後，香港影視工業北移，大批本港從業員都北上揾食，由拍傳統嘅電視電影，到後來短劇興起，部分人轉去拍短劇。當 AI 劇成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9: 特别系今年啦，AI 短剧比例系上升咗嘅，相对真人短剧咧，其实系开始慢慢咁样噶，即系见到呢个 AI 短剧啦，呢个就系真人短剧，系开始慢慢此消彼长嘅。AI 其实不停咁学习噶嘛，佢会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learn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1: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跟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8: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比如我们后裔，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他的样子值多少钱呢？根据这份合作规则，用他的样子生成短剧，每套他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7: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7: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跟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10: 是在这种协议里面，其实是那个范围使用到那里和那个协议的年期，其实都两样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是那个艺人他就着生成了出来的东西他有什么权益咯。如果他是将了他的肖像用了在一些犯法啊，或者 很偏颇啊，或者是很具争议性的内容，那里究竟那个艺人他可不可以在个协议底下要求下架呢？
0: 陆正平说，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10: 所以如果他其实是没有真正受到的确的授权的话，其实就会有这个假冒的行为。如果那个样子是真的好像是令到一个 一般的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得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0: 在深圳试完镜之后，张启杰这一日来到兰州参演一套真人同 AI 结合的合拍剧。
1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0: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1: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2: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不可以表達人性的情感，即整個世界都變得很假了未必特別去看咯。
0: 這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6: 實在是跟不上這個浪潮，那它可不可以有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啦。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7: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的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溫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8: 真人的電影啊，或者是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0: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决定？

0: клетину и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与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将会实施报复性的打击。

总统马克龙称戴高乐号航母正在驶回本国的伦港，而此前戴高乐号的航母是部署在中东海域，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好准备。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新一届的总统。新西兰的总理拉克森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周将会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40年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印尼军方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在印尼东部遭袭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焚烧，而印尼军方找到了飞行员的遗体，并开展了转移安置工作。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

0: 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
1: 呢度啊，平時收穫，自己收穫嘅，你可串一串。
2: 即係呢個收穫咗
1: 嘅。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收穫。
0: 橋批很簡單，就是分兩個字來分析，一個是橋，一個是批。那麼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個銀杏合一的一個作用。以前橋批就是一個一封信，寄了錢或者寄了東西回來家裡面給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侨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侨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侨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穿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2: 是不
1: 是这个色OK。收复呢就要看它损毁的程度的了，但我们一般都是要保证修旧如旧的。依家俾佢哋練習咧，就嗰啲簡單嘅普通嘅，唔係橋批嚟嘅，即係普通啲人哋寫過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3: 但
1: 是邊位我想整邊啊？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剪齊佢。
0: 那麼除了修復，我們還要做一些橋批相關內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油路、郵票上的一些郵戳，還有一些關於經濟匯率這方面的轉變，特別能體現國家從弱到強到今天騰飛的一個脈絡。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侨批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1: 我覺得就修復橋批就其實喺修復嗰啲家國情懷嗰啲歷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0: 桥坯对于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维持了一个家庭的生存，那么再往大一点讲，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坯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1: 系啊，
0: 那我们选的这
2: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坯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坯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坯。
0: 那这一封就是阿妈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1: 系我未抽哦。
0: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0: 这个是电影《阿妈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桥坯，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桥坯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桥坯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桥坯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桥坯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桥坯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桥坯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桥坯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桥坯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桥坯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妈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坯，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桥坯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 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老友，老友。
1: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1: 哎，我两张票啊。哦。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3: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我尊重一个有看的都比不上你。
15: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多车的了，80几岁还要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看到，不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看到张雪那个人本身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性格、很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得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祖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呢
0: 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所以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要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嘅。呢个系电做嘅，电做嘅。呢个酷鲁达系淘宝买嘅，呢个系新嘅，全新嘅，全新嘅。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嘅，意大利嘅金属真系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嘅，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张雪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张雪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有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系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嘅，转弯都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钛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了。这位叫 Adrian。
3: Hello, hello.
0: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有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4: 我哋準備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啊，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在哈佛大學的宿舍，宿舍的飯堂裏面做洗碗的，所以我洗碗很乾淨。那麼洗碗賺回來的錢就買了第一架電單車，是綿羊仔來的。那麼洗碗洗了足足三年了，就讀中學的三年了。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在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嘅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嘅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是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间公司就是美国银行，他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我想为香港做啲少少贡献，所以我参加咗好多社會福利的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的裏面的幫助籌款的工作。我記得94年在美國領事館的門口花園道，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的排隊，在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的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在北京買了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的，我現在都是北京的市民來的，我走相反方向，現在看來非常成功，因為這個四合院現在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很開心做了這樣一個決定。騎車要有技術，得，
2: 哇，
1: 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嘅，壓力一樣嘅，呢度啲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即係內行之知啊。三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三個手指。
3: 三個手指，
4: 揸到先。
5: 我攞佢個牌。
1: 車幾時到底啊？
6: 哇，阿朱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好靚，好靚，好靚。
6: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 都幾困難去買嘅。但係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噶，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嗱，因為我哋誒佢啲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咪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0: 咁今日知道七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0: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啦，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國製造100分，中國製造100分。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宴。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赛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4: 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宗教传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闻名。这一次 Emily 要带大家走进寻常百姓家，赴一场神圣的巴厘岛印度教婚礼。过去巴厘岛的婚礼可以长达一个星期，现在经过了简化才浓缩成三天。第一天是筹备日，第二天设宴，第三天才进行过门的各种仪式。
2: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人人都羡慕的爱情啊，就是初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那在四年前吧，潘姐就突然信息 David， 然后 David 也回应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新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频率很接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就决定结婚。初恋变成夫妻，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5: ？No。
2: 为什么 ？Why？
5: Because I'm not romantic man.
2: Yeah.
4: 这就是我们的新娘 Debbie， 和 Pandey 同龄，性格开朗阳光的她，原来是一位老师哦。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Pandey？
6: Dia memang tidak romantis, tetapi dia itu lucu.
2: 哦、oh, ，Yeah， 风趣、幽默真的是很重要，对一个男生来说。
6: Yeah， jadi pernah tanya sama Pandey， kenapa sih nggak pernah kasih bunga gitu？Pandey bilang lebih baik kamu bilang apa yang kamu butuhkan gitu, karena dia lebih baik memberikan sesuatu yang berguna untuk saya gitu.
2: 那你呢？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想要收到花吗？
5: 看木木不要。

0: 从明天开始呢，就是 David 和潘蝶为期三天的婚礼了。根据巴厘岛的习俗，婚庆仪式大多数都会在男方家里举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郎哥潘蝶的家，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不知不觉呢，连月亮也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婚礼现场的大门口呢，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明伦大哥，走，带你去看。哇，好大！这整个装置的名字叫做 Gayor。 那 Gayor 呢，都会在家里的门口看到的，大部分由爷爷跟花朵做成的。两位非常大的这个尊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巴厘岛上的非常传统的舞者，欢迎各位客人的到来。Berapa lama bikin semuanya?
1: Kalau anyamannya sih 3 hari aja sih bisa, 1 hari juga. Tergantung anyamannya, banyak lah anyamannya. Tapi rangkanya ini lama buatnya, 1 bulan.
0: 我看到他们从开始组装到现在呢，已经花了快4个小时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哎。那现在整个 Gayor 呢已经完成。那其实岛民们相信呢， Gayor 就标志着这个婚礼现场已经是受到神明的保佑，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那其实我看到大家互相帮忙，就是完成这个 Gayor 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有没有神明的保佑，他们都有来自于自己朋友们跟亲戚们非常好、非常真心的祝福。
2: 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
0: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家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2: 果然，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新郎做好准备要踏入婚姻了。另一边的新娘也没有闲下来，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发到新郎家招待亲友了。
0: 你的第二天呢，就是新人跟社区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人们就会来到这里呢，跟所有的宾客们一起享用昨天大厨们为我们准备的美食。哈，太开心了，一讲到吃，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第一道呢，就是昨天主厨大哥介绍我的 barbecue ketchup， 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昨天我自己亲手做过的 lawar， 我要试试看，不知道今天的厨师煮的比较好吃，还是我自己昨天弄的比较好吃。还有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吃巴黎菜的时候很常见到的 satay lili，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啦，我没有太贪心。好，
3: 哼，人小小碗大大，菜还可以吧？嗯。
0: 好了，我现在就要来大开吃戒了，好好好。首先呢，我们先试看第一道 barbecue ketchup， 它其实是有各种猪肉的部位，用酱油、辣椒还有芝麻油煮成的。
4: 我不小心一吃就吃了最大块了。
0: 哇，它的猪肉好嫩啊，咬下去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了，好吃。接下来呢，这道 urutan。看起来就是整块的猪肉，然后塞进这个猪肠里面，然后把它的外层炸得非常的酥脆。那它除了就是有非常扎实的猪肉之外呢，它应该有辣椒、蒜头，还有一些黄姜粉的味道。

0: 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哼，明大哥，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口福，你没有这个口福。
1: 哎哎哎哎，吃就吃嘛，还炫耀。Oops。
0: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猪肉的沙爹，它的沙爹酱很香，就是有花生、胡椒，可能还有芝麻的味道。这个酱汁搭配这个猪肉是刚刚好，然后它还有烤起来的香味。那沙爹里里呢，它里面是有鱼肉、椰丝、有蒜头，还有一些香料，包括一些花朵，把它打碎捏成肉条的形状串起来。它跟之前的沙爹比起来比较容易入口即化，满满的香料的味道。如果要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喜欢这个沙爹多过刚才的猪肉沙爹。接下来是这个重头菜了，就是他们的混合沙拉拉旺。今天跟昨天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呢是用椰肉做的。师傅做的比较好吃。我昨天做的真的可能有点太咸了，今天是用椰肉做的，所以它的口感呢又更加鲜嫩。这个一定要吃完，我觉得我可以吃一整盘。米伦大哥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这很好吃哎！
1: 吃吃吃，你吃吧，到时要吃胖了，看你怪谁。

0: 婚宴从中午进行到晚上，我还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怎么知道现在外面传来很响亮的这个音乐声，而且所有的人呢都纷纷往这个方向走去。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余兴节目。走。
1: 哇，安哥老当益壮哎，还出来尬舞哈！
0: 原来这个余兴节目呢，就是巴厘岛民非常传统的社交舞，叫做 Tarian Joget。那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哦，都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围绕在这里一起看这个只有在婚庆或者是在特别家宴才会出现的这个社交舞。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两只小鸟，然后在你进我退，然后我进你退，一个需要互相配合的社交礼仪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舞蹈。
2: 在巴厘岛 ，joget 的意思就是摇摆臀部。舞台上一般都是女舞者，她们用妖娆的舞姿吸引男嘉宾上台共舞。听说啊，女舞者越漂亮，上台的嘉宾就越多。
0: 发现这个舞者在上场之前呢，都会先往他们头上插一炷香，那他们就会上场跳舞，跳舞跳到那一炷香烧完之后呢，就轮到下一个舞者上场，真的很有趣。
2: 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
3: 踢椰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
2: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
0: 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
2: 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视频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
12: 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11: 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第三天是婚礼的正日，也是最神圣的一天。一系列的过门和净化仪式从凌晨3点就开始，在亲友的陪伴下，新人开启了历时15个小时的第三天。
12: 哇，巴厘岛的传统婚礼真的是起得特别早，今天是婚礼的第三天，我也起得很早的换装了。Selamat pagi. 那就是新郎跟新娘，他们非常早起身呢，就开始在进行各种过门仪式。我现在跟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11: 巴厘岛人崇尚自然，半夜进行祭拜，是他们对宇宙能量和自然循环的尊重，象征婚礼的纯洁和平衡，意义深厚，但是就是苦了新人。
1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 Masege Agong 的过门仪式，主要是让新娘子可以告别过去，迎接新世界，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其实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蛮有趣的。第一个呢，是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那新娘手中的草席呢，其实代表着她原生家庭的保护。那新郎呢，拿着匕首刺穿他，就代表了他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哦，我觉得这看起来是还蛮 man 的。还有另外很有趣的就是踢野子，我刚刚蛮好奇的，踢野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那其实踢野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可是我看到那个野子还蛮大颗的，
13: 大颗的。
12: 这里有两颗野子，我想试试踢看。这个椰子看起来跟他们刚刚踢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小很多，感觉没有什么挑战。I'm so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11: Emily, 别担心，虽然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但当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非常多功能呢？

0: 天是巴黎式婚礼最重要的一天，我们的新娘子 Debbie 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装扮到现在。 Debbie,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1: Oh, thank you.
0: 今天她的裙子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发现她裙子跟昨天的有点不一样。
1: Kalau yang kemarin itu masih modification, kalau kali ini itu namanya payas agung.
0: 今天呢是比较巴黎式风格，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裙子上面的刺绣是传统的巴黎手工刺绣。
1: Songket，
0: 哦，叫做 Songket。
1: Untuk hari ini, makeupnya itu lebih balis lagi dan lebih tinggi, ya lebih banyak juga。
0: 它今天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会戴一个非常高的金冠。Where is the crown that you were mentioning?
1: That one。
0: 我可以看一看吗？这个就是那个金冠呢，是不是很漂亮？其实金色呢，对巴厘岛人来说象征着神圣还有高贵的。它还有其他的金钗，所以组装起来，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又非常霸气的金冠。
2: 新娘的装扮这么有气势，新郎当然不遑多让。他们今天的礼服叫 Payas Agung， 要是在巴厘岛王国时期。这可是皇室和贵族的服饰啊，金手镯、金饰、金冠，婚礼瞬间升级了。不说，还以为是哪位贵公子来迎娶公主了呢。

0: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1: 迎亲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得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可以看，

0: 作为迎亲队伍，诚意当然是不能少了。我们的迎亲大队就带了非常多的彩礼、板凳、传统食物和水果来到新娘家的。他们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祈祷仪式，主要就是请求新娘的长辈还有祖先认可，然后就可以把人家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好好的娶回家了。现在新郎和新娘在神明还有祭司的见证之下呢交换戒指。你今天之后就要出嫁了，现在心情有没有很不舍？
1: Sedikit sedih, tapi sad, but it's okay.
2: 50-50. Like happy also, but sad also. Because Devi is living here family, starting from day was child. But another way, Devi also is, I think is happy also. Because the way like create for the new family together. Yeah.
0: Do you feel that as well? Okay.
1: Oh, sorry.
0: 两个人的父母其实都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在 David 要出嫁的时候，就是他的妈妈哭得不成人形。

0: 其实可以看得出哦，新娘呢跟她的家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刚刚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小朋友，哇，都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发自内心，是真情流露的。我也很替她开心，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幸福快乐。
1: 在长辈和祖先的允许下，新娘被抬着出嫁，离开时还是个姑娘，但当脚再次着地，便是人妻了。

0: 现在呢，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象征着新人的纯净与重生，用细绳在新人身上交叉捆绑，寓意两人从此命运相连，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还让他们尝试象征人生五味的酸甜苦辣咸，代表着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与考验，提醒新人婚姻不仅是分享喜悦，也需要共同面对苦难。最后在他们身上画上神圣符号，则是祝福与祈祷，强调婚姻不仅是两人的结合，更是灵性与社区的连结。巴厘岛的老祖宗为了让新人理解婚姻的真谛，真是用心良苦。
0: 潘德有跟我说，年轻一代的巴厘岛民，他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筹备婚礼资金的关系，然后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他自己是希望以后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让他的孩子看到哦，爸爸以前是很帅的，就是我还维持了这么传统、这么神圣的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潘德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生病，可是看到他这么坚持去完成每一个细节，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结婚之后生活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熬，好像就可以扛过来。就是其实爱情跟婚姻也是一种信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几万遍，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丹麦国防部长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加强新兴领域合作。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与。 周末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0: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了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2: 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 这是21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0: 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4号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以及哈梅内伊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哀悼。 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很多民众是步行了数公里赶到现场，更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守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这里停灵2天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要陆续运送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等各地的送葬仪式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一起来看现场。
3: 现场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穆沙拉大清真寺。这个场地平时是用于星期五大礼拜时民众集会的这么一个场合。这个是一个新建的场所，其实还没有完全完工。为了哈梅内伊的这次功绩，临时对于整个广场和建筑设施做了一些改动。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进入到这个广场，现场的旗帜挥舞非常颜色非常丰富，有伊朗的国旗，有黄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旗帜，还有红色的有哈梅内伊头像的这个旗帜。伊朗的旗帜呢是由绿、白、红三种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白色代表纯洁。
1: 红色代表勇气和牺牲精神，也可以把这个红色理解为鲜血。那么什叶派对于鲜血，他们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悲情。这次来参加公祭的今天，除了德黑兰的民众之外，伊朗各地的民众呢也都来到现场。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普通的民众之外，高喊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其实在这次葬礼背后呢，需要看到就是平时我们看不到的那些重要的人物呢都露面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穆萨维也向殉道的哈梅内伊来告别致敬。这是这名将军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的公开露面，他的出现呢曾经是惊动了伊朗的媒体啊，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是被伊朗严格保护的人。虽然我们在人群当中看不到这个穆萨维将军，因为他是被严格保护起来了，他是针对海湾有美国驻军国家发动打击的负责人，美国军舰的人，军舰上的人呢应该知道他，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基地里的人呢也知道他，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呢，他们都会有紧张的感觉。这位将军呢并没有出现在今天的攻击场所里，但是他是负责伊朗在战争期间导弹和无人机机库的，这包括以色列、美国和海湾很多国家呢都是对他恨得牙痒痒。他的路面呢是经过严格评估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他也穿着军装，体现出对于伊斯兰道路的忠诚和延续。而且呢他还宣誓敌人所遭受的那些严厉而突然的打击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结束。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希迪这次也给他的长官来送行了。其实这些重要人物、敏感人物的露面呢，是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其实是给敌人收集情报的一次绝佳的机会。就算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没有对伊朗这两天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以色列扩展目标数据库。要知道拉里贾尼就是在公开露面之后出事的。伊朗的民众呢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一年当中会有多次在公开场合的游行集会。今天德黑兰的温度其实非常高，应该说是高温，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是接近德黑兰的中午时间。但是伊朗的民众呢，因为参加集会的次数多，有的时候会在酷暑，有的时候会在严冬，所以怎样保护好自己，让自己的体温处于一个更加舒适的状态，他们其实是有相当经验的。现在看到的几个灵柩呢，是包括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在内的一个陵墓灵柩，其中一个小的呢是哈梅内伊的孙女扎赫拉的灵柩。这个灵柩的位置呢就位于这个撒哈拉清真寺正中间拱顶的下方的阴影处。
0: 好，谢谢小峰为我们带来的解说。那关于现场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哦，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此刻你在现场上午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哪些最新情况，民众主要表达哪种诉求。
3: 好的，方其实今天我们是第一时间呢赶到了现场。今天早上呢是在开放，我们从早上6点一直开放到明天晚上，也就是5号晚上的8点呢，是让公众免费开放。那么，但我感觉的第一个呢，就是人比较多，但是呢，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说有大概有2000万人参加，但是我们在这可能是因为白天比较少，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但是呢，没有我想象那种就是摩拳擦掌，就是摩肩擦掌的那种。多，但是呢，就是也有很多他们从各地赶来。我问到， 都是开车10小时来到德黑兰，昨天晚上就夜宿街头啊，今天早上就是凌晨就在清真寺门口等待停火，然后早上的7:30那个布才揭开讲起国歌，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就就是悲哭起来痛哭起来，然后就是全场就是那种非常那种强烈的那种悲痛悲壮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在现场呢采访到很多民众，他们就说他们失去了父亲，然后呢一方面感到伤心，一方面就是痛恨美国，现场就在高喊说我们要复仇，我们要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要消灭以色列。所以现场的气氛呢就是一种又是抵抗又是一种哀痛的感觉。同时呢我还采访了很多民众，他们说他们从就是很多人从生下来有记忆开始到现在，就是领袖哈梅内伊呢就是一直是在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记忆。所以现在他们来跟领袖告别，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什叶派宗教义务要等他们的领袖告别，还有一个就是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记忆。另外我还看到很多外国的，比如说伊拉克的民众，他们也从伊拉克赶过来参加。所以从这方面说呢，就是哈梅内的这个葬礼呢，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一个葬礼，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在伊斯兰的世界中呢，所以它有宗教章，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除了伊朗以外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当地的这个后勤保障他们做得很充足。我们看到这个在现场有紧急的医院医护人员，还有消防员，救护车，非常多，还有给民众免费提供水，食物，茶水，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就是在附近呢，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搭起了很多的棚子，在那个清真寺附近都搭起了棚子，就给大家免费提供茶水啊，还有这个去卫生间啊等等，就想得非常周到。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德黑兰呢，因为这几天的葬礼呢，就整个德黑兰呢就基本上是陷入停顿，商业呢就是基本都是休息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德黑兰的高速公路上呢，就是警察也在那里封路，就是让大家尽量的要避免出行，让这些民众呢他们能够更多的去。有很多民众很自觉，他们说我们只是来看一下，拜一下，我们就赶紧走，因为让更多的人能够有空间来这里。所以一直看就是人群是不断的在流动的。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场葬礼呢实际上是耗费人力物力是非常大的，也可以说是伊朗现在最昂贵的一场葬礼。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去6天，在很多地方，同时呢就是在整个为了这场葬礼呢，就是包括接待外宾啊，还有接待这从各地来的人员啊等等，那么政府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呢这次也可以看到这场葬礼呢就是因为
0: 好，幸好休息，我先回到现场，谢谢李瑞泽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在当天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表示，谈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那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做出了规定，那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本国的土伦港。那此前，戴高乐号航母被部署在了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所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了重要的进展，法国在这个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戴高乐号航母正在返回其母港土伦港，而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依然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4月中旬，法国和英国宣布将会牵头组建一个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5月份，法国把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待命。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正加快攻势。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国的国家认同正遭受新一轮的攻击。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3: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
4: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5: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6: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4: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1: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总统普京3号在和俄军的领导层进行会议的时候就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并且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那此外，普京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0: 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1: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两国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了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那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3: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平民死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卢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晚上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那此外，俄军当天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而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了最后时刻。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线前线所发回的报道。
4: 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说，在巷战中，影视剧里将装备架在窗户或墙洞上的行为，这既暴露了自身的位置，又带来了渗透小组的灾难。正确的训练方法是，应在离窗户一定距离的位置建立射击的阵位，以不使射击所产生的烟火被室外发现。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 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扇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复训的渗透组人员还接受了在各种的场景下与无人机作战的训练科目。教官们认为，俄国防企业目前为前线已开发出各类的霰弹枪和弹药，具有优化扩散模式和破片效果的某型号弹药已配发到集成。这些弹药的特性可能是钨弹或者是钢弹丸，弹头上也增强了霰弹在攻击小型空中目标飞行时的杀伤范围，使其在开阔地形和近战中发挥出最大的破片。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5: 你看到这些的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4: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这种作战的能态在攻守的战术科目中，一个班排可能会分散成以往需要一个连乃至一个营的战术的地路上。凤凰卫视卢玉光

0: 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晚上在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峰下发表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要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当中谈到了将会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场选举。特朗普这番讲话为美国国庆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份所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约40%的美国人对于美国建国250周年感到骄傲。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2: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依然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3: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截至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期早已过去，救援队伍还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4: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

0: 时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 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现在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据寻找亲友的下落。一起来跟随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观察一下当地的情况。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 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
3: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1: 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4: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伸出了援手，其中不乏委内瑞拉的宿敌，包括以色列、阿根廷、萨尔瓦多等。那对此，有伪专家表示，伪政府看似打开国门接受援助，但是其实也有着清晰的政治界限。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教授表示，这是连续两场超级地震的特殊形式引发的特殊事件。
5: Son sin duda secciones, no hay ninguna duda de ello. Por esa misma razón, nuestro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ha entendido que definitivamente puede aceptar, sin menoscab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de geopolítica, hay que decirlo,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definitivamente, muchos de ellos, con los cuales no compartimos sus actuaciones a nivel de la geopolítica mundial. En este caso estamos hablando de Israel, a quien nosotros hemos señalado como un Estado asesino y criminal que ha suprimido la vida de centenares de miles de la población de Gaza, niños, mujeres y ancianos, a toda la población.
1: 叶维斯指出，面对这种性质的灾难，委内瑞拉政府暂且搁置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到重灾区的救援的具体工作中。Esa
5: es nuestra postura. En ningún caso poner en riesgo, repito, nuestra soberanía, nuestra independencia, nuestra territorialidad y sobre tod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lo que ha sido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geopolítica frente a la defensa, como siempre lo hemos manifestad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que han sido vulnerados, como digo, por muchos de estos países.
0: 对委内瑞拉政府为美国救援开绿灯，与智利救援队出现不愉快的相关报道，聂维斯教授指出，如果对美国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2: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3: See, 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4: The capital is like garbage.
1: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的基建顽疾。摇摇欲坠，美国基础建设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关注到，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6: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7: 参观的南宁舰，它的雷达装置是全舰最贵重的地方，也是可以扫描敌人清查，很开心，就觉得中国，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很重视，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5: 这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度到港，已预约登舰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以及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其中，南宁舰入列5年来已经执行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多国海上联演和常态化战备警巡等任务，累计航程超过20万海里。海军南宁舰编队的中校军官雷霄在日前表示，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办的开放日活动还包括了训练展示、军事体验和文艺展演，主要目的是让香港市民更加直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那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
8: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9: 咁你个 warning 好紧要 ，warning 最紧要就减少受伤。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汨罗紧鼓，做好防风防水进措。

0: 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首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已经正式出舱投入服务。项目负责人透露，载荷专家黎佳颖将会负责其在轨操作。
2: 由全民健康协会主办的创意心灵年轻创新者的 STEAM 之旅嘉年华暨开幕礼三号在港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出席活动，并在致辞时表示，国家高度重视香港创科发展，首次有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载人航天任务就是最好例证。
3: 我们香港首位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已经正式搭载承载人的飞行船升空，在空间站负责紧进行科学和应用研究等实验。这些正正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亦都是香港创科进入黄金时代的最佳例子。
2: 在国家航天事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香港力量的加入。今年五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发射升空。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联席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透露，天运相机已经由载荷专家黎佳莹亲手操作，正式出舱投入服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操作香港牵头研制的科研载荷，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4: 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个仪器现在已经是顺利地安装在了这个空间站的外面，也是黎佳莹博士和他的队友神舟23号的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一起把这个仪器安装了这个天宫梦天舱的外面，它现在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了。我们已经大概收集了很多的图像，但是我们现在在等一张最清晰的一个香港的图像，所以可以给大家来一起的展示。
2: 天运相机即将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苏慧表示，天运相机将记录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助力国家双碳战略，与此同时还能监测潜在的甲烷泄漏，减少资源浪费。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下周访问新西兰，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访新西兰。韩国男足的前主帅据报回到韩国之后遭到威胁，突然启程赴美。
5: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6: 热呀，
7: 阿克雷
6: Cittadino, Cofar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履职近两个月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四号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谈到近期印度和日本的合作，魏加蒙表示，他不认为印日关系会成为印中关系的发展障碍。魏加蒙还表示，希望任内能够推动印中之间全方位合作。
14: 日本与印度领导人二号在会谈中强调，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中国外交部敦促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在四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今年五月旅行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印中是陆上邻国，已经相处了几个世纪。
15: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be the obstacle of ea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6: I don't see why. I mean, we understand China has friends with friendships with countries with whom we have some disagreements. We don't see that as the lens to analyze China. China is our neighbor. We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just as India is China's neighbor. China has to work with us bilaterally. Other countries shouldn't be the basis of it.
14: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中印近年高层互动、民间经贸往来持续回暖。但另一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频繁开展联合军演，制造地区对立叙事，持续激化中方负面情绪，也为中印关系缓和制造了外部阻碍。
15: How do you think India can rebalance between like a quads mechanism and China? Because yeah, as we know, like quads is a kind of mechanism for anti-China alliance.
16: I think our friends sometimes are over-analyzing it. Again, if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Quad, it's about things like, vaccines, it's about medicine, it's about economic issues, etc. We have at no point of time spoken about this 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alliance. I would urge friends who look at these things to look at what India says, not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 take our own view of things.
15: Now you started your trip to China. So in the following years, so what's your plan to like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6: Ah, well, we'll have to see, won't we? I mean, but the idea is to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government, media, but also friends in the business and public domain, arts, etc. There's so much we can do together. And we really do welcom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us. The wider the relationship, the stronger it would be.
14: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三号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周将会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同时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根据行程安排，莫迪将会于10号抵达奥克兰，并将会在第二天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新西兰媒体称，这次访问行程预计全部都安排在奥克兰，包括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双边会谈和工商界活动等。新西兰总理阿克森表示，莫迪此访具有历史性意义，主要目的是庆祝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在此前表示，预计一个高级商务代表团将会跟随莫迪出访。德国执政联盟近日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涵盖了减税等多个领域。德国媒体形容，这一次改革可能是20年来德国改革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17: 本周，德国执政联盟各个党派在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终于达成了包含34项措施的经济改革方案。
18: 此次德国联合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图刺激德国经济增长，并扭转公众情绪。方案涉及到养老金、劳动制度、企业监管以及精简官僚程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备受关注。政府计划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元素，长期来看，法定退休年龄可能逐步提高至70岁。劳动市场方面， 高收入员工解雇规则将更灵活。同时，政府还计划取消电话病假证明，并要求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提交医生证明。
6: Abredung steht, dass es eine verpflichtende Vorlage der Arbeitsunfähigkeitsbescheinigung ab dem ersten Tag der Erkrankung gibt. Das heißt nicht, dass man am ersten Tag zum Arzt gehen sollte. Vielleicht sollte man das, wenn man krank ist, aber es versteht natürlich keine Pflicht.
18: 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调整最高所得税率。高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承担更高税负，用来部分弥补减税成本。在制度精简层面上，政府计划免除企业过多的报告义务，适度放宽数据保护，加快税号发放和审批的过程。德国商界总体欢迎精简行政手续，但也有行业协会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德国工会则批评，放宽解雇保护和固定期限合同是对雇员权利的削弱。民调显示，默斯政府上台后，公众信心持续走低。因此，这次改革也将成为默茨争取支持、重塑执政形象的一次关键考验。凤凰是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4号已经结束了所有32强赛事，16强席位全部产生，而首场16强赛事呢将会在香港时间5号凌晨的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7: 本届世界杯最后三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杜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媒体在3号报道，韩国男足的前主教练洪明甫在世界杯之后回到韩国，又突然启程前往美国。有外媒报道，洪明甫是收到了死亡威胁之后逃离韩国的。洪明甫据报返回韩国短短两天就迅速前往美国，启程之前他戴着帽子口罩向记者表示自己有话要说，但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暂不清楚何时返回韩国。他也否认了有关于球队内部冲突导致他辞职的传闻。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0: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5: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1: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5: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José, ¿tú estás? ¿Cómo estás tú? ¿Estás al lado del armario?
11: 委内瑞拉遭遇百年强震，灾后救援为何困难重重？致命热浪遇上能源短缺，欧洲如何才能挺过难关？特朗普大张旗鼓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民众为何不买账？
12: We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se incredible traditions.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carrying forward the ligh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cause this is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We're in the golden age. There's never been an age like this.
11: 卫星图观，乌军高强度行动如何令克里米亚沦为孤岛？立体解读，莫斯科增设防空系统为何仍难以招架侵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破纪录的高温袭击美国，有1.6亿人受到影响。现在高温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是高温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啊，中国人民啊怎么样？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还有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那么回顾1921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命运在谁手上？在啊，很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各个军阀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今天真正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好，我们再看看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出现地震以后呢，现在呢救援非常的不得力。但是呢，中国已经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援助，还有上百吨的物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在当地工作的人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援助。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啊，全世界这回美国哎，居然派出了运输机啊，派出了运输机也往委内瑞拉送东西。北约啊，6月26号也送，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还有啊，北非的摩洛哥。居然还有印度啊，也送物资去援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援助的飞机啊，飞机旁边啊就卸下来的物资啊，这就是卸下来的物资，这是卸下来的物资啊，这都拉到委内瑞拉机场。但是呢，救灾很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啊，首先他的军队主要是维持秩序，不参加救灾，居然有些警察还偷东西啊，这个被老百姓发现。关键是呢，他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甚至连专业的救灾用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你比方说啊，液压扩张钳啊，可以把那个重的东西撑开啊，还有声波探测仪、电动切割机、光纤摄影机、发电机、搜救犬、通讯设备、手电筒、高频无线电，这些都非常缺乏啊。当然，中国援助的物资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更重要是呢，也这里面有一个啊，开这个吊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哎，他呢是在中国餐馆当员工，而他学这个吊车呢是在原来一个中国的企业里面学会的，而他用这个吊车连续50个小时工作，用吊车救了7个人啊，也成为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地震啊，地震的中央啊，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啊，它这个裂块是个长条的，它的余震啊，余波啊，就一点点散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个位置啊，看这个红颜色标的位置，这个红颜色的位置呢，就在震中地区，这正好是委内瑞拉这个炼油厂。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卫星图呢，发现这个炼油厂本身好像破坏的不是那么啊，不很严重。证明这个要不就建设的好，要不这个破坏呢对这个厂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啊，就 MQ-4C 无人机也参加啊救援，到这个地区来进行侦察观察。啊，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热啊，这两天啊大家知道欧洲热、美国热，关键欧洲热特别奇怪啊，就是这个法国的热呢，哎，居然把中国的空调卖光了。但是法国热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它这个屋顶啊，它本来是个非遗项目啊，非遗项目关键它这个顶子是什么，是新皮的啊，拿金属新皮做的。这个新皮它有个非常坏的作用，它吸热，非常吸热。你本来外面的屋温度40度，它把温度给你吸进来以后，好，你房顶的温度就到50度60度都有，这是个麻烦事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受高温的影响，法国有3个核电站啊，这个红颜色的3个核电站关闭了啊，啊，这是其中关闭的个核电站。那有人说为什么核电站要关呢？哎，我们首先说核电站呢它水要冷却，但是由于现在高温
造成河水的温度已经过高了，是不适合冷却。而核电站本身产生的高温的热水呢，哎，也无法往河里排放。为什么？一排放把这河里鱼都热死了。更重要是呢，哎，这个。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就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啊，它的40%的这个设备呢，都是用来做空调散热用的，而散热用啊，结果啊，很多人要用冷却的啊做空调，这个也是啊，造成更多的热量的排放。更重要是现在如果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视频用的这个电的量呢，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所以你看现在生活我们特别需要电。所以这个黄仁勋说啊，哎，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是像一个5层蛋糕啊，中国3层做得好，美国2层做得好，其中中国1层就是电力非常好。而且现在法国呢抱怨美国，他说我们这个热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巴黎的副市长说啊，这个美国90%的啊城市都装了空调啊，人口90%城市人口都装了空调，而美国的空调散热把这个热呢都跑到啊欧洲来了啊。大家知道美国在大西洋对岸啊，它把热都跑到这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过去他们都抱怨中国，现在抱怨美国，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嘛，热气都给他排到欧洲去了。那么其实美国也很痛苦，大家看看美国多少度啊？美国以华盛顿为例啊，它已经摄氏109度啊，华氏109度，华氏109度相当于啊这个我们摄氏的42.8度啊。你看见没有？美国这部分大多数地区都是华氏100度以上啊，就是40度上下啊，是非常的热。受影响的人口高达1.6亿啊，1.6亿人口，注意啊，几乎是美国的一半，美国3.3亿人口。所以他马上要过250周年的国庆，正在庆典啊，从7月3号、2号都开始了。那么国庆250周年，美国的庆典活动搞什么呢？哎，特朗普搞了一系列的活动。6月14号在白宫搞了个8角龙的格斗赛，然后7月4号，哎，特朗普要到这儿来一个演讲，不仅演讲，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另外呢，还有就是6月15号到7月10号，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看见没？这个区域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美国各州的产品拿来展览，还有啊。8月3号到4号，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伟大的美国农业市场啊，就是农村的市场。大家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农民吧，所以这儿搞个农村市场。关键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就是6月11号到7月16号，这儿有一个世界杯球迷的观赛地啊、观赛区。所以这一系列就组成了美国首都的庆典活动。但这个庆典活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农贸市场啊，不是农贸市场，伟大的美国各州的博览会，就各州的东西拿来表演啊，展览。这就是我们现场照的相片，这个白房子啊，旁边这些白房子就是展览室。现在发现呢，没有人来看啊，参展人员远远超过啊来观看这个博览会的人，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特朗普要演讲这儿没人啊，这也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40多度，谁敢去啊？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非常得意的说我们开创了别人没有的好多东西啊，所以美国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创造的一些记录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工业、他们的金融和他们的科技都是啊有啊0到1的突破。首先他们所搞的所谓的三权分立还有联邦制啊，这都别的国家不多见的啊，他们是有原创性的。注意啊，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独一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啊。还有美国原创的啊，原子弹、个人电脑、互联网还有登月球啊，实事求是说，确确实实这都是美国的原创和独一份的。那么作为美国人你骄傲不骄傲啊？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移民美国的，你是个非洲人，或者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原来的华人中国人，对吧？哎，好了，调查发现的啊，整个美国人大概55%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啊，对我很重要啊，我不在乎我原来是中国人，或者原来是日本人，原来是韩国人，原来是德国人，那个不重要，哎，我现在是美国人，55%。其中
共和党政治倾向的76%最高啊，民主党就少一点啊，民主党只有41%啊，然后呢，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啊75%认为我是美国人很重要，而年轻的啊只有30%不重要。另外呢，这回啊这个在州博览会上呢，出现了一些搞分裂的旗子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啊啊的搞分裂，那么搞分裂的那些啊邦联旗子啊，现在也拿出来展览了，这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家呢？好，其实啊，这回还有一个特朗普想改写美国的历史，他不是他要掩饰过去那个啊很羞辱他美国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啊。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家里就养了好多的奴隶啊，他关了好多奴隶给他们家干活，想把这个历史呢要取消掉，好像华盛顿啊是没有奴隶啊，是好像多么好的一个人。另外呢，解说词啊，你们这个解说词，当时白人军队啊掠夺了啊印第安人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土地，那么你看这是白人啊抢人家原住民的土地啊，像这些事儿，哎，他要改掉啊，删掉。另外还有一些庆典的游行活动啊，庆典游行活动，大家在这个纽约是最热闹的。纽约一个热闹，沿着这个河上来啊，他要请好多国家的啊那个帆船啊，就古典的帆船，因为美国当年都是好多欧洲人坐着帆船来的美国的，所以请的欧洲好多国家啊啊坐着帆船啊到纽约来游街啊，游穿河。除此以外呢，还要美国军舰啊，再带上别的国家啊，那些盟友国家50多艘军舰，同样在这个河里也要走一圈啊，游穿河。关键这个时间呢，还有两个事儿啊，也正在发生，一个正在比赛的世界杯也在纽约这儿举行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叫泰勒·斯威夫特啊，他是特别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特别讨厌他，但是他7月3号要举行大型的婚礼啊，而且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美国的大名人，所以整个这两天呢，纽约是非常热闹。如果你是个游客啊，最好别去凑这个热闹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另外我们发现啊，美国现在新装备了一个无人加油机。什么叫无人加油机？哎，在6月25号啊，我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尼米茨号航母上发现一艘这个飞机，注意看，这个飞机啊在甲板上，它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是无人加油机，但注意它旁边的这两个飞机啊，这都是有人的飞机。那为什么要搞个无人加油机呢？我们发现美国呢，这种无人加油机叫 MQ-25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他们发现啊，解放军的东风21D射程是1500到2500公里，而这个 F-35 啊，它的作战半径啊是1000到1800公里。这样的话，如果航母要保证这个 F-35 对陆地作战的话，它必须要靠得很近的地方，而靠得很近的地方就容易被东风21啊干掉。于是它就要离到东风21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说最少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啊，这样它的 F-35 起飞以后呢，飞不到目的地怎么办呢？哎，那么半路让无人机给加油，这就是它 MQ-25 加油的设想啊，战术设想。那么解放军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新的装备啊，这个装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陆地上的航空母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可以电磁弹射，但是现在中国把电磁弹射呢装备在卡车上，我们看。这是3辆卡车，这1辆，这2辆啊，3辆卡车，3辆卡车上面呢有轨道啊，电磁轨道啊，在公路上啊，可以不同的角度啊，调度可以起飞啊，这个飞机啊，电磁弹射啊，而且还可以在船上装啊，我们看在船上也曾经装过啊，另外它现在除了飞机可以机动性的啊，在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起飞啊，电磁弹射以外呢，另外现在解放军的模块化装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是普普通通的集装箱啊，但它可能是电磁弹射的车在里面放的，也可能是无人机，也可能是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后就是模块化，大卡车拉个集装箱，其实里面装的是装备啊。另外这回啊，这个美国一直在我们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第三岛链，在它的这个3个岛链折腾啊。我们发现今年
解放军多次啊演练的时候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黄颜色、粉颜色啊，这以从上往下排是中国的052第西宁舰啊、驱逐舰、贵阳舰、055大区域啊，还有054的护卫舰，还有052的驱逐舰苏州号啊，还有侦察舰、安阳舰啊、西安舰、东莞舰，这些舰分别称对马海峡啊，还有大隅海峡啊，还有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水道啊。多次啊，在这个不同的重要海峡来回的进行训练啊，非常之多。而美国也没闲着啊，美国和日本都忙着。你看这日本在这个位置啊，开始啊把一个基地的跑道啊新修成了，还有在关岛这个位置呢，哎，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机场在这个位置啊，关岛附近进行了翻新。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是各国啊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我们统计一下，到7月1号以前啊，这个一共有35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中国访问。大家熟悉的嘛啊，有这个特朗普啊，有普京啊，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还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等等啊，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么我们把来过中国今年上半年访问的这些国家啊，他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都标上绿颜色的啊，绿色和平。你看看啊，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都来了啊，这是南美洲啊，这是欧洲啊，这是西亚啊，这是非洲啊，还有南亚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我们再说这个俄军啊，我们现在发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俄军呢加强了啊后勤的保障。你看他的飞机过去是没有机库的，现在啊627号我们看见他建了新的机库，而飞机和飞机之间啊修了一个防爆墙啊，防止炸旁边的飞机把自己给炸了啊。把这还有这，我们这6月28号看到它的油库啊，两个油库啊盖儿都炸没了啊。还有炼油厂6月28号受到袭击啊，还有变电所也遇到袭击，这都冒着大烟啊，都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啊，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呢想把克里米亚半岛和啊。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呢，给它切割块，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做成个孤岛，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呢和前方啊，你像赫尔松啊，还有这面的公路啊，扎波罗热啊，这都是主要的运输线。看这个粉颜色的，这主要的运输线，它如果把主要运输线切断以后，哎，克里米亚就成一个孤岛啊，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连续40天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希望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啊。那么主要把这个后勤保障系统都给干掉。那么终于啊，这干的这个终于啊，这个。普京忍不住了啊，所以昨天啊，把这个基辅，也就乌克兰首都，狂轰滥炸一顿啊，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赶快回国。但是乌克兰的袭击也确确实实造成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短缺，现在俄罗斯居然反。

过来要向印度购买石油，已经啊买了6万多吨，但是前线我们发现呢，基本上还是焦灼状态。关键是这个联系啊，这个 link 这个连接的这四个城市啊，现在俄罗斯很明显把康斯坦丁诺夫卡基本上包围了，基本上拿下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啊再拿下来，这是俄罗斯的作战想法。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就防不胜防呢？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速度慢，第二个是飞得非常低啊，又低啊，飞的速度一低，使得这个雷达探测呢，第一个不容易探测到，第二个即使如果能探测到呢，很容易把它跟鸟啊、风筝啊，还有这些障碍物啊和这些地面的杂波呢混在一块儿，看不到这个飞机。而且很多的无人机呢，它本身不是金属造的，它是塑料造的，所以没有雷达反射波，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呢，使得这些无人机呢能长驱直入啊。另外还有一个它的遥控方法，你比方现在它前线啊，前线遥控的方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马斯克美国提供的那个星链啊，就等于是个啊传播的信号的一个在脑袋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前线的突击部队、小股部队带上无人机和炸弹啊，还有一个天线放在前头，他只要把无人机和炸弹绑好，他就不管了。然后可能在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外的家里面的人，甚至在美国、德国的这些人遥控的，哎，无人机去袭击前面的目标。当然了，你像有限的制导可能是10公里、20公里，但是呢，几百公里可以无限，但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就是星链在支持的啊，前线工作，而这种方法让俄罗斯是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个大麻烦。那么这一段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呢，这个以色列想悄悄的暗杀啊伊朗的谈判代表，让美国和伊朗谈不下去，所以美国又防的伊朗又防的以色列，他是想赶快促成这个和谈啊，来解决啊这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前两天又炸了伊朗，伊朗不干了，掉过头就炸了美国的啊在中东的指挥部。我们看这些房子啊，这儿炸了个大窟窿啊，你看这儿也炸了，这个炸得更惨啊，你看这都炸坏了，这一堆房子中间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也炸了个大窟窿。对啊，这都是美国的指挥部啊，军事指挥部啊，都炸成这样，你看这个房子都完全炸塌了。那么这就是更远的看，那么这些设备啊，美国在中东这个司令部，他的指挥部当时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看他的卫星通讯部，这都炸坏了啊！当时盖这个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盖的时候花了2亿美元，还能不能修？现在美国内部有争议，是我们继续修在中东的这个指挥部呢，还是我们新搬一个离伊朗远一点啊？搬往哪儿搬？哎，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是干脆搬到以色列去，一个是搬到沙特阿拉伯，一个是搬到阿曼，一个搬到卡塔尔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但是阿曼呢是这样，阿曼这个国家呢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跟美国也不错，跟伊朗也不错，跟中国更好啊，它是个八面玲珑国家。但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吵什么，伊朗吵什么，伊朗要收费啊，过这个海峡我要收费啊，美国说不容许收费啊，你这收费这我打仗打成什么了，哎，阿曼就说好，你别收费，哎，伊朗老大哥，我来收费，我收一半跟你分一半，行不行？哎，阿曼现在想这么提出来，他做的这么说呢，就能缓和矛盾啊。有好多美国的军机又回来了啊，证明那一顿炸了一顿呢，哎，基本上又不炸了。这是还有美国的两艘航母还在这儿，一个林肯号，一个布什号。但是在7月1号这一天，美国有个黑鹰直升机哎坠落了啊，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7月3号。伊朗要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美内伊的葬礼，中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很多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也有人担心呢，以色列会不会搞小动作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呢，继续进行。那么天灾震碎委内瑞拉啊，大家看到这个地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灾害啊，人祸撕裂救援之路啊，就是我们看到在救援过程中呢非常不得力，现在已经2000多人死了，估计下。

0: 上面压的没有救出来的不止几千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两场超七级强震重创委内瑞拉，而这场世界天灾带来的政治余震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时针拨回到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随后扶植亲美政权。2026年6月，委内瑞拉经历双重强震后，过渡政府与反对派在救援行动上展开了交锋。有反对派人士称，在募捐物资时遇到当局阻挠。
2: No puede haber puesto en la plaz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 únicamente protección civil.
3: No nos ayudan, no nos dejan pasar, no nos prestan el corazón, no nos dan los materiales. Tenemos familia allá adentro, familia.
1: 而当全球多国纷纷驰援委内瑞拉之际，美国带着政治算计，高调介入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帮助新朋友。近千美军随即奔赴灾区，进驻委内瑞拉，这也引发主权争议。有观点质疑美国借机插手区域政局，以实现将拉美变为自家后院的唐罗主义。
4: We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built it in my first term, using it a little bit in my second term. We have a great, and by the way, we're helping Venezuela.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a lot of people killed, and unbelievable right in Caracas.
1: 而特朗普政府已于2025年大幅裁撤拥有丰富救灾经验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只能由毫无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临时跨界救灾。对于政客来说，这场灾难或许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决裂，而废墟之下生死之间，正在付出代价的却是无数无辜的生命。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2: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3: 是7×24小时乘365天。
4: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5: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6: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4: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1: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发明人林占西带领技术团队，在宁夏闽宁村推广菌草种菇技术。
1: 在接受福建专家的技术指导后，每位菇农增收3000多元，许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2: 这个各位乡亲啊，我今年60了，我想只要你们需要，我70岁的时候一定还会在这边，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通过发展。
3: 菌草是闽宁草，也是驯服草。今年呢，我们又把它种遍黄河流域，为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村们致富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唱，我们的幸福唱，造福老百姓，富起了千代子，新时代。
1: 54岁的刘昌富是闽宁镇第一批移民搬迁户。20年前，他跟着林占西教授种菇，摆脱了贫困。2020年，他又种起了教授新研发的巨菌草。这种独特的草本植物耐旱高产，不但能作为种菇的菌料，还能成为牛羊的饲料，老刘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2: 现在市场短缺，我去年纯收入37万，也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如何利用菌草技术巩固脱贫成果，让更多的农户迈向富裕，是79岁高龄的林教授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他知道，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的老刘能够帮到自己。
3: 慢点，慢点。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
5: 好，你好，教授，
4: 哎，你好。
6: 这片叶子我看，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
4: 一年这个棚里应该有25吨。今年的示范很成功啊！你啊，这个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那个乡村啊。
2: 我想那时间说过一句话，说小刘，你必须要给我带好头，我把那个头带好了，裤也切好了，你还努力把那个绿菌草带到我们西集大山深处啊，还没有移出来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子再鼓起来。
4: 好好，
7: 兄弟，好兄弟，
4: 好好好，
7: 西集在深农民。
1: 3天后，满载草种的运输车从福建开进了老刘的种植基地，他要赶在播种季把菌草推广给自己的老乡。
2: 找见我的老同学吧，对接上，找到他，我就能推广菌草的突破口了。
1: 闽宁镇向南400多公里是刘昌富的老家固原市西集县。养殖是当地百姓脱贫的金钥匙，老刘觉得牛羊多了后，市场上对饲草料会有旺盛的需求，推广菌草种植既能帮助老乡致富，自己还能赚上一点。他对这次西集之行颇多期待。
8: 水修了。
9: 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实际咱们这的气候，或者是咱们这天气东西，我也不知道。
2: 是是，我就想谢谢先生了。
4: 你又知道他这个草的这个特性了。
10: 开始，我给你年轻人推广给他个草的路，那个草路。
2: 咋不给年轻人推广？你看我咋地种的？
10: 我不种。
2: 你凭啥不种嘛？
10: 你一个人怎么种？
2: 怎么一个人不能种？你不是一个人种植的吧？
4: 你可是自己退居二线了，你第一线上时间你干了个啥吧？我有福气了吧，对吧？
2: 现在情况下，这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推迟掉啊，是他给我找一个人的种。

0: 他自己不中，他还能找一个人给我中吧？<笑>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第一次推广让老刘碰到了软钉子，不过他还是获得了一条线索。

0: 我收多少钱？四百八。那价钱太高了嘛，老百姓到时候都接受不了。
1: 直接给你送到你机里了。
0: 送到这里家去。
2: 那你看这个车费啊，各方面啊，都很高。
3: 我们种玉米也就是一百多块钱吧，后来，目前目前收玉米就去年不好，二百块钱，今年他们不好了。
4: 农业补贴是国家为了鼓励种植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种政策。可是，刘昌富推广的巨菌草并没有纳进补贴范围，这让乡亲们觉得不划算。
1: 咱们这姓纪的就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脱贫这一块儿跟你说，二零年已经收官了，咱们就不靠他政府补贴了，永远起不得厂。为什么呢？跟能种出来跟有高产的东西呢，还比你清除玉米有高产呢，跟用你补啥来着？你补了这就是个是给咱便宜点儿嘛，对吧？
5: 政策，
0: 天天都让着，人家也补贴着呢。
5: 这个，你还是要到政府补，争取补贴。
0: 哦，政府补贴，老百姓才能吃上定心丸。
5: 哦。
6: 现在是今年已经是大面子。把籽已经种了，没空籽了嘛，就是老百姓心里想，愿意种这个籽种。
7: 这个草皮上面，要你。
8: 跟我找亏的时候。
7: 还有人来了要问他们的老公呢。
8: 哦，我不管。
7: 然后才能决定。
9: 哎，老王。我已经说好了，我已经在你地里了。我
10: 看有点风险的吧？哎呀，我这不行的。
4: 半个月的西极之行让刘昌富有些沮丧，显然，接下来他还得费点劲。相比于单点式的推广，在闽宁镇以北100多公里的宁夏石嘴山市。林占西教授正在一片盐碱地上观察菌草草种过冬问题，为即将建设的黄河流域菌草生态产业园做准备。
11: 好，那个根系那个根留着一点，小心啊！好，慢点。哎，
12: 那个多少公分？那个在
13: 十公分，
12: 这个十公分。
11: 盐分，十公分左右的是1400。
12: 哦，像这样的含盐量，这个。千分之十六以下的地方种巨菌草。宁夏石嘴山这边有80多万亩的盐碱地，按照传统的盐碱地治理方法，要耗费大量的资金。那我们因为种植菌草的话呢，它资金可大量节约了。另外需要一个龙头企业来带动，它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4: 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林占西教授的最新探索。在这个模式中，农民出土地种植巨菌草，企业按照市场价收购，并建设食用菌和养畜基地，寻找销售渠道，最终经营所得按照比例分红，带动农户致富。
11: 能够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促进黄河这个沿岸的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4: 四月，不适合种植传统农作物的盐碱地上种下了巨菌草。
12: 这会不会太狂了？
14: 哎，
12: 韩剧会不会太狂了？
14: 哎，我这要跟你说这个，你看我改的对不对啊？
4: 今天，林占西教授要到地里检查菌草成活情况，刚一下地就发现了问题。
14: 你这个东西和当地的机器不配套，1米2我们这儿不铺，我们的玉米膜是80公分的膜，
12: 不够。我把这个土地我加大50公分不就完了吗？不用加大了。
14: 哦，你加大我怕你分裂再找啊。你把这儿说
12: 不，
14: 这个你把地浪费了多少？
12: 40到50成吧。
14: 对，我放个10公分吧，我的。
12: 不要这个，因为你这个点关键是你的挂接期时间太短了
14: 啊。
12: 你让它密一点，这个有效效劲就更高，产量就更高。
14: 对，你要同意咱们就改了啊。
12: 是第一次种这个。

0: 现在不要走过去吧，太远了，我还是去，我还是要去。走了走，顶着烈日，林教授一块地一块地地看了一遍。
1: 种植的每个细节，他都要详细询问。办公室的人说的那个观点啊，完全脱离实际的。黄河沿岸的滩地啊，我必须到河边考察，我才能够下结论。
2: 哎，小心！
3: 在西吉老家推广菌草的刘昌富正做着最后一次努力，再过一周就过了聚菌草的最后种植期。这个村子已经是老刘最后的机会了，他决定搏一搏。
4: 咱们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把这个话要说出来了啊。你收八分，给我给二分就行吧，你们种起来。
0: 那如果八分他又不成这个，我们这个我衣服不要，我衣服不要。那么你们就给我，但是我们这里这两年待够了，收入不少呀。你看，你们有大单的商，也没有你的收入，记得。但这不得撑的情况下，损失咱们各半，行吧？这么能接受吧？
1: 能接受，
0: 这么能接受吧？最终，老刘的一系列让利给犹豫不决的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3: 聚菌草和西吉县的农户之间开始有了连接。1万多块钱我也能亏得起，要我们的老乡改变观念，把思想解放了，鼓起钱袋子，以后我的收入啊会更高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夏今年夏天的平均气温多了自1961年以来的新高，两个多月没有发生有效降水，农业生产受到较大的影响。
4: 这天，宁夏西吉县下了一场久违的雨，让旱情稍微有了缓解，但刘昌富还是放心不下老家的种植户。虽说巨菌草比较耐旱，但是遇到极端天气，地里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5: 哎，种地别去看这草，种的老多苦啊！

0: 我还以为这就吃过了，没有了。干旱嘛，就不除了，把那个草还田也是一种肥料嘛。不是说地的问题，也不是说是这个草的问题，关键这问题是你这田间地头你根本管理上去，啊，把这个事情没有当一回事做。脑胶生能研发出来能研究出来的，那肯定就是科学的。
1: 能推广开来的，肯定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这真的是幸福草。把它移植，你把它睡觉啥？你把它管理啥去就好了。突发旱情不仅影响着乡亲们的种植，林教授也忧心忡忡。 此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考察活动，是全球菌草推广的关键性一战。因此，从产量实测到长势情况，都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
2: 哎，你说两句啊，人质集中。哎，我们到那个种植菌草的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菌草的特点。
0: 它留下来，利用起来，没有把化肥流出去。
2: 如果传统作物啊，会流到河里面去。
3: 早上7点多，林占西教授开始接受来自联合国专家的大考。你看这个是移栽苗哈，
4: 这个是育苗移栽。
3: 这样的哈，你看看这很均匀。
2: 这是主要是因为它那个生长时间是吧？有效生长期更时间长。
3: 就那几步苗也行是吧？如果你
4: 用。
2: 扦插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3: 对我的生物不会深入入侵，
2: 它是治水、接肥的，不是耗水耗肥。
5: 中国型利用比较好的，这是更多利用的比较好的，是哪些点？
2: 饲料，第二也是一草带木种菇，第三个还是生态。
5: 无论这方面，绝对国家会力度会大一些。
2: 我们要用在治沙，用在治水的一些政策套过来，灌木、乔木组合形成。 这种屏障，
5: 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阴谋，连续管30年，安全的。嗯，还
2: 有甜味呢，是吧？谢谢，哎，不好意思，太特殊了。
5: 尝尝尝。
2: 哎，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正于八节起，一天能够长5公分。
5: 38天长成这样，
2: 这边适宜种植的季节是什么呢？应该在4月15到20号。那就它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沙吹到河里面直接煮下来，煮沙固沙。因为我在实验室里做过实验，这个秆。
5: 我没有光刻作用，没有施肥的条件底下，适时的试试5天，本身的营养提供它成长。有这个政策的话，明年肯定，我想明今年好好种这一下，好种这一下，规划一下明年肯定会规模上去。
6: 现场考察的最后一块菌草地，处在一处陡坡的下方，虽然此时已有女儿林冬梅进行讲解，但是林教授依然不放心。
5: 这个没力哦，要救吧？啊，求求我，那个，衣服吧。
1: 这个有重的，你先太黄了，不要怕那个脚再次受伤。在盐碱地上种植巨菌草，最关键的就是产量。只有大幅度高过传统农作物。 巨菌草的推广才能得到联合国专家的认可。 林教授要确保每个环节做到滴水不漏。
0: 车厂一边车你一边围着，这个几号种的你记得吗？
2: 5月6号。
1: 数据迟迟没有测算出来，林教授建议专家们先行参观菌草地，他则留下来对测算流程重新把关。
0: 你们应该早晨6点钟就来测，不要等着这样仓仓忙忙测。你赶快面积测一下。你这个没经验，这个应该是叫第三方，叫他们农业局的人来测。那我们再规范，他觉得你这个，这总是不如人家第三方测。你说一下这个车厂几株？
3: 测产了18丛，平均单丛重是2.12。
1: 一番波折后，聚菌草的产量终于测算了出来。
4: 宝丰村5月6日种聚菌草，
0: 大声一点。
4: 7月21号测，现在是平均丛重是2.12千克，折亩产是4710千克。
0: 也就是说，现在，从产量来说呢，现在应该已经超过我们这个地方种的青春玉米的产量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草哈，不是过去什么捞稻草啊、草包啊，都不是，这迟早会比草，是神草，是宝草。
5: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我长期关心菌草技术国际合作，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1: 伴随着丰收季节的来临，刘昌富再一次回到了西吉老家。经过了之前的抢救，现在聚菌草生长势头强劲。
6: 我就是认为它的产量就高，我就养牛养羊。哎呀，哎呀，
7: 不用折了。哎呦喂！
1: 当天，老刘安排村民与当地饲草料收购代表见面，一年的辛苦究竟值不值？大家都很期待。
8: 小米点吧。
9: 这草，
8: 这草，这就种一下，幸福草。
10: 你们现在有没有干什么？
11: 把九百块钱嘛。
10: 那么这个聚菌草就现在就不能给多少钱？
11: 还是把九百嘛。
10: 聚菌草。
1: 经过讨价还价，一亩菌草卖出了2400元，是传统玉米的3倍。好收成终于换来了好收入。
12: 2345678910。
13: 之前呀，好像
14: 这是兑奖，
13: 兑奖，兑奖。哎，恭喜，捡钱了。
12: 咱人家这个草就是让咱有老百姓幸福起来了，每年草、扶贫草、幸福草，非常好。
0: 我宣布，石嘴山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聚菌草丰收仪式现在开始。
1: 宁夏石嘴山聚菌草的丰收也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全世界，得到了来自50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的共同关注和赞赏。
15: The promotion of 菌草 technology not only help people get rid of poverty, but also play the new tre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sincerely wish this technology could play a bigger role with all stakeholders' joint effort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0: 老刘。
1: 刘昌富与西吉的乡亲们赶了500多公里路，见到了带给他们幸福草的林教授。
2: 哇，今年西吉那边种的啊，大雨还在一些进行着，但是对这个巨菌草是非常帮助非常大的，现在也长将近3米了。
0: 技术上我们支持你，一年就收入翻他一番。
8: 大家不要小看你们几位哈，做点少量的示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一定大家共同努力，你们能够把这个菌草成为我们宁夏人民的幸福草。
9: 非常感谢教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幸福草。
0: 这个都是我们主席支持的，主席这，谢谢。
9: 习总哥哥的师傅，
0: 谢谢啊，老同志，我想多种这些草，年纪轻了，好吧。这个多做做呢，你像我，你还到处种草，你比你大8岁的，是不是？哈，来，哈，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明年大家看到大面积的，好吧？好。
14: 我要把老教授的情谊和心愿带到西海固去，在西海固的每个能种植居中草的角角落落，我都要把它种植起来。
0: 我现在是快80了哈，只要这个事业需要，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不仅80回来，只要我能跑得动，我90岁还。

0: Today I'm in the city of Dalian, a city synonymous with football. And over there is the great landmark to football, the Soyuan Stadium, the only stadium in China where three sides are along the sea,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and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In fact, this season has the 10th highest record for attendances in the entire world. But now they're about to invite a new type of football. The Amateur League, the Northeastern League, will be playing here. And I'm curious, one, how did it become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And what will it be like entering as an amateur team? My name is Toby. China Insight, China Maotai, invites you into the world of the Soyuan Stadium.
1: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足球班足球场，是的，第一次。我们在2024年曾接过咱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的比赛就是在苏伊班足球场。我们全场一共有630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这6万多张票，超级热门的场次，甚至不到5分钟就能售完。现在我们同事就在为明天的赛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草坪我们平时都一脚不敢踩。
2: 我碰一下都心疼。我除了养护人员的话，其他人是禁止上草的。
3: 对逆来说最大的条件是什么呢？
4: 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余热同期。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有这个草坪地表专业通风系统，您能看到那个红色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左右摆头转向，让那个场内模拟室外那种循环风循环起来，这个是通风。如果是极热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间搭建一个遮阳网。
1: 小心一点。
4: 我们就到这儿吧，高啊，恐高吗？有一点，确实有点。我们从这个视角能感受到专业足球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一圈没有跑道，没有跑道。对，跟您介绍过，咱们中国有很多球场都是用体育场改造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苏伊班足球场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特别的陡。 一是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离场内特别近，确实，
1: 特别近。
4: 第二个是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声音，全场的球迷这种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在场内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回音，就会震慑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
0: There's no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ootball stadiums in Asia. But becoming Asia's number one home ground in just 3 years wasn't only about building a world-class stadium. It's built on something much deeper. Dalian is known as China's football city, with a football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2: 这边就是大连当年的这些国脚，他大连人，王大连人啊，他大连，他也大连，山东泰山的守门员。哦，我知道他山东的。这里面都是大连籍的。哦，都大连籍。大连的孩子，大连到现在为止，输送到国家队，就是成为国字号球员的男足女足运动员加到一起，已经257人。这对大连这样一个城市，750000人口的城市来说。 能出这么多的国脚，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联赛啊，甲 A 联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连足球第一波浪潮就是走向高峰，从这就开始了。55场不败，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曾经的足球城的底蕴。那个时候的万达队，所向披靡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但是他每一场的胜利。
0: 到结果的时候，你上半场0-1、0-2输，球迷都不会在意，他很安心，他就坚定地认为你下半场肯定能赢回来。When
3: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gan in 1994, Dalian Wanda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Dalian football's golden era, including a remarkable record that still hasn't been broken today. 55 consecutive league matches without defeat.
5: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

0: 说要保持多长，对，只是每一场球把每一场的比赛打好，这个就可以了。但没想到一个赛季一场球没输，那大家就这一个赛季下来没输球，那大家肯定有个想法，就还是让他保持住这个成绩。大家都也没有想到能打到多少，只是说我们每一场尽我们全力去打。
1: Xu Hong captained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Dalian Wanda.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1996 league season, Dalian needed to avoid defeat away against Sichuan. In the closing moments, defender Xu Hong charged into the penalty area and scored the crucial equaliser. The 2-2 draw preserved Dalian's incredible unbeaten run.
0: Dalian 这座城市的对足球呢是很热爱的。就我这个年龄应当是从80年代吧，当时大连呢有很多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比赛，区和区之间的比赛，每个年龄组的球员呢有很多，这一个年龄组就有300人。那个年代呢，这个大连的球迷也是很不错的。你在英国有那个人浪吗？
2: 嗯，
0: 那个有人浪，现在也有吧？现在好像少一些了。
2: 有
0: 人浪，
2: 有
0: 那个年代一赢球了，整个几万人都人浪，
2: 人浪，
0: 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作为运动员，那个感觉确实是很感觉很舒服啊。你赢球了，球迷欢呼你，
2: 对，喊你的名字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
0: 那很感动，因为当时呢是体在我们。市体育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但是也是3万多吧，几乎是每场都是爆满。到场的球迷基本上真正的是对足球，
2: 嗯，
0: 很热爱，也有很多人在踢。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比赛嘛，周一的第一天去买足球周报，大连有个报纸卖得很火。完了进单位了，先去没讲工作，先把这昨天比赛，讲完以后啊，开始工作，每一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都是，有些都是传承下来的。
1: From Dalian Wanda to Dalian Shide, Dalian remained one of the dominant forces in Chinese football for many years. The title of China's football city became kn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keeping that reputation alive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the players. The fan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too.Making sure football has always had a home in Dalian.
3: 这都是我们这个足球博物馆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大连市民他们自己收藏的，全部捐献过来。这个表就是我在视频号发完我们征集的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就接到一个后台私信留言，说有这样一块表想捐过来。他说这块表的主人。是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块表他爸爸当年当教练的时候带出了张恩华、赵旭日这样一些后备球员成为国脚。当时那个表带他因为天天搭在脖子上，在室外，那个时候没有草坪球场啊，全是在个沙地啊跑来跑去，他已经变黑了，很粗糙了，啊，甚至很破旧。但他们回来之后又给洗了，你这老教练都是不容易，
2: 是
3: 啊，天天的风吹日晒。这个呢是大连球迷啊，他自己收藏的胶片，全是球迷当年他自己拍的，底板还留着。
2: 他为什么愿意捐呢？这么宝贵的东西啊？
3: 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As Wang Wenyong told me, in Dalian, football isn't just something you watch.It's something you hear.
2: OK, 听歌。
3: 这个呢是大连足球的声音的记忆。对，你听一下。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对，
2: 这样很好玩。
3: 还有更好玩的，当我们球队赢了以后，和北看台的球迷面对面，会有人沙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啊，别生气了。这真好玩。
1: For almost 2 decades, Dalian stood at the very top of Chinese football, winning 8 top-flight league titles and earning the nickname 8-star Dalian. But eventually, the glory faded. At one point, the city no longer had a team in China's top division.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3rd, 2024, when more than 60,000 fans packed Soyuan Stadium to witness history. After climbing up from the lower leagues, Dalian Yingbo secured promotion and brought China's football city back to the top flight.
4: 那天的氛围是非常满的，像一个节日一样，确实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天。最后一个进球之后，我们的球员都冲到那个角那儿。比完赛以后，大家也不愿意离开。我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虽然现在你看，现在没有比赛是很安静的，但是有比赛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很多人觉得在这里会有压力，但是我到这里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动力更大于压力。这个我在这里是很自信的。第一个源于我们这个球队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这儿到中甲到中超。第二个，我又是大连人，包括有一次我在这儿比赛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我那天闻到了这个味道，我觉得那场比必胜，就是这是很神奇的，因为只有我们生活在这附近的人，就在大连人才能知道这个味道，就是海边的味道。
1: Now Dalian is back where many believe it belongs.And Soyuan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as Asia's most intimidating home ground. But for the people of Dalian, football is about far more than professional matches. This June,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arrived at Soyuan. What happens when amateur footballers step onto one of Asia's greatest stages?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2: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由600人合唱团献唱。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到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

0: 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七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两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2: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的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 然而，这项宏愿。

0: 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五进式巴西利卡布局，内部以交错的肋架楦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奇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在此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 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5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
1: 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 但核心的西侧双塔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 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垒如交叉的骨架向高处汇聚，在顶点垂下精雕的拱顶石，仿佛被无形之力从天花板上牵引而出。骨架之间填充着轻薄的石板。 将重量沿立柱逐级传向地面，让这庞大的石造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轻盈感。在教堂高台前，这幅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三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 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三世加冕后，它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2: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1: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 教堂南侧的诗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

0: 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1: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9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3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2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3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察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2: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1: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原以104根科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0: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三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克隆人的谚语， 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他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 现场，公路加沙山，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6: 四、五、六、七。
1: 最严师傅。
6: 哎哎哎！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在四号于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数千名伊朗民众手举伊朗国旗、鲜花和哈梅内伊的肖像等纪念物品，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的主庭院，为前最高领袖祈祷和哀悼。由于当天德黑兰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许多民众步行数公里赶到现场，更是有人前一晚便已经来到了大清真寺外等候。哈梅内伊的棺椁将会在此停留2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告别，随后在6号在德黑兰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并在接下来几天陆续地送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待各地的送葬仪式都完成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被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我们一起去现场来看。
1: 现在看到的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穆萨拉广场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现在正在演奏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歌，现场的民众很多都是举着伊朗的国旗或者是其他写有对于哈梅内伊表达敬仰的一些旗帜。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的1点半，也是德黑兰一天中最热的时间，几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来到这里向哈梅内伊告别。今天是公祭的第一天，人就已经爆满。其实为了防止民众的中暑，现场不断地往空中喷水降温，帮人降温也给地降温。这个是哈梅内伊和他的家人的灵柩的安放的地点，放在一个正中间的舞台的地方，有黑色头巾的灵柩，就是哈梅内伊的，是在最上面，其余的是他家人的灵柩。那现场的这个环境呢，被布置成为哈梅内伊生前发表公开讲话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块蓝色的幕布，上面悬挂着伊玛目霍梅尼像，其中看到有一张空椅子，那这张空椅子就是哈梅内伊生前公开讲话时候坐的那一把椅子，虚位以待。现场的提示音不断地在提醒，主广场的人员已经达到满员，请参与者在致敬后离开，以便外面等待的人可以进入主广场。预计总共会有2000万到3000万人参加公祭仪式。伊朗方面说，它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参加的最大规模的公开的活动。原先官方预计有些人会在致敬后就离开，但是其实很多人久久都没有离开，导致现场的人数其实比官方预计的要多。
0: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过来的现场报道。那么更多的关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更多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4号开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的广场上，大批的民众是顶着烈日和高温前来送别。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李瑞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帮助民众，所以后勤做得很到位。当时呢，我看到的民众他们都是非常的伤心啊， 贯穿了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很多人生下来就记得哈梅尼，到现在是在他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呢，老一辈的人呢，就是经历了两伊战争，到现在两代领袖，所以呢，对他们也有深刻的印象。那我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的想法，他们都说希望伊朗呢，同时能保持抵抗，而且呢，同时呢，能够继续领袖的道路，同时呢，来改善当前的经济，让民众更加的团结。他说，哈梅尼留给他们的最大的遗产，一个抵抗，一个就是让民众更加团结。他们说，哈梅尼的死让他们更加的团结。这些话呢，都是在我们在采访的这些民众当中，那么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是可以看到身穿黑衣，女士呢都是身穿黑袍，这也是伊朗建国以来的应该说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因为一共领袖霍梅尼在1989年的葬礼呢，大概是有1000万人参加，而这次。

0: 到2000万左右的人。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警告他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加里布·阿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两国领导人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声明，内容就涉及到部署多国的军事力量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对此，加里布·阿巴迪就回应指，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同时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来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会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塔斯社在4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就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会极其困难。梅德韦杰夫称，他已经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探讨了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了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是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并指出曼德海峡也可能被利用。梅德韦杰夫于3号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俄军事领导层举行的会议，他在会上就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卢甘斯克，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此外呢，普京就指出，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2: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捷克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1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
3: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2: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晚上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峰下发表了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当中谈及到了将于今年的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场选举。特朗普此番讲话也为美国国庆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大约40%美国人对美国建国250周年感到骄傲。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的民意调查就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了持续下滑的趋势。
4: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 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近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4号于中部城市埃尔福特召开了为期2天的党代表大会，数千名的民众当天聚集在会场周边进行抗议示威，试图阻挠会议进行。当地的警方表示，此次抗议集会由工会、公民团体以及左翼政党发起，群众手持着写有反法西斯主义、阻止选择党纳粹分子等字样的横幅沿街游行，并高呼反对选择党的口号，为保障党代表大会进行秩序。而当地的警方在上前驱散示威人群，并部署了水炮车严格进行戒备。有现场的活动人士表示，此次抗议集会旨在阻挠选择党推动其政治主张，反对国内种族主义的势力抬头，危害德国的民主宪政秩序。而选择党领导阶层则是极力的否认反民主指控，并强调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来发声。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和明天2天向香港市民开放参观，稍后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1: 是7×24小时乘365天。
1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1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1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1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9: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力股份 X Plus 由新力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5: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会严重的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的学者也认为，特朗普向全球化宣战，不愿意继续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16: 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学者都分析认为，中美双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方更多关注如何进行建设性合作，而美方侧重点是无论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如何保持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断的试探。中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推动对台军售，中美没有可能继续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17: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tariff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told the U.S. not to do that, but U.S. played the card and China retaliated. And finally, the U.S. realizes that it couldn't win a tariff war as such with China. So this time, if it's going to push on the Taiwan issue again, China is going to fight very hard, making sure the U.S. will regret over the card it is going to play on arms sale to Taiwan. Not just arms sale to Taiwan, but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16: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冯嘉石分析，当今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在中东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与中美竞争都没有关系。国际社会过度关注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被问及中美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处理国际纠纷，回归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他认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推动的，美国持续在维护，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美国。
18: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was a good idea 80 years ago is no longer completely appropriate, and the other wa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depended on or was grounded in the U.S. playing a role that the U.S.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play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So we've got an order that has run out of gas, and that'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and in that sense, instability.
16: 有美国专家形容，特朗普与全球宣战破坏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美中关系发展上，特朗普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无论谁继续担任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都是在紧张中进行平衡。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履职近两个月的印度驻华大使魏佳萌四号接受本台独家专访，谈及到了近期印度和日本的合作。魏佳萌就表示，他不认为印日关系会成为印中关系发展的阻碍。
19: 日本与印度领导人二号在会谈中强调，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中国外交部敦促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在四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今年五月旅行的印度驻华大使魏佳萌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印中是陆上邻国，已经相处了几个世纪。
20: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like be an obstacle of ea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21: I don't see why. I mean, we understand China has friends with friendships with countries with whom we have some disagreements. We don't see that as the lens to analyze China. China is our neighbor. We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just as India is China's neighbor. China has to work with us bilaterally. Other countries shouldn't be the basis of it.
19: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中印近年高层互动、民间经贸往来持续回暖。但另一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频繁开展联合军演，制造地区对立叙事，持续激化中方负面情绪，也为中印关系缓和制造了外部阻碍。
20: How do you think India can rebalance between like a quads mechanism and China? Because yeah, as we know, like quads is a kind of mechanism for anti-China alliance.
21: I think our friends sometimes are overanalyzing it. Again, if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Quad, it's about things like, you know,vaccines, it's about medicine, it's about economic issues, etc. We have at no point of time spoken about this 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alliance. I would urge friends who look at these things to look at what India says, not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You know,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 take our own view of things.
20: Now you started your trip to China. So in the following years, so how what's your plan to like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21: Ah, well, we'll have to see, won't we? I mean, but the idea is to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government, media, but also friends in the business and public domain, arts, etc. There's so much we can do together, and we really do welcom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us. The wider the relationship, the stronger it will be.
19: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初将会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今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中国海警巡行舰编队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和明天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0: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就像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 在海军岛上，袁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3: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
22: 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再背后，有更多的底气。上过山东好，今次第一次。第一次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23: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0: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是明显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24: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
3: 陌生人在旁边也会友善，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0: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

0: 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 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 19%。 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

0: 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1: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去以这个国庆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活动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2: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五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

0: 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时的。美国250的这样的名义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2年啊，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5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1个50年开始。第1个50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 大肆扩

0: 拓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五十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五十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化，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他在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他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五十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50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五十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啊，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从之前有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啊，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啊，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啊，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两场战争中的损失啊，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啊大量的遭到打击啊，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啊，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做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1: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2: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2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6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这个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金，就是美联储在这个金融，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 并不太重要。
1: 嗯，
2: 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啊，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啊。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嗯，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2: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平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4: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完蛋了。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宣城的也好，还是全国的网友也好，线下最近来的人也很多，全网都是他的云家长。
2: 高铁站里站岗的驾驶员打动了全国的网友，
3: 就是抱着无私奉献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会火，我也觉得他只是我救助路上平平无奇的一只小狗。
4: 在宣城的高铁站，聚集着不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网约车的兴起，司机们的生意越来越少，客流量大的高铁站逐渐成为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莫言就是这些司机中的一员。
2: 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招手，你是一等等一两个小时才带一个客人。
4: 讨生活不易是出租车司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宣城高铁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讨生活的还有一只流浪狗。
5: 黄站长去年干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高铁站这边流浪，
2: 然后他的性格很好，对人就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很温顺，在高铁站驾驶员基本上都很喜欢他，没有事呢就逗他玩玩，那边的驾驶员还有警务人员都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投喂他。

0: 当成我们的一个开心宝，一看到这个小黄，这个心情非常好。
1: 它就是一种灰灰的黄黄的小狗，它不怕人啊，它的性格特别好。它这个名字嘞，也是驾驶员把它起的，就喊它怎么讲，黄站长，黄站长。
2: 它的土啊，土我只当吃。
3: 黄站长是只小母狗，去年流浪到高铁站时还不到一岁。有了司机们的善待，黄站长就在这里停留了下来，和司机们成为了朋友。
4: 那小狗听话耶，真听话。那给花生米吃的好得很呢，花生米。你这早晨你过来喊，黄站长。
5: 你没事的，他
4: 从哪个地方就跑过来了。
3: 日复一日的相处，黄站长成了司机们的团宠，他也会经常显露调皮的一面，让这些身负生活重压的司机们多了些快乐。
1: 喂他狗粮喂好了过后，然后他把碗叼着四处跑，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鬼脸动作给人家看。
3: 所有的司机中，莫言对黄站长照顾的最多，黄站长和莫言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1: 就经常偷喂狗粮，然后有时候煮鸡胸肉，还搞了一些子火腿肠给他吃，把那个小狗给我特别亲。
3: 莫言今年45岁，是宣城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这些年跑车拉活，遇到流浪猫狗他也总是热心救助。
1: 这种是我在公园碰到的，就是一只怎么掉到河道里面去了。哎呦，当时我很着急哦，然后我想找人去救着去，然后一个小狗，我也是开车路过那里看见的。哎呦，当时这个狗特别饿，我倒了许多狗粮给它吃了呢。然后这个狗在那边我连到喂了2天，第3天过去的时候它不在那场子了。但是我现在自学嘞，要讲救也是实在是救不了，太多了太多了。啊，壮壮，哎呀，你也过来了是不是？
3: 虽然很喜欢黄站长，但莫言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接纳新的动物。
1: 你看，主要现在狗子太多，家里不像4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3: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

0: 我不养四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1: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来，莫言。
0: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讲众筹的。
2: 有爱心的驾驶员就是捐款，你5块他10块，捐款到100多块，带这个小黄去做那个绝育的好心驾驶员的这个人员的名单。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你这个头脑有问题。然后我开车去，把他做了一次结约手术。
1: 不放心黄站长的伤口，那段时间，莫言总往高铁站跑。
0: 经常到高铁站去，我就观察他那个伤口，
3: 坐在那就对我车里面望着。
0: 哎，看他伤口恢复的还挺好的，哎，我最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
1: 在城市中心的高铁站，一群人和一只狗就这样互相陪伴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今年4月的一天，意外突然发生。出租车司机们发现黄站长躺在街边无法站立，双腿骨折。大家推测，应该是被过往车辆撞伤了。
0: 第一现场是几个驾驶员，好心驾驶员他们发现的，然后就来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嘛。那个我就问那边的驾驶员，他说几个好心驾驶员，他想暂时把送到那一家宠物店去了。然后我跑到宠物店呢，老板娘说他想黄站长，他想被驾驶员接走了。最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驾驶员说那家宠物店的价格他想太高了。他讲我们这些师傅他讲都不容易，叫我看看可能给他找一家宠物店便宜一点点。
1: 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出租车司机们只能把黄站长暂时安置在高铁站的绿化带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同时寻找别的办法。得知消息的莫言赶紧向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求助。
4: 那你看发的这是黄站长，然后是向我求助信息，然后我就说你方便电话吗？因为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狗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一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在这个高铁站是一个流浪狗，腿受伤了。
1: 晴天今年40岁，也是宣城本地人。他和搭档花爸做流浪动物救助已有6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解情况后，晴天立即联系了一家比较相熟的宠物医院。这家医院的吕医生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流浪动物看病。
5: 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去共同去救助一个，因为本身他们现在确实生计比较难，有很多人经常在那趴活，因为宣城是个小城市，哪有那么多人天天打车来回跑呢，对吧？而且在现在当下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救助车司机他们救助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也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很委屈。我讲钱的事情就不要担心了，对，我先把他救活再讲。
1: 有了吕医生的承诺，第二天晴天和搭档花爸赶往高铁站去接黄站长。
6: 今天呢，我是最近咳嗽嘛，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然后感觉有些肺炎了，所以今天这个救助呢全程让晴天小姐姐来负责。
1: 动物救助群里的人虽线上相熟，现实中却从未谋面。
6: 在你哪个绿化带里面吗？
7: 在里面。
1: 这也是晴天和莫言第一次见面。
6: 这边有很多师傅已经在这里看着这只狗的。
8: 能抱吗？
9: 能抱，不输给你抱不行哦。抱不要紧，不要紧。
10: 不，你不出行。
9: 那我来抱。
8: 来，叫他
9: 来抱。我来抱。
7: 你那不是行，放起来，假如你把你看看，小黄，他现在疼，
9: 小黄，不好，
8: 轻轻点，
10: 不要
7: 搞那个
10: 腿，
9: 不要搞那腿，
7: 他不咬人，
9: 他不咬人，
7: 不咬人。
1: 常年救助各种流浪狗的晴天，见到黄站长时有。

0: 些惊讶。
1: 这是流浪狗吗？它的毛没有那么顺，性格这么好，这个狗肯定是在爱里长大的，它对人没有攻击性，没有防备心理。
0: 黄站长伤势不轻，虽然吕医生答应免费救治，但为了让黄站长得到最好的治疗，司机们开始自发给黄站长凑钱。
2: 哎，谢谢你们，
3: 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共同做善事这一块，给你。但是力量也大小，对不对？尽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可以了，对吧？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送到医院去，然后呢，剩余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1: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救助6年，就遇到这一例这么多人爱的一狗，它其实比一个家养的狗狗更加幸福。
0: 平日里，师傅们习惯用车牌互相称呼，所以每一笔捐款都留下对应的车牌号。
4: 一共大概56个人，有48位那个车牌号码，还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没写名字的。那边的警务人员也个个都捐了钱。
0: 虽然每笔捐款数额都不大，但对于每个月只有3-4千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们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
4: 我跟那个收款的驾驶员说，我说我捐100块钱，我让你不要把我的车牌号码写上去，因为我怕这个一发到网上啊，我怕人家有的人不理解我，只花这么多钱就一个小洞，就觉得不值得。
0: 这样的不理解并不只有莫言遇到，其他的司机们也或多或少地遭遇了这种言论。
4: 我们这些驾驶员都很生气，反正人家说人家的吧，我们做我们的。
1: 从广场把他抱到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库，抱在怀里，我讲好重啊。
5: 我们要去看病了。
2: 看病
5: 了。看完我们就走路了。
1: 不知道他从多大在这个高铁站流浪，但他从高铁站出现开始，可能就被爱包围，对吧？所以他对人都不排斥，他觉得人都是友善的，不会伤害他。
0: 放心不下的司机们放下了手中的生计，也跟到了医院。大家唯一的期待就是吕医生能治好黄站长。
6: 每个人都是表达的是，我要把他救好，我要把他救好。那钱不钱的，我们先只能凑这么多，我们先凑着先治，治完了后面不够我们再凑，我们再想办法。
0: 经过检查，黄站长双腿多处骨折，伤情比大家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7: 那个黄站长到这边带过来拍的片子，然后片子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来显示他这个桡骨有一个骨折，很明显的一个骨折啊，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后腿，我们的腓骨啊骨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副关节的脱位，他的骨头一直在戳他的肌肉，一直在戳他的那些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肿，因为他那个状态比较虚弱嘛，因为那几天也没有进食。
0: 手术迫在眉睫，伤势最重的后腿打上钢钉固定，前腿骨折则采取保守治疗。
7: 正常我们医院做个骨科手术的话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但所以他这做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他牵扯到一个关节的话，就是副关节，这个手术它里面牵扯的关节比较多。
2: 这不是断的韧带吗？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处理缝合，还能长成什么样子只能看他的一个那个了，后期恢复了啊。
0: 手术的时候司机们就守在手术室外，那是让吕医生难忘的场景。
7: 那种感觉就是很震撼，那当时一出来就是一转过头肉眼一看，这个走廊都是站满了人，那种感觉。然后一推开，我们抱着狗，但当时又麻醉的状态，每个人又不懂，对吧？他又麻醉状态，狗瘫在那又不动，他会觉得哦，他咋了，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朱院长讲成功了啊，瞬间大家就是那种心里石头放下来了，很开心。两边一让开就给个走廊，然后我们抱着进住院部，然后大家一窝蜂的拥过来，都很开心，就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8: 黄站长，哎呀，黄站长这么开心呢？
0: 刚做完手术的黄站长还很虚弱，但当他看到熟识的司机们，还是露出了狗狗的招牌笑容。手术后，黄站长在医院继续观察调养。惦记他的司机们总会在跑车的间隙来看望他。
9: 黄医生，

0: 看到了，
1: 哎，我去看，
0: 你看，你看，
1: 开尾巴，关我抽筋，开尾巴。
0: 搞事还搞事给他去了。
2: 这个救助的驾驶员呢，也是天天，你不是你过去，就是他过去，煮鸡蛋给他吃啊。还有一个驾驶员，他还买烤鸭给他吃。但是有人说，等下他这个住院不能吃，油混重了。
3: 为了让黄站长吃得健康，莫言天天下厨给他做病好饭。
2: 煮一块鸡胸肉，然后送过去给他吃。我有时候把它煮烂一点，吃好吃一点，要香一点。有时候煮了也不见得，有时候煮个20分钟吧，把它煮狠一点点，煮狠一点，吃出来香一点。

0: Espera.快快点壮壮，快嘴巴壮壮，快！哎呀，给老王看一下黄站长。哎呀，小黄，小黄，来，我来喂你吃鸡胸肉哈。哎呀，好，喂，多吃一点哈，来，口味好的不得了，基本上每天都过来看他。小黄啊，你在这好好的啊，好好的养伤哈，等养好了把你接回去哈，
1: 就黄站长现在这个身份的话，什么狗粮啊、零食啊，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为了让那些忙于跑车拉活、没时间看望黄站长的司机们了解他的康复进展，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流浪动物，黄站长住院期间，晴天特意开启了直播。
1: 高铁站人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医院这边挺安静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理解黄站长需要休息嘛，没有过多的来打扰。什么时候出院是？看医生怎么说吧，目前恢复的比较好。
2: 出租车司机和黄站长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纷纷给他捐款，还有很多人专程来医院看望他。
3: 黄站长是百无聊赖。
1: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几十人过来看他了，所以他可能就有点百无聊赖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挺喜欢热闹的，现在没有人了，反而可能还有点无聊了已经。因为黄站长的那个治疗费用已经够了嘛，也不需要募捐，也不需要大家打赏了，所以说没有问题啊。
2: 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黄站长，最开心的莫过于高铁站的出租车司机们。
4: 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红，这是我们不想的，我们是想救他的一条小小的生命。
2: 黄站长的经历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温情故事，这座城市也将黄站长作为自己的爱心符号。不少游客来到宣城会主动打出租车向司机了解黄站长的近况。
4: 你坐车基本上就是聊这个，
5: 还有深圳那边的别见你
4: 聊到这个问题，聊到这个话题啊，黄站长，
0: 我心里当然就是特别高兴了，看他现在这么多人来关爱他、关注他，是一道亮子的风景了。
6: 一排冰箱贴，还有一种钥匙挂件，
1: 钥匙扣可以挂自己包上的。
2: 还有市民自费给黄站长做了文创品，委托宠物医院送给帮助过这个小生命的人。
1: 主要是这两天好多人怕人家来看不到他，但是他又病情还是这样子，他主要有点怕陌生人。
7: 好的好的好的，拍了拍了拍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理疗仪。
1: 黄站长的伤情恢复得很快，手术一星期后就可以进行理疗康复了。
0: 我们一般是这个伤口一般理疗10到20分钟啊、嗯、然后我们会提前给他预热，我们会给他先把伤口会先处理好啊、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把黄站长的这只腿给他做一些复健，然后让他这个肌肉保持一个活动性。
1: 除了每天的理疗，康复训练也同步进行。
2: 走两步，让他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到今天的，慢慢的让他自己走两步。
3: 小心点，小心点啊！不怕，不怕。
0: 现在给他套这个绳，因为防止他自己啊、哦、在走的时候，因为他现在三个腿是可以正常行走，他那个腿虽然不能点地，但速度还是得控制他，防止他过于的，受伤那个腿着地用力过猛，所以我们要限制住他一点活动。好，来接。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黄站长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已经可以领着出门晒太阳，做一些轻微活动。
3: 正好天气好，带他出去玩一下，出去晒太阳去了啊！
4: 出去晒晒太阳。
3: 我估计这两天郁闷死，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出个太阳。
4: 看看外面，他肯定老憋屈了，一直都是自由活动的小狗呀。
3: 晒晒太阳去。
4: 我们黄站长今天出来晒太阳了，幸福小狗儿，我们是幸福小狗儿，幸福小狗儿。
2: 我们可能缓慢的去运动，就是走路啊，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讲它能恢复更好一点，恢复到个80%或者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话，可能需要3到6个月。
1: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黄站长才能完全康复出院。但关于他日后的生活安排，已经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2: 他现在的一个安置问题没有定下来，他是必须要有一个人专心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去静养的一个状态才可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安置他的话，你只能在医院去静养。
1: 医院条件虽好，司机们也愿意凑钱让黄站长在这里休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5: 他的共生最少还有10几年，我想长远的，如果政府这一块能安排的在高铁站更好，没有保障的，我想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人家，让他给他以后等于共生有保障。
1: 每天莫言依然出车拉活，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在城市流浪的小动物。
6: 多多，
5: 哎呀，
6: 高兴死！
7: 洗个澡哎，不是洗澡，就是那个，给
5: 这个
7: 毛剪一下。
5: 剪什么？这两天搞那个又没。多多、啊、来，给吃。这两个都是可怜的狗，哎呦，都是可怜的狗子。自从接触了这个流浪狗这一块啊，有时候想到，有时候一晚上，有时候还睡不着的那种，感觉自己有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那一种，因为你搞多了，靠个人救助，你实在没有那个力量。
1: 女医生依旧每天在医院忙着给动物看病，仍然会免费救治流浪动物。
8: 这个状态就输液了，也很难活了呀。是的，你这个已经开始拉血了吧？
9: 也是流浪狗，流浪狗他家他后来跑到外面，跑了3个月回来的。
2: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黄站长，比黄站长可怜的多的都有。我们也希望就通过黄站长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全国其实全国各地他在城市的角落里，还有更多的一些可爱的救助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些阿姨们一样。它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症状，你看控制不住了已经。
10: 他只要能挺得过今天明天这两天挺过去了，他就大概率能活。
1: 等到这只小狗康复，他将成为黄站长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宠物医院里，一起寻找可以收养他们的好心人。
10: 跟钱没有关系，跟你这么多天累不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次，对吧？
1: 即便周末，晴天依旧奔波在救助流浪狗的路上，

0: 解说他能抱得到他，我们就不抓他了，不让他抱。那个就是这只小母狗，不忍心吓到他。嗯，哎，你看小狗狗真乖，呵呵，真乖真乖。哦，那这个都好呀，这个都省得把他吓到了，吓死了不然。
1: 没事，不怕不怕，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 不要脚脚脚，
2: 不怕
1: 不怕，不
2: 能
1: 接这个。
3: 这是他自己自费给做的，做了将近1000套。
4: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谢谢我爸发给
5: 他。就这些，他就做了3个哈。
4: 哦，好的好的。
5: 给别人了。
4: 哦，好的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等一会儿吧，发给他们。
5: 嗯，
4: 送给他们。
6: 莫言在医院领了一些纪念钥匙扣，专门去高铁站分给跑车的师傅。希望来往乘客看见挂件，能多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4: 发一个黄站长的。来，师傅送一个黄站长的图标给你。好，送你一个啊。
6: 黄站长是幸运的，但流浪动物的不幸或许仍然还会发生。在这座小城，无数普通人对他们的救助还在继续，点点滴滴的善意汇聚相融，守护了漂泊的小生命，也勾勒出小城温暖的底色。
7: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直观世界，群论五金。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还有没有下一个250年？看看美国民调怎么说。
1: 美国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圈大炮，特别是特朗普的最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另外，美国三名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又提出了怎样新的对策呢？
0: 美国斗中国为什么越斗越吃力？中国让美国越斗越吃力的主要的法宝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时观世界，在今天7月4号，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合作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下一个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比例较去年8月的57%明显上升，甚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人数比例也从38%下降到了30%。而对于美国当前的形势，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宣大炮，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在6月18号的播客当中整整喷了80分钟。他说，美帝国的终结不是输给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而是竟然输给了一个经济规模排在全球第34位的伊朗，这真的是情何以堪。而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打了100多天，被伊朗革命卫队搞得焦头烂额，叫不动盟友的护航，武器库呢也是打到见底，最后还签了一份根本是退让撤军赔款的备忘录。卡尔森宣布啊，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一口气同时发表了3篇全长都超过了5000字的深度文章。作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3大领域的核心智囊，分别是费什曼、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那这3篇文章分别从3个角度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错误，并且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付中国，美国必须要从过去的情绪性对抗转变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遏制。另外，就在此时的6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将180多家中国公司以军工企业为由列入了制裁清单，其中包括了宇树、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中国商务部也立即在6月22号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则宣布在政府采购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军工和航太企业的产品。中美关系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以来就是磕磕碰碰，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运势呢也出现了持续的下行现象。目前甚至是有38%的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不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比例也下降到只有30%。所以石先生很想请教一下您，您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形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美国的运势为什么会持续向下走？而美国这个大家认为的是曾经的全球霸权，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0: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以前对美国运势的分析有过我的一个观察啊。我观察呢，就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整个运势基本上长期是往上走，但是有个大拐点。大拐点就出现在上世纪跟本世纪交叉的那个2000年，公元2000年之前呢，美国运势持续上升，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91年以后到2000年那段时间是上升最快的啊，但是呢盛极而衰。一进到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目前还是持续往下走，接下来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持续往下行。
1: 我确实记得您不止一次的这么说过，而且甚至是10几年前就这么说到过，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那您为什么那么早就能够有这样的预感或者预测呢？
0: 当然凭的并不是感觉，那么我的一个分析观点有我的根据，我的根据呢基本上我过去提过了，就5个实力论啊，或者7个实力论。这5个实力呢，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霸权，它是5个实力啊作为基础的，分别是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阴实力、虚实力。那后来我再补充，就变成7个实力论，再加上内实力跟外实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认为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基本上是个霸权，就是不管是5个实力还是7个实力，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它能称霸。但是，一进到新世纪之后，你就发现了这些实力 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美国这个往下挫的时候，这个逻辑是个必然。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几个实力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一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体制跟价值这个概念。
1: 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呢？
0: 那不如就从你刚刚前面提到的美国这个有个外交事务期刊最近发表了三篇文章嘛，分别是费什曼啊、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咱们先谈第一个啊，费什曼。费什曼呢，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强调经济作战的一个学者专家啊。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些经济的工具，针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罩门啊采取重击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打中国经济战打得并不成功啊，所以他建议应该找到一些遏制点。遏制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些罩门，中国一些死穴，我把它找到以后，我就不惜任何的手段，管制的、制裁什么，把你打下去。这是这个费什曼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先来看呢，可能觉得中国的遏制点在金融、美元还有技术供应链这两个部分。
0: 没错，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你最弱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美元，这个就美元霸权嘛，美元支付系统叫 SWIFT， 我们常提到对吧？另外就是美国在半导体高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控制。但是呢，从费什曼观点来讲，美国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芯片方面对中国的控制管制做得还可以，但是在美元这个支付系统方面，他认为着力不够。
1: 那么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遏制点又在哪里呢？是稀土和关键矿产吗？
0: 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刚才你前面不提到美国一下子，就前一阵子嘛，美国一下子公布了100多家。中国的一些企业然后开始要对付中国，对不对？中国现在二话不说，隔了没几天，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立刻就反击了啊。商务部立刻宣布10家啊，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稀土的出口跟出口加以管制跟控制。那然后财政部呢也宣布40多家美国企业吧，认为都是军工企业嘛，是吧？不列入政府的采购的名单。所以中国基本上跟美国在这方面攻防了非常激烈的。
1: 所以这么看来，中美之间似乎是分

0: 要用人民币，我告诉你，他说不敢用。至于什么芯片这些东西，那短期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是的，但长期间你可以看到，反而逼得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倒过来，中国的稀土，那对美国来讲那就太厉害了啊！你短期内5年10年里面你都搞不出来。
1: 同意您的逻辑和分析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沙利文。沙利文他曾经是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对吗？
0: 对，沙利文呢，他是从另外一角度，他特别强调科技啊，他认为中美双方的博弈最主要就是在科技这个领域，但他觉得很遗憾，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好像美国过多的把注意力用在那个这个情绪性的关税战方面了啊，反而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美国做的不够，反而让这个中国呢从一个追跑者呢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甚至于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1: 是的，沙利文讲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事实确实是如此。中国从一个追跑者变成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了领跑者。
0: 对，
1: 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建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美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些科技，比方说量子啊，什么 AI 的，还有这个生物科技啊，或者什么的，通通敲出来以后呢，严防死守。这是我美国的优势，绝对不让你中国人用各种手段，就用他所谓的小院高墙嘛，啊，小院高墙就是拜登时代，就用他就是拜登时代的国安顾问嘛，啊，但是效果呢也一般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低估了啊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越打越吃力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那另外还有第三篇，莱特希泽，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是吗？
0: 对，在这个特朗普1.0的时候，关税战、贸易战就是他那时候开打的。我告诉你，
1: 关税战就是那个把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把全球的贸易搞得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讨厌全球化啊。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呢是西方包括美国自欺欺人的一种谎言，啊，所以你要跟他提全球化的 WTO 自由贸易啊，在他看里面都是狗屁。我告诉你，
1: 莱特希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呢？
0: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
1: 是，那他的这个逻辑您同意吗？你觉得正确吗？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跟全球化的时间上是重叠的啊。但实际上呢，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业空心化，它有它的另外一种逻辑。
1: 这又怎么说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和逻辑？
0: 一个是美国自己选的嘛，1980年代美国开始搞金融创新，对不对？认为制造业对美国来讲这个获利这个太小了嘛，干脆让别的国家去搞嘛，这大家就很清楚嘛，所以制造业就外移了嘛。另外一个当然也跟中国有关，这跟全球化有点关系了啊，因为全球化就中国起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比美国厉害，所以一个个制造业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批评全球化这个就是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替罪羔羊了嘛。
1: 那莱特希泽坚持要打关税战，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想要追求贸易平衡，还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呢？
0: 他一开始大概是觉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但是打了很久以后发现到美国贸易赤字越打越大，对吧？所以他后来就修正了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贸易平衡呢，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而是是个周期性的，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啊，1年2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一个段时间，3年或5年，这个 OK 对吧？另外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美国应该跟一般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联盟，来追求是联盟之间的一个贸易平衡。
1: 还有前面说到的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这听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每年这个美国这个这么大的赤字，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听起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什么联盟，好像拜登时代也的确就已经做过了。
0: 做过了，但是效果怎么样不了了之嘛，是吧？所以这三篇文章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啊，个人讲，第一篇就是 Fisherman 那篇水平稍微高一点，而且它有理论的，就遏制点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说通的。那么这个沙利文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但逻辑上还是可以的。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实力。至于第三篇的那个什么莱特希泽，对吧？我认为这篇的水平就一般般了，我这边就不想评论了。总的来讲，这三篇文章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知道美国这场经济战没有赢，失败了。他们都知道重新去检讨为什么这个原因，这点是 OK 的。但是呢，提出来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所以能够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这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付中国、斗中国，少说已经有10-20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期间他必定也是做过一些检讨和修正，但是看上去美国还是越打越吃力呢？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说，美国的运势在持续的。

往下走，现在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了。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个决定中美大博弈最终胜负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奇论古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斗中国，斗了10年20年，但似乎是越斗越吃力，而且中国呢似乎是反而越斗越强，美国似乎越斗越不行了。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10年前这个比例呢还是38%，甚至还有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还能够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继续存在下一个250年。所以石先生，美国真的如您的预期不行了吗？而且这个不行的速度是不是还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1: 一如我的预期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一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你也记得吧，是吧？而且刚才你讲的，美国已经有30%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数字比例可能还是偏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基本上并不是客观的，所以他们也受到美国媒体的一个误导。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
0: 所以30%这个数字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偏高的，因为就连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的前当家主播卡尔森，他竟然也是突然发现美国怎么这一次输给了一个中等国家伊朗，所以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意外。
1: 我对于卡尔森的表现或者反应，我认为他是后知后觉，我告诉你，但是总比不知不觉要好，对吧？他呢，我们讲他是一个很特别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保守派啊，坚定的是MAGA，就是美国第一的，而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就他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博客里面一口气喷了80分钟，然后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我绝对再不支持，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0: 是的，可以想象卡尔森当时这种强大的挫败、失望还有愤怒啊，因为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表现是导致他有这样的愤怒的原因吗？事实是怎样？
1: 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帝国啊，从来就没有一个对手可以打败我们的啊、你说今天败也就算了，如果败给像中国这样级别的，那我还说得过去，怎么败给一个全球这个 GDP 排名第好像第30几位的这个伊朗，这个对他来讲简直难以接受吧。
0: 这确实是叫他难情何以堪，而且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包括了很多美国人，甚至还包括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感到意外，这个仗怎么会打到如此的地步呢？
1: 对啊，打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这过去我们这100多天都看到嘛，是吧？事先的那个结果，大家怎么会败到这个地步？败到什么？我们讲的割地赔款是吧？这个割地呢并不是他真的割地，我告诉你，用我的说法就是，美国在中东基本上它是一个势力范围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现在他的逐年要退出了，这个呢在中东战争爆发这个第3周，我那个时候节目里面就做过这么一个研判的，是吧？所以对美国来讲，那个赔款呢，赔款就3000亿嘛，是吧？重建费用嘛，是吧？这个也算是赔款，现在还要跟要别的国家来跟他一起分了，对吧？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看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力为什么已经衰退到这个地步了，您如何来解读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啊，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实力，第二是策略，第三个从运气的角度，三个角度来分析。所谓这个实力，实力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体制。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深层次问题，就是它的体制出问题了。
0: 美国的体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主、民选、三权分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其中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1: 核心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啊，美国1%的有钱人能够掌握美国3%的这个美国总财富，是吧？那么一般的老百姓50%老百姓只掌握2.5%的这个财富，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是吧？所以美国就前不久我们还有斩杀线，你一定听过，是吧？然后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枪支问题、医疗问题、毒品问题都跟资本主义有关系，美国到处打仗也是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哪怕就这一次为什么会打伊朗也是跟犹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哪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可以发行加密货币来自己家族里面赚钱的？你说这个体制当然出了问题了嘛。
0: 确实是的，但是美国总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吧。那能不能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和检讨呢？
1: 有没有人看得清楚？我不敢说啊，就算是有人看清楚了，我刚刚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就是资本利益集团，你让资本利益集团怎么去修正呢，是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美国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它那个这个资本利益在抗拒嘛，对吧？
0: 那这么看来，美国的这个前景的确是非常不乐观啊。另外呢，您说导致美国运势和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策略问题，这个怎么解
1: 释？这策略指的就是美国呢长期以来就一段时间以来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啊。那这个最大战略错误就是
0: 什么错误？
1: 跟中国斗， 啊，那怎么说呢？就我们讲啊，就这2010年之前，美国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了，就变成老二了。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我们以前讲过，就蓄底的陷阱。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斗中国已经斗了10-20年了。你看看斗的衰，结果怎么样？中国有没有斗垮？越斗越强啊！美国呢，元气大伤，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作为全球老大，要跟老二来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10-20年，像您说的，美国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斗，但是还是越斗越弱呢？
1: 美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嘛，老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面嘛。从上个世纪开始斗英国、斗日本、斗纳粹德国，二战冷战时期斗日本、斗苏联，没有一个不被他斗垮嘛。所以他看中国，你还不是一个老二，也不过又是一个老二而已啊。所以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面嘛，啊，但是结果不是嘛，啊。
0: 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美国斗了中国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斗垮下去，反而觉得中国是越斗越强呢？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讲三位那个所谓学者专家，对不对？他已经承认我斗你，我这个基本上失败了，但他还坚持要斗下去，就没看到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嘛？
0: 是，连一众这样的美国的智囊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原因核心在哪里，他们都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会把老二斗下去，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手呢？
1: 跟体制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美国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美国本身的体制有问题，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他没看到，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就是天下认为美国就我这个体制最好，中国体制他从来没放在眼里面，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直到现在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专家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理查·沃尔夫，他看到了。
0: 沃尔夫他为什么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呢？
1: 我经常注意到他对于整个《新史评论》啊，他认为中国今天所以成功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跟中国体制有关系，然后他不断地提醒美国的学者专家要认真地评价评估中国的体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我们要跟中国脱钩对美国是不利的。
0: 这个观点跟您一样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分析过很多次，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把这个五个重点拿出来再列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图板。我认为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执政，第二个呢，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三个呢是把政治当作一个专业，叫政治专业化。第四个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混合所有制。那最后一个，中国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政部门有非常好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还有这个组织能力。
0: 是的，您对中国体制的这个观察和阐述啊，是非常的深入和精辟的。沃尔夫也许看的都还没有那么的透彻，但是呢，毕竟他已经是比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强很多了。那您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1: 他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我不敢说啊。但是就算是他看这么透彻，我要这么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照搬中国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基本上是中国自己摸出来的一个东西，懂吧？就摸着石头摸到这个钱啊，摸到这个一个情况摸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看出来，我认为后来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专家，所以他呢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问题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他也特别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体制啊就不一般啊，好在哪里，他也许看到比美国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除了跟实力跟策略有关之外，还有一个是运气，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那美国运气不好嘛，美国怎么会碰到中国呢？他以为中国就是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刚刚讲过，不是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3000年历史，除了1840年就最后那100多年中国陷入历史发展低潮之外，前2800年中国始终是全球第一的嘛，这美国是搞不清楚嘛，他碰到的是人类从来的第一，你算运气好不好？
0: 难怪是斗得这么吃力，而且美国感觉是越斗越弱，中国呢是越斗越强，而且现在竟然有38%的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很难再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形式再存在下一个250年。您认为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评说新语，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就谈谈美国的250年跟中国的250年。
0: 您今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未来，您现在也要讲一讲中国的未来吗？
1: 对，对于美国的未来，我相信美国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基本上就往下走了，对吧？我不太关心了，不评论了。我们现在更多关心中国的未来。
0: 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1: 我们就讲一小故事啊。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1945年，就是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毛泽东那时候在延安，
0: 嗯，
1: 他就想请一批学者专家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嗯，
1: 其中有一位叫做黄炎培，啊，黄炎培也去了。那天就7月4号那天，那么看了好几天以后，毛泽东就跟黄炎培来对谈了，请问一下黄先生有些什么什么建议或看法呢？黄炎培也很谦虚，他说我学历史的，别的看法我提不出来。但我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历史朝代里面，就是有个周期率，就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生气蓬勃，可是隔了几代以后好像就往下坡走了，其心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突然间往下走了。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周期率。
0: 嗯，能打破吗？
1: 毛泽东听了很仔细，听到这以后一拍大腿，哇，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有答案了。哦，什么答案呢？
0: 什么答案？
1: 就是民主啊，只有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啊，这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
0: 嗯，
1: 中国共产党然后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执政表现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悟出第二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能够维持长远的繁荣昌盛，还有第二要自我革命，
0: 是
1: 不断修正自己。讲这两个以后，我认为今天我们又谈到第三个角度不错的，那就是体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找到一个正合乎他自己国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充满了生命的体制的话，那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肯定是利多的。视频内容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西利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ze,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3: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数千名的伊朗民众是涌入了德黑兰大清真寺主庭院哀悼和祈祷。 根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维德梅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表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达成协议将会极其困难。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老挝，并与老挝主席通伦举行会谈，这是敏昂莱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合作打击网络赌博交换意见。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中部城市埃尔福特召开了为期2天的党代表大会，数千名民众当天聚集在会场周边进行抗议示威，试图阻挠会议进行。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过后面积大约2300公顷，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对马来西亚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定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为呢，贯穿这个感人故事的是电影中的心有所寄、心若比邻的伊芙蓉的特殊
1: 奖。2026年6月18日，《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
2: 在新冠苗种形势，改改带些来劲，
3: 哇，冲动啊！
1: 马来西亚是当年很多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落脚地，也是无数华人家庭记忆的起点。随着电影一起被记住的，还有片尾那首唱哭所有人的潮汕话歌曲。这首歌叫《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是一个不会潮汕话的北京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不是为电影量身定作，而是源于3年前的一次无心之举。2022年，词作者沈丹阳给陈佳发来一份歌谱和吉他弹唱小样，让他喜欢就唱一唱。
4: 它是一个潮汕话的，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一种，可以和我这个人本身相契合的一些旋律的感觉。当时2022年嘛，那个时候很多工作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档，去干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在家里一边弹钢琴一边唱了一个小样，想象的就是在一个深蓝色的背景下，然后月下可能是夏天，又有点夜风微凉的感觉，一个女孩子自己一边煮茶一边想着自己的过往，想着自己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在弹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让它朴素。它是很清淡，但是让人很有回味。
1: 陈佳将小样发过去后就再没了下文。3年后，导演蓝宏春在后期制作时听了大量歌曲，始终觉得不对味儿。直到听到了陈佳那版小样后，他当即拍板，

0: 就要这首歌，
1: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这歌我都不会唱了，一句都不记得了，已经。
2: 因为他要求说，按我的小样已经把这一部分全剧最感人的画面已经都剪完了，所以要求我就零点几秒，就每一个呼吸都不能差的那样要复刻这个小样，
1: 还得再录一遍，但是又要录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特别为难。

0: 我纠正完了潮汕话的发音之后呢，我要很在意每一个字的准确性。然后唱完了之后发过去，就说不行，这边唱的完全没有小样的灵性。那导演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小样当中我当时的那种，有一点点失落，有一点点迷茫，有一点点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应该从那里面听出来了。而这些可能更契合这个电影的画面。当时在棚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啊，我们最后，出来有一遍就觉得差不多 OK 了，对。然后当时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会哭的。
1: 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3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一部电影，而唱这首歌的人，也等来了一个被更多人听见的机会。
0: 僵硬，就像100年没唱歌的嗓子一样。
1: 陈佳3岁开始学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但住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钢琴，是邓丽君。
0: 就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家里会大扫除啊，然后大声的放着邓丽君。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那么小的小孩其实也不会分析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我就喜欢，听着我就高兴。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就跟着他唱啊，就是我也想唱的能跟邓丽君一样好听。这些就是我小时候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字写的比较难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翻录的磁带。这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套，这一套就不是翻录的，这就是正版的磁带。当时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放学的时候就在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新华书店，就看到这两盘磁带摆在那儿，我当时特别激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嘛，我都快哭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把我这手表压在您这儿，我现在就立刻回家去拿钱。
1: 他家里觉得弹琴才是正事儿，唱歌是不务正业。陈家没有正儿八经学习唱歌的途径，只能把邓丽君的磁带当成自己的老师。
0: 我就把练琴的所有的方法全部平移到唱歌上，唱不上去的地方我就唱50遍，然后第二天嗓子哑了，但是我完全不灰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唱歌。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就是邓丽君她都是情歌，跟那么小的小孩实在是太不匹配了。所以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本儿，就专门记邓丽君有哪些歌里边没有爱字儿，就我可以在大人面前唱的。
1: 11岁时，陈佳考入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跟着合唱团走遍了世界。邓丽君唱过很多语种的歌，陈佳也跟着学，也渐渐爱上了方言歌曲。
0: 那我小的时候，所有关于唱歌的梦想全是跟邓丽君深度绑定的。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见到邓丽君，特别想去找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现在在法国，我当时就想，反正中国到法国之间也没有海，我走着肯定是能走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后来攒了好长时间，攒了1块。小的时候全部都是这样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1: 陈佳跟着录像带学邓丽君的每一个动作，去香港演出时花光所有积蓄买她的 CD， 对着贴在冰箱上的海报说自己的小秘密。可1995年，她却等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0: 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特别大的打击。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小孩的心里，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 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就经常吃完饭以后说出去玩会儿，我就在大马路上啊找一个那个大树后边之类的，这样去唱。那时候课间休息十分钟，我记得我会从我们一楼的教室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楼的地下室，因为那儿有混响，那声音比较好，就跑到那儿去，然后就练这句，然后再回来。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要把这个练好。
1: 但生活是实际的，陈佳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学的是好找工作的金融。大二那年，因为年龄，陈佳不得不退出合唱团。
0: 我就觉得音乐就离我特别远了。邓丽君的歌在高中之后我都很少听了，就觉得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我那天马行空的童年时代，就会想到有那么多梦想基本上全是一个破灭的状态，就不想提起来了。
1: 为了继续音乐梦，本科毕业后陈佳远赴德国准备考音乐学院，同时也递了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申请。一位钢琴教授愿意收他，可刚走出教室，家里电话就打来了，汉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站在人生路口，又一次选择了更稳妥的路。毕业后，陈佳回国进了证券公司，成了一名金融白领。
0: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唱歌，跟客户去有的时候联欢啊之类的，可能会说哎，明天咱们去 KTV 吧什么，我说我不去，我唱歌跑调。因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

0: 2011年，邓丽君逝世16周年纪念日当天，为了纪念偶像，从外地出差的陈佳在酒店举办了一场2小时的网络演唱会。视频被邓丽君的三哥邓长福看到，他大为震惊，专程来到北京，希望陈佳能传承邓丽君的歌曲，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2013年，陈佳以邓丽君传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1: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小的时候去台湾演出，远房亲戚带我去的邓丽君的墓。我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然后没有想到再一次就是15年之后，作为去传唱他歌的人，然后竟然是去台北小巨蛋，唱他的歌去演出。后来每一次只要我有机会去台北工作，无论是演出啊还是一些拍摄，我都会自己包一个车去到那儿，好像是去倾诉吧。就是很多时候你特别感慨的时候，其实你站在那儿你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对，
0: 但陈佳不想永远活在邓丽君的影子里，约满后他成了一名独立歌手，可这条路比想象的难多了，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场演出。
1: 有的是那种政府的惠民项目啊，当时那个票价是10块、20、30，然后底下有的时候就像来看看大戏似的那样，然后底下还有走动的，然后小孩还在那儿跑，舞台一片漆黑，什么灯光音响都还没有弄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演出了。那会儿去演出连耳返都没有啊，地板箱就给我扔一个什么样的我都得去唱，有的时候唱下来真的是根本听不见，嗓子都快哑了。201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想着再给自己这一年的机会，如果再没有什么起色，或者是生活不能够走上正轨的话，可能我就要找一班上了。
0: 靠着一场场巡演，一次次直播，陈佳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歌声渐渐传开了，台下开始有了熟悉的面孔。2019年，他第一次演唱潮汕歌曲，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那是他和导演蓝宏春合作的开始。和陈佳一样，蓝宏春也是半路出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2009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离职后投身潮汕电影。
1: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作品非常的专注，而且当时我说导演，我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说那这潮汕歌我唱的能行吗？他说很好，就是感觉特别对啊，都没有问题。我说会不会有不准的地方，他说这个都不，这不是问题。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他的审美，音乐审美是非常好的，语言你可以尽可能的准确，但是他不能打扰这个音乐，你不能说为了他就每一个字比如说我必须要遵从潮汕这个地方的发音，而去破坏了他整体的流畅性。1、2、3、1、2、3。
0: 2025年底，陈佳第二次与蓝宏春合作，导演要求他一秒不差地复刻当年的小样，陈佳对着旧录音一遍遍弹，一遍遍唱，录了2个多月，才终于找回了导演要的那种灵性。
1: 就第一天录完了，然后回去听一听，然后再想一想，安静一段，然后你再突然听，有的时候会听出一些问题来，然后第二天再进去，可能第三天再去，可能我录点别的，过几天再录。
2: 您当时记得那首歌它就反复了多少次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好几天都，我们的版本都是按日期的，什么0118版本、0121版本都是这样的。
0: 2026年4月30日，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一首被闲置了3年的歌，终于在大荧幕上响起。
1: 电影是超乎我的想象。当然我在这个故事线当中就完全忘了这里边有我自己唱的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到最后就是两个老的阿嬷见面的时候，也是我正在震惊的时候，然后我的歌声就突然出来了。
3: 是啊，我是宋姐啊，
4: 我就拜应该顶那个
2: 歌出来的一瞬间你会流眼泪吗？
1: 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哦，这句是不是还能唱得更好？所以呢，我都忘了当时那一块到底是哪个画面了。我的神经当时太紧张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嘛，因为我周围是没有人懂潮汕话的，他们都说到那块儿，就是本来没哭的都哭了，本来哭了的在那块儿就是大哭，全赖陈家。
0: 随着影片口碑持续发酵，观众们自发涌入电影院，那首潮汕话的歌，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却还是被它深深打动。2026年5月18日，在北京路演现场，陈家第一次见到了导演蓝宏春。
1: 导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这一次把你折磨成这样。说完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跟导演聊了聊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们当时为了一个字吵了很长很长时间，里边

0: 有一句是错金色情，我们一开始唱的是错金色情。那关于这个字，我们就来来回回改了无数次。我跟导演短短的见面的10分钟，我们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外面好像电影已经破10亿了，我们在屋里还在讲这个触景生情，这句该怎么唱才更好。
1: 很催泪的一部电影，让你回到去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当年那些人如何去生存，然后如何思念他喜欢的人。
2: 以前的爱情真是坚强。
3: 过来南洋的人不简单啊，
4: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这件事情非常感到幸福。
5: 如今《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是祖辈真实走过的人生。他们说，在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阿公的影子。影片火了，饰演木生的王彦彤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路演、活动、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6: 刚开始是开心，然后再到压力大。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多睡会儿觉，确实赶路挺累的。
7: 稍等一下，这个名字。
8: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你做了非常舒服的，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喜欢的，你肯定是接受，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不好的地方。
5: 让王彦彤甘愿付出的是荧幕上那个叫郑木生的角色。1940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告别妻儿下了南洋。他在异国他乡蹬三轮做苦力，靠着寄回家乡的侨批撑起了远方的家。一封封跨越大海的书信把漂泊的人、等待的人连在了一起。为了找到演活这些角色的人，导演蓝鸿春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大多数演员是剧组在街头巷尾和短视频平台捞来的，只有王彦彤是自己找来的。王彦彤，广东汕头人，播音主持专业。大四那年，周围的人都有了安排，考研、出国、找工作，只有他还不知道方向。
6: 在那个时间点，我也要思考自己的去处，我以后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吗？想到这里其实想不太明白的，那就先去电视台实习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5: 2023年，一位同样来自汕头的导演蓝鸿春在汕头一中拍果条广告时选中王彦彤做男主角。
6: 在那个广告宣传片里面，我第一次接触表演啊，然后蓝导会说，哎，你好像还挺有天赋的，但他夸得很不走心。我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确实是让我注意到了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玩的。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一致认可，说哇你主持人真棒，但是在蓝导那里你演得好像还挺自然的，这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5: 自此王彦彤正式走上表演这条路，和许多刚入行的演员一样，他给各个剧组投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度甚至要靠兄弟接济生活。就在王彦彤打算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带他进门的导演蓝鸿春。
6: 我在纠结要不要当演员的时候，我去求助过他，我说导演啊，你当时说我演戏有天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是你在那商业吹捧呢？他说不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具体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来挑。
5: 蓝鸿春的几句话让王彦彤重新振作起来，他换了思路，不再必须拿到角色，只要能靠近片场，他什么都干。
6: 还没有争取到角色，配角也没有争取到，但我争取了到了场记、打板，我能进来学，有可能我后面再接到一个配角，那就说明我也在被行业认可接纳。
5: 2024年初，给阿妈的情书开启海选招募，王彦彤第一时间报了名，结果被拒绝了。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 他没有放弃，开始节食健身，剃寸头，留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给蓝导，依然没有回复。
6: 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换一副样子出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演员的一个素质之一吧。就算没争取上，起码我也向自己证明，我是 OK 的。我接下去再去争取别的角色，我也会更有信心。
5: 被蓝宏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到几个戏。没拍戏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后来他听说蓝宏春的新片快开拍了，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搬道具、打杂、帮人搭戏。再一次相见，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6: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我说是逗我玩呢，就是我说你开玩笑呢是吧？他说你去试试妆造，然后后面咱们再试试戏。我当时其实有点懵的，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
5: 就这样历时八个月，三次争取，王彦彤成了钟无声。没学过表演，他只能用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外形不符就天天爬天台暴晒，反复爬楼梯，感受木绳蹬三轮的累，不会游泳，任之呛水演落水戏。
6: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纯粹，他就是很简单的人，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演员跟角色之间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跟角色相似的地方去做扩充、做靠近、做放大。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吧。我做的一个加法是我把一个对角色的亏欠感放进去了，就是他又喜欢又爱又亏欠，这个东西柔和进去，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个人能够理解角色的一个方式。
8: 我从来没听说阿妈提出过。
5: 对阿妈的情书火了，有人坚持拍了十几年潮汕电影，终于被看见了；有人死磕一个角色大半年，终于被看到了；有人唱了十几年歌，终于被听到了。电影火了之后，王彦彤签约了公司，得以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递来的本子多了，他说自己还不会选，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
6: 我现在细想啊，没有印象对于自己这个觉得苦啊累啊，因为喜欢这件事情通常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补充营养还是正反馈等等，这些东西会冲刷掉你的苦啊累啊需要坚持的部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会更加愿意相信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是能够做下去的。
5: 如今陈家忙着演出、直播、录歌，一刻不敢停下。他的歌声不炸、不炫技、不那么主流，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简单、真诚和朴素一如儿时。
0: 我觉得走音乐这条路肯定是很艰辛的，很多时候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你只能自己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底能被多少人看见或者能被多少人认可是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的。但是我唯一不迷茫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做的，只要是我一旦唱起歌来，我都能把自己唱开心了。那唱歌这件事情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候呢，都让我好像又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路，虽然它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看下来，它确实在我每一个节点又给我开了另外一个道路。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
1: 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可以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4: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5: 我现在周围机器人比人要多。
6: 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7: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哇，
5: 那人去哪了呢？这么多人。
7: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8: 机器人这个赛道还没有真正的标杆出现。
5: 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8: 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
5: 你怎么样看待完美这个词？这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8: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我们会追求更好，

0: 欢迎来到灯塔工厂。
1: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
0: 这里是全球电池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1: 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截至到2026年5月，全世界仅有224座工厂能够获此殊荣。在这个占地100多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里，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身影，而是600多台工业机器人来回穿梭。在这座工厂里，花篮的搬运、上料、下料、交接，每一道工序之间都是机器人在连接。他们的工作任务需要保证这些脆弱的硅片完好无损地交付到下一个生产流程。
2: 那其实我的疑问是，机器人怎么样来区分人和机器之间的区别？什么它就叫机器人了？
0: 其实我们对机器人的定义就是它不是做固定的工作，它需要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它需要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做出反应，这是我们对机器人的一个定义。
2: 所以不一定它看起来是人形就是机器人，它是具备人的思维。
3: 对，
2: 所以我们把它叫机器人。比如说我前面看到这台车，它可能也是机器人吗？
0: 对，我们都叫它叫机器人，叫花篮机器人。
2: 我以前见到过的这种物流车啊，它底下是打码的。
0: 对，
2: 但我看到它底下是没有码的。
0: 因为我们都是激光 SLAM 的，它下面有一个激光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它看得到周围的环境，它就可以根据它看到的东西判断自己在什么位置，然后前面有障碍物它也能够停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机器人，就是它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应对，那这是普通的机器没有办法做到的。那这个机器人就是过来取原材料的，是你看它下面那个是装原材料的盒子。
2: 哦，看到了。然后呢，
0: 它首先停到一个位置，跟这个设备精准的对接，这个精度要求大概是正负3个毫米。
2: 这么精确？
0: 对，每天这个

0: 车间大概发生7万次的这样对接，对接完成之后双方进行握手通信，成功了以后双方轨道同时转动，然后上层把满料送进来，下层把空盒送出去，那就完成了整个的一次物料的上下料。
1: 他怎么能知道他要去哪呢？
0: 其实他接料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他接料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物料号。
1: 哦，看到了。
0: 那个物料号呢，等到需要这个物料号的机台有需求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才会过去。
1: 所以他所有的要去的地方还不是在之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是实时规划。
0: 对，是实时的，跟你打车一样。每次你要去哪里是你打的那一刻才决定的。那边有个机器人在充电，
1: 充一次电大概能用多久啊？
0: 正常来讲我们充一个小时的电可以跑8个小时，但是这8个小时不是说它一直在跑，而是就是根据它的工作状态，有时候在跑，有时候在等待，就是它一天大概跑23到25公里，实际上的用电量大概就是2.1度到2.5度。如果说我们一个700多瓦的光伏组件，一块大的面板，一天的发电量就够我机器人跑一天的。
1: 哇，
0: 机器人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电
1: 池，那其实它还蛮省电的。
2: 对于任何一座规模化的工厂来说，电力成本从来不是小数目，规模越大，一度电的差距就会被放大。这些机器人省下的每一度电最终都会变成产品价格里的竞争力。
1: 所以其实整个这里面所有的机器人都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嘛。
0: 是的。
1: 那是谁在背后进行统一的统筹，帮他们进行规划的呢？
0: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调度系统，一会儿我们到电脑上去看。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到这套系统，到现在9年的时间，相对已经做得比较稳定了。
1: 可不可以说难点并不在于做一台机器人，在于如何协同协调高效？
0: 当这个机器人还没有的时候，难点是这个机器人，当机器人有了，然后规模达到了100台、200台的时候，那难点就转移到了整个系统的组织。所以它基本上是两套系统，一套系统连接着所有的设备，它来决定什么时候上料和什么时候下料；另外一套系统连接所有的机器人，它来决定某一个任务是给哪个机器人去执行，然后这两套系统之间也相互连接，这样它整个车间的数据就是打通的。
1: 我今天在这个偌大的工厂里面，同时看着100台机器人协同穿梭，我感觉他们更像是一个不需要指令的队伍，他们不喊累，不抱怨，不出错，可以说他们就是最完美的员工。但是完美这个词也会让我感到有一些不安，究竟我们制造的是什么，是机器还是某些比人更可靠的员工呢？我也很好奇制造他们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

0: 他的公开资料和采访特别少，所以我不太知道跟他对话是个什么状态。但是呢，我在来之前有查了他的资料，比如说他以前当过工程师，他当过销售，他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的合伙人，然后他现在又再出来创业。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背景还是挺吸引我的，现在去见他。
1: 那实际上您的企业是深耕于产业机器人，
2: 对，
1: 如果说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的话，怎么样能够形容出产业机器人的特点？
2: 从工业机器人开始追溯到70年开始，90%以上的人大家都在想做一个机器人产品，然后把这个东西去应用到其他场景下去，大家都是从产品出发的。那么我们做了有一些成绩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一个产品，而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因为从客户的应用场景下过来的，然后通过客户的需求结合我们的技术，我们有点双向奔赴的意思，打造出来一款产品。第二个部分呢，这个产业机器人的概念它是对应于那些非

0: 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算不上是泡沫。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把它看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或更广的空间维度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发展的，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节奏，需要一点泡沫润滑这个发展的进程。就是放在 long term 的来讲是这样子的，但是放到中短期来讲，我觉得确实也有时候显得有点过热。无论是资本，无论是创业者，可能会，在中短期对大家造成一些伤害。
0: 哪一个部分呢？具体？
1: 很多人都在做太多相互模仿的东西，就你做这个东西，我也做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很酷，然后我也照着抄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能去融资，然后就能去讲故事，然后就更有更多的资源再投进来。但这些东西大量重复的进去了以后，就会变得低价竞争啊什么的。如果是看作这个产业是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话，我觉得才500米吧，就是大家都还刚开始。
0: 那您觉得最被低估的部分在哪里呀？
1: 最被低估的，我觉得还是在真正的应用端，在制造业，如果你把一个行业、一个东西、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做到有商业价值，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2: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3: 那这款机器人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它做的工作是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这个字距叫周，那这一个周呢，长度是1468毫米，重量是35公斤，需要2个人抬着去做。它有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有高温，还有一些腐蚀，所以人不太愿意做这个工作。
0: 这个机器人有名字吗？
3: 我们就叫它扳舟机器人。
4: 舟全称石墨舟，它是光伏电池片生产中的烤盘，承载硅片进入高温炉进行镀膜，材质是石墨，脆得像陶瓷。没有机器人之前，搬舟需要2个人抬着满车间跑。舟刚从炉子里出来，高温烫手，表面还带着腐蚀性气体，粘到皮肤又痒又痛。
3: 还有就是，因为它石墨嘛，抬的时候呢就一手黑，所以周防的员工下班的时候都要洗个澡，因为它全身都是这种黑灰，所以就也没人愿意干这个工作。
0: 全部使用机器人之后，对于整个工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最大的变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少了嘛，就是我可以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产能。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数据更准确了。
0: 那人去哪儿了呢？这么多人。
3: 其实他们的人没有少，只不过是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啊。从纺织机开始，我们就担心有了纺织机以后，纺织女工怎么办？但现在那样的担心并没有出现，我们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
0: 机器它并不是在替代人，而是
3: 对。
0: 在帮人做人不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就在说，这么大一个工厂，以前可能有4、5千人在里面工作，现在就剩300、400人了，剩下的人是不是被技术或者是被机器所替代了？但是另外工厂里的人又说，像这样的一个工作，你知道连招工都招不来。他们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工作。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以及这些位置是否真的是被替代了？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和他们的爱好，和他们面对的新的东西，一定是也在发展的。我们会有更多新的工作的形态，或者是甚至像马斯克说一样的，可能基本上不用工作的生活的状态也有可能。然后生产力大爆发，然后这个社会的总的财富，这个爆发性的增长，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6: 每
5: 守
6: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观。

0: 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Таємниці.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顶多么压在这个位置。
1: 这个现在你看检测是负1.75，
2: 你把这个后面卡在这儿，
1: 低于这个面就行了。
3: 它一个点位是一组，对吧？
4: 黄瑞你好。
5: 你好，先生你好。
4: 我之前去到眉山通威的光伏电厂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机器人是不尽相同的，都是你们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但是600台机器人同时在工作，第一场面非常壮观，第二怎么样进行协同是不是比较难的一个关键？
5: 其实是通过我们一个大的中央调度系统去协同了600台机器人在里面同时作业。单机的性能是一方面，整机的协作调度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在出厂前做的自主绕障的测试，它通过激光雷达实时感知了自己的环境位置，通过自主规划实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运动路线，达到了在这个场景下的有效的一个比较丝滑的避障效果。
4: 是摆成什么样都可以吗？
5: 对，是怎么样都可以。
4: 你
5: 也
4: 可
5: 以尝试一下。
4: 我这面墙全堵住了，它怎么绕呢？
5: 它会从旁边绕过去。
4: 好，我人在这儿。
6: 单台机器人的绕障能力在今天已经算不上黑科技了，但当这样的机器人变成600台，当他们未来工作的场景不限于工厂，而是扩展到仓储、物流、医疗等更多领域时，技术协同的难度与价值才会真正显现出来。真正的壁垒不在单点智能，而在大规模、高可靠、可演进的群体智能体系。
7: 您怎么样看待美国现在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您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制造业现在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8: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局限性应该是产业链，第二个就是人才和人，第三层就是其实它现在基础建设也很麻烦，我们可能半年或者是9个月我们都搞定了，全部搞好了，但是美国可能一年它可能连那个设计方案还没搞好。从产品迭代上讲，它的基础建设如果那么慢的话，它也跟不上产品发展的节奏。
7: 那您看到的这个制造业的差距，我们可不可以再反过来看的是中美之间的在 AI、AGI 方面的差距，可能它就调转过来了，是不是？
8: 换话来说 ，AI 是3个层次：算力、算法和数据。那么很显然，美国在算力上面是遥遥领先，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计算的速度。那么在算法上，现在是相对来说是开源的，那可能差距不大，但是中国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数据。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制造业和我们整体的这个场景，其实这就是跟我们公司有点类似的东西。在具体的应用上面，我们各行各业的东西更多，那这其实就是应用端和数据。中国在这个角度上讲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7: 您刚才很多次提到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很快，你作为一个产业内人士，你希望这么快吗？还是可以更快一点？
8: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如果站在个体企业的角度发展，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所有人这个最快，甚至领先于别人，比别人更快。但是站在个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人的角度上讲，其实恐怕现在这个发展对于我们人来说是有挑战的，就是大家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个不取决于个人，也不取决于这个企业，或者甚至不取决于这个行业的你的想法，因为你根本无法控制这个速度。
7: 你觉得到后面会失控吗？
8: 有这个可能性失控。其实科技发展有两种观点嘛，大家一种是对科技发展的悲观和科技发展的乐观，但你其实从一个主线上来看，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体力，那么科技的发展对人类体力的解放，对人类的帮助，对生活，比如空调的发展，原来人太热了没办法生存，尤其是人类的生命的延长，就我们原来只有30岁，现在40岁、50岁，那这个我觉得总是正面的吧。如果我们科技的发展是正面的东西更多，负面的东西很少的话，那我们就要尽量控制负面的东西，让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的所谓的福祉、幸福或者怎么样帮助，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7: 那您觉得这个移动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品类啊，我们说包括产业机器人，它比如说在光伏、在三 C、在这些工厂里面都现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您认为未来下一个场景会是在哪里？
8: 我们正在跟AI 硬件的这些赛道里面做一些紧密的结合，包括大家通常看到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些这类的，光通信啊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很多的这个开发。
5: 这整个复合机器人是用在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就是光模块的生产工厂里面。
7: 这个是光模块吗？
5: 对，是的，这是一个800G 的光模块。光模块在完成生产之后，为了它的性能测试，它要插进这个交换机，它的精度是在0.2毫米。
7: 0.2毫米。
5: 对，就上下左右的精度是在0.2毫米，所以就需要我这机器人保证一个非常高的精度，来保证自己能够准确的插进这个区域，且怎么能才能保证这个模块插进交换机之后对整个金手指也没有任何损伤。所以我们这个臂还是有力控的，就是我们自己插到位之后就很确定自己已经准确无误的插进去了，然后并及时把臂收回来。
7: 一般的精度是多少啊？
5: 目前常规的复合机器人的精度应用就在正负一毫米，我们这个是以正负0.2毫米，是一个比较超高精度的应用。
7: 那你们有没有测过它的这种统一性的最后测完了之后是90%啊？
5: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做到99.9%的成功率了，我们还在进一步的优化。
7: 您知道很多做机器人的公司都想成为一家名留青史且伟大的公司。您觉得九悟是一间伟大的公司吗？或者说你想把它做成一间伟大的公司？
8: 九悟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觉得每个公司应该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越是高科技的公司，其实它有可能它的寿命越短。如果一个公司能始终保持在高科技的这个状态下去完全迭代这个未来的话，我认为挑战太大了。再有一些特别简单的或者传统的东西，它反而是更加长久。我们不谈伟大吧，比如说可口可乐这种公司，对吧，它很简单，但是它就一个东西，但它反而是比我们这样的公司有可能会更加的长久。
7: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8: 我所以早期的时候我是悲观的，有点恐惧的，但我又很大的悖论，就是我又在干这个东西，自己在把自己搞恐惧了。但是我不往前走，我又不行，要不然我就被别人淘汰了，我还只能往前走。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了。你们看到的通威那个工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之一，那么99%的工厂都还比它差2级甚至差3级，那些地方都还需要我们去帮他一起做。比如说传统的甚至服装啊、纺织啊、印染啊，他那个印染是要在这个白色的这个原料布上面要印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个颜色那个工厂里面它必须要高温，那个设备是高温的，所以在里面干活的人，你看绍兴那边比较多都是光着膀子的，夏天就热得不得了，还有蒸汽还有味道，所以这些地方都需要将来机器人去替代，确实不是人应该干的事情，因为太辛苦。我其实没拿到你们采访稿，后来那个 Larry 跟我

0: 最后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看了一个，说你那上面，你那里面不是有一个想了讲问我退休了干什么吗？
1: 对，你退 休
0: 是
1: 了
0: 有
1: 想
0: 这句
1: 干
0: 话。
1: 什么？退休了想做什么？
2: 我们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地球上争来争去，抢来抢去。
1: 我也很难想象得到，其实你是一个喜欢舞台剧的人，你是一个喜欢话剧的人，你也会表演，你也会写剧本。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CEO、企业家其实不太一样。
0: 这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做了一些尝试，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一种是你会体会你完全体会不到的人生，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情境下表达一点东西，对于一些东西的看法，正好借机表达一下。
1: 那您对自己公司未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
0: 我的期许就是两条线嘛，第一条线就像我们的愿景一样，我们在机器人技术这个领域，跟随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的发展，甚至能引领这个世界技术的发展。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用到场景当中，用到我们的客户，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发展成长，给客户带来价值。我们希望它是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的制造业，而且是希望能够，全球化的发展。
1: 从通威的灯塔工厂到九物的研发车间，我看到产业机器人正在成为产线的骨干，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融入这个大系统，为更复杂的场景做好准备。过去40年，我们靠人、靠汗水、靠拼劲儿，而机器人恰恰给了我们这种可能，把人从重复危险当中解放出来，去做那些更有创造力、更需要温度的事儿。机器人或许可以成为完美的员工，但人类从来就不是为了完美而存在的。很触动我的是，他聊到自己参演的那部话剧，他刚刚站在这儿的时候还说自己看这部短片的时候眼泪依然可以掉下来。人类站在废墟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而最后拯救大家的不是更快的飞船，而是一段电影、一首诗、一个关于为什么要活着的追问。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答案，Jerry 也没有。也许保持这种没有，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昨天
1: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2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ه‌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وظیفه‌مون اینه که توی اجتماعات تشریف بیاریم.
0: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四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
2: واقعیت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0: 早上七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1: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ی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0: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3: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方卫视记者艾姆森德克兰报道。
4: 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当年也是，我们来现场看看画面。现在是德黑兰时间的下午4点多，那么今天白天当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4摄氏度。不过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仍然是有大批的民众是在高温之下从伊朗各地前来送别哈梅内伊。
5: 数千名伊朗民众手持国旗、鲜花和哈梅内伊遗照等纪念物品，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主庭院为这一位前最高领袖祈祷默哀。哈梅内伊的棺椁将在此停留2天，接受民众的瞻仰和告别。
4: 而在今年的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当中身亡。伊朗4月举办了一场纪念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是国葬则因为战事一再推迟。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也确定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5: 伊朗昨天在德黑兰举行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多名核心政要出席吊唁，另外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为。
6: 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一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据塔斯社四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后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极其困难。梅德韦杰夫称，他已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讨论了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过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是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并指出曼德海峡也有可能被利用。梅德韦杰夫于三日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
4: 英法两国三号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就位。
5: 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日做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承担责任。
6: 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原海军副司令阿里阿兹马伊已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此前长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任职。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专家指出，政府接受救灾援助有清晰的政治界限。
5: 印度驻华大使表示，印日合作不会阻碍印中关系的发展。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俄军士领导层举行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而且正在加快所有战线上的攻势。
1: 此外，普京指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2: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0: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4号通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遇袭受损，而乌克兰称东北部及南部共3个州遭到俄军袭击。此外，乌方否认乌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被俄军控制，称乌军仍在当地展开防御。
3: 俄罗斯方面4号通报。 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相邻的列宁格勒州为所此刻港，过去一夜遭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证实，乌方对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圣彼得堡以西喀琅施塔德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据了解，喀琅施塔德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所在地。圣彼得堡市当局称，乌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列宁格勒州当局称，共击落7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4号通报，俄方过去一夜对乌东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市以及乌南部敖德萨州和赫尔松州分别发动袭击。苏梅市有27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敖德萨州有2人受伤，另有一座食品仓库起火。赫尔松州则有一处家禽养殖场在袭击中起火。 德国政府4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默茨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方近日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的空袭。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向乌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以保护乌平民，是双方此次通话的焦点议题。前线战事方面，在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控制乌东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同时， 俄国防部也发布俄军在康城多处地点展示俄国旗的视频，而乌军总参谋部4号则否认康城失守，并称乌军持续在当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乌方同时承认，已有少量俄军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泽连斯基表示，宣称控制康城是俄方的又一个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军在3号乘攻占了斯拉维扬斯克东翼10公里的战略定居点皮斯库诺夫卡，而红利曼城争夺战也进入到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俄乌战场前线所发回的报道。这是俄军南极群150步兵师国际15旅的训练场，这里离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城约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作战中。 俄军国际15旅总结出了新的战法，渗透小组由3人扩展为4人，副组长为渗透组的侦察的前锋，离小组相距10至20米，探路带队。教官指出，城市巷战已经成为俄军渗透组作战的常态性的科目，巷战狙击的射击距离通常也会相当近，所以
1: 遭遇战的火力突然性和其扇面的技能，这要比单纯的枪法更为重要。这支部队还训练渗透小组使用无人机打击货运无人机以及无人地面运输车的战术。
4: 你看到这个这种云南车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前沿呢它有着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
1: 本来

0: 记者观察，俄军通过战场的实践，总结出了其渗透的战术，并采取了由众多小群组所构成的战场兵力的云状的样式。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普京身着军装亮相，定调俄军对卢甘斯克的控制权，释放出哪些信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俄罗斯同时宣布卢甘斯克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果，那么到底这当中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以及下一步俄军的部署重点可能又会是什么呢？
2: 首先是给国内的民心啊，那么一个。这个巩固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那么由于乌克兰的袭击啊，使得俄罗斯国内应该讲出现了一些比较那个混乱状况，因为大量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被炸，那么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居民都已经亲眼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俄罗斯政府来讲，现在急于要去做巩固那个俄罗斯的民心和团结，那么这个消息应该讲主要是用来起来政治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另外从军事上讲，那么俄罗斯我们知道在这次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它最底线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控制整个顿巴斯的两个州的全部领土，就一个是卢甘斯克州，一个是顿涅茨克州。那么现在卢甘斯克州已经被俄罗斯宣布就已经全部控制了，那么顿涅茨克州大概还有约20%土地，也就是4000平方公里土地还在乌军的占领之下啊。那么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乌东的一个堡垒地带，就是包括几个重要城市，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斯克和君士坦丁诺夫卡啊。那么现在这个三大要塞城市的其中一个，那么俄军宣布已经占领。那么事实上就是说，对于俄军在前线的一个进攻的态势，包括俄军的士气，应该讲有一个提振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战略上意义。那么从接下来俄罗斯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个可能性来看，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现在要就是说，继续向西那个进攻，就是彻底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的剩余的20%左右土地，尤其是要攻占。那么我们讲乌东堡垒城市的最后两个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啊。那么当然，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今年年内俄罗斯要完成所有这些目标，恐怕还有点困难啊，因为我们讲乌东前线，我们讲那个有大量的一个无人机、无人区，那仅仅依靠那个陆军的一个突击部队，已经很难就是说在短时间里面攻下这些地方。但是对俄罗斯来讲啊，迅速攻占顿涅茨克州剩余的土地，对于他在那个战场上的一个优势控制，包括在今后谈判桌上的筹码堆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俄罗斯的重点，我就觉得他还是要做好那个无人机的一个应对工作，因为现在乌克兰他在人力、物力和火力上没有办法和俄罗斯相对抗，所以他使用就大量的无人机啊，对俄罗斯进行一种非对抗、非对称性的攻击。那么虽然我们讲战争不可能仅仅依靠无人机赢得啊，我们不能说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后方重镇地带，就是说乌克兰可能会赢得战争，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但是它可以对俄罗斯的民心、对俄罗斯的社会形成相当大的冲击，也可以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俄罗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俄罗斯必须从那个政治上、从经济上，包括从社会上的影响力看，他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出就如何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啊这种军事上的手段。就是的。
1: 好的，谢谢张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晚间在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峰下发表讲话，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表示，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在遭受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之一就是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巨大成功的新来者。特朗普呼吁美国人保护250年前美国建国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他还在讲话中谈及将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并表示，只要共和党人不允许自己输掉这一场选举，就不会输掉这一场选举。特朗普此番讲话也为美国国庆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
1: 美国4号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然而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一系列独立日庆祝活动被打乱，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是推迟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4: 受高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办的独立日活动重头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美国洲际大型博览会3号下午被迫提早关闭，傍晚时分再度开放。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至少有30人因中暑接受医疗救助，周围不少民众涌入室内场所避暑。
5: And I got sweat dripping down me, and I was inside, and it was dripping off my arms. And finally, when they shut down, it took me 4 water bottles with pinches of salt before I was out of the danger of like passing out from heat. And I was inside, so the heat is special and then some.
4: 此外，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多地也因高温取消或推迟了年度庆祝表演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4号当天，全美有1.85亿人口处于高温警报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6摄氏度，多座城市将破高温纪录。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已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立即启用闲置电厂。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接获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公司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求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用电需求快速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显示，过去近10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出现持续下滑的态势。
4: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3号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6: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伸出援手，其中不乏委内瑞拉的宿敌，比如说以色列、阿根廷、萨尔瓦多等。
1: 对此。

0: 有委内瑞拉专家就指出，委内瑞拉政府打开国门接受援助，但是也有着清晰的政治界限。
1: Sin menoscab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de geopolítica, hay que decirlo,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definitivamente, muchos de ellos, con los cuales no compartimos sus actuaciones a nivel de la geopolítica mundial. En este caso estamos hablando de Israel, a quien nosotros hemos señalado como un Estado asesino y criminal que ha suprimido la vida de centenares de miles de la población de Gaza, niños, mujeres y ancianos, a toda la población.
2: 因为此指出，面对这种性质的灾难，委内瑞拉政府暂且搁置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到重灾区的救援的具体工作中。
1: Esa es nuestra postura. En ningún caso poner en riesgo, repito, nuestra soberanía, nuestra independencia, nuestra territorialidad y sobre todo, justamente, sin vulnerar lo que ha sido nuestra postura en materia geopolítica frente a la defensa, como siempre lo hemos manifestad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que han sido vulnerados, como digo, por muchos de estos países.
2: 对委内瑞拉政府为美国救援开绿灯与智利救援队出现不愉快的相关报道，聂维斯教授指出，如果对美国这样的侵略国都没有敌对态度，对同为美洲同胞的智利人民就更不可能有了。
3: 专家强调，灾难面前，委内瑞拉的选择很明确：救人第一。但接受国际救援不能以损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也不会因为接受援助动摇在地缘政治上的线性立场。凤凰卫视梁龙亚加拉加斯报道。在委内瑞拉，有不少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一起来看齐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5: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4: 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6: 旅直近2个月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在4号接受本台独家采访，谈及近期印度与日本的合作。魏加蒙表示，他不认为印日关系会成为印中关系发展的阻碍。日本与印度领导人2号在会谈中强调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中国外交部敦促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 在4号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今年5月履行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印中是陆上邻国，已经相处了几个世纪。
7: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be the obstacle of ea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8: I don't see why. I mean,
0: We understand China has friends with friendships with countries with whom we have some disagreements. We don't see that as the lens to analyze China. China is our neighbor. We have to deal with China just as India is China's neighbor. China has to work with us bilaterally. Other countries shouldn't be the basis of it.
6: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中印近年高层互动、民间经贸往来持续回暖。但另一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频繁开展联合军演，制造地区对立叙事，持续激化中方负面情绪，也为中印关系缓和制造了外部阻碍。
7: How do you think India can rebalance between like a Quad's mechanism and China? Because yeah, as we know, like Quad's is a kind of mechanism for anti-China alliance.
0: I think our friends sometimes are over-analyzing it. Again, if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Quad, it's about things like, vaccines, it's about medicine, it's about economic issues, etc. We have at no point of time spoken about this 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alliance. I would urge friends who look at these things to look at what India says, not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 take our own view of things.
6: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四日在中部城市埃尔福特召开为期两天的党代表大会，数千名民众当天聚集在会场周边进行抗议活动，试图阻止和阻挠会议举行。当地警方表示，此次抗议集会由工会、公民团体及左翼政党发起，群众手写持有反法西斯主义、阻止选择党的纳粹分子等这样的横幅沿街游行，并高呼反对选择党的口号。为保障党代表大会通行秩序，当地警方上前驱散示威人群，并部署水炮车严格戒备。有现场活动人士表示，此次抗议集会旨在阻挠选择党推动其政治主张，反对国内种族主义势力抬头，危害德国的民主宪政秩序。而选择党领导阶层则极力否认反民主的指控，并强调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发声。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
2: 内地学者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势必将冲击中美关系。

0: 黄牌大放送。
1: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2: See, 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3: The capital is like garbage.
0: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的基建顽疾。摇摇欲坠，美国基础建设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日，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的海域开展巡楼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有中国学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推动所谓的对台军售，必将严重冲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位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ف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静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各部门要继续的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至最低。
1: 风暴频繁，要特别留意山泥倾泻同埋水浸情况，将恶劣天气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少。
2: 咁你個 warning 好緊要 ，warning 最緊要就減少受傷。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团队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人员打气。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

0: 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三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于本月八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特区政府表示，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价、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及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的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当局指，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六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六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之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的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受到心安和自豪。
3: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4: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
5: 上过山东号，
6: 今次第二次。
5: 吓，第二次。
6: 第二次上嚟，觉得即系上之前有咩分别？
5: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吓。山東號你上去覺得好宏偉，但係呢度係好精緻，同埋每一樣嘢都係好先進。
4: 艦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隨軍艦來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熱情友好。
7: 在艦上，很多同學們也向我們請教了軍艦上的基本常識和海上生活，同時也表達了對軍人的向往與憧憬，這讓我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十分有意義，能夠讓我們廣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4: 开放日继续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号结束了所有32强的赛事，也就是16强席位已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而夺冠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的赛事将在香港时间5日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8: 本届世界杯最后三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 第59分钟，福德角球员杜阿尔特。

0: 禁区内破门，帮助福德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福德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福德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4日，我是李雅前，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昨天傍晚，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九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中国天气网统计，1991年到2020年台风大数据的时候，发现常年我们国家出台风登陆时间呢是在6月27号。美沙克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其实登陆时间是接近常年的。那么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呢，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雨量大。明天在华南大部、贵州的东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中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将会从华南继续的往湖南还有湖北一带推进，其中像是在湖南的西部、广西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天气现身。那么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呢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还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另外，在我们国家北方，像华北东北一带，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和冷涡影响，阵雨和雷阵雨天气也会频发。尤其是明天在华北一带呢，降雨还将会增多增强。那也是因为雨水增多，明天华北多地的高温有望缩减。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华北一带呢，因为未来几天降水频繁，所以气温下降，高温缩减。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在北京，明天呢，这里将会迎来中雨，最高气温31度，相比前两天35度左右的高温呢，已经能够明显看到气温的下降了，而且这种闷热的感觉呢，也会有所缓和。新的一周呢，预计下周一和下周二，北京仍然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0度出点头。在南方呢，未来几天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像是上海明后两天都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预计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上海的降雨将会有短暂的停歇，随后下周四又将会迎来小雨了。好，最后来重点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随着台风美沙克的远离呢，明天香港将会迎来的是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后天呢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随后呢香港就会主要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闷热。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它的强度呢其实并不强，但它的残涡持续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华南沿海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的累积雨量大，局地雨量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第一。好，今天就这样了，再会。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这里是纽约，世界金融之都，一场暴雨就能淹没地铁，站台变泽国。
6: You know, it's crazy amount of water this guy jumps through. Everybody's just trying to get home.
5: 这里是俄亥俄州，列车脱轨，浓烟滚滚，一场化学灾难让小镇居民无家可归。
7: Oh my God!
8: That's bad. That's out of control.
9: I can't be in here. I don't feel good at all. I'm sorry.
5: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为何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基建却老旧不堪，道路桥梁事故频发？
10: Want a piece of the bridge? Want a piece of it? See? Look it. There's a lot of bridges in the city in this condition. Yeah,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0: 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а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

0: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俄罗斯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石油设施受损。此外，乌方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称仍在当地防御。伊朗两国宣布阿曼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原海军副司令阿里阿兹马伊已经被任命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此前长期的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任职。马里军方发布声明称，马里北部多座城镇以及首都附近的一座监狱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多地爆发激烈交火。目前，马里军方已经击毙20余名武装分子。特朗普发布了一条 AI 影片，在片中化身为医生，声称多名曾与他意见相左的影星患上所谓的“盲反特朗普综合症”，并且为其提出荒诞的治疗方案。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直观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还有没有下一个250年？看看美国民调怎么说。
1: 美国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圈大炮，特别是特朗普的最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另外，美国三名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又提出了怎样新的对策呢？
0: 美国斗中国为什么越斗越吃力？中国让美国越斗越吃力的主要的法宝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时观世界，在今天7月4号，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合作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下一个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比例较去年8月的57%明显上升，甚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人数比例也从38%下降到了30%。而对于美国当前的形势，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宣大炮，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在6月18号的播客当中整整喷了80分钟。他说，美帝国的终结不是输给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而是竟然输给了一个经济规模排在全球第34位的伊朗，这真的是情何以堪。而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打了100多天，被伊朗革命卫队搞得焦头烂额，叫不动盟友的护航，武器库呢也是打到见底，最后还签了一份根本是退让撤军赔款的备忘录。卡尔森宣布啊，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一口气同时发表了3篇全长都超过了5000字的深度文章。作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3大领域的核心智囊，分别是费什曼、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那这3篇文章分别从3个角度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错误，并且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付中国，美国必须要从过去的情绪性对抗转变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遏制。另外，就在此时的6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将180多家中国公司以军工企业为由列入了制裁清单，其中包括了宇树、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中国商务部也立即在6月22号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则宣布，在政府采购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军工和航太企业的产品。中美关系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以来就是磕磕碰碰，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运势呢也出现了持续的下行现象。目前甚至是有38%的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不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比例也下降到只有30%。所以石先生很想请教一下您，您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形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美国的运势为什么会持续向下走？而美国这个大家认为的是曾经的全球霸权，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0: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以前对美国运势的分析有过我的一个观察啊。我观察呢，就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整个运势基本上长期是往上走，但是有个大拐点。大拐点就出现在上世纪跟本世纪交叉的那个2000年，公元2000年之前呢，美国运势持续上升，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91年以后到2000年那段时间是上升最快的啊，但是呢盛极而衰。一进到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目前还是持续往下走，接下来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持续往下行。
1: 我确实记得您不止一次的这么说过，而且甚至是10几年前就这么说到过，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那您为什么那么早就能够有这样的预感或者预测呢？
0: 当然凭的并不是感觉，那么我的一个分析观点有我的根据，我的根据呢基本上我过去提过的就5个实力论啊，或者7个实力论。这5个实力论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霸权，它是5个实力啊作为基础的，分别是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阴实力、虚实力。那后来我再补充就变成7个实力论，再加上内实力跟外实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认为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基本上是个霸权，就是不管是5个实力还是7个实力，基本上它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它能称霸。但是一进到新世纪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些实力 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美国就往下挫的时候，这个逻辑是个必然。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几个实力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一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体制跟价值这个概念。
1: 嗯，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呢？
0: 那不如就从你刚才前面提到的美国这个有个外交事务期刊最近发表了三篇文章嘛，分别是菲奇曼啊、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咱们先谈第一个啊，菲奇曼。菲奇曼呢，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强调经济作战的一个学者专家啊。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些经济的工具，针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罩门啊采取重击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打中国经济战打得并不成功啊，所以他建议应该找到一些遏制点。遏制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些罩门，中国一些死穴，我把它找到以后，我就不惜任何的手段，管制的、制裁什么，把你打下去。这是这个费希曼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先来看呢，可能觉得中国的遏制点在金融、美元还有技术供应链这两个部分。
0: 没错，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你最弱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美元，这个就美元霸权嘛，美元支付系统叫 SWIFT， 我们常常提到，对吧？另外就是美国在半导体高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控制。但是呢，从费希曼观点来讲，美国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芯片方面对中国的控制管制做得还可以，但是在美元这个支付系统方面，他认为着力不够。
1: 那么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遏制点又在哪里呢？是稀土和关键矿产吗？
0: 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刚才你前面不提到美国一下子就前一阵子嘛，美国一下子公布了100多家中国的一些企业，然后开始要对付中国，对不对？中国现在二话不说，隔了没几天，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立刻就反击了啊，商务部立刻宣布10家啊，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稀土的出口跟出口加以管制跟控制。那然后财政部呢也宣布40多家美国企业吧，认为都是军工企业嘛，是吧？不列入政府的采购的名单，所以中国基本上跟美国在这方面攻防了非常激烈的。
1: 所以这么看来，中美之间似乎是分庭抗礼、势均力敌、平分秋色，您同意吗？
0: 形式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这也是阶段性的，现在看起来如此。从长期看呢，我认为啊，将来这个优势呢会慢慢从平分秋色更多的倾向于中国。
1: 哎，那您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
0: 你看嘛啊，他刚讲最美国对中国最有效两攻击，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元这个支付系统 SWIFT， 对不对？他对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用这个，但对中国呢，他投鼠忌器不敢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任何国家被你美国限制不准跟中国大陆用这个东西来交易的话，那反而逼着大家用人民币。我告诉你，他说是不敢用。至于什么芯片这些东西，那短期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是的，但长期间你可以看到，反而逼着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倒过来，中国的稀土，那对美国来讲那就太厉害了啊！你短期内5年10年里面你都搞不出来。
1: 同意您的逻辑和分析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沙利文。沙利文他曾经是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对吗？
0: 对，沙利文呢，他是从另外一角度，他特别强调科技啊，他认为中美双方的博弈最主要就是在科技这个领域。但他觉得很遗憾，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好像美国过多的把注意力用在那个这个情绪性的关税战方面了啊，反而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美国做的不够，反而让这个中国呢从一个追跑者呢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甚至于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1: 是的，沙利文讲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事实确实是如此。中国从一个追跑者变成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了领跑者。
0: 对，
1: 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建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美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些科技，比方说量子啊，什么 AI 的，还有这个生物科技啊，或者什么的，通通挑出来以后呢，严防死守。这是我美国的优势，绝对不让你中国怎么用各种手段，就用他所谓的小院高墙嘛，啊，小院高墙就是拜登时代，就用他就是拜登时代的国安顾问嘛，啊，但是效果呢也一般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低估了啊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越打越吃力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那另外还有第三篇，莱特希泽，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是吗？
0: 没，在这个特朗普1.0的时候啊，关税战、贸易战就是他那时候开打的。我告诉你，
1: 关税战就是那个把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把全球的贸易搞得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讨厌全球化啊。 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呢是西方包括美国自欺欺人的一种谎言，啊，所以你要跟他提全球化的 WTO 自由贸易啊。

0: 他看你们都是狗屁，我告诉你。
1: 哇，莱特希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呢？
0: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
1: 是，那他的这个逻辑您同意吗？你觉得正确吗？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制造一空心化跟全球化的时间上是重叠的啊。但实际上呢，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它有它的另外一种逻辑。
1: 这又怎么说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和逻辑？
0: 一个是美国自己选的嘛。1980年代美国开始搞金融创新，对不对？认为制造业对美国来讲这个获利这个太小了嘛，干脆让别的国家去搞嘛，这大家很清楚嘛，所以制造业就外移了嘛。另外一个当然也跟中国有关，这个跟全球化有点关系了啊，因为全球化就中国起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比美国厉害，所以一个个制造业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批评全球化这个就是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替罪羔羊了嘛。
1: 那莱特希泽坚持要打关税战，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想要追求贸易平衡，还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呢？
0: 他一开始大概是觉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但是打了很久以后发现到美国贸易赤字越打越大，对吧？所以他后来就修正了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贸易平衡呢，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而是是个周期性的，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啊，一年两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一个段时间，3年或5年，这个 OK 对吧？另外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美国应该跟一般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联盟，来追求这联盟之间的一个贸易平衡。
1: 还有前面说到的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这听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每年这个美国这个这么大的赤字，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听起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什么联盟，好像拜登时代也的确就已经做过了。
0: 做过了，但是效果怎么样不了了之嘛，是吧？所以这三篇文章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啊，个人讲，第一篇就是 Fisherman 那篇水平稍微高一点，而且它有理论的，就遏制点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说通的。那么这个沙利文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但逻辑上还是可以的。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实力。至于第三篇呢，那个什么莱特希泽，对吧？我认为这篇的水平就一般般了，我这边就不想评论了。总的来讲，这三篇文章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知道美国这场经济战没有赢，失败了。他们都知道重新去检讨为什么这个原因，这点是 OK 的。但是呢，提出来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所以能够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这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付中国、斗中国，少说已经有10-20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期间他必定也是做过一些检讨和修正，但是看上去美国还是越打越吃力呢？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说美国的运势在持续的往下走，现在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了。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个决定中美大博弈最终胜负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奇论古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斗中国，斗了10年、20年，但似乎是越斗越吃力，而且中国呢，似乎是反而越斗越强，美国似乎越斗越不行了。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10年前这个比例呢，还是38%，甚至还有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还能够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继续存在下一个250年。所以，石先生，美国真的如您的预期不行了吗？而且这个不行的速度是不是还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1: 一如我的预期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一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你也记得吧，是吧？而且刚才你讲的，美国已经有30%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数字比例可能还是偏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基本上并不是客观的，所以他们也受到美国媒体的一个误导。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
0: 所以30%这个数字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偏高的，因为就连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的前当家主播卡尔森，他竟然也是突然发现美国怎么这一次输给了一个中等国家伊朗，所以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意外。
1: 我对于卡尔森的表现或者反应，我认为他是后知后觉，我告诉你，但是总比不知不觉要好，对吧？他呢，我们讲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保守派啊，坚定的是MAGA，就是美国第一的，而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就他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博客里面一口气喷了80分钟，然后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我绝对再不支持，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0: 是的，可以想象卡尔森当时这种强大的挫败、失望还有愤怒啊，因为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表现是导致他有这样的愤怒的原因吗？事实是怎样？
1: 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帝国啊，从来就没有一个对手可以打败我们的啊、你说今天败也就算了，如果败给像中国这样级别的，那我还说得过去，怎么败给一个全球这个 GDP 排名第30几位的这个伊朗，这个对他来讲简直难以接受嘛。
0: 这确实是叫他难情何以堪，而且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包括了很多美国人，甚至还包括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感到意外，这个仗怎么会打到如此的地步呢？
1: 对啊，打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在过去我们这100多天都看到嘛，是吧？事先的那个结果，大家怎么会败到这个地步？败到什么？我们讲的割地赔款是吧？这个割地呢，并不是他真的割地，我告诉你。用我的说法就是，美国在中东基本上它是一个势力范围，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现在他的逐年要退出了，这个呢，在中东战争爆发这个第3周，我那个时候节目里面就做过这么一个研判的，是吧？所以对美国来讲，那赔款呢？赔款就3000亿嘛，是吧？重建费用嘛，是吧？这个也算是赔款，现在还要跟要别的国家来跟他一起分了，对吧？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看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力为什么已经衰退到这个地步了？您如何来解读呢？
1: 我觉得可以从3个角度啊，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实力，第二是策略，第三个从运气的角度，3个角度来分析。所谓这个实力，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体制。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深层次问题，就是它的体制出问题了。
0: 美国的体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主、民选、三权分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其中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1: 核心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啊，美国1%的有钱人能够掌握美国3%的这个美国总财富，是吧？那么一般的老百姓，50%的老百姓只掌握2.5%的这个财富，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是吧？所以美国就前不久我们还有斩杀线，你一定听过，是吧？然后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枪支问题、医疗问题、毒品问题，都跟资本主义有关系。美国到处打仗也是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哪怕就这一次为什么会打伊朗，也是跟犹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哪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可以发行加密货币来自己家族里面赚钱的？你说这个体制当然出了问题了嘛。
0: 确实是的，但是美国总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吧。那能不能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和检讨呢？
1: 有没有人看得清楚？我不敢说啊，就算是有人看清楚了，我刚刚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就是资本利益集团，你让资本界利益集团怎么去修正呢，是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美国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它那个资本利益在抗拒嘛，对吧？
0: 那这么看来，美国的这个前景的确是非常不乐观啊。另外呢，您说导致美国运势和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策略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1: 这策略指的就是美国呢，长期以来就一段时间以来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啊。那这个最大战略错误就是
0: 什么错误？
1: 跟中国斗。 啊，那怎么说呢？就我们讲啊，就这2010年之前，美国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了，就变成老二了。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我们以前讲过，就蓄底的陷阱。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斗中国已经斗了10-20年了。你看看斗的衰，结果怎么样？中国有没有斗垮？越斗越强啊！美国呢，元气大伤，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作为全球老大，要跟老二来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十几二十年，像您说的，美国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斗，但是还是越斗越弱呢？
1: 美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嘛，老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面嘛。从上个世纪开始斗英国、斗日本、斗纳粹德国，二战这个冷战时期斗日本、斗苏联，没有一个不被他斗垮嘛。所以他看中国，你还不是一个老二，也不过又是一个老二而已啊。所以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面嘛，啊，但是结果不是嘛，啊。
0: 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美国斗了中国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斗垮下去，反而觉得中国是越斗越强呢？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讲三位那个所谓学者专家，对不对？他已经承认我斗你，我这个基本上失败了，但他还坚持要斗下去，就没看到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嘛？
0: 是连一众这样的美国的智囊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原因核心在哪里？他们都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会把老二斗下去，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手呢？
1: 跟体制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美国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美国本身的体制有问题，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他没看到，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就是天下认为美国就我这个体制最好，中国体制他从来没放在眼里面，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直到现在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专家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理查·沃尔夫，他看到了。
0: 沃尔夫他为什么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呢？
1: 我经常注意到他对于整个形势评论啊，他认为中国今天所以成功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跟中国体制有关系，然后他不断地提醒美国的学者专家要认真地评价评估中国的体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我们要跟中国脱钩对美国是不利的。
0: 这个观点跟您一样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分析过很多次，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把这个五个重点拿出来再列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图板。我认为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执政，第二个呢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三个呢是把政治当作一个专业，叫政治专业化。第四个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混合所有制。那最后一个，中国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政部门有非常好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还有这个组织能力。
0: 是的，您对中国体制的这个观察和阐述啊，是非常的深入和精辟的。沃尔夫也许看的都还没有那么的透彻，但是呢，毕竟他已经是比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强很多了。那您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1: 他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我不敢说啊。但是就算是他看这么透彻，我要这么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照搬中国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基本上是中国自己摸出来的一个东西，懂吧？就摸着屎壳摸到这个钱啊，摸到这个一个情况摸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看出来？我认为后来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专家，所以他呢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问题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他也特别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体制，啊就不一般啊，好在哪里？他也许看到比美国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除了跟实力跟策略有关之外，还有一个是运气，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那美国运气不好嘛，美国怎么会碰到中国呢？他以为中国就是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刚刚讲过，不是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3000年历史，除了1840年就最后那100多年中国陷入历史发展低潮之外，前2800年中国始终是全球第一的嘛，这美国是搞不清楚嘛，他碰到的是人类从来的第一，你算运气好不好？
0: 难怪是斗得这么吃力，而且美国感觉是越斗越弱，中国呢是越斗越强，而且现在竟然有38%的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很难再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形式再存在下一个250年。您认为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评说新语，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就谈谈美国的250年跟中国的250年。
0: 您今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未来，您现在也要讲一讲中国的未来吗？
1: 对，对于美国的未来，我相信美国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基本上就往下走了，对吧？我不太关心了，不评论了。我们现在更多关心中国的未来。
0: 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1: 我们就讲一小故事啊。
2: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1945年，就是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毛泽东那时候在延安，
0: 嗯，
2: 他就想请一批学者专家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嗯，
2: 其中有一位叫做黄炎培，啊，黄炎培也去了。那天就7月4号那天，那么看了好几天以后，毛泽东就跟黄炎培来对谈了，请问一下黄先生有些什么什么建议或看法呢？黄炎培也很谦虚，他说我学历史的，别的看法我也提不太出来。但我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朝代里面，就是有个周期率，就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生气蓬勃，可是隔了几代以后好像就往下坡走了，其心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突然间往下走了。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周期率。
0: 嗯，能打破吗？
2: 毛泽东听了很仔细，听到这以后一拍大腿，哇，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有答案了。哦，什么答案呢？
0: 什么答案？
2: 就是民主啊。只有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啊！这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
0: 嗯，
2: 中国共产党然后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执政表现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悟出第二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能够维持长远的繁荣昌盛，还有第二要自我革命，
0: 是
2: 不断修正自己。讲了这两个以后，我认为今天我们又谈到第三个角度不错的，那就是体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找到一个正合乎他自己国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充满了生命的体制的话，那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肯定是利多的。视频内容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 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磨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列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细谈》，我是伟婷。7月4日，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做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啊，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啊，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去以这个

0: 国庆的名义啊，举行了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啊，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啊，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1: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0: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50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五个美国的50年，那么在10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50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啊，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啊，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时的。美国250的这样的名义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2年啊，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啊，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跟我们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啊，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

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

0: 是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五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一个50年开始。第一个五十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五十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五十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化，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啊，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啊，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五十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五十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五十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之前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啊，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从之前有小布什时期发动的2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啊，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 这种看起来。

0: 还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啊，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啊，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损失啊，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啊，大量的遭到打击啊，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啊，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做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

0: 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战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1: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2: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二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二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六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这个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就是美联储在这个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啊，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啊。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1: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2: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啊，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 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啊，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0: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4: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会议过苏格兰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参加。英法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伊朗回应海峡安全应由一岸国家共同维护。普京称俄军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下一步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0: 英国与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6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4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沙特媒体4日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7月11日在巴基斯坦进行，将讨论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议和问题。伊朗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确定。另外，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4日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伊武力胁迫，但是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3: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确实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2: 自美伊签署。

0: 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保障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伊朗情报部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本次行动由伊朗的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 首批行动共抓获5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击毙2名武装人员。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涉嫌参与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当局在现场并缴获大量枪支、手榴弹以及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一方表示。 涉案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与俄军士领导层举行会谈，他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且正在加速的所有战线的攻势。此外，普京说，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公军工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3: 普京当天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俄乌前线局势和近期战况进行了约1小时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ланово иде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Харьковской, Сумской,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раины.
1: 除卢甘斯克外，普京并称俄军正不断加快在所有战线上的攻势。目前已成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堡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针对下一步行动，普京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此外，普京指，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就无人机频频袭扰俄基础设施的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2日正式3日首次对东帝汶进行正式访问，并宣布从明年下半年起开放建筑、制造及服务等行业，让东帝汶人来新加坡工作。
5: 黄循财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芒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他们宣布双方将深化投资、劳工流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6: Between Timor-Leste and Singapore, Timor-Leste looks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outcomes of this visit, including ASEAN cooperation, labor mobility, education, health, investment, connectivity, and regional affairs.
4: 去年东帝汶海外劳工汇款超过1.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成。 黄循财表示，开放东帝汶劳工来新加坡工作将为两国创造双赢。双方也将建立外交部定期磋商机制，加强战略合作以及区域及国际事务协调。作为东帝汶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新加坡也将加强合作，为企业赴东帝汶投资创造更有利环境。
7: Our companies are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from wholesale trade to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blue economy.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creat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0: support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generate growth that benefits both our peoples.
1: 黄群才表示，新加坡将继续协助东帝汶融入东盟。新加坡也将在2027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并且将通过加强版新加坡东帝汶东盟就绪支援配套，协助支持东帝汶准备好在202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2: 下一节海龙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王毅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首相，一会儿见。

0: 能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四日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王毅说，中日关系今年以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与安全领域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各自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有登上军舰的市民表示，近距离感受到国之重器，感到安心和自豪。
3: 近距离接触国之重器是什么体验？在我身后这项一排排巧克力的装备，就是南宁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每一块独立盖板下面都对应着一枚导弹。而像这样的高精尖国防装备，在这次访港军舰的展示中还有很多。
4: 南宁舰编队首日开放给已预约公众人士参观，大批公众一早排队等候。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他们近距离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垂直导弹发射装置、舰载小艇和相控阵雷达等武器装备。有市民希望通过参观让孩子体会祖国的昌盛。
5: 三场军营开放日他全都参加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然后又能有机会登上南宁舰，然后也想让他从小体会一下这个祖国的昌盛，然后也希望他以后有祖国在背后，有更多的底气。
6: 上过山东好，
7: 今次第二次
6: 吓、啊、第二次
7: 上嚟，觉得即系同之前有咩分别？
6: 舰只细啲，但系功能性能系唔同，作战嘅角色都唔同吓。山东好，你上去觉得好宏伟，但系呢度系好精致，同埋每一样嘢都系好先进。
4: 两艘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市民指看到舰上的高科技装备和高素质官兵，感到很心安。
8: 他们对保障地缘政治的稳定，然后保证国际贸易、能源供应、生命线起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保证了中外邮轮的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所以看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4: 舰上部分官兵是第一次随军舰来港，有官兵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非常热情友好。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我还没有出去过， 但是在舰艇靠泊的过程中，看到对岸高楼林立，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而且也很亲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家来的，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就哪怕是下大雨的时候，陌生人在旁边也会有伞，也会替大家遮住，是非常的热情。
5: 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这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我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发展情况。
4: 开放日其实设有体验区，包括枪械、舰艇防火服体验等。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专程开放展览中心，上演奏乐及表演等节目，现场更设留言墙，不少市民参观后上前留言心声。两艘军舰一连两日开放给公众，设1.4万名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2026我们加盟世界杯四日结束了所有32强的赛事，也就是16强的席位已全部产生，三个主办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而夺标的热门法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等同样晋级。首场16强的赛事将在香港时间5号凌晨1点上演，由加拿大迎战摩洛哥。
10: 本届世界杯最后3场32强的赛事，其中卫冕的阿根廷对阵岛国同化佛得角，原本以为是实力悬殊的对决，结果斗得相当激烈。阿根廷球星梅西29分钟接队友长传，左脚轻巧卸球后直接打门，带领阿根廷半场领先1-0。第59分钟，佛得角球员杜阿尔特禁区内破门，帮助佛得角将比分扳平。两队在常规时间再没进球。随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领先2-1。第103分钟，佛得角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弯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第111分钟，阿根廷球员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阿根廷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惊险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中迎战埃及队。另一场32强比赛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之间展开，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球头球破门，取得领先。换边之后，第55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内，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自家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澳大利亚球员在第一轮及第四轮都踢飞，相反埃及则四轮全部命中，成功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最后一场32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馆进行，由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开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球员苏亚雷斯边路突破后传中，助攻阿里亚斯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哥伦比亚16强将迎战瑞士。至此，南美球队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四支球队进入16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乐坛校长谭咏麟将于9月在红馆举行1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首站。日前在演唱会发布会上，主办方准备了很有心思的阿伦日报送给谭校长作为礼物，并公布会全港免费派发，期间派发车更会播放谭校长作曲以及由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的新歌 MV， 在港九新界的8个指定地点以快闪形式派发，有歌迷专程从内地来港领取，更有歌迷早上7点就到派发地点排队。大家也感谢谭校长派发阿伦日报，令他们拥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珍贵回忆。虽然派发当天谭校长有工作在身，但当得知歌迷为了领取阿伦日报冒炎热天气和大雨排队相当辛苦，最在意歌迷感受的谭校长也被感动，亲自到场打卡和派发报纸，并拍视频答谢歌迷。
11: 今天真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刻骨铭心。今天由朝早第一站8点左右开始，就经过日晒雨淋，真正的日晒雨淋，好热，到现在有好大雨，很多站大家都在 好踴躍幫你講嘅一啲情懷同埋一啲回憶，希望大家中意啦！我亦都多謝曬大家，好多謝咁多年，多謝你哋支持，所有嘅 fans， 所有嘅歌迷，所有嘅朋友，多謝曬！演唱會見。
4: 歌手许志安现身一个音乐活动，受访时谈及即将举行的演唱会筹备进度，笑言一定不会秀肌肉，不过预告这次在舞蹈方面会有新鲜感带给大家。
12: 好想跳得精啲，跳得好啲，咁同埋俾一啲新鲜嘅感觉人哋，所以就排一啲比较新鲜啲嘅嘢，所以要啲时间。我会照操，不过一定唔会露。
13: 点解？
12: 因為我成日覺得冇人冇人抵，盡力去即係幫大自己上邊 cut 細自己嘅腰，係啦，跟住就著翻件衫。
4: 有香港慈善女皇之称的名媛赵曾学运赵太一向热心公益。赵太这天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启动礼，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她有退休的打算，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不过她仍然希望可以继续行善。
14: 我做慈善都冇壓力㗎，隨緣就得㗎啦。隨緣落座，不拘多與少，積少成多，咁樣係我一貫嘅作風。咁我希望咧，唔單止係籌到款，幫助推廣文化同埋促培養一啲年輕人咧，喺藝術方面、文化方面更加提升，出海出去外邊咧係取經。主要係好希望香港人來港消費，吸引大灣區甚至乎東南亞都有機會嚟香港。我就嚟退休啦，希望快啲退休。
15: 係啊，有冇呢個 target 咧？即係想
14: 有啊，50周年咯。
15: 哦，
14: 今年係48周年。
15: 或者整翻兩年時間。
14: 年齡嘅咋可以？
4: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您收看《鳳凰周記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音><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咧，同埋酒楼嘅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想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姊妹落去咧，一日就人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個係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個大約係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係最古老嘅，我諗超過70年。因為我第一日入行嗰陣時已經見到我爸爸用緊呢把刀。咁咧呢度咧係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經係，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咧？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斩刀。啲斩刀咧，我哋主要我嚟挑纸啊，同埋开个面相跟住做个鼻。咁咧呢啲刀咧就点样特别咧？啲刀系我哋自己做嘅，因为买翻嚟咧嗰啲刀系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系用呢啲钢咯。呢啲钢咧就系以前做机器嗰啲我嚟锯嗰啲钢嘅。锯嘅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种咧就系最珍贵嘅，就系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系以前一个张木龙师傅做嘅，就系一个3个一 V 型嘅刀咧，我嚟挑咩咧？挑头发。呢个张木龙师傅嘅好聪明。

佢用咩嚟做嘅咧？佢系用一支呢啲三角锉咧嚟做出嚟嘅。呢 V 刀嘅好處咧，就係佢點轉彎都得嘅，可以挑到咁樣咯，就係咁樣挑出嚟。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咧，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就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騎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的神像是有分門派的，剛才我們講的那些就是廣東派，現在在我身後面這些就是福建派，這一套是福祿壽，這個是李靖，關公也叫騎藍菩薩，這個是韋陀，旁邊那一尊就是太上老君。福建的木雕的特色就是它的彩色豐富，好像我身後面這尊財神一樣，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模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寧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咁樣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係可以拆開嘅。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寧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咁啊，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啦。如果係福建派嗰啲咧，佢會原裝咁樣挑出嚟，有好多位置咧係挑唔到嘅。譬如好似呢隻手咧，就最明顯嘅。如果佢唔係咁樣拆得出嚟咧，佢呢個位咧係冇法子挑得到嘅。咁佢黐住咧，就所以隻手挑咗出嚟咧，就冇寧波派呢隻手咁玲瓏。我爸爸咧係廣州派嘅，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啊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就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20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嘅戇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蟻全部煮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令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一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
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拔背嘅，呢度會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好像我做这尊呢是一个庄严相来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凌波派一定要饱满的，而且这些位置就不会凹的。我这尊佛像都有少少微笑的，那个微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就主要是靠个嘴角向上勾。咁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佛像咧，佢呢個嘴咧呢個位係特別凹嘅。佢因為佢要營造嗰個微笑嘅樣咧，佢係違反咗佛經嗰個佛像應該係飽滿嗰、那個嗰種定律嘅。我當年都係犯咗個錯誤嘅，因為我哋覺得笑咧呢度一定係凹嘅，因為我哋笑起係咁。我做佛像咧就要我係追求完美嘅，咁、那個佛像嘅比例啊，同埋嗰個面相係點樣咧？咁我就喺啲佛經度揾到嘅，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就追問一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分之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是很窄的，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很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術語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參考書咧，嗱呢本係建築嘅語言咧，因為我哋要同人溝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挑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咧，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啦。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呢？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咗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挑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個挑佛像同埋挑神像嗰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即係飽和咗噶啦。主要是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係用咗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個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葉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十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即係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第二个砧板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我咁细个就其实好唔中意砧板嘅，冇乜感觉嘅，因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触咗呢行啦。再加上不同

0: 依塊係荊木嚟嘅，豬肉當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泡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鉛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呢一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呢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解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衞生啊，你就諗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攣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噶。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啊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噶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噶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20磅到啊！呢個嘢，
1: 依啲都係豬肉砧板，依個輕啲啦，冇濕水，依個10磅左右啦，
0: 依個就唔同啲啦。依個就係壽司鋪用嘅美國松木，8磅左右啦。每日就係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噶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噶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

0: 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的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的就是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行咯。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一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1: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0: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噶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嗱，依個砧板架咧，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阿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依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邊依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㗎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呢？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㗎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佢哋會切得同埋剁得比較密，咁佢哋嘅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翻咁大個砧板去方便佢哋切嘢咯。
2: 我就排第二嘅。我屋企其實連埋我有三兄弟嚟嘅，我哋三個都幾叻嘅，都碩士畢業嘅，但係就得我係選擇繼承呢個叫做家族生意啦。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同埋個個人所讀嘅嘢都唔一樣。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係揀依類型嘅生意去接觸咯。
0: 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2: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楦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咗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嘅砧板有冇介紹？
0: 用膠
2: 一是用竹，一是用呢啲木。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吊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对马来西亚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定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为呢，贯穿这个感人故事的是电影中的心有所寄、心若比邻的一封封的特殊奖。
1: 2026年6月18日，《给阿妈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
2: 来，新歌苗壮新鲜，改改大一些来听。
3: 哇，长动啊！不过嘞。
1: 马来西亚是当年很多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落脚地，也是无数华人家庭记忆的起点。随着电影一起被记住的，还有片尾那首唱哭所有人的潮汕话歌曲。这首歌叫《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是一个不会潮汕话的北京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而是源于3年前的一次无心之举。2022年，词作者沈丹阳给陈佳发来一份歌谱和吉他弹唱小样，让他喜欢就唱一唱。
4: 它是一个潮汕话的，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一种，可以和我这个人本身相契合的一些旋律的感觉。当时2022年嘛，那个时候很多工作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档，去干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在家里一边弹钢琴一边唱了一个小样，想象的就是在一个深蓝色的背景下，然后月下，可能是夏天，又有点夜风微凉的感觉，一个女孩子自己一边煮茶一边想着自己的过往，想着自己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在弹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让它朴素。它是很清淡，但是让人很有回味。
1: 陈佳将小样发过去后就再没了下文。3年后，导演蓝宏春在后期制作时听了大量歌曲，始终觉得不对味儿。直到听到了陈佳那版小样后，他当即拍板，就要这首歌。
4: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这歌我都不会唱了，一句都不记得了，已经。他要求说，按我的小样已经把这一部分全剧最感人的画面已经都剪完了，所以要求我就0.几秒，就每一个呼吸都不能差的那样要复刻这个小样，还得再录一遍，但是又要录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特别为难。

0: 我纠正完了潮汕话的发音之后呢，我要很在意每一个字的准确性。然后唱完了之后发过去，就说不行，这遍唱的完全没有小样的灵性。那导演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小样当中我当时的那种，有一点点失落，有一点点迷茫，有一点点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应该从那里面听出来了。而这些可能更契合这个电影的画面。当时在棚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啊，我们最后出来有一遍就觉得差不多 OK 了，对。然后当时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会哭的。
1: 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3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一部电影，而唱这首歌的人也等来了一个被更多人听见的机会。
0: 我都特别的僵硬，就像100年没唱歌的嗓子一样。
1: 陈佳3岁开始学钢琴，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但住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钢琴，是邓丽君。
0: 就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家里会大扫除啊，然后大声的放着邓丽君，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那么小的小孩其实也不会分析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我就喜欢，听着我就高兴。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就跟着他唱啊？就是我也想唱的能跟邓丽君一样好听。这些就是我小时候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字写的比较难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翻录的磁带。这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套。这一套就不是翻录的，这就是正版的磁带。当时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放学的时候就在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新华书店，就看到这两盘磁带摆在那儿，我当时特别激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嘛，我都快哭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把我这手表压在您这儿，我现在就立刻回家去拿钱。
1: 可家里觉得弹琴才是正事儿，唱歌是不务正业。陈佳没有正儿八经学习唱歌的途径，只能把邓

0: 李军的磁带当成自己的老师。
1: 那南风吹来清凉，
2: 我就把练琴的所有的方法全部平移到唱歌上，唱不上去的地方我就唱50遍，然后第二天嗓子哑了，但是我完全不灰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唱歌。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就是邓丽君她都是情歌，跟那么小的小孩实在是太不匹配了，所以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本儿，就专门记邓丽君有哪些歌里边没有爱字儿，就我可以在大人面前唱的。
0: 11岁时，陈佳考入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跟着合唱团走遍了世界。邓丽君唱过很多语种的歌，陈佳也跟着学，也渐渐爱上了方言歌曲。
2: 那我小的时候所有关于唱歌的梦想全是跟邓丽君深度绑定的，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见到邓丽君，特别想去找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现在在法国，我当时就想反正中国到法国之间也没有海，我走着肯定是能走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后来攒了好长时间，攒了1块。小的时候全部都是这样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0: 陈佳跟着录像带学邓丽君的每一个动作，去香港演出时花光所有积蓄买她的 CD， 对着贴在冰箱上的海报说自己的小秘密。可1995年，她却等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2: 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特别大的打击，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小孩的心里，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我一定要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就经常吃完饭以后说出去玩会儿，我就在大马路上啊找一个那个大树后边之类的，这样去唱。那时候课间休息10分钟，我记得我会从我们一楼的教室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楼的地下室，因为那儿有混响，那声音比较好，就跑到那儿去，然后就练这句，然后再回来。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要把这个练好。
0: 但生活是实际的，陈佳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学的是好找工作的金融。大二那年，因为年龄，陈佳不得不退出合唱团。
2: 我就觉得音乐就离我特别远了。邓丽君的歌在高中之后我都很少听了，就觉得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我那天马行空的童年时代，就会想到有那么多梦想基本上全是一个破灭的状态，就不想提起来了。
0: 为了继续音乐梦，本科毕业后陈佳远赴德国准备考音乐学院，同时也递了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申请。一位钢琴教授愿意收他，可刚走出教室，家里电话就打来了，汉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站在人生路口，又一次选择了更稳妥的路。毕业后，陈佳回国进了证券公司，成了一名金融白领。
2: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唱歌，跟客户去有的时候联欢啊之类的，可能会说哎，明天咱们去 KTV 吧什么，我说我不去，我唱歌跑调。因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

0: 2011年，邓丽君逝世16周年纪念日当天，为了纪念偶像，从外地出差的陈嘉在酒店举办了一场2小时的网络演唱会。视频被邓丽君的三哥邓长福看到，他大为震惊，专程来到北京，希望陈嘉能传唱邓丽君的歌曲，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2013年，陈嘉以邓丽君传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1: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小的时候去台湾演出，有远房亲戚带我去的邓丽君的墓。我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然后没有想到再一次就是15年之后，作为去传唱他歌的人，然后竟然是去台北小巨蛋，唱他的歌去演出。后来每一次只要我有机会去台北工作，无论是演出啊还是一些拍摄，我都会自己包一个车去到那儿，好像是去倾诉吧。就是很多时候你特别感慨的时候，其实你站在那儿，你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
0: 但陈嘉不想永远活在邓丽君的影子里，约满后他成了一名独立歌手，可这条路比想象的难多了，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场演出。
1: 有的是那种政府的惠民项目啊，当时那个票价是10块、20、30，然后底下有的时候就像来看看大戏是那样，然后底下还有走动的，然后小孩还在那儿跑，舞台一片漆黑，什么灯光音响都还没有弄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演出了。那会儿去演出连耳返都没有啊，地板箱就给我扔一个什么样的我都得去唱，有的时候唱下来真的是根本听不见，嗓子都快哑了。201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想着再给自己这一年的机会，如果再没有什么起色，或者是生活不能够走上正轨的话，可能我就要找一班上了。
0: 靠着一场场巡演，一次次直播，陈嘉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歌声渐渐传开了，台下开始有了熟悉的面孔。2019年，他第一次演唱潮汕歌曲，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那是他和导演蓝宏春合作的开始。和陈嘉一样，蓝宏春也是半路出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2009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离职后投身潮汕电影。
1: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作品非常的专注，而且当时我说导演，我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说那个这潮汕歌我唱的能行吗？他说很好，就是感觉特别对啊，都没有问题啊。我说会不会有不准的地方，他说这个都不，就不是问题。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他的审美，音乐审美是非常好的，语言你可以尽可能的准确，但是他不能打扰这个音乐，你不能说为了他就每一个字比如说我必须要遵从潮汕这个地方的发音，而去破坏了他整体的流畅性。1、2、3，1、2、3。
0: 2025年底，陈嘉第二次与蓝宏春合作，导演要求他一秒不差地复刻当年的小样，陈嘉对着旧录音一遍遍弹，一遍遍唱，录了2个多月，才终于找回了导演要的那种灵性。
1: 就第一天录完了，然后回去听一听，然后再想一想，安静一段，然后你再突然听，有的时候会听出一些问题来，然后第二天再进去，可能第三天再去，可能我录点别的，过几天再录。
2: 您当时记得那首歌它就反复了多少次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好几天都，我们的版本都是按日期的，什么0118版本、0121版本都是这样的。
0: 2026年4月30日，给阿妈的情书上映，一首被闲置了3年的歌，终于在大荧幕上响起。
1: 电影是超乎我的想象。当然我在这个故事线当中就完全忘了这里边有我自己唱的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到最后就是两个老的阿嬷见面的时候，也是我正在震惊的时候，然后我的歌声就突然出来了。
0: 小姐姐，
3: 是啊，我是宋姐啊，
0: 我就拜点解点那个
2: 歌出来的瞬间，你会有眼泪吗？
1: 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我当时其实还在想，哦，这句是不是还能唱得更好？所以呢，我都忘了当时那一块到底是哪个画面了。我的神经当时太紧张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嘛，因为我周围是没有人懂潮汕话的，他们都说到那块儿，就是本来没哭的都哭了，本来哭了的在那块儿就是大哭，全赖陈家。
0: 随着影片口碑持续发酵，观众们自发涌入电影院，那首潮汕话的歌，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却还是被它深深打动。2026年5月18日，在北京路演现场，陈家第一次见到了导演蓝宏春。
1: 导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这一次把你折磨成这样。说完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跟导演聊了聊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们当时为了一个字吵了很长很长时间，里边有一句是错金色情，我们一开始唱的是错金色情，那关于这个字我们就来来回回改了无数次。我跟导演短短的见面的10分钟，我们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外面好像电影已经破10亿了，我们在屋里还在讲这个触景生情，这句该怎么唱才更好。
4: 很催泪的一部电影，让你回到去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当年那些人如何去生存，然后如何思念他喜欢的人。
5: 以前的爱情真的是坚强，
6: 过来南洋的人不简单啊，
7: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这件事情非常感到幸福。
0: 如今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是祖辈真实走过的人生。
8: 我讲情绪已经回想爸爸哈，
0: 他们说在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阿公的影子。影片火了，饰演木生的王彦彤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路演、活动、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9: 刚开始是开心，然后再到压力大，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多睡会儿觉，确实赶路挺累的。
10: 谢谢。
9: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你做了非常舒服的，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喜欢的，你肯定是接受，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不好的地方。
0: 让王彦彤甘愿付出的是荧幕上那个叫郑木生的角色。1940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告别妻儿下了南洋。他在异国他乡蹬三轮做苦力，靠着寄回家乡的侨批撑起了远方的家。一封封跨越大海的书信把漂泊的人、等待的人连在了一起。为了找到演活这些角色的人，导演蓝宏春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大多数演员是剧组在街头巷尾和短视频平台捞来的，只有王彦彤是自己找来的。王彦彤，广东汕头人，播音主持专业。大四那年，周围的人都有了安排，考研、出国、找工作，只有他还不知道方向。
9: 在那个时间点，我也要思考自己的去处，我以后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吗？想到这里其实想不太明白的，那就先去电视台实习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0: 2023年，一位同样来自汕头的导演蓝宏春，在汕头一中拍果条广告时选中王彦彤做男主角。
9: 在那个广告宣传片里面，我第一次接触表演，啊，然后蓝导会说，哎，你好像还挺有天赋的，但他夸得很不走心。我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确实是让我注意到了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玩的。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一致认可，说哇，你主持人真棒。但是在蓝导那里，

0: 演得好像还挺自然的。这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1: 自此，王彦童正式走上表演这条路。和许多刚入行的演员一样，他给各个剧组投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度甚至要靠兄弟接济生活。就在王彦童打算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带他进门的导演蓝宏春。
0: 我在纠结要不要当演员的时候，我去求助过他。我说：“导演啊，你当时说我演戏有天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是你在那商业吹捧呢？”他说：“不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具体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来挑。”
1: 蓝宏春的几句话让王彦童重新振作起来，他换了思路，不再必须拿到角色，只要能靠近片场，他什么都干。
0: 还没有争取到角色，配角也没有争取到，但我争取了到了场记、打板，我能进来学，有可能我后面再接到一个配角，那就说明我也在被行业认可、接纳。
1: 2024年初，给《阿妈的情书》开启海选招募，王彦童第一时间报了名，结果被拒绝了。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默生形象格格不入。他没有放弃，开始节食健身、剃寸头、留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给蓝导，依然没有回复。
0: 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换一副样子出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演员的一个素质之一吧。就算没争取上，起码我也向自己证明我是 OK 的，我接下去再去争取别的角色，我也会更有信心。
1: 被蓝宏春拒绝后，王彦童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到几个戏，没拍戏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后来他听说蓝宏春的新片快开拍了，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搬道具、打杂、帮人搭戏。再一次相见，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0: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我说是逗我玩呢，就是我说你开玩笑呢是吧？他说你去试试妆造，然后后面咱们再试试戏。我当时其实有点懵的，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
1: 就这样历时8个月，三次争取，王彦童成了郑默生。没学过表演，他只能用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外形不符就天天爬天台暴晒。反复爬楼梯，感受木绳蹬三轮的累，不会游泳，任之呛水演落水戏。
0: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纯粹，他就是很简单的人，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演员跟角色之间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跟角色相似的地方去做扩充、做靠近、做放大。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吧。我做的一个加法是我把一个对角色的亏欠感放进去了，就是他又喜欢又爱又亏欠，这个东西柔合进去，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个人能够理解角色的一个方式。
2: 我从来不听我妈皮肤
1: 给我，给阿妈的情书火了，有人坚持拍了10几年潮汕电影终于被看见了，有人死磕一个角色大半年终于被看到了，有人唱了10几年歌终于被听到了。电影火了之后，王彦童签约了公司，得以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递来的本子多了，他说自己还不会选，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辜负那些喜欢他的人。
0: 我现在细想啊，没有印象对于自己这个觉得苦啊累啊，因为喜欢这件事情通常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补充营养还是正反馈等等，这些东西会冲刷掉你的苦啊累啊需要坚持的部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会更加愿意相信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是能够做下去的。
1: 如今陈家忙着演出、直播、录歌，一刻不敢停下。他的歌声不炸、不炫技、不那么主流，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简单、真诚和朴素一如儿时。
3: 我觉得走音乐这条路肯定是很艰辛的，很多时候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你只能自己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底能被多少人看见或者能被多少人认可是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的。但是我唯一不迷茫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做的，只要是我一旦唱起歌来我都能把自己唱开心了，那唱歌这件事情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候呢都让我好像又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路，虽然它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看下来它确实在我每一个节点又给我开了另外一个道路。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4: 950 million naira.
5: What?
0: 有人同行。
6: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发明人林占西带领技术团队，在宁夏闽宁村推广菌草种菇技术。
1: 在接受福建专家的技术指导后，每位菇农增收3000多元，许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2: 这个各位乡亲啊，我今年60了，我想只要你们需要，我70岁的时候一定还会在这边，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中国发展。
3: 菌草是闽宁草，也是驯服草。今年呢，我们又把它种遍黄河流域，为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村们致富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唱，我们的幸福唱，造福老百姓，富起了现代子。
1: 五十四岁的刘昌富是闽宁镇第一批移民搬迁户。20年前，他跟着林占西教授种菇，摆脱了贫困。2020年，他又种起了教授新研发的巨菌草。这种独特的草本植物耐旱高产，不但能作为种菇的菌料，还能成为牛羊的饲料。老刘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2: 现在市场短缺，我去年纯收入37万，也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如何利用菌草技术巩固脱贫成果，让更多的农户迈向富裕，是79岁高龄的林教授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他知道，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的老刘能够帮到自己。
3: 慢点，慢点。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
5: 好，你好，教授，
4: 哎，你好，
6: 几片叶子，看，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
4: 一年这个棚里应该有25吨。
7: 今年的示范很成功啊！你啊，这个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这个乡村啊。
2: 我小的那时间说过一句话，说小刘，你必须要给我带好头，我把这个头带好了，腿也切好了，你还努力把这个绿菌草带到我们西溪大山深处啊，还没有移出来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子再鼓起来。
4: 好好，
8: 说得好，说得好，
4: 好好好，
8: 西溪在深浓浓。
1: 3天后，满载草种的运输车从福建开进了老刘的种植基地，他要赶在播种季把菌草推广给自己的老乡。
2: 找见我的老同学吧，对接上，找到他，我就能推广菌草的突破口了。
1: 闽宁镇向南400多公里是刘昌富的老家，固原市西集县。养殖是当地百姓脱贫的金钥匙。老刘觉得，牛羊多了后，市场上对饲草料会有旺盛的需求。推广菌草种植，既能帮助老乡致富，自己还能赚上一点。他对这次西集之行颇多期待。
2: 水修了
9: 啊！同学好，
4: 哎，好好好，
9: 这么多年不见了，
2: 30多年了，我可跟你跟你的牛羊啊拉的手
4: 啊。哦，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在西集县屏风乡，老刘见到了刚脱贫的发小老胡。老刘希望他能够先种植巨菌草，起到示范作用。
10: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实际咱们这里的气候，或者是咱们这里天气东西，我也不知道。
2: 是是，我就想谢谢谢谢了。你又知道它这个草的这个特性了？
10: 今年年轻人推广给他不少老，俺不少老。
2: 咋不给年轻人推广？你给我咋记住呢？
10: 我不中。
2: 你凭啥找不中啊？
10: 你一个人怎么种？
2: 怎么一个人不能种？你不是一个人种植的吧？
11: 你可是自己退居二线了。你第一线时间你干了个啥吧？我有福气了吧，对吧？
12: 现在情况下，这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推迟掉啊。是他给我找一个人的种，他自己不种，他还能找一个人给我种吗？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第一次推广让老刘碰到了软钉子，不过他还是获得了一条线索。当年的同窗老高已经当上了村组长，或许通过老高可以打开巨菌草的销路。
11: 你现在听说过谁了吗？

0: 这个是我收钱了，
1: 4.8万。那家就太高了嘛，没百姓到时候接受不了，
0: 直接给你送到你今年了。
1: 送到这里家去。
0: 那你看这个车费啊，各方面啊，都很高。
2: 我们种玉米也就是一百多块钱吧，好了。目前目前说玉米就去年不好，200块钱，今年他们不好了。农业补贴是国家为了鼓励种植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种政策。可是，刘昌富推广的巨菌草并没有纳进补贴范围，这让乡亲们觉得不划算。
0: 咱们这姓纪的就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脱贫这一块儿跟你说，二零年已经收官了，咱们就不靠他政府补贴了，永远起不得差。为什么呢？跟能种出来跟有高产的东西呢，还比你清除玉米有高产呢，跟用你补啥来着？你补了这就是个是给咱便宜点儿嘛，对吧？
3: 政策，
0: 天天都要这个，也要补贴
3: 这个。这个，你还是要到政府补，争取补贴。
0: 哦，争取政府补贴，老百姓才能吃得定心嘛。
3: 哦。
4: 现在是今年已经是大面子。把籽已经种了，没空籽了嘛，这就是老百姓心里想，愿意种这个籽种。
5: 把这个草皮上面，这个要你。
6: 给我找亏的时候。
5: 还有人来了要问他们的老公呢。
6: 哦，我不管。
5: 然后才能决定。
7: 哎，老王。我已经说好了，我已经在你地里了。我
8: 看有点风险的吧？哎呀，我找我这不行的。
2: 半个月的西极之行让刘昌富有些沮丧，显然，接下来他还得费点劲。相比于单点式的推广，在闽宁镇以北100多公里的宁夏石嘴山市。林占西教授正在一片盐碱地上观察菌草草种过冬问题，为即将建设的黄河流域菌草生态产业园做准备。
9: 好，那个根系那个根留着一点，小心啊！好，慢点。哎，
10: 那个多少公分？那个在地下
11: 10公分，这就是10公分。
9: 盐分，10公分左右的是1400。
10: 哦，像这样的含盐量，这个。千分之十六以下的地方种巨菌草。宁夏石嘴山这边有80多万亩的盐碱地，按照传统的盐碱地治理方法，要耗费大量的资金。那我们因为种植菌草的话呢，它资金可大量节约了。另外需要一个龙头企业来带动，它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2: 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林占西教授的最新探索。在这个模式中，农民出土地种植巨菌草，企业按照市场价收购，并建设食用菌和养畜基地，寻找销售渠道，最终经营所得按照比例分红，带动农户致富。
9: 能够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促进黄河这个沿岸的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2: 4月，不适合种植传统农作物的盐碱地上种下了巨菌草。
10: 这会不会太狂了？
12: 哎，
10: 韩剧会不会太狂了？
12: 哎，我这要跟你说这个，你看我改的对不对啊？
2: 今天，林占西教授要到地里检查菌草成活情况，刚一下地就发现了问题。
12: 你这个东西和当地的机器不配套，1.2米我们这儿不铺，我们的玉米膜是80公分的膜，
13: 不够。我把这个株地我加大50公分不就完了吗？
10: 不用加大了。
13: 哦，你家的我怕你分裂再找啊！你把这儿说
10: 不，
13: 这个你把地浪费了多少？
10: 不要，40到50成。
12: 对，我放个10公分吧，我的。
10: 不要这个，因为你这个点关键是你的挖掘期时间太短了
12: 啊！
10: 你让它密一点，这个有效性就更高，产量就更高。
12: 对，你要同意咱们就改了啊！
10: 是第一次种，这个种的能种下去就不错，但质量还是要进一步提高。
14: 我刚才说的就是
10: 这1880亩就是这一片。
1: 现在不要走过去吧，
14: 不要那么严厉，
1: 太远。
10: 我还是去，我还是去，我还是去，我还是去。
1: 走了，走。
2: 顶着烈日，林教授一块地一块地地看了一遍，种植的每个细节他都要详细询问。
10: 办公室那里说的那个观点啊，完全脱离实际的。黄河沿岸的滩地啊，我必须到河边考察，我才能够下结论。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2: 在西吉老家推广菌草的刘昌富正做着最后一次努力，再过一周就过了聚菌草的最后种植期，这个村子已经是老刘最后的机会了，他决定搏一搏。
13: 咱们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把这话要说出来了
1: 啊。
13: 你收8分，给我给2分就行吧，你们种起来。
1: 那如果
14: 咱们这个8分都不成这个耽误，我们这个
13: 我一分不要，我一分不要。
1: 那么你们就给我，但是我们这里这年耽搁了，收入不少呀。
13: 你看，你们有大胆的尝试，也没有你的收入
1: 啊。
13: 嗯，记得。但在不得疼的情况下，损失咱们各半，行吧？这么能接受吧？
1: 能接受，
13: 这么能接受吧？
2: 最终，老刘的一系列让利，给犹豫不决的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聚菌草和西吉县的农户之间开始有了连接。
13: 10000多块钱我也能亏得起，要我们的老乡改变观念，把思想解放了，鼓起钱袋子，以后我的收入会更高的。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夏今年夏天的平均气温多了自1961年以来的新高，两个多月没有发生有效降水，农业生产受到较大的影响。
4: 这天，宁夏西吉县下了一场久违的雨，让旱情稍微有了缓解，但刘昌富还是放心不下老家的种植户。虽说巨菌草比较耐旱，但是遇到极端天气，地里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5: 哎，这里边就看这草种老多狗啊，我还以为这都吃光了，没有了。
6: 干旱嘛，就不除了，把那个草还田，也是一种肥料嘛。
5: 不是说地的问题，也不是说是这个草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这田间地头你给我管理上去，啊，把这个事情没有当一回事做。老教授能研发出来、能研究出来的，那肯定就是科学的。能推广开来的，肯定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这真的是幸福草。把它移栽，你把它水浇上，你把它灌。

0: 把它赶紧杀去就好了。突发旱情不仅影响着乡亲们的种植，林教授也忧心忡忡。此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考察活动是全球菌草推广的关键性一站，因此从产量实测到长势情况，
1: 都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你说两句，人之必多。
2: 我们到那个种植菌草的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菌草的特点。
1: 它留下来，利用起来，没有把化肥流出去。如果传统作物啊，会流到河里面去。早上7点多，
0: 林占西教授开始接受来自联合国专家的大考。
3: 工人呢，我们后面再介绍哈。
4: 你看，这个是移栽苗哈，
1: 这个是育苗移栽。
4: 这样的哈，你看看这些均匀。
5: 这是主要是因为它那个生长时间是吧？
1: 有效生长期更时间长。
5: 对，那直播苗也行是吧？如果你
6: 用扦插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不会深入水。
1: 它是接水接肥的，不是耗水耗肥。
4: 综合性利用比较好的，这是个人独立用的比较好的，是哪些点？
1: 饲料，第二也是一草代木种菇，第三个还是生态。
4: 无论这方面，觉得国家会力度会大一些。
1: 农业用在治沙、用在治水的一些政策套过来，灌木、乔木组合形成这种屏障，在那个沙地里面种一亩，连续灌30年，安全的。
4: 嗯，还有甜味呢，是吧？
1: 谢谢，哎，不好意思。
4: 甜吗？自然味道。
1: 太特殊了。
4: 要尝尝去。
1: 这个啊，现在已经开始正于八节期，一天能够长，一天能够长5公分。
7: 没有，
1: 38天长成这样。这边适宜种植的季节是什么呢？应该在4月15到20号。那就他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沙吹到河里面，直接煮下来，煮沙固沙。因为我在实验室里做过实验，这个杆我没有光合作用、没有施肥的条件底下，40到45天本身的营养提供它生长。有这个政策的话，明年肯定，我想今年好好总结一下，好总结一下，规划一下，明年肯定会规模上去。
0: 现场考察的最后一块菌草地处在一处陡坡的下方，虽然此时已由女儿林冬梅进行讲解，但是林教授依然不放心。
8: 你现在太滑了，
1: 不要怕那个脚再次受伤。
0: 在盐碱地上种植巨菌草，最关键的就是产量。只有大幅度高过传统农作物，巨菌草的推广才能得到联合国专家的认可。5月份开始种植。林教授要确保每个环节做到滴水不漏。
1: 车厂一边车里一边围着，这个几号种的？你记得吗？
9: 5月6号。
0: 数据迟迟没有测算出来，林教授建议专家们先行参观菌草地。他则留下来对测算流程重新把关。
1: 你们应该早晨6点钟就来测，不要等着这样匆匆忙忙测。你赶快面积测一下。你这个没经验，这个应该是叫第三方，叫他们农业局的人来测。那我们再规范，他觉得你这个，就这种是不如人。

0: 人家地上翻车。你说一下这个车厂几株？
1: 测产了18丛，平均单丛重是2.12。
2: 一番波折后，巨菌草的产量终于测算了出来。
1: 宝丰村5月6日种巨菌草，
0: 大声一点。
1: 7月21号测，现在是平均丛重是2.12千克，折亩产是4710千克。
0: 也就是说，现在，从产量来说呢，现在应该已经超过我们这个地方种的青春玉米的产量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草哈，不是过去什么捞稻草啊、草包啊，都不是，这迟早会比草，是神草哈，是宝草。
3: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我长期关心菌草技术国际合作，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
2: 伴随着丰收季节的来临，刘昌富再一次回到了西吉老家。经过了之前的抢救，现在巨菌草生长势头强劲。
4: 我就是认为它的产量就高，我就养就养养。哎呀，哎呀，
5: 不折了。哎呦喂！
2: 当天，老刘安排村民与当地饲草料收购代表见面，一年的辛苦究竟值不值？大家都很期待。
6: 小米点吧。哦，啥草？上看一看，这草最近过一下，幸福草。
7: 有
6: 吃上就幸福。
7: 你们现在有没有干什么？
8: 把九百块钱嘛。
7: 那么这个巨菌草就现在就能给多少钱？
8: 还是八九百嘛。
2: 经过讨价还价，一亩菌草卖出了2400元，是传统玉米的3倍。好收成终于换来了好收入。
9: 2345678910，之前呀，好像
10: 这对奖，
9: 对奖，对奖，哎，恭喜，
11: 捡钱了，
9: 咱人家这个草就是让咱有老百姓幸福起来了，每年草、扶贫草、幸福草，非常好。
0: 我宣布。石嘴山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巨菌草丰收仪式现在开始。
2: 宁夏石嘴山巨菌草的丰收也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全世界，得到了来自50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的共同关注和赞赏。
12: The promotion of 菌草 technology not only help people get rid of poverty, but also blaze a new trai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sincerely wish this technology could play a bigger role with all stakeholders' joint effort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0: 老刘，
2: 刘昌富与西吉的乡亲们赶了500多公里路，见到了带给他们幸福草的林教授。
13: 哇，今年西吉那边种的啊，大雨还在一些些进行着，但是对这个巨菌草是非常帮助非常大的，现在也长将近3米了。
0: 技术上我们支持你，一年就收入翻他一番。
14: 大家不要小看你们几位哈，做点少量的示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一定大家共同努力，你们能够把这个菌草成为我们宁夏人民的幸福草。
0: 那感谢。
10: 高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幸福草，
0: 对不对？是我们主席支持的，主席这，谢谢。
10: 习总
0: ，
10: 哥的师傅，哎，
0: 谢谢啊，老同志，我想多种点草，年纪轻了，好吧？这个多做做呢，你像我，你还到处种草，你那个比你大八岁的，是不是？啊？来，好，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明年大家看到大面积的，好吧？好。
15: 我要把老教授的情谊和心愿带到西海固去，在西海固的每个能种植居中草的角角落落，我都要把它种植起来。
0: 我现在是快80了哈，只要这个事业需要，只要老百姓的需要，我不仅80回来，只要我能跑得动，我90岁还回来。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新昔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 看见，远见，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契丹，一个曾经纵横长城内外的王朝，有人终生向往中原，最终魂归塞外，有人把遥不可及的中原梦刻进了石头，烧进了窑火。瓷器里的南风，马鞍上的汉韵，文化大观园走进辽博，探秘大辽契丹的中原梦。提起契丹，提起大辽，大多数人的印象是草原、铁骑、征战。在很多人的历史认知里，辽只是和北宋对峙的北方游牧王朝，粗犷、尚武，逐水草而居。但当我们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代义乌驴山帝陵考古成果展，看着眼前陈列的帝陵遗存、贵族器物，这个固有认知会被彻底颠覆。华夏五千年，契丹人用整整一个王朝的命运，以一种近乎执着的姿态追逐中原文明。他们不满足于偏安北方，不满足于逐水草而居，他们想要的是一场中原之梦。这件绿釉琉璃螭首，它出土于义乌驴山乾陵新立遗址，那是大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萧太后的陵区。螭首本是中原皇家建筑中规格最高的构件，绿釉又是琉璃中最高等级釉色，萧太后把自己的陵墓做得比中原皇帝还要气派。这个来自草原的女人想用一座帝陵昭告天

0: 天下，中原的规制，契丹人不仅学得来，甚至还要做得更好。
1: 新历一号地址啊，出土了很多个这种的持首建筑构件，这个是体量最大的一个，而且是它的做工非常的精湛，大家能看到张口露齿哈，非常这个凶猛，但是呢神韵生动，这个细节又非常到位，这个能看出来这种带有契丹人的审美，有一种非常粗犷的韵味，和我们后来见到的明清的，它明显就从审美上它是差别是很大的啊，这个所以说辽代文化呀，它继承了唐文化啊，但是呢又有自己的特色。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整厅重磅文物，全部源自一座北方神山——伊吾吕山。这座山是大辽王朝帝国最后的归宿所在。辽代最关键的三位核心人物，开启汉化先河的耶律倍、缔造盛世的萧太后、辅佐王朝的汉臣韩德让，他们的陵寝、人生归宿、时代印记，全部汇聚在伊吾吕山。
1: 伊吾吕山呢，它是这个北方的镇山，所以说他从舜帝开始就是历代不断的对他就是祭祀，所以说这个他的文化地位非常的高，辽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帝陵这个选址，那么首先它的含义就是，这是华夏正统。
0: 契丹，北方游牧民族先辈的后裔，世代活跃于东北辽河流域。其族名最早见于北魏史籍，古称契丹国，意为宾铁，玉其坚韧如铁。传说中契丹的始祖是一位乘白马的少年和一位驾青牛的少女，他们相遇于木叶山下，两河交汇之处结为配偶，生下八子，繁衍成契丹古八部。唐代时他们以部落形式朝贡中原，逐渐积蓄力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大辽，与北宋共分天下，也就是从开国伊始，契丹人的中原梦也拉开了序幕。耶律阿保机是铁杆汉粉，对刘邦崇拜的要命，他的嫡长子耶律倍，大辽本该顺位继位的初代储君，更是一个深度痴迷中原文化的先行者。本次展览显灵琉璃寺出土的文物就是耶律倍的陵区。这套勾栏滑板是耶律倍陵区中最高规格的石刻构件，勾栏即石栏杆，滑板即雕花栏板，上面的刻文细密而工整，是辽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当年它安装在陵墓地宫的勾栏小帐上，守护着墓主人的长眠。如今耶律倍的勾栏小帐虽然早已散失，但通过辽博馆藏的同一时期勾栏小帐，我们依然能想象出千年前帝陵的恢宏气度，一位帝王的身后世界原该如此庄重。
1: 虽然看到这组石栏板呢，可以想象哈，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南唐后主写的那个叫雕栏玉砌，是吧？
2: 应犹在哈，
1: 啊，
2: 只是朱颜改。
1: 对，因为什么？它这个石头啊，它里边有云母片，知道吧？就是从远处看呢，闪闪烁烁的这种感觉，所以看上去特别华美。
2: 对，是的。
1: 你看它这个内容啊，特别丰富。
2: 对，
1: 这边啊，这好像是个类似像仙女飞天一样，
2: 是的，
1: 是吧？
2: 是对称的。
1: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个，这是逝者，
2: 逝者，
1: 你看哈，
2: 一个举着蜡烛，
1: 捧物，对对，举这个烛台，
2: 对，
1: 包括这个应该是像仙人，
2: 仙人，
1: 你看这有鹤吗？
2: 对，
1: 还有龟，是吧？
2: 对，这是龟，这是鹤，
1: 对对对对
2: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仙人的这种形象，这是二十四孝，
2: 顺纲骊山，
1: 所以说它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
2: 那都是受中原的这种儒家文化影响，二十四孝，
1: 从这个技术上来说哈。它的雕塑水平应该可以代表辽代哈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包括这个，你看这是个人物的形象，这是英系哈。对，
2: 这还是传统体育运动。
1: 对，这个应该是胡人这种使者去觐见。有这个契丹的是吧？还有这个中原的，你看包括这种，还有这个西域的啊，域外的这种文化。
2: 对，
1: 可以说是包含了好几种文化的这种融合。
0: 详细说说耶律倍，在所有契丹贵族固守草原习性、崇尚弓马征战的年代，耶律倍格格不入。他爱儒学，通书画，尊礼乐，崇汉制，毕生倾慕中原文明的秩序与审美。也正是因为他过度偏向中原，推崇汉法，不被崇尚草原组织的皇族接纳，加之于其母

0: 母亲述律平偏爱次子耶律德光，耶律倍被迫让出皇位，史称让国皇帝。他精通汉文化，被迫让位后投奔后唐，最终客死异乡。而他的长子耶律阮回来夺回皇位，追谥父亲为让国皇帝。一座显灵葬着一个王朝的皇位之争与一位太子的流亡宿命。
1: 这个是琉璃寺，大家能看到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哈绿琉璃，它现在出现了一种红色的琉璃，它叫红棕色，说就是红色。
2: 红色。
1: 因为什么呢？这个显灵啊，它埋葬着让国皇帝耶律倍，还有这个世宗耶律阮，它不一样，我相信在这个区域啊，建筑构件釉色的差别，应该是也包含了这种等级的差别。
2: 那这个颜色和刚才咱看那青绿色哪个等级代表高的呢？
1: 普遍来看呢，实际上还是这个绿釉的多，
2: 绿釉的多。
1: 但是这个吧，这个很特殊，也很难说不跟耶律倍什么的，他这个身份有关。
2: 对，就是特殊的经历。
1: 对对对，他呀，他不是皇帝，但是呢，是这个这些皇帝，你想是世宗的父亲嘛？
2: 对，
1: 是吧？整个琉璃寺啊，
2: 对，
1: 他这个遗址啊，我说了有红棕色的这种釉，你看这个颜色可能比刚才那个还要纯正。
2: 这个非常纯正，这个。
1: 对对对，它这个铜瓦。
2: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是这种，也还是这种和其他一样的绿琉璃的。
2: 嗯。
1: 它还有一种是三彩，所以说显灵这个应该是里边涉及到内涵更复杂一些。
2: 解读起来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来好好的解读里头的文化意涵，包括一些政治意涵。
1: 对。
0: 耶律倍个人的中原执念化作大辽的立国基因，后世所有辽代帝王皆出自他的血脉。义乌驴山乾陵新立遗址就是他的孙子景帝与孙媳妇萧燕燕的陵寝。萧燕燕，萧太后，辽代最传奇的女性，丈夫景宗早逝，她辅佐幼子摄政20余年。民间话本里，她是与杨家将缠斗半生的母夜叉，正史中却是一位真正改写国运的女主。如果说耶律倍只是个人慕寒，那萧太后是把中原制度彻底变成了大辽的国法、国体、国风。她执政20多年，摒弃契丹粗放的部落旧制，效仿中原王朝，立礼制、修律法、简官制、兴文教。在她的执掌下，大辽彻底脱离了草原部落韩国的属性，成长为和北宋分庭抗礼、拥有完整华夏文化体系的强大王朝。他的陵区是义乌驴山帝陵群中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最丰的一处。那些精美的御册、绿釉琉璃，无不显示着他生前至高无上的权力。
1: 新立遗址啊，是乾陵的重大发现。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绿釉琉璃瓦呀，它代表着等级。
2: 对，
1: 实际上哈，跟它一起的花斑石，
2: 花斑石
1: 也代表着等级。
2: 这花斑石代表什么等级？这是在建筑里的什么位置？
1: 这个吧，很好理解，就是地砖。花斑石啊，因为它这属于等级特别高的一种建筑材料。后来呀，这个元、明清，在宫殿还有这个包括皇陵的，这个都用过这种材料，
2: 就是地面
1: 也是代表着最高等级
2: 啊。它这就是脚踩在上头的。
1: 对对对，当时啊，人家为什么？跟黄金一样珍贵
2: 啊，跟黄金一样珍贵。
1: 可能这是种比喻，但是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珍贵的建筑材料。
2: 明白。
1: 也只有在皇陵的这种这个宫殿，才能发现。
0: 我们在展厅看到的乾陵陵寝规制、皇家礼制遗存，都能直观印证萧太后时代的大辽，从丧葬礼制到王朝体系，已经完全对标中原正统王朝。遗址出土的汉字、契丹小字御册，价值非凡。
1: 御册是皇帝专用的，祭祀或者是本身后人祭祀皇帝这种哈，大典这种礼仪上用，这是属于皇家礼制的一部分。
2: 而且这个呢，用的就是这个契丹文，
1: 对，它有契丹文，还有汉文，契丹小字这两块是契丹小字，这俩字是皇帝，
2: 是皇帝两个字，
1: 对对对，
2: 啊，
1: 这边是汉文，因为什么呢？辽啊，它本身。采用的是二元体制嘛，
2: 二元体制
1: 就是这个音俗耳制哈。
2: 对，
1: 他用汉文，他也用契丹文。
2: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他的国家这个礼制上，
2: 嗯，
1: 也反映得特别清楚。
2: 明白。
1: 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深入。
0: 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倍， 再到小

0: 河北栾城，时至盛夏，路途遥远，其母述律平太后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随行大臣依草原旧俗，按处理牛羊肉的八法，开膛掏去内脏，抹上盐，将皇帝遗体加以处理，史称第八，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具被蜡制的皇帝。展厅中这件以银丝编缀的契丹葬具，让我们得以窥见草原民族关于生死的不灭执念。今日当我们回望辽博展柜中那些精美绝伦的金银器、辽三彩、鸡冠壶与马具时，他们都出自辽代贵族的墓葬。耶律德光一生执念与中原正统，倾力效仿汉制，最终却以最纯正的契丹方式被扒归草原，成为史书上一道略带荒诞的主角。而恰恰是他的后辈安卧于义乌驴山的帝陵之中，以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原礼制陪葬，玉册、金银、釉陶金灿灿的，历经千年仍然耀眼。那一场他未能做完的中原梦，最终在后人的墓葬中以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义乌驴山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韩德让，他是汉人，却葬在了萧太后的乾陵旁边。这是大辽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汉臣，他为何能打破族别界限，长眠于帝陵之侧？
1: 河南人墓当时发觉了，他也是被盗得很严重。除了早期就整个金人金把辽灭了之后，他本身金人就是对这个整个辽代的陵区，他有一种盗掘行为。这是他早期被盗，同时在近期就大概1010年左右，这个也是被盗过，也可能就是因为早期被盗了，他整个墓室里边都填满了，所以在近期盗的时候，他一看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就反倒没有做什么。好在是当时的，你看这个，这是墓道两壁这种可能壁画，你也能看出来，啊，墓道两壁的壁画，包括这个甬道的地面上和前室地面上的壁画还保存下来。
0: 韩德让墓虽早年遭盗掘，仍留下品类丰富的随葬器物，景德镇青白瓷、耀州青瓷、定窑白瓷等南北名窑瓷器汇聚一堂。
1: 他的这个墓葬里边出的这个瓷器是类别是很多的，有高规格的，也有咱们那个本土生产的，所以它来源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再从它的出土这个随葬品的类别上来说，包括这种铁器什么的，也就是说，也可能是因为他是汉人身份，他重视农耕，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漆盒，包括这种围棋子儿。他除了有这种围棋子儿，还有当时辽朝比较盛行的松露漆的棋子儿，啊，围棋的棋盘正在修复。啊，所以说他就除了有这种草原的这种契丹贵族习俗，同时他又保留了一部分汉人这种风俗，你下围棋啊，包括品茶呀、啊、这些东西。
0: 说起韩德让，野史里把他和萧太后的关系传得挺热闹。宋人笔记里说，萧太后小时候许配过韩德让，后来进宫才作罢，正史没明说这事，但辽史里有些细节挺耐人寻味。澶渊议和时，宋朝使臣亲眼看见萧太后和韩德让同坐一辆车，是契丹人对重臣的礼遇，还是真有什么私情？正史没写，野史说不清。但是韩德让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则为他证明了。
1: 他这里边就没有记载任何他就是韩德让跟萧太后那些事，就是完全是官场的一种相当于官位的一个升迁的记载似的。从景宗去世之后，他辅佐圣宗皇帝开始登基，本身他就是那个能顺利继承这个皇位，他就是做了很大贡献。同时圣宗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年龄也比较小，他跟包括当时的一些契丹贵族啊，包括汉族大臣同时就辅佐圣宗皇帝。他在过程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跟宋朝结定这个澶渊之盟，结定澶渊之盟之后，整个宋辽是大概100年是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的。这样的话，就说也有利于第一个是皇位的巩固，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整个汉化政策的延续，整个推广，啊，这样就是使在整个到后期圣宗皇帝真正执政之后，他是整个是辽朝的国力呀，包括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他达到顶峰的。
0: 澶渊之盟是公元1004年宋辽两国签订的停战合约，

0: 此之前，萧太后已主政多年，经历了与宋朝的连年苦战。当时萧太后带着小皇帝亲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澶州城下，皇帝御驾亲征，这在辽史上并不多见。韩德让则在幕后出谋，一面稳住前线将士，一面派人暗中与宋营接触议和。他知道打下去两败俱伤，不如见好就收。最后双方罢兵，宋朝每年给辽国银捐合计300,000，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此后辽宋维持了100余年和平，萧太后的果敢亲征，韩德让的审时度势，一前一后缺一不可。韩德让的碑文里，圣宗以兄弟相称，可见韩德让不是依附皇权的宠臣，而是大辽中原化的总设计师。萧太后定国策，他落地执行，中原科举、税制、礼法、官僚体系全部经由他植入大辽血脉，大辽从一个粗犷的草原王朝蜕变为文明鼎盛的正统王朝。汉化改革的核心推手正是韩德让，百年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后人独享入葬皇陵的殊荣，实至名归。
1: 这是玻璃，
2: 对，这些玻璃制品呢，你看，
1: 嗯，
2: 只有韩德让墓，
1: 嗯，
2: 整个这个循规陪葬墓里只有韩德让墓，
1: 嗯，
2: 出土了几件玻璃制品，
1: 嗯
2: 嗯，这个玻璃制品呢，它是属于舶来品，
1: 舶来品，
2: 它不是我们本土的，
1: 对，
2: 应该都是这个伊斯兰，
1: 对，
2: 伊斯兰玻璃，
1: 嗯
2: 嗯嗯。这个玻璃制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门类，
1: 对，
2: 而且是就是也是最贵重的商品门类之一。
1: 嗯，
2: 你想，只有韩德让墓才有，
1: 嗯，
2: 才出土了，这个这些都是残件，还能修复，
1: 嗯，
2: 还有一些玻璃碎片，
1: 这是粘上的，是吧？
2: 对，刚粘上，因为进行了初步粘接，
1: 对对对。这粘上以后，咱们才能看出这个器型来哈。
2: 对对对，
1: 像这个下头是个这个圆肚哈，上头是个广口。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玻璃的发现，就证明当时辽代虽说这个非常罕见，但是仍然是跟西亚哈那个一直到这阿拉伯半岛，它是有这个草原贸易之路的。
2: 在辽代呀，丝绸之路贸易非常发达。
1: 嗯，
2: 这个玻璃哈，因为这个辽代上辽墓出土了很多玻璃。
1: 嗯
2: 啊，我们只说就是整个哈，在这个幽吕山帝陵陪葬墓当中，只有
1: 就这两件
2: 出土。对，草原丝绸之路啊。这个东西方当时啊，它的这个交流非常频繁，
1: 嗯
2: 啊，包括这种琥珀制品，
1: 琥珀，嗯，
2: 辽代这个出土了大量的这种琥珀制品，当然尤其是还有一些这个题材上哈，它有一些胡人的形象，
1: 嗯
2: 啊，对，包括我们刚才看那个石板板上，
1: 对，有胡人，像这一大块就也是个手把件，
2: 对呀，这是个手把件，上面都是满雕这个莲花，这个辽代因为这个莲花跟佛教有关系，
1: 是的，是的，
2: 辽代它是这个佛教是属于国教，
1: 国教，嗯，所以就这些物品要从现在的话说，这都是进口的，
2: 对，都 是, 进
1: 是吧？都是进口的，
2: 都是进口货，
1: 对，
2: 啊，对对，只有最高等级的墓葬才有，
1: 是的，是的，
2: 这件啊是个三连铁鼎，也可以叫三连铁釜，
1: 嗯，
2: 就是三个连在一起的铁锅，
1: 嗯。
2: 这个也是哈，就是辽代考古中绝无仅有的发现，
1: 嗯，
2: 第一次发现，而且它的保存的非常好，
1: 对，
2: 大家能看到哈，它整个是三个锅，锅体釜底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2: 然后呢，三个足整体用了三个足，
1: 嗯，
2: 而且上边是有穿，
1: 嗯，
2: 证明什么呢？它是可以行军打仗用，
1: 嗯
2: 啊，然后把它这是可以用铁链吊起来的，
1: 能吊起来，
2: 对对，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哈。我们开玩笑，这一个锅就够了。
1: 对对。
0: 耶律倍的初心，到萧太后的盛世，大辽的中原梦是顶层帝王的治国理想，而辽国展出的这批瓷器、马具，则让这份宏愿落到了实处。汉化的不只是礼制，更是日常。那些与中原样式几乎无异的瓷壶、瓷碗，是契丹人餐桌上的汉风。而一旁体量硕大的极光壶，则用中原的窑火与釉色烧出了草原皮囊的轮廓。汉化与本色在一件器物上各归其位。
2: 大家能看到哈，像这种哈，
1: 嗯，
2: 这个整体啊，
1: 嗯，
2: 是越像皮囊的，
1: 嗯，
2: 重心在底下，
1: 嗯，
2: 这个是越早。
1: 哦，
2: 这个重心越来越高，它越来越晚。
1: 哦，就是它越离开它的原始的使用的那个
2: 形态，
1: 形态了。
2: 对对对，啊，
1: 嗯。
2: 像这个有的你看，
1: 嗯，
2: 这个白瓷，
1: 对，
2: 这个又大，这个非常漂亮，
1: 对，
2: 这个都是契丹本土生产的，
1: 嗯，
2: 大家能看到哈，这种哈，
1: 嗯、对，
2: 你看这个是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
1: 嗯，
2: 这个是个酱釉的，
1: 酱釉的，
2: 酱釉的、
1: 嗯，对。
2: 实际上你从它的针脚能看出来哈、
1: 嗯，
2: 它有针脚，
1: 对。
2: 然后呢，感觉它的皮子很厚，
1: 没错。
2: 我们一直怀疑这个是用非常厚的牛皮制作的，
1: 嗯。
2: 所以说有的一看哈，它很软，有可能这个是用这个羊皮，
1: 对。
2: 啊
1: 对
2: 啊，所以说它的材质不一样，有的甚至你能看出来，可能是个木质的机关壶，用木头做的。一会儿我们能看到这个，
1: 就是这一种题材的这个瓷器啊，很特别。
2: 嗯、对，
1: 就是它等于是模仿了皮具。
2: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呢，它虽说是烧制的，但是呢，它还保留着像这个横缝啊，是吧？这个针脚啊，还是因为陶瓷不需要横缝，
2: 因为针脚还有皮条，
1: 皮条
2: 对，这种皮条缝合
1: 对。
2: 它都保留下来了，
1: 对，就是皮具的制作的技艺的这个特点、
2: 啊、对对对，实际上中心柜这个都是很有特色的
1: 啊，中心柜的、这个、
2: 像这件哈、
1: 啊、
2: 这件中心柜这个
1: 啊，
2: 这是三彩机关壶，
1: 嗯，
2: 三彩机关壶目前呢存世只有两件
1: 啊，
2: 建平博物馆有一件，你看它的这个整个形制它是非常高、
1: 嗯、
2: 证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是属于辽代晚期的。
0: 契丹人一心羡慕中原的繁华盛世，却没有丢掉自己草原民族的根，他们慕中原学中原，却不全盘照搬，还搞出一套独一份的治理办法。第一个独创设计叫五经。中原王朝只有一个首都，契丹农牧疆域太大，干脆修五座都城分区管理，管草原，管燕云，管辽东，管边疆，各有一座中心。汉人的州县，契丹的草场，全都能统筹到位。第二个就是四时纳钵，说白了就是皇帝一年四季换地方办公，春夏秋冬跟着水草渔猎迁徙，文武大臣全程随行，营帐就是流动皇宫，打猎是其次，核心是安抚草原部落，处理国家大事。成立五经，用汉法种地管百姓，野外纳钵守游牧传统，统御部族，农牧两套制度同时运转，向往中原文明，却保留游牧民族的风骨根基。这种兼容独创的治国思路，撑起了和北宋分庭抗礼的大辽江山。
1: 我们知道这个辽代啊，它在这个社会治理啊、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的创举和这个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五经的制度、五都的制度，比如说它这个行在，也就是这个纳钵的制度，还有呢，它呢有这个管游牧民族的官员，也有管这个汉民农耕民族的官员。同时他还借鉴了这个汉字，创立了契丹大小字，这些辽代所特有的这些政治和治理的制度和方式，在咱们现在啊，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这个历史序列，能带来哪些启发？
2: 辽文化呀，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辽是第一个把中国北方就是纳入管辖，两种文化，甚至是两种文明，因为农耕文明还有这个草原文明，从辽开始，长城不再是阻隔，它一系列的这种政治啊、经济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种体制建设哈，对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很有启示意义的。首先是什么？制度包容，就是这种治理智慧上的一体多元，是吧？整个一个国家南北面观，是吧？这个以契丹制、以草原制度治理这个草原民族，汉法，来治理汉人地区，就是中原文化区，这个是一种包容的智慧，第二个呢，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什么？这个文明忽见下的一种实践，而它的这种实践是成功的，草原文明还有农耕文明，是吧？两种文明，还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区，它的实践是成功的，实际上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对同一种文化的认同，然后是实际上就是汉文化的这种认同，第三呢，他们在主动构建的是什么？天下一家，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政治远见。这个从契丹辽王朝自己的地域来说吧，他讲的是汉契一体，汉族人授予官职，是吧？被重用，然后呢汉族和其他民族有通婚，还有他和这个北宋之间呢，实际上澶渊之盟之后啊，长达百年，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这一时期啊，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主流， 而且是他们这个帝王之间，比如说的通信哈，都写，啊，这个一统一家，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在辽统治者当中，他们的心目当中，天下是一家，这是极有远见的，所以说呢，就是历史啊，这段历史我觉得，昭示着哈，制度，是吧，来包容差异，以文化来增进认同，
1: 用制度包容差异，以文化增进认同。
2: 对，还有，以行动，构建共同体，这是推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的一条必由之路。
3: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4: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3: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5: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3: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4号，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然而，在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曾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越发暗淡，其金色外衣开始褪色。美国民调显示，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还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劫持庆典，让250周年从国家生日变成个人秀场。有美国人直言，我在哀悼，不打算庆祝了。美国250周年庆典，美国梦为何渐行渐远？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特朗普赢了哪些案件，又输了哪些案件？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 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白宫主导了一场名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大型活动，特朗普亲临现场。那整场活动从烟花、军机展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到格斗还有赛车表演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竞选色彩，所以很多的美媒批评这场庆典几乎沦为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秀。所以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白宫举办的这场庆典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今年应该说在活动的一般内容来讲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更突出特朗普个人。另外呢，在此之前2019年特朗普就曾经搞过规模很大的这个独立日活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所谓 National Mall 啊国家广场的演讲啊，他是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在这么大一个广场做独立日演讲的人，那么今年他势必又重复这样的演讲。当然他还会做一些军事表演，各种烟花表演，但是总之呢，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前在6月14号。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有在白宫搞了一场格斗，是吧？一场格斗，这个终极格斗锦标赛。那本来是准备安排在7月4号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但是被很多人批评为过于随意了啊，把这个国庆变成了一个格斗场啊，结果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就是。在他自己生日的那天以这个国庆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活动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活动和他个人的生日混为一谈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表示出美国这一届总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个性。
0: 是的，外界呢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场庆典被质疑过度政治化，而与此同时，国会设立了官方机构美国250委员会，却在洛杉矶呢推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美国社区派对。那您对国会主导的这场活动怎么来看呢？一场本该凝聚全国的独立日庆典，为什么现在呈现出了说一个庆典但是有两个舞台的对立局面？
2: 按照美国的传统，每五十年他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庆典，今年是第五个美国的五十年。那么在十年前，实际上国会就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授权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这样的组织来做这个五十周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主要来讲是面向基层啊，希望美国人通过历史的缅怀啊，或者通过缅怀历史来这个发掘美国的价值观，来弘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这个组织，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跨党派就意味着对民主党的妥协，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亲特朗普的组织，而且是纯。

0: 民间组织举行了一个叫“自由250”的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大量的活动，围绕着特朗普的中心位置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终极格斗赛，这个 UFC 的终极格斗赛都被冠以了美国250时的美国250时的这样的名义来进行活动，重点还是突出特朗普特有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淡化他在执政方面的一系列的招人诟病的方面，实际上他这一年多的执政，将近两年啊，一年多的执政，应该说是冲突不断，毛病不断，尤其当前又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而难以平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内的批评声是非常高的，所以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是有动机通过7月4号的独立日活动来抬高他的声望。
1: 从您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一个分化。那说到民调数据啊，也是看到只有40%的民众，对250周年是感到自豪的，78%的人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更难实现了。那甚至还有20%的民众明确拒绝庆祝。那其中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抵制比率是超过共和党的。所以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导致美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是持续在下滑？
0: 从大的政治叙事来说，人们可能会说价值观呀、民主观呀、这个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啊等等。但是如果深入美国，或者说在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啊，我们感觉到其实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首先就是经济现在表面的一些数字看的是不错的，一些宏观数字是不错的，增长率、股市等等，让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但民众对生活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而且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说有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影响，但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至今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方式美联储一向认为2%上下的这样一个通胀率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个现在的通胀率还是远远高于这个指标。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剥夺感就是通胀，是吧？你的收入没有提高，但是物价增长了，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目前的体感上的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收入的不均的问题，现在在一些领域我们看到是财富的巨额的增长，比如说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些行业它所涉及的人群是非常狭窄的，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场互联网的发展来讲，这个现在汇集的人数要少得很多很多啊。互联网最繁荣的时候，在美国的就业简直就是只要你会敲键盘就能有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现在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在排挤更多的人力，第二方面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人是非常少啊，非常少的一个群体。所以财富的聚集，你看这些苹果呀、英伟达呀这些公司的股票啊，都是火箭一样的上涨，但是它所涉及的人是非常少啊。所以目前就是在美国就会看到宏观数字挺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尤其是民众的生活体感是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导致他们对政治国家政治前途感到悲观的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可以从内部的分裂再来看外部，这种国内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在影射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放在建国250周年的长周期里来看，您怎么评价美国崛起、扩张还有霸权兴衰的整体的这个历程呢？
0: 我们说现在是第5个50年啊，那我们是从第1个50年开始。第一个五十年很自然就是1826年，1826年是美国刚刚结束了对英战争，当时遭受过惨败，最后就是脱离了跟英国冲突，不在北境啊，不去进犯加拿大，然后一心转向向南向西扩展的这么一个门罗主义的阶段，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种空白期啊，权力空白期大肆扩展了美国的领土， 这个是1826年的情况。那看第二个五十年就很辉煌了啊！第二个五十年，1876年，1876年的标志就是美国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我们看到美国人发明的电报机、电话机、打字机、各种农业机械啊，甚至于这个纺织机的这个流水线啊，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设备。这个展现了美国这个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非凡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量的基础科学发现是在欧洲完成的，但是在技术转化，把它转化为技术，并且把技术转化为工业方面啊，这个产业方面，这个美国是绝对领先，而它在第二个五十年的时候全面的展现了这样的实力啊，之后美国是一路向前这个发展它的实力。那么到第三个五十年，1926年，美国人没举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当时柯立芝总统发表过演讲，就认为美国就这样，我们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政府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是1926年的情况，但是之后其实就在26年之后，美国人感受最好的时候，仅仅3年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大衰退的时期啊。然后的50年中，有这个世界大战，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统治地位，再一个五十年，那就到1976年了。1976年是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危机之后，试图缓解他们在尤其在民意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矛盾。那么现在是第五个五十年，而现在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日益的不满，以及美国在国际声望上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越看越不像是能回到正轨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1: 您刚刚也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过去的五十年，我们把目光呢投到这个当下和未来，看到眼下呢，媒体和学界普遍都把这次的这个纪念日视作是美国由盛转衰、共识破裂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啊。那主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走过了250年的美国，它的内在本质真的变了吗？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0: 目前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块儿。各种矛盾，内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的分化，还是之前我们看到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1%对99%的问题啊，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只拥有1%的财富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割裂的这个根本。第二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啊，从之前有小布什时期发动的两场完全没有理由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到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是号称要这个逆转美国的这种好战的这种趋势啊，他是要甚至于认为自己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这个候选人啊，但是事实上他这种对伊朗、对委内瑞拉、对他的邻国的这种看起来不用付出代价的打击，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削减了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威望的这种权威感的这个因素。为什么？就是你毫无理由的对人发起了攻击啊，对委内瑞拉是这样，对伊朗也是这样，完全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比如说当年去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好歹还有一点点理由，哪怕是你这个杜撰的理由，他现在连杜撰的理由都没有，在丝毫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攻击，他以为不会受到反击啊，结果实际上造成的战损，他的各种飞机的损失甚至超过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两场战争中的损失啊，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海外的基地啊大量的遭到打击啊，这也是美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这一下就让民众感觉美国的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神话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啊，都是民众最不满的时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作出多项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得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 我们关注到，除了社会撕裂，美国在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博弈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到，就在本周，最高法院密集做出了多项与特朗普相关的裁决，有胜有负啊。那首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赢了哪些关键的案，又输了哪些？法官在判案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什么？
2: 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从老百姓的观感来看，司法还是一个相对稳定、受评价较高的体系，就是美国的法院体系被认为还是在公正性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较高的。其实今年2月最高法院的更重要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美国基层法院、联邦基层法院对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关税，也就是他所谓对等关税的这个否决，是吧？从美国贸易法院裁定这个判决这个特朗普对等关税无效，到2月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认可了这个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这个对特朗普执政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想象为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啊，利用关税不仅寻求贸易平衡，而且用它来制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啊，保持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制。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对基层法院的认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反倒相比之下，6月份的这个公布的这一批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当然我觉得其中一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方面，他开放了特朗普对一些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政府独立机构人员的这个任命任免权利啊。往年认为这个独立机构，比如说是上一届总统任命的，在他期满之前，你现任总统是不能够去这个 去免他的职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给了他这个权利，但是留了一个例外，就是保持了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就是美联储的成员不能因为你总统的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而随便开除他啊，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还是保持他金就是美联储在这个金融美联储的金融中心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保持，这点对美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事物。当然其他方面特朗普权力有所增加，我觉得那个并不太重要。在移民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法院没有认同他，对吧，这个在这个出生就拥有美国国籍的问题上，法院总体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一些琐细的方面更多的是站在特朗普一边，但我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站在他一边啊，这点上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民众对司法的尊重。那个甚至于还有一起这个诽谤案，这个特朗普不服是吧，最后最高法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就退回了啊，就没有考虑特朗普的上诉啊。总体而言，我觉得最高法院还是维护了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得像国会和行政当局本身那样不可琢磨。
3: 没错，我们就关注到最高法院在一项重磅裁决中是否决了特朗普的政策的，就是推翻了旨在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令啊。那您认为这算是特朗普标志性移民政策的失败吗？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一面呢？
2: 根本来说，我觉得法院啊，最高法院还是站在了理性的一面，就是这是个美国内政啊，我们可能不必太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站在中立的这种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国是需要移民的啊，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能维持一个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人口来支撑的啊，所以美国历史来看它本身是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之后也是不断地依靠移民来扩大自己的总人口，当然在移民增加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民众的反对啊，就会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先上了公交车的人可能不愿意有更多的人上这些车是吧，这个会有这样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也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矛盾来制造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从这些大法官来看，美国根本上还是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觉得美国的最高法院，哪怕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没有完全走入这种疯狂啊，走入这种民间的把民间的一种怎么说一些偏见带入到司法啊，还是基本的坚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3: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 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还有没有下一个250年？看看美国民调怎么说。
1: 美国福克斯前当家主播麦格阵营最猛外圈大炮，特别是特朗普的最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另外，美国三名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又提出了怎样新的对策呢？
0: 美国斗中国为什么越斗越吃力？中国让美国越斗越吃力的主要的法宝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事关世界，在今天7月4号，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合作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下一个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比例较去年8月的57%明显上升，甚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人数比例也从38%下降到了30%。而对于美国当前的形势，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宣大炮，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在6月18号的播客当中整整喷了80分钟。他说，美帝国的终结不是输给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而是竟然输给了一个经济规模排在全球第34位的伊朗，这真的是情何以堪。而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打了100多天，被伊朗革命卫队搞得焦头烂额，叫不动盟友的护航，武器库呢也是打到见底，最后还签了一份根本是退让撤军赔款的备忘录。卡尔森宣布啊，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一口气同时发表了3篇全长都超过了5000字的深度文章，作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3大领域的核心智囊，分别是费什曼、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那这3篇文章分别从3个角度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错误，并且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付中国，美国必须要从过去的情绪性对抗转变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遏制。另外，就在此时的6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将180多家中国公司以军工企业为由列入了制裁清单，其中包括了宇树、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中国商务部也立即在6月22号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则宣布在政府采购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军工和航太企业的产品。中美关系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以来就是磕磕碰碰，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运势呢也出现了持续的下行现象。目前甚至是有38%的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不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比例也下降到只有30%。所以石先生很想请教一下您，您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形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美国的运势为什么会持续向下走？而美国这个大家认为的是曾经的全球霸权，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0: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以前对美国运势的分析有过我的一个观察啊。我观察呢，就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整个运势基本上长期是往上走，但是有个大拐点。大拐点就出现在上世纪跟本世纪交叉的那个2000年，公元2000年之前呢，美国运势持续上升，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91年以后到2000年那段时间是上升最快的啊，但是呢盛极而衰。一进到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目前还是持续往下走，接下来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持续往下行。
1: 我确实记得您不止一次的这么说过，而且甚至是10几年前就这么说到过，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那您为什么那么早就能够有这样的预感或者预测呢？
0: 当然凭的并不是感觉，那么我的一个分析观点有我的根据，我的根据呢基本上我过去提过了，就5个实力论啊，或者7个实力论。这5个实力呢，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霸权，它是5个实力啊作为基础的，分别是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阴实力、虚实力。那后来我再补充就变成7个实力论，再加上内实力跟外实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认为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基本上是个霸权，就是不管是5个实力还是7个实力，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它能称霸。但是一进到新世纪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些实力 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美国就往下挫折，这个逻辑是个必然。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几个实力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一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体制跟价值这个概念。
1: 嗯，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呢？
0: 那不如就从你刚刚前面提到的美国这个有个外交事务期刊最近发表了三篇文章嘛，分别是菲奇曼啊、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咱们先谈第一个啊，菲奇曼。菲奇曼呢，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强调经济作战的一个学者专家啊。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些经济的工具，针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罩门啊采取重击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打中国经济战打得并不成功啊，所以他建议应该找到一些遏制点。遏制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些罩门，中国一些死穴，我把它找到以后，我就不惜任何的手段，管制的、制裁什么，把你打下去。这是这个菲奇曼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先来看呢，可能觉得中国的遏制点在金融、美元还有技术供应链这两个部分。
0: 没错，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你最弱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美元这个。

0: 就美元霸权嘛，美元支付系统叫 SWIFT， 我们常常提到，对吧？另外就是美国在半导体高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控制，但是呢，从非芯片观点来讲，美国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芯片方面对中国的控制管制做得还可以，但是在美元这个支付系统方面，他认为着力不够。
1: 嗯，那么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遏制点又在哪里呢？是稀土和关键矿产吗？
0: 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刚才你前面不提到，美国一下子，就前一阵子嘛，美国一下子公布了100多家。中国的一些企业然后开始要对付中国，对不对？中国现在二话不说，隔了没几天，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立刻就反击了，商务部立刻宣布10家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稀土的出口跟出口加以管制跟控制。那然后财政部呢也宣布40多家美国企业吧，认为都是军工企业嘛，是吧？不列入政府的采购的名单，所以中国基本上跟美国在这方面攻防了非常激烈的。
1: 所以这么看来，中美之间似乎是分庭抗礼，势均力敌，平分秋色，您同意吗？
0: 形式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这也是阶段性的，现在看起来如此。从长期看呢，我认为将来这个优势呢会慢慢从平分秋色更多的倾向于中国。
1: 哎，那您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
0: 你看嘛，他刚讲最美国对中国最有效两攻击，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元这个支付系统 SWIFT， 对不对？他对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用这个，但对中国呢，他投鼠忌器不敢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任何国家被你美国限制不准跟中国大陆用这个东西来交易的话，那反而逼着大家用人民币。我告诉你，他说是不敢用。至于什么芯片这些东西，那短期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是的，但长期间你可以看到，反而逼着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倒过来，中国的稀土那对美国来讲那就太厉害了你短期内5年10年里面你都搞不出来。
1: 同意您的逻辑和分析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沙利文。沙利文他曾经是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对吗？
0: 对，沙利文呢，他是从另外一角度，他特别强调科技他认为中美双方的博弈最主要就是在科技这个领域，但他觉得很遗憾，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好像美国过多的把注意力用在那个这个情绪性的关税战方面了反而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美国做的不够，反而让这个中国呢从一个追跑者呢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甚至于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1: 是的，沙利文讲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事实确实是如此。中国从一个追跑者变成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了领跑者。
0: 对，
1: 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建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美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些科技，比方说量子什么 AI 的，还有这个生物科技或者什么的，通通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呢，严防死守。这是我美国的优势，绝对不让你中国怎么用各种手段，就用他所谓的小院高墙嘛小院高墙就是拜登时代就用他，就是拜登时代的国安顾问嘛但是效果呢也是一般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越打越吃力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那另外还有第三篇，莱特希泽，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是吗？
0: 没，在这个特朗普1.0的时候关税战、贸易战就是他那时候开打的。我告诉你，
1: 关税战就是那个把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把全球的贸易搞得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讨厌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呢是西方包括美国自欺欺人的一种谎言所以你要跟他提全球化的 WTO 自由贸易在他看里面都是狗屁。我告诉你
1: 哇，莱特希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呢？
0: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
1: 是，那他的这个逻辑您同意吗？你觉得正确吗？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跟全球化的时间上是重叠的但实际上呢，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业空心化，它有它的另外一种逻辑。
1: 这又怎么说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和逻辑？
0: 一个是美国自己选的嘛，1980年代美国开始搞金融创新，对不对？认为制造业对美国来讲这个获利这个太小了嘛，干脆让别的国家去搞嘛，这大家很清楚嘛所以制造业就外移了嘛。另外一个当然也跟中国有关，这个跟全球化有点关系了因为全球化就中国起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比美国厉害，所以一个个制造业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批评全球化这个就是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替罪羔羊了嘛
1: 那莱特希泽坚持要打关税战，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想要追求贸易平衡，还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呢？
0: 他一开始大概是觉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但是打了很久以后发现到美国贸易赤字越打越大，对吧？所以他后来就修正了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贸易平衡呢，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而是是个周期性的，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啊，一年两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一个段时间，三年或五年这个 OK， 对吧？另外他。

0: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啊，个人讲，第一篇就是 Fishman 那篇水平稍微高一点，而且它有理论的，就遏制点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说通的。那么这个沙利文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但逻辑上还是可以的。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实力。至于第三篇的那个什么莱特希泽，对吧，我认为这篇的水平就一般般了，我这边就不想评论了。总的来讲，这三篇文章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知道美国这场经济战没有赢，失败了。他们都知道重新去检讨为什么这个原因，这点是 OK 的。但是呢，提出来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所以能够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这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付中国、斗中国，少说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期间他必定也是做过一些检讨和修正，但是看上去美国还是越打越吃力呢？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说美国的运势在持续的往下走，现在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了。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个决定中美大博弈最终胜负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Клетину, Ков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日柴机器，王牌动力。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奇论古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斗中国，斗了10年20年，但似乎是越斗越吃力，而且中国呢似乎是反而越斗越强，美国似乎越斗越不行了。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10年前这个比例呢还是38%，甚至还有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还能够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继续存在下一个250年。所以石先生，美国真的如您的预期不行了吗？而且这个不行的速度是不是还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1: 一如我的预期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一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你也记得吧，是吧？嗯，那个，而且刚才你讲了，美国已经有30%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数字比例可能还是偏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基本上并不是客观的，所以他们也受到美国媒体的一个误导。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
0: 所以30%这个数字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偏高的，因为就连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的前当家主播卡尔森，他竟然也是突然发现美国怎么这一次输给了一个中等国家伊朗，所以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意外。
1: 我对于卡尔森的表现或者反应，我认为他是后知后觉，我告诉你，但是总比不知不觉要好，对吧？他呢，我们讲他是一个很特别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保守派啊，坚定的是马嘎，就是美国第一的，而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就他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博客里面一口气喷了80分钟，然后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我绝对再不支持，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0: 是的，可以想象卡尔森当时这种强大的挫败、失望还有愤怒啊，因为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表现是导致他有这样的愤怒的原因吗？啊，事实是怎样？
1: 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帝国啊，从来就没有一个这个一个对手可以打败我们的啊，你说今天败也就算了，如果败给像中国这样级别的，那我还。

0: 说得过去，怎么败给一个全球这个 GDP 排名第好像第30几位的这个伊朗，这个对他来讲也是难以接受吧。
1: 这确实是叫他难情何以堪，而且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包括了很多美国人，甚至还

0: 包括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感到
1: 美国在中东基本上它是一个势力范围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它的逐年要退出了。这个呢在中东战争爆发这个第三周，我那个时候节目里面就做过这么一个研判的，是吧？所以对美国来讲，那赔款了，赔款就3000亿嘛，是吧？重建费用嘛，是吧？这个也算是赔款，现在还要跟要别的国家来跟他一起分了，对吧？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看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力为什么已经衰退到这个地步了？您如何来解读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啊，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实力，第二是策略，第三个从运气的角度，三个角度来分析。所谓这个实力，实力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体制。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深层次问题，就是它的体制出问题了。
0: 嗯，美国的体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主、民选、三权分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其中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1: 核心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啊，美国1%的有钱人能够掌握美国3%的这个美国总财富，是吧？那么一般的老百姓5%的老百姓只掌握2.5%的这个财富，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是吧？所以美国就前不久我们还有斩杀线，你一定听过，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枪支问题、医疗问题、毒品问题，都跟资本主义有关系。美国到处打仗也是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哪怕就这一次为什么会打伊朗，也是跟犹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哪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可以发行加密货币来自己家族里面赚钱的？你说这个体制当然出了问题了嘛。
0: 确实是的，但是美国总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吧。那能不能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和检讨呢？
1: 有没有人看得清楚？我不敢说啊，就算是有人看清楚了，我刚刚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就是资本利益集团，你让资本界利益集团怎么去修正呢，是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美国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它那个资本利益在抗拒嘛，对吧？
0: 那这么看来，美国的这个前景的确是非常不乐观啊。另外呢，您说导致美国运势和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策略问题，这个怎么解释？
1: 这策略指的就是美国呢，长期以来就一段时间以来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啊。那这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跟中国斗。啊，那怎么说呢？就我们讲啊，就这2010年之前，美国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的。但201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了，就变成老二了。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我们以前讲过，就蓄意底的陷阱。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斗中国已经斗了10-20年了。你看看斗的出来结果怎么样？中国有没有斗垮？越斗越强啊！美国呢，元气大伤，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作为全球老大要跟老二来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10-20年像您说的，美国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斗，但是还是越斗越弱呢？
1: 美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嘛，老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面嘛。从上个世纪开始斗英国、斗日本、斗纳粹德国，二战冷战时期斗日本、斗苏联，没有一个不被他斗垮嘛。所以他看中国，你还不是一个老二，也不过又是一个老二而已啊。所以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面嘛，啊，但是结果不是嘛，啊。
0: 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美国斗了中国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斗垮下去，反而觉得中国是越斗越强呢？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讲三位那个所谓学者专家，对不对？他已经承认我斗你，我这个基本上失败了，但他还坚持要斗下去，就没看到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嘛？
0: 是，连一众这样的美国的智囊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原因核心在哪里，他们都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会把老二斗下去，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手呢？
1: 跟体制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美国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美国本身的体制有问题，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他没看到，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就是天下认为美国就我这个体制最好，中国体制他从来没放在眼里面，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直到现在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专家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理查·沃尔夫，他看到了。
0: 沃尔夫他为什么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呢？
1: 我经常注意到他对于整个形势评论啊，他认为中国今天所以成功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跟中国体制有关系，然后他不断地提醒美国的学者专家要认真地评价评估中国的体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我们要跟中国脱钩对美国是不利的。
0: 这个观点跟您一样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分析过很多次，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把这个五个重点拿出来再列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图板。我认为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执政，第二个呢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三个呢是把政治当作一个专业，叫政治专业化。第四个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混合所有制。那最后。

0: 个中国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政部门有非常好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还有这个组织能力。
1: 是的，您对中国体制的这个观察和阐述啊，是非常的深入和精辟的。沃尔夫也许看的都还没有那么的透彻，但是呢，毕竟他已经是比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强很多了。那您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0: 他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我不敢说啊。但是就算是他看这么透彻，我要这么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照搬中国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基本上是中国自己摸出来的一个东西，懂吧？就摸着石头摸到这个钱啊，摸到这个一个情况摸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看出来，我认为后来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专家，所以他呢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问题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他也特别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体制啊就不一般啊，好在哪里，他也许看到比美国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除了跟实力跟策略有关之外，还有一个是运气，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0: 那美国运气不好嘛，美国怎么会碰到中国呢？他以为中国就是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刚刚讲过，不是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3000年历史，除了1840年就最后那100多年中国陷入历史发展低潮之外，前2800年中国始终是全球第一的嘛，这美国是搞不清楚嘛，他碰到的是人类从来的第一，你算运气好不好？
1: 难怪是斗得这么吃力，而且美国感觉是越斗越弱，中国呢是越斗越强，而且现在竟然有38%的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很难再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形式再存在下一个250年。您认为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评说新语，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0: 我们就谈谈美国的250年跟中国的250年。
1: 您今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未来，您现在也要讲一讲中国的未来吗？
0: 对，对于美国的未来，我相信美国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基本上就往下走了，对吧？
1: 嗯，
0: 我不太关心了，不评论了。我们现在更多关心中国的未来。
1: 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0: 我们就讲一小故事了啊。很多人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1945年，就是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毛泽东那时候在延安。
1: 嗯。
0: 他就想请一批学子专家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
1: 嗯，
0: 其中有一位叫做黄炎培，啊，黄炎培也去了。那天就7月4号那天，那么看了好几天以后，毛泽东就跟黄炎培来对谈了，请问一下黄先生有些什么什么建议或看法呢？黄炎培也很谦虚，他说我学历史的，别的看法我也提不出来，但我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历史朝代里面。是有个周期率，就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生气蓬勃，可是隔了几代以后好像就往下坡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突然间往下走了。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周期率。
1: 嗯，能打破吗？
0: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听到这以后一拍大腿，哇，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有答案了。哦，什么答案呢？
1: 什么答案？
0: 就是民主啊，只有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哦，这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
1: 嗯，
0: 中国共产党然后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执政表现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悟出第二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能够维持长远的繁荣昌盛，还有第二要自我革命，
1: 是
0: 不断修正自己。讲这两个以后，我认为今天我们又谈到第三个角度不错的，那就是体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找到一个正合乎他自己国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充满了生命的体制的话，那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肯定是利多的。视频内容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许三九，
1: 我知道我说啥你都能听懂。其实我们无比的希望看到你站起来，咱们一定可以再站起来啊，许三九。
2: 你知道他的腿还在。
3: 哎，你好，你好。哎，
1: 欢迎您，你老师。
3: 啊，谢谢。他现在能自己站起来走吗？就自己独立是不可能站起来。
1: 前一周吧，还可以。
4: 这只趴着的非洲狮名叫徐山九，今年1岁半了。他患有癫痫，在过去的2个月里一直无法站立。
3: 他整个脊髓的检查今天也刚好可以做。
4: 林玉伟医生是国内动物神经领域的专家，稍后他将返回沈阳，为山九准备好用于明天检查的医疗设备。
1: 对，给他擦干，省得上车了。啊，快上！
5: 上人，走，
1: 走了，走了，走了。嗯，回家了。啊，妈啥时候骗过你呀？是不是？带大儿回家哦。
4: 徐杰是鞍山一家宠物医院的院长，也是山九的主治医生。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他一直为这只小狮子的治疗奔走。
1: 到了啊，不怕啊，没事啊，没事。
6: 到站了。
4: 徐山九到医院后，医生先对他采血，并实施麻醉以便检查。
1: 这都是小场面，是不？
0: 确实会有点紧张，就甚至我自己都在这，搁这斗争呢。就是他麻醉的时候，哎呀，能不能看，就会很紧张。
7: 差不多了吧？
0: 嗯。
3: 啊，是的。
2: 啃后脚啃了好久。
1: 其实很难得的，你正常像我们在业内的话，想要接老师一起，这个机会都是极少极少的，很难的。

0: 此刻守候在外的徐姐始终悬着一颗心，她和这只狮子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一次广告拍摄说起。
1: 我们那会儿正好周年庆嘛，然后我们搞活动怎么能吸睛呢，然后那会儿正好就是辽阳动物园它有那个抱小狮子，拍了一个公猫绝育9.9。
0: 这次拍摄结束后，动物园的牛园长抱着一只小非洲狮来找徐姐。这个小家伙只有4个月大，从出生起就一直瘫在地上，生命垂危。
1: 他说我们这有一个小狮子有病了，你们能不能看？他每天抽搐就是还蛮凶的，然后很遭罪，就屎尿全身都是，然后那会儿的时候他嘴也张不开，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老牛都已经带他去过几个医院了，倒是没有准确的诊断，就建议安乐吧。
0: 尽管这只小狮子已经多次被医院判了死刑，但牛园长还是想再努力一次。
1: 你们就放心大胆看，不然他也是死。这是老牛最常说的话了。
0: 看着这个生命垂危的小家伙，从没给狮子看过病的徐杰动了恻隐之心。他把小家伙从辽阳动物园带回了鞍山，在自己的宠物医院里住院治疗。
2: 我让他前台办住院手续签字。
0: 这只被判死刑的小狮子送到医院时正好是39天，徐姐给他取了个名字三九。根据检查结果，徐姐推测三九的癫痫很可能是天生的，还在妈妈肚子里时三九就因营养不良患有佝偻病，骨骼软化导致他出生后无法站立。
1: 是他大概来住院2-3天的时候，他那天犯病了，而且很严重，差点死掉了。我们抢救了整个将近一宿，一宿都没睡，所有能制氧的氧气全都置办上了。对，我没想过说他能活过来。哎呦，其实当时没有什么，就是完全是病例的对待。
0: 面对从死亡线上抢回的小三九，如何能尽快治好，对于没有经验的徐杰来说是个难题。他在控制病情的同时，用姜酒和针灸刺激穴位，一点点唤醒三九麻木的神经与肌肉。
3: 他可比狗硬多了。
1: 给他扎针灸，我说一点点疼，我说你忍一忍，他真的会忍一忍。
4: 小心点，他尾巴给你来个横扫。
3: 行，回头把那个拿去。
4: 那时候扎疼了，有反应了。
3: 他不高兴。
0: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这只被判死刑的小狮子不仅没有死，癫痫的发作次数也少了，四肢渐渐有了力量。在人工辅助下，他终于第一次站了起来。
2: 老板，不让他往那边去，老板。
4: 不好使。
2: 来，哎呦我去！
0: 腿部力量逐渐恢复后，徐杰开始用食物引导的方式，帮助他进行康复训练。
2: 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对，
4: 站直，站直，
2: 对对，
4: 拿高点，你得站直，你可以坐下了。
1: 我带他复健的时候，他给我的回应总是再来。他其实很累的，他就已经趴在那就瘫软了，就。
2: 哎呦我，哎呦我，对，好，好。很好了，哎呦我天！来，
1: 然后等他稍稍缓一会儿之后，他就看示意你。
4: 你快动，你快动。
1: 想站起来、跑起来的那个 欲望特别特别强烈，他特别特别喜欢，真的挺让我触动的。
0: 经过一个多月训练，三九能站立行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稳。
4: 站起来了吗？这不也站起来了吗？哎，这不也站起来了吗？
2: 来，
0: 小三九的状态一天天变好，徐杰对他的关爱也日渐加深。他不再只是当做一个普通病患，更像是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夜里怕三九孤单，徐杰就干脆不回家，守在他旁边。徐杰还做了个决定，让小狮子随了自己的姓，正式取名徐山九。愿他如山树一样屹立不倒，同时有酒有肉，茁壮成长。改了名的徐山九不负众望，从刚来时的20斤长到了76斤，力气变大的同时，破坏力也随之飙升。
4: 白狗，
2: 早上饭不迟的哦，坐。
0: 有时甚至还爱搞恶作剧。恶作剧不得逞，山九就躺在地上耍赖。在医院里，徐山九还多了个妹妹陈有钱，她是徐杰收养的小狗。
4: 你别来回走了，这不行。哎呦，
2: 你看，想你了。
0: 虎落平阳被犬欺，狮子也一样。虽说哥哥山九个头大，却总被妹妹欺负。
4: 跑了。
0: 两个小家伙每天形影不离，有妹妹的陪伴，山九的住院时光变得有趣起来。出院那天，徐杰给山九准备了礼物。陈有钱似乎知道哥哥要离开，他变得很焦躁。
1: 然后他说，起先我以为就是陈有钱跟他乱叫。
0: 徐山九不愿上车，园长费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关上了车门。回到辽阳动物园的徐山九，没有了徐杰的陪伴，情绪低落，甚至不吃不喝。徐杰放心不下，干脆放下工作，在动物园陪住了一个多月。
2: 哎呦我的妈！
0: 山九因为康复需要静养，不能和其他狮子一起生活，动物园条件又有限。冬天来临前，徐杰拿出积蓄，筹措资金，在动物园里专门为山九盖了间小屋。为了方便照顾小家伙，徐杰自己也搬了进去。从此，徐杰开始了双城生活，白天在鞍山上班，晚上赶回30多公里外的辽阳，每天往返近3小时。
2: 宝贝呀，
1: 我能来陪他的这个时间段视为他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间，然后他看到我来很开心。
0: 在辽阳动物园的徐山九，有了徐杰的陪伴，状态日渐好转。但在鞍山宠物医院里的陈有钱，因为见不到哥哥，情绪却一天天变差了。
1: 他每天出来还都上楼找呢， 就本能的上他那个房间找一瞅，哎，不在，然后他就到其他房间找。
0: 他总是在山九住过的房间里嗅来嗅去，寻找哥哥留下的气息。
2: 宝贝呀，你这睡得成香呢。嗯，你看，你哥等你，你往这看，往这看，看看看，你哥心情老不好了，他回去之后特别想你，咱就陪哥哥好不好？
1: 我说他天天躺在那，其实太没意思了。可不可以哈，让他来陪陪他。动物园的规定是不可以有小狗进来的，然后我就几次去申请，我这样的话他还能有个互动。
0: 几次软磨硬泡，动物园终于松了口，为他们破例。
5: 来小姐，走，看看哥哥你。谁来了？
0: 这你。分别两个多月后，兄妹俩终于见面。
2: 想坏了哈，高兴不？这看到家人了哈。啊，你小妹来了。咦、哎，
1: 他俩都开心。啊，陈有钱也老开心了。
2: 好不好？
1: 这不是。这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陈有钱。
0: 妹妹来了，哥哥很开心，但这个小调皮也没少让徐山九头疼。
2: 陈有钱上哥嘴里抢去啊！
0: 有时，陈有钱还会直接从哥哥口中夺肉。而徐山九似乎很懂妹妹的小心思，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宠爱着妹妹。
1: 然后他哥一识别到他小妹想吃，徐山九就从嘴里面吐出来，就给他吃。
0: 吃了哥哥的肉，妹妹便担起保护哥哥的责任。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徐山九，他总会第一时间跑过去，用小小的身子挡在前面。但岁月静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
2: 好，妈妈在这儿，慢点。当时就都很手足无措的，
1: 我就安抚他，我说山九，我别怕，我没事儿。
0: 很久没有癫痫发作的山九再次发病，
2: 发一次病其实对他来说很痛苦的。会好起来的。

0: 每天会想很多办法，然后也会帮他做理疗，有的促进他血液循环，然后比如说像他腿疼啊，会有伤口啊，都会帮他恢复的快一些。啊，轻轻点啊，轻轻轻轻点，宝贝，轻轻点。啊，不疼不疼不疼，好孩子。
1: 这次癫痫重创的徐山九，让他再次瘫倒在地。在此后的2个多月里，一直没能站起来。

为了找到根本原因，徐杰决定寻求更专业的帮助，请来了国内动物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林玉伟

0: 站不起来，它的定位是在周边。嗯，癫痫这件事情是在脑子。骨头这件事情跟代谢有关，跟维生素 D 有关。它如果真的是维生素 D 造成的，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会有关系的。
1: 对。
2: 会诊后，专家给出来了治疗方案。趁着徐山九发育的关键阶段，尽快调整饮食结构，加强营养，促进骨骼生长，并配合人工辅助康复训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站起来。
3: 检查的还蛮详细的，我们担心他有脑部问题，然后也会担心说，他整个的一个发育，还说会不会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啊，就 OK， 我们都很好。
2: 今天徐杰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给山九吃东西，
3: 会尝试说在一周的某一天就选择不投喂，让他一是说让他摄入进去的这些食物好好消化啊，二是让他有一个饥饿感。
2: 为了让徐山九站起来，徐杰和牛园长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为他手搓一套训练设备。
4: 我能整不？
5: 这多钱？
6: 就是他，我想给他整个后屁股两条腿那么提起来那样。
7: 这骨头上面，这不就兜住了吗？
8: 抬起来的，
2: 这一套装备必须能支撑200多斤的狮子，平稳吊起，让他腿部着力。一切要从零摸索。
9: 这边抖前边，搁脊椎上；这边抖后边，脊椎头上。它一转不起来了吗？你这边底呢，再调这边，这边底调这边。
6: 有这么大块的那种能撑开它的那种布料？
10: 有。
2: 滑轮设备安装好了，但还缺个能稳稳兜住徐山九的布袋。没有现成的，牛园长决定动手改造缝制。
4: 这不是缝衣物呢，要这么细呀？是这意思不？
6: 对，对
4: 啊，
6: 对。
4: 哎，他妈，这得往后点。哎呀，你这前面再往后拽点来。哎，好，这差不多了。
10: 站起来，
6: 慢点，它偏移了，左后腿没着落，那个左后腿没使上劲儿。
2: 因为没有安装经验，小狮子一吊起来，身体就往前倾，根本站不住。
10: 这么拽呀，还不对劲儿，老牛。
4: 不科学，
9: 使不上
2: 劲。牛园长还得寻找解决办法。
11: 咱不会呀，所以说就是想给他就是整好嘛，差哪咱就研究哪呗。
9: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完中间那铁管嘛，中间焊个焊环，
11: 中间吊就完事儿。
9: 这一吊，这不正好一起起来了吗？
2: 好不容易折腾完，徐杰赶紧给饿了一整天的山九喂东西。
6: 山九儿，看妈妈给你拿什么呢，宝贝呀？准备都是你爱吃的。有，我今天有鹿里脊，还有牦牛的吊笼，吃那鸵鸟肝啊。再大一点就可以让他自己吃，锻炼他自己吃。
2: 按照专家的建议，徐杰在肉中加入了羊奶粉，可以促进他的骨骼发育。
6: 他光吃肉不可以，通过奶粉也给他补充营养。文文怎么样？
2: 面对加了料的肉，徐山九却不怎么买账。
5: 肥的不喜欢了，老师说你得吃点油。他不想吃，不想吃给小妹吃。
2: 徐杰只好耐心哄着，像对待一个挑食的孩子。
3: 来呀，宝贝，再来一块。好，好孩子， 我觉得慢慢他会接纳的，他也会习惯这个味道。
2: 与此同时，另一种更为特殊的食物也正在准备中。
10: 啊，我就给我整一个来，挑好看的。哎，对，好嘞，好。
2: 除了买鸡，牛园长还去市场买了很多带骨头的肉，以调整山九的饮食习惯。
10: 这是给山九的鸡脖子，还有一个大公鸡，还有个小公鸡。完，我这边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3: 哦，好好好好。好，老师说我给他喂的饮食有点太单一了，吃的有点太精细了。然后他需要适当的吃一些谷类的，因为他毕竟是野兽嘛，恢复他的野性，啊，然后对他的一个牙齿锻炼也有好处，让他更有力量。
2: 随后，徐杰带徐山九接触活物，想唤醒他沉睡的野性。
3: 哎呀，你喜欢，哎呀，你喜欢他呀，嗯。这俩鸡怎么会走呢？跟你以往玩的不一样，是不是？
2: 眼见山九和两只鸡处成了朋友，
3: 你啃它一个。
2: 没办法，徐杰干脆当起了教练，亲自示范起捕猎动作。
3: 妈教你啊，你看，你看它往前走没？就跟你那玩具一样，你怎么抱球？怎么抱球？这样，抱住，知道不？什么？看。没有妈妈的肉好啊。对，徐山九，对对，上劲儿。对，拿出你的雄性，你的狮性，你的野性。
2: 在徐姐的引导下，徐山九似乎找回了一点点雄狮的感觉，但想真正站起来仍需系统的康复训练。几天后再次尝试，这一次能成功吗？
3: 哦，不生气不生气，好好好，孩子后腿，对对对，加油。
2: 在地上趴了两个多月的徐山九终于在摇摇晃晃中站了起来。

0: 你看，
1: 康复终于初见成效，但徐姐知道，这只是漫长康复的第一步。
2: 哎呀，
1: 未来她和徐山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哎呀，给你乐呢。
2: 2026年，希望徐山九真正转变成一只雄狮，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壮，可以站起来，可以奔跑。
3: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

0: 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4: 我现在周围机器人比人要多。
5: 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6: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哇，
4: 那人去哪了呢？这么多人，
6: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7: 机器人这个赛道还没有真正的标杆出现。
4: 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7: 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
4: 你怎么样看待完美这个词？这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7: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我们会追求更好。

0: 欢迎来到灯塔工厂。
1: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
0: 这里是全球电池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1: 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截至到2026年5月，全世界仅有224座工厂能够获此殊荣。在这个占地100多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里，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身影，而是600多台工业机器人来回穿梭。在这座工厂里，花篮的搬运、上料、下料、交接，每一道工序之间都是机器人在连接。他们的工作任务需要保证这些脆弱的硅片完好无损地交付到下一个生产流程。
2: 那其实我的疑问是，机器人怎么样来区分人和机器之间的区别？什么它就叫机器人了？
0: 其实我们对机器人的定义就是它不是做固定的工作，它需要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它需要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做出反应，这是我们对机器人的一个定义。
2: 所以不一定它看起来是人形就是机器人，它是具备人的思维。
3: 对，
2: 所以我们把它叫机器人。比如说我前面看到这台车，它可能也是机器人吗？
0: 对，我们都叫它叫机器人，叫花篮机器人。
2: 我以前见到过的这种物流车啊，它底下是打码的。
0: 对，
2: 但我看到它底下是没有码的。
0: 因为我们都是激光 SLAM 的，它下面有一个激光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它看得到周围的环境，它就可以根据它看到的东西判断自己在什么位置，然后前面有障碍物它也能够停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机器人，就是它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应对，那这是普通的机器没有办法做到的。那这个机器人就是过来取原材料的，是你看它下面那个是装原材料的盒子。
2: 哦，看到了。然后呢，
0: 它首先停到一个位置，跟这个设备精准的对接，这个精度要求大概是正负3个毫米。
2: 这么精确？
0: 对，每天这个车间大概发生7万次的这样对接，对接完成之后双方进行握手通信，成功了以后双方轨道同时转动，然后上层把满料送进来，下层把空盒送出去，那就完成了整个的一次物料的上下料。
2: 他怎么能知道他要去哪

0: 其实他接料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他接料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物料号。
1: 哦，看到了。
0: 那个物料号呢，等到需要这个物料号的机台有需求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才会过去。
1: 所以他所有的要去的地方还不是在之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是实时规划。
0: 对，是实时的，跟你打车一样。每次你要去哪里，是你打的那一刻才决定的。那边有个机器人在充电。
1: 充一次电大概能用多久啊？
0: 正常来讲，我们充一个小时的电可以跑八个小时，但是这八个小时不是说它一直在跑，而是就是根据它的工作状态，有时候在跑，有时候在等待，就是它一天大概跑23到25公里，实际上的用电量大概就是2.1度到2.5度。如果说我们一个700多瓦的光伏组件，一块大的面板，一天的发电量就够我机器人跑一天的。
1: 哇，
0: 机器人运行的这样的一个，
1: 而且它还蛮省电的。
2: 对于任何一座规模化的工厂来说，电力成本从来不是小数目，规模越大，一度电的差距就会被放大。这些机器人省下的每一度电，最终都会变成产品价格里的竞争力。
1: 所以其实整个这里面所有的机器人都非常清楚明确地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嘛。
0: 是的。
1: 那是谁在背后进行统一的统筹，帮他们进行规划的呢？
0: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调度系统，一会儿我们到电脑上去看。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到这套系统，到现在9年的时间，相对已经做得比较稳定了。
1: 可不可以说难点并不在于做一台机器人，在于如何协同协调高效？
0: 当这个机器人还没有的时候，难点是这个机器人。当机器人有了，然后规模达到了100台、200台的时候，那难点就转移到了整个系统的组织。所以它基本上是两套系统，一套系统连接着所有的设备，它来决定什么时候上料和什么时候下料；另外一套系统连接所有的机器人，它来决定某一个任务是给哪个机器人去执行。然后这两套系统之间也相互连接，这样它整个车间的数据就是打通的。
1: 我今天在这个偌大的工厂里面，同时看着上百台机器人协同穿梭，我感觉他们更像是一个不需要指令的队伍。他们不喊累，不抱怨，不出错，可以说他们就是最完美的员工。但是完美这个词也会让我感到有一些不安，究竟我们制造的是什么？是机器，还是某些比人更可靠的员工呢？我也很好奇制造他们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

0: 他的公开资料和采访特别少，所以我不太知道跟他对话是个什么状态。但是呢，我在来之前我查了他的资料，比如说他以前当过工程师，他当过销售，他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的合伙人，然后他现在又再出来创业。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背景还是挺吸引我的，现在去见他。
1: 那实际上您的企业是深耕于产业机器人，
2: 对，
1: 如果说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的话，怎么样能够形容出产业机器人的特点？
2: 从工业机器人开始追溯到70年开始，90%以上的人大家都在想做一个机器人产品，然后把这个东西去应用到其他场景下去，大家都是从产品出发的。那么我们做了有一些成绩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一个产品，而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因为从客户的应用场景下过来的，然后通过客户的需求结合我们的技术，我们有点双向奔赴的意思，打造出来一款产品。第二个部分呢，这个产业机器人的概念它是对应于那些非制造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展览机器人、跳舞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它也是很好的应用，但我们其实恰恰是跟它是一个不一样，甚至是有点对立的东西。我希望它是在干一个活。那么另外一条隐藏的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就是背后的软件，它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去抓这个东西，然后

0: 他抓到放在哪里，他其实背后有程序、有指令的。我们觉得他跟人越来越接近了，那所以说，哎，叫他是机器人了。
1: 这2年其实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的火热，无论是公司、资本都在追，但是也有一些公司是倒闭的。您觉得在您看来啊，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泡沫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算不上是泡沫。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把它看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或更广的空间维度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发展的，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节奏，需要一点泡沫润滑这个发展的进程。就是放在 long term 的来讲是这样子的，但是放到中短期来讲，我觉得确实也有时候显得有点过热。无论是资本，无论是创业者，可能会，在中短期对大家造成一些伤害。
1: 哪一个部分呢？具体？
0: 很多人都在做太多相互模仿的东西，就你做这个东西，我也做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很酷，然后我也照着抄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能去融资，然后就能去讲故事，然后就更有更多的资源再投进来。但这些东西大量重复的进去了以后，就会变得低价竞争啊什么的。如果是看作这个产业是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话，我觉得才500米吧，就是大家都还刚开始。
1: 那您觉得最被低估的部分在哪里呀？
0: 最被低估的，我觉得还是在真正的应用端，在制造业，如果你把一个行业、一个东西、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做到有商业价值，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2: 机器人行驶中，请注意避让。
3: 那这款机器人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它做的工作是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这个字距叫周，那这一个周呢，长度是1468毫米，重量是35公斤，需要两个人抬着去做。它有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有高温，还有一些腐蚀，所以人不太愿意做这个工作。
1: 这个机器人有名字吗？
3: 我们就叫它搬舟机器人。
4: 舟，全称石墨舟，它是光伏电池片生产中的烤盘，承载硅片进入高温炉进行镀膜，材质是石墨，脆得像陶瓷。没有机器人之前，搬舟需要两个人抬着满车间跑。舟刚从炉子里出来，高温烫手，表面还带着腐蚀性气体，粘到皮肤又痒又痛。
3: 还有就是因为它石墨嘛，抬的时候呢就一手黑，所以舟房的员工下班的时候都要洗个澡，因为它全身都是这种黑灰，所以就也没人愿意干这个工作。
1: 全部使用机器人之后，对于整个工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最大的变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少了嘛，就是我可以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产能。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数据更准确了。
1: 那人去哪儿了呢？这么多人。
3: 其实他们的人没有少，只不过是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啊，从纺织机开始，我们就担心有了纺织机以后，纺织女工怎么办？但现在那样的担心并没有出现，我们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
1: 机器它并不是在替代人，而是
3: 对。
1: 在帮人做人不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就在说，这么大一个工厂，以前可能有4000、5000人在里面工作，现在就剩300、400人了，剩下的人是不是被技术或者是被机器所替代了？但是另外工厂里的人又说，像这样的一个工作，你知道连招工都招不来。他们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工作。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以及这些位置是否真的是被替代了？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和他们的爱好，和他们面对的新的东西，一定是也在发展的。我们会有更多新的工作的形态，或者是甚至像马斯克说一样的，可能基本上不用工作的生活的状态也有可能。然后生产力大爆发，然后这个社会的总的财富，

0: of China.
1: Credible.
2: Ihtiram.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这个位置，这个现在你看检测是负1.75。
9: 你把这个后面卡在这儿，
8: 低于这个面就行了。
10: 一个点位是一，就完了。
8: 黄瑞你好。
9: 你好，你好。
8: 我之前去到眉山。
9: 匡威的光伏电厂的时候，看到里面的机器人是不尽相同的，都是你们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但是600台机器人同时在工作，第一场面非常壮观。第二，怎么样进行协同，是不是比较难的一个关键？
10: 其实是通过我们一个大的中央调度系统，去协同了600台机器人在里面同时作业。 单机的性能是一方面，整机的协作调度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在出厂前做的自主绕障的测试，它通过激光雷达实时感知了自己的环境位置，通过自主规划实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运动路线，达到了在这个场景下的有效的一个比较丝滑的避障效果。
11: 是100成什么样都可以吗？对，是怎么样都可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我这面墙全堵住了，它怎么绕呢？它会从旁边绕过去。好，我人在这儿。单台机器人的绕障能力在今天已经算不上黑科技了，但当这样的机器人变成600台。 当他们未来工作的场景不限于工厂，而是扩展到仓储、物流、医疗等更多领域时，技术协同的难度与价值才会真正显现出来。真正的壁垒不在单点智能，而在大规模、高可靠、可眼镜的群体智能体系。您怎么样看待美国现在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您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制造业现在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12: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局限性应该是产业链，第二个就是，人才和人，第三层就是，其实它现在基础建设也很麻烦，我们可能半年或者是9个月，我们都搞定了，全部搞好了。但是美国可能一年，它可能连那个设计方案还没搞好。从产品迭代上讲，它的基础建设如果那么慢的话，它也跟不上产品发展的节奏。
8: 那您看到的这个制造业的差距，我们可不可以再反过来看的是中美之间的在 AI AGI 方面的差距，可能它就调转过来了，是不是？换话来说
12: ，AI 是3个层次：算力、算法和数据。那么很显然，美国在算力上面是遥遥领先。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计算的速度，那么在算法上现在是相对来说是开源的，那可能。 差距不大，但是中国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数据。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制造业和我们整体的这个场景，其实这就是跟我们公司有点类似的东西。在具体的应用上面，我们各行各业的东西更多，那这其实就是应用端。

0: 和数据，中国在这个角度上讲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1: 嗯，您刚才很多次提到技术发展的太快了，
0: 嗯，
1: 很快。
0: 嗯，
1: 你作为一个产业内人士，你希望这么快吗？还是可以更快一点？
0: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如果站在个体企业的角度发展，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所有人这个最快，甚至领先于别人，比别人更快。但是站在个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人的角度上讲，其实恐怕现在这个发展对于我们人来说是有挑战的，就是大家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个不取决于个人，也不取决于这个企业，或者甚至不取决于这个行业的你的想法，因为你根本无法控制这个速度。
1: 你觉得到后面会失控吗？
0: 有这个可能性失控。其实科技发展有两种观点嘛，大家有一种是对科技发展的悲观和科技发展的乐观。但你其实从一个主线上来看，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体力，那么科技的发展对人类体力的解放，对人类的帮助，对的生活，比如空调的发展，原来人太热了没办法生存，尤其是人类的生命的延长，就我们原来只有30岁，现在40岁50岁，那这个我觉得总是正面的吧。如果我们科技的发展是正面的东西更多，负面的东西很少的话，那我们就要尽量控制负面的东西，让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的所谓的福祉、幸福或怎么样帮助，这个方向去发展。
1: 那您觉得这个移动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品类啊，我们说包括产业机器人，它比如说在光伏、在3C、在这些工厂里面都现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您认为未来下一个场景会是在哪里？
0: 我们正在跟AI 硬件的这些赛道里面做一些紧密的结合。包括大家通常看到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些这类的，光通信啊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很多的这个开发。
2: 这整个复合机器人是用在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就是光模块的生产工厂里面。
1: 这个是光模块吗？
2: 对，是的，这是一个800G 的光模块。光模块在完成生产之后，为了它的性能测试，它要插进这个交换机，它的精度是在零点二毫米。
1: 0.2毫米，
2: 对，就上下左右的精度是在0.2毫米，所以就需要我这个机器人保证一个非常高的精度，来保证自己能够准确的插进这个区域，且怎么能才能保证这个模块插进交换机之后对整个金手指也没有任何损伤。所以我们这个臂还是有力控的，就是我们自己插到位之后就很确定自己已经准确无误的插进去了，然后并及时把臂收回了。
1: 一般的精度是多少啊？
2: 目前常规的复合机器人的精度应用就在正负1毫米，我们这个是以正负0.2毫米，是一个比较超高精度的应用。
1: 那你们有没有测过它的这种统一性的最后测完了之后是90%啊？
2: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做到99.9%的成功率了，我们还在进一步的优化。
1: 您知道很多做机器人的公司都想成为一家名留青史且伟大的公司。您觉得九悟是一间伟大的公司吗？或者说你想把它做成一间伟大的公司？
0: 九悟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觉得每个公司应该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越是高科技的公司，其实它有可能它的寿命越短。如果一个公司能始终保持在高科技的这个状态下去完全迭代这个未来的话，我认为挑战太大了。再有一些特别简单的或者传统的东西，它反而是更加长久。我们不谈伟大吧，比如说可口可乐这种公司，对吧，它很简单，但是它就一个东西，但它反而是比我们这样的公司有可能会更加的长久。
1: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0: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是悲观的，有点恐惧的，但我又很大的悖论，就是我又在干这个东西，自己在把自己搞恐惧了。但是我不往前走，我又不行，要不然我就被别人淘汰了，我还只能往前走。你昨天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淘汰掉了。你们看到的通威那个工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之一，那么99%的工厂都还比它差2级甚至差3级，那些地方都还需要我们去帮他一起做。比如说传统的甚至服装啊、纺织啊、印染啊， 它那个印染是要在这个白色的这个原料布上面要印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个颜色那个工厂里面它必须要高温，那个设备是高温的，所以在里面干活的人，你像绍兴那边比较多，都是光着膀子的，夏天就热得不得了，还有蒸汽，还有味道，所以这些地方都需要将来机器人去替代，确实不是人应该干的事情，因为太辛苦。我其实没拿到你们采访稿，后来那个 Larry 跟我最后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看了一个，说你那上面，你那里面不是有一个想了讲问我退休了干什么吗？
1: 对，你退 休
0: 是
1: 了
0: 有这
1: 想
0: 句话？
1: 干什么？退休了想做什么？
3: 我们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地球上争来争去，抢来抢去。
1: 我也很难想象得到，其实你是一个喜欢舞台剧的人，你是一个喜欢话剧的人，你也会表演，你也会写剧本。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CEO、企业家其实不太一样。
0: 这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做了一些尝试，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一种是你会体会你完全体会不到的人生，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情境下表达一点东西，对于一些东西的看法，正好借机表达一下。
1: 那您对自己公司未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
0: 我的期许就是两条线嘛，第一条线就像我们的愿景一样，我们在机器人技术这个领域，跟随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的发展，甚至能引领这个世界技术的发展。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用到场景当中，用到我们的客户，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发展成长，给客户带来价值。我们希望它是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的制造业，而且是希望能够全球化的发展。
4: 从通威的灯塔工厂到九物的研发车间，我看到产业机器人正在成为产线的骨干，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融入这个大系统，为更复杂的场景做好准备。
1: 过去40年，我们靠人、靠汗水、靠拼劲儿，而机器人恰恰给了我们这种可能，把人从重复危险当中解放出来，去做那些更有创造力、更需要温度的事儿。机器人或许可以成为完美的员工，但人类从来就不是为了完美而存在的。很触动我的是他聊到自己参演的那部话剧，他刚刚站在这儿的时候还说自己看这部短片的时候眼泪依然可以掉下来。人类站在废墟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而最后拯救大家的不是更快的飞船，而是一段电影、一首诗、一个关于为什么要活着的追问。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答案， Jerry 也没有。也许保持这种没有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发明人林占西带领技术团队在宁夏闽宁村推广菌草种菇技术。
1: 在接受福建专家的技术指导后，每位菇农增收3000多元，许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2: 这个各位乡亲啊，我今年60了，我想只要你们需要，我70岁的时候一定还会在这边，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通过发展。
3: 菌草是闽宁草，也是驯服草。今年呢，我们又把它种遍黄河流域，为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村们致富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场，我们的幸福场，造福老百姓，富起了钱袋子。
1: 54岁的刘昌富是闽宁镇第一批移民搬迁户。20年前，他跟着林占西教授种菇，摆脱了贫困。2020年，他又种起了教授新研发的巨菌草。这种独特的草本植物耐旱高产，不但能作为种菇的菌料，还能成为牛羊的饲料，老刘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2: 现在市场短缺，我去年纯收入37万，也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如何利用菌草技术巩固脱贫成果，让更多的农户迈向富裕，是79岁高龄的林教授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他知道，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的老刘能够帮到自己。
3: 慢点，慢点。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
5: 你好，
4: 几片叶子，我看，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一年这个棚里应该有25吨。
6: 今年的示范很成功啊！你啊，这个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这个乡村啊。
2: 我小那时间说过一句话。说小刘，你必须要给我带好头，我把这个头带好了，腿也切好了，应该努力把这个菌种草带到我们西溪大山深处啊，还没有移出来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子再鼓起来。
7: 好好，
8: 这个好兄弟，
7: 好好好，
8: 西溪在深浓。
1: 3天后。满载草种的运输车从福建开进了老刘的种植基地，他要赶在播种季把菌草推广给自己的老乡。
2: 找见我的老同学吧，对接上，找到他我就能推广菌草的突破口了。
1: 闽宁镇向南400多公里是刘昌富的老家，固原市西吉县。养殖是当地百姓脱贫的金钥匙。老刘觉得，牛羊多了后，市场上对饲草料会有旺盛的需求。推广菌草种植，既能帮助老乡致富，自己还能赚上一点。他对这次西吉之行颇多期待。
2: 水修了啊！老同学好，
9: 哎，好好好，这么多年不见了，
2: 30多年了，我可给你给你的牛羊啊，拿着手吧。
9: 哦，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在西吉县屏风乡，老刘见到了刚脱贫的发小老胡。老刘希望他能够先种植巨菌草，起到示范作用。
9: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实际咱们这的气候，或者是咱们这天气东西，我也不知道。
2: 是是，我就比较谢谢谢谢了。你又知道它这个草的这个特性了？
9: 我今年年轻人推广给他个草老，那个草老。
2: 咋老给年轻人推广？你该我咋地种了？
9: 我不种。
2: 你凭啥不种啊？
9: 你一个人怎么种？
2: 怎么一个人不能种？你不是一个人种植的吧？
10: 你可是自己退居二线了，你第一线上时间你干了个啥吧？我又富起来吧，对吧？
11: 以现在情况下，这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推迟掉啊，是他给我找一个人的种，他自己不种，他还能找一个人给我种吧？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第一次推广让老刘碰到了软钉子，不过他还是获得了一条线索，当年的同窗老高已经当上了村组长，或许通过老高可以打开巨菌草的销路。
10: 你现在听说过谁了吧？

0: 是没收钱噻？
1: 四百八。
0: 那价钱太高了嘛，老百姓到时候都接受不了。
1: 直接给你送到你机里了。
0: 送到这里家去。
1: 那你看这个车费啊，各方面啊都很高。
2: 我们种玉米也就是个100多块钱吧，好了。目前说玉米就去年不好200块钱，今年他们不好了。
3: 农业补贴是国家为了鼓励种植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种政策。可是刘昌富推广的巨菌草并没有纳进补贴范围，这让乡亲们觉得不划算。
1: 咱们这心机里就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脱贫这一块跟你说，二零年已经收官了，咱们就不靠他政府补贴了，永远起不得差。为什么呢？跟能种出来跟有高产的东西呢，还比你清除玉米有高产呢，跟用你补啥来着？你补了这就是个是给咱便宜的人嘛，对吧？
4: 政策
0: 天地都让着，国家也补贴着呢。
4: 这个你还是要到政府补，争取补贴。
0: 争取政府补贴，老百姓才能吃上点心嘛。
4: 哦。
5: 现在是今年已经是大面子，把籽已经种了，没空籽了嘛，这就是老百姓心里想，愿意种这个籽种。
6: 这个
7: 草
6: 圈
7: 上
6: 面，这个要你
7: 跟我找
6: 亏的时候，他要能来了要问他们的老公呢，
7: 我不管，
6: 然后才能决定。
8: 哎，老王，我已经说好了，我已经在你地里，我
9: 看有点风险的嘛。哎呀，我这个不行的。
3: 半个月的西极之行让刘昌富有些沮丧，显然接下来他还得费点劲。相比于单点式的推广，在闽宁镇以北100多公里的宁夏石嘴山市，林占西教授正在一片盐碱地上观察菌草草种过冬问题，为即将建设的黄河流域菌草生态产业园做准备。
10: 好，那个根系那个根留着一点。小心，好，慢点。

0: 慢点。
1: 那个多少公分？那个在
2: 十公分，姐，这个十公分。
0: 盐分，十公分左右的是1400。
1: 哦，像这样的含油量，这个千分之十六以下的地方，种巨菌草。宁夏治理上，这边有80多万亩的盐碱地，按照传统的盐碱地治理方法，要耗费，大量的资金。那我们因为种植菌草的话呢，它资金可大量节约了，因为需要一个龙头企业来带动，它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3: 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林占西教授的最新探索。在这个模式中，农民出土地种植巨菌草，企业按照市场价收购，并建设食用菌和养畜基地，寻找销售渠道，最终经营所得按照比例分红，带动农户致富。
0: 能够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发展产业的同时，就把这生态给治理好了，促进黄河这个沿岸的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3: 4月，不适合种植传统农作物的盐碱地上种下了巨菌草。
1: 这会不会太宽了？
4: 哎，
1: 盘距会不会太宽？
4: 哎，我这要跟你说这个，你看我改的对不对啊？
3: 今天，林占西教授要到地里检查菌草成活情况，刚一下地就发现了问题。
4: 你这个东西和当地的机器不配套。1.2米我们这儿不铺，我们的玉米膜是80公分的膜，
5: 不够。我把这个工地我加大50公分不就完了吗？
1: 不用加大了。
5: 哦，你加大我怕你分裂再找啊。你把这儿说
1: 不，
5: 这个你把地浪费了多少？
1: 40到50成。
4: 对，我放个10公分吧，王大。
1: 不要这个，因为你这个点关键是你的发芽期时间太短了
4: 啊。
1: 你让它你让它密一点，这个有效效劲就更高，产量就更高。
4: 对。你要同意咱们就改了啊。
1: 改。是第一次种，这个种的能种下去就不错，但质量还是要进一步提高。我刚才说的就是这1880亩就是这一片。
4: 现在不要走过去吧。
6: 不要走那么远，你
4: 太远。
1: 我还是去，我还是要去。
4: 走。
3: 顶着烈日，林教授一块地一块地地看了一遍。种植的每个细节，他都要详细询问。
1: 办公室的人说的那个观点啊，完全脱离实际的。黄河沿岸的滩地啊，我必须到河边考察，我才能够下结论。
7: 对，小心。
3: 在西吉老家推广菌草的刘昌富正做着最后一次努力，再过一周就过了巨菌草的最后种植期，这个村子已经是老刘最后的机会了，他决定搏一搏。
4: 咱们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把这话要说出来了
8: 啊。
4: 一手8分，给我给2分能行吧？你们种出来。
8: 那如果
9: 那么这个八分都不成这个单位，我们这个
4: 单位我一分不要，我一分不要。
9: 那么你们就给我，但是我们这里这年耽搁了，收入不少呀。
4: 你看你们有大单的上市，也没有你的收入
8: 啊。
4: 记得，但在不得成的情况下，损失咱们各半，行吧？这么能接受吧？
8: 能接，
4: 这么能接受吧？
3: 最终，老刘的一系列让利，给犹豫不决的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巨菌草和西吉县的农户之间开始有了连接。
4: 10000多块钱我也能亏得起，要我们的老乡改变观念，把思想解放了，鼓起钱袋子，以后我的收入会更高的。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5: 整個空氣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讓時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宁夏今年夏天的平均气温多了自1961年以来的新高，2个多月没有发生有效降水，农业生产受到较大的影响。
8: 这天，宁夏西吉县下了一场久违的雨，让旱情稍微有了缓解，但刘昌富还是放心不下老家的种植户。虽说巨菌草比较耐旱，但是遇到极端天气，地里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9: 哎，这里边就看这草，这苗都够啊！我还以为这就吃光了，没有了。
10: 干旱嘛，就不除了，把那个草还田，也是一种肥料嘛。
9: 不是说地的问题，也不是说是这个草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这田间地头你根本管理上去，把这个事情没有当一回事做。脑胶生能研发出来，能研究出来的，那肯定就是科学的；能推广开来的，肯定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这真的是幸福草，把它移栽，你把它水浇上，你把它管理上去就好了。
8: 突发旱情不仅影响着乡亲们的种植，林教授也忧心忡忡。此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考察活动是全球菌草推广的关键性一战，因此从产量实测到长势情况都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
11: 你说两句啊，原汁鸡中。
12: 我们到那个种植巨菌草的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巨菌草的特点。它留下来利用起来，没有把化肥流出去。如果传统作物啊，会流到河里面去。
8: 早上7点多，林占西教授开始接受来自联合国专家的大考。
12: 功能呢，我们后面再介绍哈。
2: 你看这个是移栽苗哈，
12: 这个是育苗移栽。
2: 这样的哈，你看看这还均匀。
13: 这是主要是因为它那个生长时间是吧？
12: 有效生长期跟时间长。
13: 就在直播苗也行是吧？如果那个
14: 用扦插也可以，也可以，不会深入入侵。
12: 它是接水接肥的，不是耗水耗肥。
2: 综合性利用比较好的，这是个人都利用的比较好的，是哪些点？
12: 饲料，第二也是一草代木种菇，第三个还是生态。
2: 无论这方面，觉得国家会力度会大一些。
12: 我们也用在治沙、用在治水的一些政策套过来，灌木、乔木组合形成这种屏障，在那个沙地里面种一亩，连续灌30年，安全的。
2: 嗯，还有甜味呢，是吧？
12: 谢谢，哎，不好意思，
2: 甜吧，自然味道，
12: 太特殊了。
2: 要尝尝去。
12: 这个现在已经开。

0: 开始正月八节气，
1: 这么小，这是那个只能是吃那个
0: 一
1: 高
0: 天能够长，
1: 尝一尝，
0: 一天能够长5公分。
2: 养的可倒少一些，您
0: 没有，38天长成这样。这边适宜种植的季节是什么呢？应该在4月15到20号。那就他的，就根据他们的意见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沙吹到河里面，直接煮下来，煮沙固沙。因为我在实验室里做过实验，这个秆，我没有光合作用、没有施肥的条件底下，40到45天，本身的营养提供它成长。有这个政策的话，明年肯定，我想明，今年好好总结一下，好好总结一下，规划一下，明年肯定会规模上去。
3: 现场考察的最后一块菌草地处在一处陡坡的下方，虽然此时已由女儿林冬梅进行讲解，但是林教授依然不放心。
0: 以前太滑了，不要怕那个脚再次受伤。
3: 在盐碱地上种植巨菌草，最关键的就是产量。只有大幅度高过传统农作物，巨菌草的推广才能得到联合国专家的认可。林教授要确保每个环节做到滴水不漏。
0: 车厂一边车里一边我一想，这个几号种的你记得吗？
3: 数据迟迟没有测算出来，林教授建议专家们先行参观菌草地，他则留下来对测算流程重新把关。
0: 你们应该早晨6点钟就来测，不要等着这样匆匆忙忙测。你赶快面积测一下。你这个没经验，这个应该是叫第三方，叫他们农业局的人来测。那我们再规范，他觉得你这个。这总是不如人家第三方车。你说一下这个车厂几株？
4: 测产了18丛，平均单丛重是2.12。
3: 一番波折后，巨菌草的产量终于测算了出来。
4: 宝丰村5月6日种巨菌
0: 草。大声一点。
4: 7月21号测，现在是平均丛重是2.12千克，折亩产是4710千克。
0: 也就是说现在从产量来说呢，现在应该已经超过我们这个地方种的青曲玉米的产量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草哈，不是过去什么捞稻草啊、草包啊，都不是，这迟早会比草是神草，是宝草。
5: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我长期关心菌草技术国际合作，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3: 伴随着丰收季节的来临，刘昌富再一次回到了西吉老家。经过了之前的抢救，现在巨菌草生长势头强劲。
6: 我就是认为它的产量就高，我就养。哎呦，
7: 不负责了。哎呦喂！
3: 当天，老刘安排村民与当地饲草料收购代表见面，一年的辛苦究竟值不值？大家都很期待。
1: 小米点吧。哦，
8: 上草上看看，看看最近过一下，
1: 幸福错。
9: 你们现在你们准备干什么事？
10: 把九百块钱嘛。
9: 那么这个居酒草你现在就能给多少钱？
10: 还是把九百嘛。
9: 居酒草。
11: 没有。三千的。
12: 不用这事了。
9: 一亩。哦。
13: 要钱四百两钱。
14: 四百两。
13: 你把四百元先给给他。四百元先给。
3: 经过讨价还价，一亩菌草卖出了2400元，是传统玉米的3倍。好收成终于换来了好收入。
15: 2345678910。
16: 之前啊，好像
17: 这是对讲。
16: 对讲对讲。哎，高兴。
13: 捡钱了。
16: 咱人家这个草就是让咱要老百姓幸福起来的。每年草、扶贫草、幸福草，非常好。
18: 我宣布，石嘴山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巨菌草丰收仪式现在开始。
3: 宁夏石嘴山巨菌草的丰收也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全世界，得到了来自50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的共同关注和赞赏。
19: The promotion of 菌草 technology not only help people get rid of poverty, but also play the new trend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sincerely wish this technology could play a bigger role with all stakeholders' joint effort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3: 老刘，刘昌富与西吉的乡亲们赶了500多公里路，见到了带给他们幸福草的林教授。
20: 哦，今年西吉那边种的啊，大雨还在一些些进行着，但是对这个菌草是非常帮助非常大的，现在也长将近3米了。
21: 技术上我们支持你，一年就收入翻他一番。
22: 大家不要小看你们几位哈，做点少量的示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一定大家共同努力，你们能够把这个菌草成为我们宁夏人民的幸福草。
23: 非常感谢林教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幸福草。
21: 这个都是我们主席支持的，主席这谢谢。
23: 习总，
21: 谢谢啊，老同志，我想多种点草，年纪轻啊，好吧，这个多种点。你像我，你还到处种草，你那个比你大8岁的，是不是？啊，来，好，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明年大家看到大面积的，好吧？好。
24: 我要把老教授的情谊和心愿带到西海固去。在西海固的每个能种植菊种草的角角落落，我都要把它种植起来。
21: 我现在是快80了哈，只要这个事业需要，只要老百姓的需要，我不仅80回来，只要我能跑得动，我90岁还回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儿空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11: 拥抱，
10: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12: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0: 口志向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0: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有600人合唱团献唱。

0: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得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置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 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0: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地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然而这项宏愿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5进式巴西利卡布局， 内部以交错的肋架旋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5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
1: 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但核心的西侧双塔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类如交叉的骨架向高处汇聚，在顶点垂下精雕的拱顶石，仿佛被无形之力从天花板上牵引而出。骨架之间填充着轻薄的石板，将重量沿立柱逐级传向地面，让这庞大的石造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轻盈感。在教堂高坛前，这幅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三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

0: 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三世加冕后，他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0: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教堂南侧的诗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0: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9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3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2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3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察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3: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0: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神 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圆以104根科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2: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三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他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新闻会谈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攻。而伊朗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宫中悼别仪式的现场，而现场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安全部门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 瑞典首相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而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发挥互补优势。乌克兰方否认俄方宣布控制乌东重镇，而普京与泽连斯基分别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前线局势。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 早安，好，我是阿颖，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现在的媒体在4号援引了一个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是不会互相攻击。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伊朗在祈求达成协议，但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 暂停谈判期间，双方不会互相攻击。特朗普说，伊朗的高层都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另外，特朗普在访问中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到访白宫与他会面，两人最早可能在本周北约峰会结束后会面。如果成事，将是两人自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次会面。
2: 特朗普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又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关注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在当地时间4号举行，大批的民众从德黑兰以及伊朗的各地赶到现场，其中不少人在凌晨就开始排队。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或许是一场领袖的送别仪式，而对经历过哈梅内伊执政时期的不同世代来说，太意味着一个时代跟一段个人历史的终结。4号早上6点，德黑兰市中心的一马姆霍梅尼清真寺外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小时，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2、3点就开始在现场等待。 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一位外省民众表示，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3: از عراق میام، از ساعت 2 اینجاییم به خاطر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باعث افتخار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اینجا. پشت دولتمون هستیم، پش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ظیفه‌مونه که بیایم. وظیفه‌مون اینه که توی اجتماعات تشریف بیاریم.
2: 也有民众说，他凌晨4点半就来到现场。过去他一直希望能够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却从未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是在告别仪式上。واقعیت
4: همیشه من دوست داشتم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2: 早上七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哈梅内伊及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现场随即响起了哭泣声，人们手持鲜花和哈梅内伊的画像，向这位执政30多年的最高领袖告别。一位来自洛莱斯坦省的民众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哈梅内伊多次要求政府官员重视民生问题。
3: ما خاطرات خوبی داریم همیشه بیانهاش برا ما سرنوشت بوده به خصوص این که همیشه به مسئولین تذکر میداد که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این مردم ولی نعمت ما هستن همیشه تأکید میکردن
2: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30多年，在这一时期，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以及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对于不同时代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留下了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0: 哈梅内伊是伊朗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他在位30多年呢，可以说对伊朗两代人有不同的回忆。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呢，他代表着抵抗；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告别领袖不仅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告别他们每个人心中、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段难忘的回忆。方卫视里的M3的来报道。
5: 这一次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场，其实悲痛跟愤怒交织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等相关口号也不断响起。多名受访者表示不再相信美国，也反对伊朗继续与美国谈判。哈梅内伊之死也正在进一步影响伊朗的国内情绪以及未来的美伊关系走向。
0: 哈梅内伊的葬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送别他们的领袖，也是在告别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史。在这里除了悲痛和口号之外，如果战争能够真正结束，普通人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伊朗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些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2: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的进行，现场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做出回应。
6: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ه‌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2: 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血债。一些受访者要求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哈梅内伊原有的对美路线，不得在未来谈判中做出让步。
7: مسئولین میخوام راه رهبرم رو ادامه بدن، خلاف رهبرم نرن، مسیر رهبرم رو برن.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کلامشون باشه.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همیشه بدونن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پدر کشتگی داریم. آمریکا پدر ما رو کشته. هیچ وقت رابطمون باهاش خوب نمیشه. اینو مسئولین ما خوب باید بدونن. ما بیداریم. ما میفهمیم کی بخواد کج بره. و اون وقت ما میمونیم و اون مسئولی که بخواد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سو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2: 在美伊人表示将继续接触谈判的背景下，葬礼现场不断出现的强硬表态，也反映出伊朗国内部分支持者对于恢复谈判的抵触情绪。有民众表示，对美妥协将被视为对领袖路线的背离。
3: نه خیر،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امکان نداره. اونا بعد عادیاشون چند بار ثابت کردن. آمریکا مورد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ا با یزید زمان بیعت نمی کنیم.
2: 葬礼现场的这些声音显示出哈梅内伊之死正在进一步的强化部分支持者的反美立场。即使伊朗政府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任何谈判或妥协也可能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
0: 哈梅内伊的葬礼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激发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在场的民众都在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我们要复仇。无论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曼是否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毫无疑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哈梅内伊死将为他们再添深深的伤疤。方威视力郑汉普森等回来报道。
5: 不过伊朗局势还是很不稳定，因为伊朗情报部在四号也发表声明表示，伊朗的安全部门最近就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画面你看到这次行动是由伊朗的情报部牵头，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共同开展，打击范围覆盖了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及境内多处地点。而首批的行动一共抓获了五名的行动小组主要的成员，也击毙两名武装人员。伊朗安全部门随后又捣毁了另外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而这个小组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已经归案。当局在现场也缴获大量的枪支、手榴弹，还有星链、卫星通信设备等军械装备。伊方就表示，涉案人员曾经在境外接受了军事培训，计划入境实施破坏、暗杀等恐怖活动。再看到是英法两国三号就宣布说，阿曼同意是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内的航行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已经就位。而对此，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四号做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是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会承担责任。
8: 英国与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指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合作，保障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此外，英法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说，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也已就位，包括两艘扫雷舰、两艘护卫舰、一架海上巡逻机，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受美伊局势缓和影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驶离中东，并正返回法国土伦港。对于法国提出的排雷意见，伊朗六月底就提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排雷工作由伊朗单方面负责，敦促法国不要挑衅。对于英法最新表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英法联合声明，并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力的舞台，伊朗对海峡任何有关军事动向保持警惕并予以警告。他指出，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局势阶段性的缓和，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在逐步的恢复。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四号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美以武力为迫，那么呢，也会坚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期待实现地区持久和平。
9: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中国等多国派员到场出席。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周六表态称，伊朗不会轻信美国，绝不会屈服武力施压，但始终期盼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10: 我们会继续需要去坚持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会坚持履行备忘录当中所签署的备忘录。如果对方再次有误判，或者采取一个不合理的行动或者侵略，不管是来自美国或者以色列，我们随时会对付。希望在所有的爱和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下，我们能获得一个可靠的长远的一个和平。
9: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显著回暖，但海峡管理和收费相关争议仍持续发酵。法兹里特别澄清立场，伊朗不会向过境船舶收取传统通航费，但将依规收取配套海事服务费。
10: 我们将会征收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服务费，这些服务费要包含一些保证这个通船的这个安全的，还有那个导航，船只的导航，还有一些对付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事件等等。 这些费用是常规的，而是在其他的水域或者通道也是正在征收的。
9: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高度关切的伊朗核议题，法兹里明确回应，伊朗从未、未来也不会谋求发展军用核能力。他强调，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长期严格履约，同时批评美国屡屡率先背弃承诺，是诱发冲突的根源。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5: 根据塔斯社呢在4号的一个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伊朗之后也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将会极其困难。怎么说呢？梅德韦杰夫他提到了，已经是同意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讨论伊朗目前的局势。俄罗斯也提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材料问题的方案，但他认为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他是祝愿伊美谈判取得成功，但也坦言谈判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梅德韦杰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证明是伊朗的有力工具，也指出曼德海峡也可能会被利用。梅德韦杰夫在3号到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并且在德黑兰同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纪念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极右组织在华盛顿游行，高喊"夺回美国，带回建"。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正在北欧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见。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要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也要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也希望瑞方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4: 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中瑞交往史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王毅表示，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也能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历史，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王毅这次的到访也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之后再次访瑞，释放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的积极信号。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外交互动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凤凰卫视金亮江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报道。

0: 也要看到，是俄罗斯现在宣布控制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表示愿意移交乌军阵亡人员的遗体。只是乌军现在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失守。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俄乌战事局势。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多地展示俄罗斯国旗的视频。乌军总参谋部指，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俄方称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日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暂时并无回应。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坚固的堡垒地带。一旦失守，俄军将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称通话由美方发起，持续1小时25分钟。普京就美国庆祝独立日250周年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谈及俄乌问题。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有建设性。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前线局势的评估，指特朗普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提出帮助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一同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特朗普及全体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日，并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包括武器、防空系统和政治支持。 两人还讨论了前线局势，认为结束俄乌战事的前景仍然存在，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的南极群司令谢尔孟梅德韦杰夫在4号表示，俄军的第6摩步师、第4摩步旅以及第150摩步师还有第130摩步团联合作战已经完成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任务。而我们的记者在前线，他有一个观察，他说截止发稿的时间，俄军第6摩步师正在沿着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的一个方向来推进。那先头的分队已经在阿列克谢耶沃。
3: 德鲁日科夫卡南部的郊区展开战斗。康斯坦丁诺夫卡坐落在克利沃伊托列茨河畔，距顿涅茨克市55公里，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的工业，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 截止2025年10月，官方统计市区内约有2850名的居民，此前登记人口为10万人。2025年10月，俄军发起康城的战役。同年11月21号，俄军宣布攻占了位于康城以南的伊万诺波列村。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分为两个战术群。 即杰尔任斯克和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任斯克战术群主要由俄军第8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托列茨克方向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南郊区推进，而巴赫穆特重装集群主要由俄军第3集团军的部队组成，从巴赫穆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郊推进。 去年12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当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50%的区域，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当时的数据为，俄军仅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约5%的区域。今年3月5号，俄军攻占了康城东翼的麦斯科耶。 3月10号，俄军分批渗透进入康城的自身点格鲁博夫卡。3月24号，俄军向康城市南区的火车站进行推进。今年的4月初，俄军的突击部队出现在市区的北郊。5月6号，俄军渗透小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会师，整合建制，向康城的市议会大厦。 发起攻击。6月27号，俄军官方宣布已控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96%。当天，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是俄军仅控制了康城约 72.3% 左右的区域。今年的7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的总参指挥所。普京表示，
0: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 Краматорску и Славянску, другим укрепрайона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лючом 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3: 本台记者观察，康城的战斗已基本结束，也不排除少量的乌军残余分散在市区的零星阵地内，但是乌军已大局已去，这主要是归结于俄军对双子城堡垒带排阵布局的战役决心。俄军坚定不移地加快了对双子城东北翼红利曼的进攻节奏。今年五月，担负主攻的俄军第七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从康城的侧翼发起攻击，他一方面牵制了北翼红利曼乌军的兵力，又顺势快速地以渗透兵力突入康城的市中心，待俄军数百个渗透小组整合归建时，乌军已经亡羊补牢的态势。许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军的渗透战术已经炉火纯青，继阿夫迪耶夫卡红军城乌军的失守之后，再一次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手。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乘胜追击，战斗正在尼古拉伊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拓展。这个方向有复杂的火力发电厂的地形，战斗也将会更加惨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再看到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而美国多地都举行庆祝活动。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当天就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同一个时间点，在首都华盛顿也举办大规模的飞行表演，而另外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爱国者阵线的成员在华盛顿特区游行，高喊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
4: 美国副总统温斯四号前往纽约港出席建国250周年自由250海空阅兵活动。温斯在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讲话，强调团结的力量，呼吁美国人民为共同未来而奋斗。
5: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Our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250 years of a proud American story. And all of us will need to do our part to createThe next 250 years of American greatness. So I say to all my fellow Americans, I'm proud of you. Happy birthday, and happy birthday to our great nation.
4: 本次阅兵集结了来自55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军用飞机和高桅帆船等等。活动包含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行表演。当天的飞行表演中，在美国海军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领航下，超过100架飞机飞过纽约上空。作为独立日传统庆祝项目，纽约举行吃热狗大赛，男子组切斯纳特以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女子组须藤美贵以 38.75 个热狗的成绩赢得冠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F 战斗机队飞越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表演序幕。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进行跳伞表演。为庆祝建国250周年，费城埋下一个高规格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0年，计划于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开启。胶囊采用不锈钢防水设计，内部封存了美国各州的代表物品，旨在反映2026年美国当代生活文化。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希望向后代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虽然说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但华盛顿特区的部分刚也提到了，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都有相关的游行。 那数百人就戴着白色的面罩跟太阳镜，头戴着爱国者阵线标志性的卡其色帽子，而也高举联邦旗，像是邦联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他们的重点是什么？爱国者阵线的旗帜以及这倒挂的美国国旗，在国会山这一带相关游行，有诉求的，因为在华盛顿一个地铁站看到大批的爱国者阵线的成员移动前往搭乘交通工具，那部分人就在车外高喊“生命、自由、胜利和夺回美国”等相关口号。爱国者阵线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从新纳粹组织、美国先锋组织分裂出来。而爱国者阵线在2021年制造美国境内82%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宣扬仇恨事件，也遍布美国。好，再提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刚刚都看到了，全美各地举行的同时，分歧不断啊。因为美国深陷了社会分裂，昔日诱人的美国梦，对于许多美国的民众来讲，好像逐渐的失去吸引力。
4: 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山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流光溢彩的烟花下，美国民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褪色。根据法新社的调查，当今的美国梦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财务保障、拥有住房以及成功和阶层向上流动。美国媒体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是移民人士。来自法国的孔特是加州旧金山一名人工智能企业家，他表示移居美国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孔特表示，虽然目前尚有工作和薪水，但由于极高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签证，他无法保证一年后仍是如此，他的美国梦岌岌可危。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开小吃摊的蒙德拉贡，在直言他的美国梦已荡然无存。
6: El sueño americano nunca se ha cumplido. Ya no es. Antes quizás sí, pero ahora ya no. Trabaja y trabaja uno mucho y ahora ya no es igual.
4: 有民众表示对当下的美国感到失望。
7: Too many people that hate on each other, steal from each other.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anyway at all. And you know,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people.I'm sick of the way this country treats its foreign neighbors. I'm sick of the ICE. I'm sick of a lot of damn things.
4: 在政治、文化、种族、阶级等各方面都陷入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尽管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梦看法消极，但也有民众仍然对未来保持韧性和希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就在最近，美国国内有多项的民调都显示，过去将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也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PU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 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委内瑞拉方面的消息，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四号已经发文了，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2954人死亡，另外有多达1.6万多人受伤。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遗体的处理工作持续展开。而委内瑞拉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是有6462人是获救的，仍然有超过1.6万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942次的余震。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四号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向多国的救援代表团颁发勋章，并且对参与行动的搜救犬予以嘉奖。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也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国界驰援委内瑞拉表示衷心感谢。时间回溯到6月24号，委内瑞拉当时经历了1812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现在寻求回国，主张立即结束临时政府的政治过渡，履行2024年选举赋予他的执政合法性。
8: 委内瑞拉政府安全智囊内维斯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灾难下，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人，将懂得拒绝那些未能采取人道主义立场的人。
9: Muy triste decirlo, pero hay un sector, ese sector de la oposición extremista venezolana, han, digamos de manera, disculpen la palabra, de manera asquerosa, han asumido una postura de descrédito que va más allá de cualquier tipo de controversia política en un momento como el actual.
8: 对于反对派指责临时政府无法应对灾难的问题，内维斯表示，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国家相比，委内瑞拉缺乏地震文化。历史上两次强震分别是1812年的加拉加斯地震和1967年的6.5级地震。这一次同时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和7.5级的超级地震，史无前例。政府应对灾情已非常及时，现在最重要的是掩埋尸体、处理受灾群众的安置问题。
9: Evidentemente.Impactos en materia política de gobierno, por supuesto que vamos a tener. No podemos magnificarla porque estamos en pleno proceso, a escasas horas, para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del evento, donde, bueno, evidentemente estamos en un proceso, en primer lugar, de rescate de los que todavía pudieran quedar vivos, lo cual hemos realizado.
8: 废墟上的委内瑞拉，一个没有防震文化的国家，罗德里格斯政府要在几周内学会应对上万具遗体和上百万灾民的安置，是一个巨大挑战。救灾做得好不好，不只是人命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的政坛部分，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在马杜罗被美军虏获之后，由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下令接手临时权力，在1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而过渡的任期由最初的90天延长到6个月，期满在即。首都加拉加斯的民众对当局的意见不一。
1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上任期满6个月在即，在国家经历强烈地震重创之际，罗德里格斯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全国代表大会会否表决延长他的代理总统任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相关议程或提出延任法案，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宣布将就此进行表决。现阶段，政府工作重点仍集中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有加拉加斯的市民对当局的作为表示强烈不满。
11: Este gobierno no sirve para nada y ya debería haberse ido de aquí de Venezuela. Del sí no sirve, el gobierno de Del sí no sirve, aquí no sirve el gobierno. No ha hecho nada por lo que está pasando.
12: Sediento de él, no solamente con palabras, sino con hechos.
10: 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地震灾情可能强化委内瑞拉当局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延长过渡体制的理由。但从法理上说，过渡安排若缺乏明确期限及合法授权，反而会加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有民众认为，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民主选举。
13: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política actual, yo considero que sí, debe haber ese cambio. Sabemos muy bien que acá no se han respetado mucho las leyes durante los últimos 10-15 años.Pero tengo la esperanza de que a través de acuerdo, a través de una negociación, se pueda hacer. y ya una vez debe llamar a elecciones, como debería ser cualquier país democrático.
10: 也有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14: Yo creo que tiene que seguir, porque estamos tranquilos, o sea, no hay necesidad de una elección ahora, 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porque sencillamente no tenemos una oposición seria, pues tenemos que seguir. Yo pienso que como estamos bien.
10: 值得注意的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正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这层关系可能在议会表决政治协调和延任程序上为他提供一定支撑，但也可能让外界质疑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是否足够独立。 委内瑞拉6·24地震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也正成为委内瑞拉政治走向的放大器。目前正值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首个6个月临时任期的期满之际，委内瑞拉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只是接下来由谁来执政，而是这个临时安排能否依法延续，亦或必须在当前纷乱嘈杂的环境下重新启动权力交接程序。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待会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伊新闻的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特朗普表示在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不会互攻。伊朗有大批民众从各地赶到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悼念仪式，现场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安全部门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的机构存在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 瑞典首相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而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方发挥互补优势。俄方宣布控制乌东重镇，乌克兰是否认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举行，而华盛顿特区则有数百名的极右组织成员游行。 接下来看到是军事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而6月以来，岱山舰呢编队持续在相关的海域开展巡逻查证，还有护渔救援等相关行动，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 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的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要进一步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在日前是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的人员打气。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

0: 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地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处方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整合了香港多年的降雨数据、人造斜坡及山泥倾泻记录，能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性。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鳌，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与车载流动机库，可以执行人未到车未到无人机先到的超视距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部门也可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土力工程处也正与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也要看到是香港特区政府在3号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在本月的8号提交到立法会首读以及二读。特区政府就表示，草案就包括会厘定北部的都会区的范围，要简化城市的规划程序，也要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以及相关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跟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而当局表示，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可就6个范畴订立的附属法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发展局就表示，会全力的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的附属法例提交给国会。好，更正一下，是提交给立法会哦。待会来看到的是体育赛事，世界杯第二轮淘汰赛开打，而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也率先晋级8强。待会见。
2: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3: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2: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4: Cook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2: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5: 2万家店少40万成本.
2: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5: 做出一款爆品来，如果不是一辈子。
2: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6: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7: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9: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1: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航太消息：中国4号成功地将“千帆”机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在4号的下午5点半，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湾气象部门就预计8号起，台湾的周围会出现大浪，而受到台风。

0: 影响之下，台湾北部多地未来几天可能会迎来明显的降雨，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并逐步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西移接近台湾期间，由于海温、大气环境相当适合发展，强度将增强，北转后则可能有所减弱，但仍不容小觑。气象部门指出，台风北转的角度与副热带高压强弱、台风本身影响高压分布的程度有关，路径可能偏东或偏西，后续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预计八日前巴威对当地天气影响有限，而未来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气象部门提醒，巴威对台湾的影响恐怕难以避免，十日至十一日两天台湾北部山区及宜兰一带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民众应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但是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也是来势汹汹，四号的晚间九点前后二次登陆了越南广宁省的沿海，登陆的时候强度是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之后美沙克也将会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到长江中下游的一带制造持续的降雨，还有将会波及到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1: 台风美沙克于本月三日凌晨生成，一路北上，三日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华南南部当天雨势猛烈，海南南部和西部、广东西部沿海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其中海南三亚降雨量达到351.5毫米，打破当地七月最强降雨记录。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四日晚九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尽管台风登陆，但不等于危险解除，未来美沙克还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副热带高压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四日至七日，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民众需警惕暴雨之灾，尽量避免前往沿海、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到足球，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的淘汰赛开打，摩洛哥队是以3-0轻取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队，率先晋级八强。这一场的比赛，两队求胜心切，上半场的攻门机会不多，没有进球，球员的争吵不断。那裁判全场共发出了8张黄牌，但是上半场就发了6张，摩洛哥就占据4张这么多。换边之后，摩洛哥乌纳西接应队友开出的任意球推射破门。而第5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在第82分钟的时候，乌纳西是接应左路突破的队友传球，再进一球。加拿大在剩下的时间大举反扑，但没有办法收复失地，反而被摩洛哥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拉希米在伤停补时的时候为摩洛哥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是以3-0淘汰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马上回来，我们要持续关注是美伊新一轮的会谈，将会在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最近几天，全国的天气上演着南北两重天的戏码，南有台风，北有高温。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情况。7月3号，美沙克对华南的影响已经展开。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海南三亚这里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呢，超过了350毫米，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7月的最强降雨。登陆之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呢，将会引导着季风气流继续北上，强降雨的时间呢也会拉长，尤其是广西一带，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的时间。同时呢，冷空气又会南压，和偏南风呢相会在江淮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因此呢，在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呢，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就将会持续的遭遇到强降雨的侵袭，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00毫米，像广西、湖北、安徽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300到500毫米，特别是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历史同期极值。那么聚集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广西大部地区呢将会遭遇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局部地区呢不乏还有特大暴雨的出现。而到了明天呢，暴雨大暴雨的区域呢将会分散一些，并且会往北扩展。而后天呢，它就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来到江苏的北部还有山东一带。所以呢，邀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务必加强防范。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程序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我们总是提醒大家强降雨到来要加强防范。其实呢，在台风或者强降雨影响过后呢，也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放松警惕。比如当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的时候，户外的变压器、快递柜、充电桩等带电的设施或许就存在着造成触电事故的风险。台风系统带来的强风呢，也可能会吹断吹落电线。那这种时候，大家在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免涉水，远离带电设备。南方的台风令人紧张，北方的高温也让人头疼。最近新疆不少地方啊，高温昼夜连轴转。今后几天时间呢，新疆一带的高温呢还将会继续。眼下相对是新疆的旅游高峰时段，前往当地的话，这遮阳伞、防晒帽、墨镜等等是一定要给备好的。新疆的热源自炽烈的阳光的照射，而华北、黄淮等地的热带上了不少的水汽，闷热难耐。不过接下来几天时间，在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下，华北、黄淮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也会略有下滑，部分地区将会短暂的离开高温的行列。再有十天就要入伏了，高温天气或许还会常常出现，咱们持续防范才是上策。好，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时段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